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览，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俄方回应，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
1: 俄罗斯柴油重返全球市场，对缓解供应紧张作用可能还是杯水车薪。专家分析，高油价冲击经济，欧洲国家难以对乌克兰有实质支持。
0: 超大型油轮运费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塞尔维亚木颗粒燃料受青睐，需求旺盛推高价格。
0: AI 相关投资热情降温，三季度韩国股市吸引力锐减。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2月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93美元，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90.60美元，下降25.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618美元，上涨78美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50点，上涨0.3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807点，下跌0.0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245点，下跌0.44%。
1: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脸书上涨3.38%，苹果上涨1.29%，微软上涨1.14%，谷歌上涨0.30%，英伟达下跌1.29%，特斯拉下跌1.22%，亚马逊下跌1.11%。
0: 热门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0.38%，和赛科技下跌5.56%，小马智行下跌4.97%，盛美半导体下跌4.58%，传奇生物下跌4.40%，比特小鹿下跌3.84%，蔚来下跌3.07%，小鹏汽车下跌2.47%。涨幅方面，霸王茶姬上涨6.40%，BOSS 直聘上涨2.35%，中通快递上涨1.55%。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56点，上涨0.99%。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7832点，上涨0.3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277点，上涨0.76%。接下来我们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沪深两市窄幅震荡，三大股指集体下挫。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797点，下跌0.43%，成交额7149.10亿元。深证成指报12384点，下跌2.03%，成交额8229.11亿元。创业板指报2963点，下跌2.61%，成交额3923.34亿元。
0: 板块方面，银行股逆势走强，影视传媒板块表现活跃，风电设备板块拉升，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农业板块震荡调整，算力硬件股集体下跌。那如何看待市场的走势？我们来听分析师的点评。
3: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4: 市场的走势还是偏弱，主要原因呢，其实还是整体的资金仍是处在调仓换股的过程，主要代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比如说前期的科技的硬件，它的出清的过程或者说它的拥挤度来讲，仍然没有到完结的周期。具体的来看，以中继啊、新一盛为代表的品种，在技术角度来讲， 收盘的价格其实又创了调整的新低，跌破了上周五下影线的低点。按照技术走势的分析来看，这种走势就明显是偏弱了，而且是在重要的年线附近走出日线的这种组合，说明资金的减仓的意愿可能还是比较强。另外一方面呢，以银行为代表的一些红利股啊，包括金融股啊，其实还是带被动性的护盘吧，也可能并不意味着银行它有更好或者说更大的低估值的优势，只不过就现在呢，资金呢在整个的交易过程中发现银行能够抵御市场的波动，那反过来呢，比较好的抗跌性呢又进一步吸引了资金进一步的流向银行，从这种走势当中又反馈到整个的市场的成交量上，因为整体的量能呢是进一步的萎缩。现在来看呢，是靠多个的板块的超跌反弹也好，轮动也好，来维系市场的这种反弹。这种快速轮动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短线做多的资金，所以说又使得更多的资金处在一个相对观望的状态。就整体来讲，我认为这种市场现象吧，可能短期还得要维持。至于未来的走势来讲，大家还是要有所提防。那么在回撤过程当中，大概率市场的表现就是仍然维持相对的较低的成交量的水平，以市场的超跌反弹的一些热点为主，这些可能都是会进一步的延续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271点，上涨0.25%；国企指数报8168点，上涨0.25%；红筹指数报4044点，下跌0.10%。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37%，收于102.590。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6940元，1欧元对人民币7.4876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0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29元。1英镑对人民币8.8584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如有可以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4: 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临时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限制，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措施有效期到明年4月7号。那么，这项解禁措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市场的供应压力？我们来听 CNBC 的报道。
5: 美国放宽对俄罗斯柴油制裁限制的决定，虽然为俄罗斯柴油进入美国及国际市场打开了通道，但这一安排对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的作用恐怕还是杯水车薪。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即使俄罗斯下个月再出口50万吨柴油，也仅能满足全球柴油需求的不到4%。并且更大的悬念还在于，如果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袭击按照目前的节奏持续，那么俄罗斯能否兑现那笔交付时间尚未明确的供货承诺？美国某投资公司首席投资官乔石扬。
6: 我认为这件事透露出的是一种紧急状态和一个真实存在的严重问题。遗憾的是，这也说明目前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5: 除此之外，沙特及周边海域再度发生油轮袭击事件，也给原油供应和运输前景再添变数。有分析师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目前中东原油出口量虽然已经接近正常水平，但袭击不仅造成了油轮运费和保险费用高企，也让运输流程更加复杂。部分原油还需要通过短途接驳和船对船转运才能送到买家手中。仅运输环节就是每桶原油成本增加约30至40美元，而这些额外成本最终也可能沿着供应链逐步传导至消费者。尽管美国政府还通过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以及推动 G7 各国释放原油和柴油储备等方式，试图缓解燃油供应压力，但美国柴油价格仍然居高不下。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10月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约为每加仑6.3美元，较美伊冲突前上涨近70%。有分析师警告称，由于柴油广泛用于货物运输和生产，成本上涨会沿着供应链传导至各类商品和服务，因此创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带来比美联储预估的更大的通胀压力。美国某投资公司首席投资官乔石扬。
6: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正试图压低市场上的油价，以减轻其带来的心理冲击，避免这种冲击进一步影响通胀预期。但这些措施都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这里面存在风险，就像一根被压紧的弹簧，一旦无法继续施加压力，油价就可能反弹得更高。
2: 今天凌晨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 诺瓦克表示，俄罗斯未来可能向全球市场每月供应350万吨柴油，恢复到此前水平。他说，俄罗斯增加柴油供应有助于部分平衡全球市场供需，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
4: 美国临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限制，对欧洲国家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分析。
7: 现在在柴油问题上啊，恐怕多数欧洲国家呢很难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俄罗斯呢在柴油国际交易方面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之前呢，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啊占到整个世界柴油贸易的70%。即便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呢，俄罗斯出口的柴油啊出现了一些转向，但是呢，俄罗斯它在柴油的贸易中啊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也正由于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外溢，今年以来啊，多数的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都出现了飙升。从年初到现在啊，欧洲平均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超过40%。而我们知道，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中呢，有将近40%呢使用柴油，所以欧洲实际上是受到全球柴油价格高涨的一个冲击最大的地区。如果啊，美俄之间的共识有助于平抑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尤其是让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其实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现在求助于欧洲国家，我觉得欧洲国家呢会进入比较两难的选择。出于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制裁俄罗斯的目标呢，显然欧洲方面呢是不愿意看到美俄方面的共识，但是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成本，考虑到自身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欧洲方面呢，实际上希望看到，如果啊美俄的共识能够帮助国际柴油价格呢回落，那显然也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民生利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欧洲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观望的态度。
4: 据彭博社日前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

0: 国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市场人士警告称，邮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冬季供暖季临近，很多塞尔维亚家庭都会提前购买过冬燃料。近年来，大颗粒燃料、木颗粒燃料凭借燃烧效率较高、存储运输方便，受到越来越多塞尔维亚家庭的青睐。不过今年由于需求旺盛等原因，当地的木颗粒燃料的价格比去年上涨了 50%， 部分销售点还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
2: 弗拉基米尔居住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郊区。过去15年来，他一直使用木柴取暖。每年冬季来临前，他都要提前购买并存储大量木柴，为整个供暖季做准备。然而今年，他决定改用木颗粒燃料。
3: 使用木材取暖，基本每隔两小时就得添一次柴。我觉得木颗粒方便得多，干净得多，搬运也更轻松。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照看炉子，清理起来也很容易，几乎没有异味，也没有烟雾、煤灰。
2: 据专家介绍，塞尔维亚有约一半的家庭使用木质燃料，其中以木柴为主。目前有约105万户家庭。近年来，使用木颗粒燃料的家庭也在逐年增加，预计今年将超过20万户。
3: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林学院教授布兰科·格拉沃尼奇说，从经济角度看，在高效设备中燃烧木颗粒时，燃料所含能量约有 90% 能够转化为有效热能，与传统燃料相比，能源损耗非常小。
2: 随着使用木颗粒燃料的家庭逐年增多，市场需求持续走高，部分消费者因担心冬季燃料短缺开始提前囤货，进一步加剧了短期供需压力。今年木颗粒燃料价格同比上涨了 50%， 每吨价格上涨约 1.5 万至2万蒂纳尔，约合人民币960元至1280元，部分销售点出现供应紧张，消费者甚至需要排队等待。
4: 受芯片股走弱拖累，韩国股市昨天低开低走，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下跌 3.65%。 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走低。据彭博社11号报道，随着 AI 相关投资热情降温，韩国股市的吸引力锐减，外资正大规模撤离，导致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
2: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总市值4.3万亿美元的韩国股市正在失去投资者青睐。目前市场成交额较五月末的峰值大幅回落约70%。今年下半年以来，基准股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接近22%，成为下半年全球表现垫底的主要股指之一。彭博社的报道称，行情反转主要是由于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当投资者开始质疑存储芯片景气周期能否持续时，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就成为了市场风险短板。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合计规模约4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收官在即，进一步放大了风险。据摩根大通统计， 九月份，这两家芯片企业的回购占据了当月韩国市场总额230亿美元股票回购订单的绝大部分。此外，由杠杆资金驱动的大幅抛售，也让不少全球基金对重返韩国市场持观望态度。

0: 数据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累计净卖出约1310亿美元。另据韩国议员透露，短短数月内，散户在追踪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杠杆型交易所交易产品上，合计亏损约17亿美元。
1: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CNBC报道， 印度中央统计局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9月CPI同比涨幅从8月的 4.82% 升至5.54%， 高于市场预期的 5.40%， 是连续11个月上升， 触及近一年来高点。 印度央行预计本财年CPI同比涨幅为 5.2%， 高于 4%的中期目标。 为了缓解通胀压力，印度央行本月7号决定加息25个基点， 这也是自2023年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 印度央行还表示，在当前条件下，短期内不再考虑降息。 当地时间12号， 星巴克发言人正式否认公司正在考虑收购墨西哥卷饼连锁品牌齐波雷的传闻。 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报道说， 星巴克数月来一直在筹备收购市值约410亿美元的齐波雷， 如果交易达成，将成为餐饮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案。 报道说，齐波雷在2025年表现疲软， 到店客流量显著下降， 过去一年股价下跌约20%。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星巴克现任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科尔在2024年加入公司前， 曾在齐波雷担任首席执行官超过6年。 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公司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奥迪全球交付量为314905辆， 同比下降 19.7%， 降幅较第二季度的约 8% 明显扩大。今年前9个月，奥迪累计交付约104万辆汽车， 同比下降 11.4%。 奥迪表示，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需求疲软以及美国关税都对他们的业务造成压力。由于奥迪没有在美国设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尤其明显。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增量资金持续涌入
3: ETF， 主动 ETF 会带来哪些新变化？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 市场新闻锐意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 近期A股 ETF 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路增量资金持续进场布局， ETF 整体规模稳步创新高。 在标准化指数 ETF 产品持续扩容、吸金能力凸显的同时，全新的主动型 ETF 产品也迎来落地冲刺期。海量资金持续布局 ETF 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创新的主动 ETF 产品又能为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全新投资机遇？7到9月市场数据表现十分亮眼， 全市场 ETF 份额大幅增加 4125亿份， 增幅达到 13.7%， 总份额突破 3.42 万亿份， 整体规模较此前增加 1979亿元， 最新总规模攀升至 4.95 万亿元， 单日资金流入态势同样强劲。 9月28号， 全市场股票 ETF 净流入超 246亿元， 宽基 ETF、 科创50 ETF 成为资金布局主力，千亿级资金持续借道 ETF 入场，充分印证了市场对 A股 中长期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今年以来，全市场新增上市 ETF 达310只，品类不断丰富，完善了投资者资产配置工具箱，行业创新也迎来关键突破，备受期待的主动 ETF 落地进程持续提速。 今年6月，官方明确支持推出主动 ETF， 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业务指引， 7月首批18只主动 ETF 正式上报，目前已完成上市前现场检查，各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落地可期。主动 ETF 兼顾主动管理与场内交易双重优势，由基金经理自主选股运作，力争超额收益， 同时保留 ETF 交易灵活、持仓透明、费率低廉的特点。产品严格遵循分散投资规则， 持仓数量不少于30只，严控重仓比例，风格稳健。首批产品覆盖多类投资策略，补齐场内投资短板，进一步丰富投资者配置选择。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
4: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1: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受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6: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7: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0: 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
1: 从科技油到科技购，外国游客爱上中国智能产品，专家建议搭建跨境寄送平台。
0: 代办超级签证落地后发现竟是旅游签，消费者损失由谁来担？
1: 财经身边事，海南环岛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江苏连云港海上菜园喜开莲，头茬坛子菜收获忙，福建安溪铁观音秋茶迎来采收上市黄金期。
0: 来听详细内容。昨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1: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余名国际嘉宾。
0: 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新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都超过97%。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粮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企业提前签订保收协议，收获后全部保底收购，让秋收真正为农民增收。
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8: 请卸粮，粮仓已满。
9: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长势喜人，田间鸡声隆隆，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0: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9: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 引进试种16个优质豌豆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为良种推广积累实践样本。
11: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0: 正值秋粮集中收获时期，秋收农机主要用柴油，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综合考虑玉米水稻机收和黄淮海冬小麦耕种、东北秋整地等各个作业环节，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农机作业用油成本关系到农机手、农户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的秋收农机作业成本摊到田间地头是否上涨，又是否会传导到种粮农户身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13: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12: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13: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12: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13: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岛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12: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14: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
12: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15: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6: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 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如今来中国看未来已经成为外国游客中国之行的热门话题，他们在中国的科技游不仅是看和体验，不少人还提前备好了必买清单。中国伴手礼从过去的茶叶、丝绸等传统特产逐步转向智能科技产品，外国游客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总台记者报道。
17: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老字号眼镜店内，来自西班牙的游客马卡雷娜对这款中国产的 AI 翻译眼镜爱不释手。戴着眼镜无需翻译，他就可以听懂记者的中文提问。
18: 在中国买了一些什么特产吗？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要带回去吗？
19: Bueno, mi marido compró una power bank.
20: 我丈夫买了一个移动电源，我买了很多衣服。我很喜欢这个眼镜，我想继续尝试，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我现在适应得很好，以前从未用过这项技术。
17: 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智能体验区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面对科技感十足的产品，不少人在现场确定下必买清单。
21: I come here to buy technology from export to Spain. Chinese.
22: 西班牙游客大卫说：“我这次来是为了采购科技产品，用于出口到西班牙。我认为中国的创新水平位居全球之首，涵盖人工智能、软硬件等各个领域。我很喜欢中国。”
21: So I in love with China.
17: 某商场电器店店长仲学康说：“
23: 外国客人占我们店的客流量70%-80%，所以他们喜欢我们的智能眼镜，做按摩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的智能机器人也是外国人很喜欢的一种产品。
0: 针对外国游客科技游热度攀升和购买趋势的新变化，政府与市场主体该如何进一步优化供给创新服务呢？我们来听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叶威岭的建议。
24: 我们有一些大件，那么他自己再带回家不方便嘛，从科技游转化成为科技购，在这个上面呢，我觉得政府有没有可能啊，协同我们的企业来做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个境外游的游客吧，能够比较顺畅的在我体验完之后，我能够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完成这样的一次购买，平台也可以完成寄送，他们回去以后想再买，仍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买。我们希望他们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科技游，并不是想展现我们有多强，而是想展现我们中国人是怎样用现代科技来实现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种代表未来的美好生活的这些小物件能够带回自己的家。
1: 出国探亲、旅游、留学等都需要办签证，近年来签证代办服务市场日益活跃，但是如果签证代办商家承诺的服务与实际交付货不对版，就会给消费者造成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损失。
0: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60岁的老段想与在国外定居的子女一同生活，委托一家签证代办公司办理超级签证，没想到落地数月后却发现所持签证实为只有180天停留期的旅游签证，他被迫返回北京。
1: 这种情况代办机构是否应当担责？消费者能否索赔全部损失？法院会如何判决？日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请听总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25: 60岁的老段2023年10月计划申请可长期停留的签证，与定居国外的子女共同生活。经人介绍，老段到被告公司咨询，工作人员明确承诺可代为办理老段子女所在国的超级签证。老段当天就向这个公司支付代办费2250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路遥介绍，
26: 交完代办费后呢，老段就在被告公司的指导下填写了相关的申请材料，先后支出了450元完成指纹采集， 1670元完成体检，还有11112.2元购买保险。2024年5月，老段就拿着被告公司帮他办理的这个签证去了国外。没想到的是，5个月之后，老段却意外得知他所持的签证类型是 V1 旅游签证，停留期间仅180天，而不是双方约定的可以停留多年的超级签证。
25: 因签证类型错误导致无法合法长期停留，老段被迫提前购买机票返京。他找到被告公司工作人员，起初坚称办理的就是超级签证，否认存在工作失误，也拒绝配合核查文件。之后被告公司虽同意退还代办费2250元或免费重新办理签证，但拒绝赔偿老段已支出的保险、体检、往返机票等其他损失。
26: 双方协商未果，老段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被告公司退还代办费、指纹录入费、保险费、体检费，赔偿重新办理保险的费用以及往返机票损失等共计37000多元。
25: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老段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我国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签证代办机构，应当按照约定为老段办理超级签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程杰玲介绍，
2: 现查明被告公司实际办理的签证为期限6个月的旅游签证，且工作人员未能区分超级签证与旅游签证的差异，在老段多次询问时人坚称就是超级签证，误导老段做出错误判断，直到到国外后才知道他的签证仅为短期停留的旅游签证，导致他被迫返京重新办理签证产生损失。被告公司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且存在明显过错，应当赔偿老段因此产生的损失。法院经审查核定，被告公司应赔偿老段损失共计29655元。
25: 老段胜诉了，但是经过这次代办超级签证货不对版的折腾，被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程杰玲建议，
2: 对于签证代办机构而言，应当严守专业底线，诚实守信经营，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办签证相匹配的专业知识，严格按照使领馆要求准备和递交材料，办理完成后及时如实告知委托人签证结果。如果因机构过错导致签证办理错误，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维护行业信誉和市场秩序，切勿以签证结果由使领馆决定为由，推卸自身应尽的专业审核和如实告知义务。
25: 法官对消费者也提出了建议，
2: 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签证代办服务时应明确约定签证类型，收到签证后应仔细核对签证类别、入境次数、停留期限等信息是否与约定一致，如果发现问题，应立即与代办机构协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3: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夏青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带着单车坐高铁。近年来，海南环岛骑行旅游热度不减，但是以往骑行爱好者想分段环岛，常常要面临车辆转运、接驳不便等难题。近日，海南环岛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来听报道。
5: 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海口东站客运值班员朱礼贤介绍，
6: 自2026年9月20日起，海南环岛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后，可按规定携带自行车同车出行。目前该服务基础定价为88元一辆。
5: 近日，骑行爱好者哈先生计划从海口东站前往兴隆探访朋友，这趟行程他选择带上爱车一起出发，
7: 把自行车带上高铁，然后车站也给我们提供了自行车的装包，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指引，包括到了站台上还有列车长亲自的导引。
5: 除了满足分段骑行的灵活需求，相比以往通过货运方式转运车辆，高铁自行车随身行在成本和效率上也展现出明显优势。
8: 这是我第二次环海南岛了，上一次的话是23年来了一趟，当时的话有一些路段是骑得累了，从长江到三亚这一段我当时是货拉拉过去的，费用是200多块钱，现在的话因为有高铁托运这个服务，它只是需要加88块钱，在性价比上的话是相对比较高的。
5: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项服务在海南环岛高铁13座车站试点，并不是所有车次和站点都能办理。旅客出行前需提前查询确认。依托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环岛高铁与骑行运动的结合将进一步降低环岛旅行门槛，助力海南全域旅游发展。
4: 财经身边事，海上菜园开启收获模式。金秋时节，江苏连云港迎来海上丰收，我国特有的紫菜品种坛紫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当地采收的第一批坛紫菜即将走上餐桌。
9: 在江苏连云港赣榆区附近海域，海上一派繁忙景象，渔民们驾驶收割船在养殖网连间来回穿梭，收割金秋的第一茬坛紫菜。采收上岸后，这些坛紫菜被运往岸上的加工厂进行初次加工。坛紫菜生长周期短，成熟快，下苗后一个月左右便可收割。头茬坛紫菜采收之后，每隔10天左右就可再次收割一轮，一季能够连续多茬收获，经济效益稳定。第一茬坛紫菜因为生长周期更足，因而口感嫩滑，更容易卖上好价钱。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镇紫菜养殖户房维来：
10: 现在正是头茬坛紫菜的采收期啊，头水菜香味最好。我今年养了有200亩左右的坛紫菜，今年长势还行。
9: 目前连云港坛紫菜养殖面积近7万亩。

0: 形成了育苗、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这片海上菜园已成为了当地养殖户的重要增收渠道。
1: 财经身边事，秋茶上市忙。眼下，福建安溪铁观音秋茶迎来采制上市的黄金期。连日来，安溪县各主产乡镇茶农抢抓晴好天气采制秋茶，茶商纷至沓来抢购今年首批秋茶。在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专业合作社、茶铺，交易热度持续升温。来听报道。
2: 在安溪县祥华乡某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农们满怀期待地带着刚刚采制完成的秋茶前来交售。合作社内茶香弥漫，茶商们轮番试茶品鉴，争相下单，优质茶样往往刚一出厂便被抢定一空。合作社负责人詹国珍：
3: 白天晴天，晚上降温，昼夜温差大，做出来就有秋香、秋味、秋色，有三秋的这样感觉。我一天采购的量就是8000斤至10000斤，每天采购起来的每个茶叶都要抢婚。
2: 记者了解到，今年安溪铁观音秋茶大多于寒露前后集中采摘，整体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由于秋季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雨水充足，制成的秋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回甘持久，深受各地茶商和消费者青睐。漳州茶商徐玉丽：
4: 我们是从漳州过来的，在视频号、在朋友圈，我们经常会看到，过来试一下，确实还不错。
2: 在感德、西平、龙娟等主产乡镇，秋茶交易同样一派繁忙，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收购点人头攒动，茶农与茶商洽谈溢价的声音此起彼伏。当前安溪铁观音秋茶已全面上市，交易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的秋茶市场让安溪各大主产乡镇热闹非凡。预计本轮秋茶交易热潮还将延续至霜降前后。
5: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6: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焦浩、夏青，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7: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7: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银行股逆势走强，再创阶段新高，板块机会如何把握？碳酸锂价格创年内新低，未来走势如何研判？
6: 10点财经态度，未来5年你我的铁路出行将发生哪些变化？
7: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编织六网向心攻坚第三集，电网之绿锻造新型能源枢纽。
6: 10点50分一说三季报大幕拉开，预增公告怎么看出含金量？
7: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如何分析 AI 加传媒的投资价值？
6: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低价猫粮存在质量隐患，宠物的肝肾受损维权难，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文鹏。
2: 大家好，我是王超。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银行板块、
1: 宏观大趋势再创新高、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
2: 平等协商，商务部表示，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1: 市场有看点，波动加大，碳酸锂价格创年内新低，未来走势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看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高岩你好。
4: 当地时间周一，包括国债和公司债交易的美国现货债券市场因联邦公共假日休市一天。由于缺少债市的收益率指引，且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将在周二发布最新季度业绩，市场交投清淡，各大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低于20日平均水平。美国三大股指全天小幅震荡，收盘时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涨0.38%，标普500指数微跌0.06%，纳指跌0.44%。行业方面，因担忧高性能 DRAM 供应量在今年底开始攀升，投资者集中减持存储芯片股。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2.67%，盘中一度触及三周来新低。山低大跌近6%， SK 海力士每股跌超4%，美光科技跌破每股1000美元关口，收跌3.88%。欧洲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均表示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这一表态提振了市场乐观情绪，加之多国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金融板块估值获得修复，欧洲大型银行股普涨。同时，国际油价反弹与市场风险偏好回升也推动能源、零售消费等板块上行，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涨。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0.99%，法国股市涨0.38%，德国股市涨0.76%。原油期货方面，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上周末遭袭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加入沙特的军事反击。连日来，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多轮打击，一度加剧市场担忧情绪，推动国际油价周一上行。同时，俄乌均同意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市场也在观察双方的实际行动及其对全球石油市场供应的影响，国际油价涨幅受到抑制。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贵金属方面，受国际油价反弹影响，市场再度关注通胀上行风险与美联储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美元指数延续涨势，周一创下今年以来新高，令贵金属价格承压。国际金价与银价均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90.6美元，跌幅为0.61%。12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0.513美元，跌幅为0.88%。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银行板块。昨天银行板块延续强势，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涨幅超过2%，续创历史新高。渝农商行、重庆银行、民生银行、宁波银行等涨幅靠前。今年以来，银行板块稳步走高，高股息特征持续受到资金青睐。支撑这轮行情的因素有哪些？板块机会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银行板块走强背后是分红、基本面、政策和资金等多重因素共振。那截至目前呢，已有超过20家 A 股银行披露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合计拟派息超过2600亿元。此外，10月1号开始，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正式实施。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认为，行情驱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6: 首先呢，是分红力度加大，提升了高股息的吸引力。大行的中期分红正在走向常态化， 其次呢是基本面的整体修复。今年中报42家上市银行里，有32家实现了营收净利的这个双增长，17家净息差同比回升，而整体的 PB 却仍然处于深度破净区间。那么银行股的基本面是有吸引力的。第三呢，则是房贷贴息等政策利好出台，在呵护了这个银行息差的同时，也有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改善和增长。
5: 罗峰认为，从配置角度看，低利率环境是银行股这一轮行情的重要背景。
6: 当下在这个低利率环境中，分红稳定、资产质量改善、估值波动小的银行板块，其高股息的特征首先是具备长线配置价值的。而下半年以来，随着科技股的整体调整和不确定性升高，那么市场风格的再平衡也促使了不少之前过于集中在科技方向的资金加大了对高股息红利资产的配置。那么短期内呢，银行板块在基本面和资金的推动下，还会是市场重点关注的方向。
5: 中富金石公司投资顾问申瑞认为，银行股内部也会有分化。
7: 一定要清楚啊，高股息不等于高收益，因为毕竟呢，这个银行呢还是得看股息为主，估值修复为辅，肯定不如前期的科技弹性大。另外，股息率啊是动态的，股价涨了，股息率肯定是要摊薄向下的。分化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有的银行股息是7点多，有的银行呢4点多。另外的话呢，就是长端利率啊，还是有这个快速上行的，因为一旦国外收益率有所抬升，这个利差一收缩，肯定会压的啊。另外就是零售资产这个质量，
5: 需要看到银行股年内涨幅已经较大，多只个股处于劣势高位，后续表现仍会受到宏观经济和市场风格影响。申瑞提示，银行股更适合稳健配置策略。
7: 银行板块啊，还是以这个股息、以这个长期为主，是重配置、轻交易啊，这么一个结构，让时间和这个优质的资产给我们更好的这个长期，而别用这个所谓炒股的心态去做这个波段。这个实际上对于银行等这样的一些优质长期票来说的话，替代存款的这种心态，我个人认为会更值得啊大家注意。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再创新高，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
2: 平等协商，商务部表示，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9月再创新高，达到61.6%。来听报道。
8: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1.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9: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8: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九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9: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请听报道。
10: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 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1: 国家铁路局日前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来听报道。
1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公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连乘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我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
1: 十点财经态度将为您深入解读未来5年你我的铁路出行将发生哪些变化。
2: 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一场论坛中表示，人工智能对当下的全球经济既是一场需求冲击，也是一场投资冲击。来听报道。
8: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表示，尽管全球经济遭受能源供应冲击的拖累，但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将使2026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他进一步指出，此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构成了一种需求冲击和投资冲击，有望推动亚洲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提高0.5至1个百分点，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率提高0.2至0.8个百分点。
12: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13: 还有一些经济体为了人工智能建设基础设施，其中许多在亚洲，包括泰国。因此，正是这种换挡提速，使全球经济在受到能源供应冲击拖累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3%左右的增长。我们预计，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约40%的工作岗位将受到冲击。
12: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
8: 本次年会定于12号至18号举行，期间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 预计共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年会还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韩国股市昨天低开低走，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下跌 3.65%， 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走低。据彭博社报道，随着 AI 相关投资热情降温，韩国股市的吸引力锐减，外资正大规模撤离，导致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
8: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总市值4.3万亿美元的韩国股市正在失去投资者青睐。目前市场成交额较五月末的峰值大幅回落约70%。今年下半年以来，基准股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接近22%，成为下半年全球表现垫底的主要股指之一。彭博社的报道称，行情反转主要是由于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当投资者开始质疑存储芯片景气周期能否持续时，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就成为了市场风险短板。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合计规模约

0: 由杠杆资金驱动的大幅抛售也让不少全球基金对重返韩国市场持观望态度。数据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累计净卖出约1310亿美元。另据韩国议员透露， 短短数月内，散户在追踪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杠杆型交易所交易产品上， 合计亏损约17亿美元。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财经资讯。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 自2027年4月1号起， 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由13%下调至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 环比回升0.4点， 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1: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 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
3: 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
4: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9: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8: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
10: 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K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1: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碳酸锂期货价格快速下探，主力合约收盘报每吨104,740元， 较5月中旬20万元以上高点已近腰斩， 跌破11万元大关的同时， 也再度创下年内新低。碳酸锂价格未来走势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12: 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向下击穿11万元关口，刷新年内低点。国信期货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顾逢达认为是三重逻辑在共振。
13: 供给端来看，国内外重点锂矿项目复产，新增产能集中落地，强化了供大于求预期。需求端来看，金九银十旺季预期落空，九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产销不及预期，正极材料企业补库意愿低迷， 叠加此前囤货的贸易商在价格拐头后集中大量的抛售，形成了价格下跌、抛售再加速下跌的负反馈。若未来终端排产、边际改善或矿端出现负产低于预期的情况，锂价有可能阶段性反弹，但趋势反转还需要依靠供应端的实质性收缩配合。
10: 资金在锂电产业链内部已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上游锂矿承受最大抛压，而电池与材料环节相对抗跌。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其根源在于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分配被重新定义。
14: 底层逻辑其实

0: 这就是一句话啊，锂矿赚的是锂价周期的钱，而电池和材料赚的是产能的利用率和加工费的钱。所以说锂矿的下跌直接就压缩了锂矿企业的产品售价和毛利。但是对于电池厂来说呢，碳酸锂是主要的原材料，锂价的持续下跌反而是降低了生产成本，加工利润呢还是有可能来去修复的。
1: 顾逢达补充道，在锂价趋势性企稳之前，分化态势预计还将延续。
2: 当锂价下跌的时候，资源端盈利波动最大，对价格最敏感，因此资金优先撤离，溢价能力较弱。而锂电的各环节中，锂电铜箔、镉铂等技术门槛较高、供应结构较优的材料则获得了针对性的布局，体现出市场定价已从周期弹性转向不同环节的分化走势。在锂价趋势性企稳之前，分化态势预计还将延续。
1: 锂电产业市场定价分化，叠加固态电池的政策催化，顾逢达表示，传统液态电池和固态电池的投资逻辑差异将被放大。
2: 传统锂电液态电池估值修复有基本面的锚定，其往往以业绩改善和排产数据为支撑，定价的锚相对清晰。而固态电池主题溢价则更多依赖于未来2027至2030年的产业化的预期，当前缺乏可验证的盈利路径，更多反映出远期技术替代的博弈性定价。在锂电尚未完全价格企稳、行业盈利承压的阶段，锂电价格的修复的风险收益比确定性更高。
1: 张桂杰也表示，市场对两者的风险担忧和优先级不太一样。
0: 传统的液态电池基本面带来的修复的行情，回撤是可控的，适合中线的一种布局的思路。那对于固态电池来说，当前很多的标的只有技术路线、产线规划，没有实质大规模的营收，所以说波动会比较大，更多的是一种题材的博弈。简单的来去说呢，稳健方向上优先还是要去先看传统液态电池的估值的修复。那对于固态来说，只适合一些博弈主题的行情，可能很难成为重仓来去当做主线的选择。
3: 公募红利主题产品热度近期全面攀升，一方面多支存量红利基金发布限售公告、限购公告，也有新产品提前结束募集；另一方面，多款红利主题新品接连申报启动发行，行业扩容节奏显著提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姚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那国庆节过后呢，红利基金掀起了一轮限购潮。如10月9日，银河基金发布公告，将旗下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银河上证国有企业红利 ETF 发起式连接基金的单日申购限额设定为100万元。自11月13日起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同一天呢，交银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和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基金也将单日申购的限额设定为100万元。招商中证红利 ETF 连接基金则对非个人投资者实施单日10万元的限购，自10月15日起恢复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那么基金管理人暂停大额申购，一方面呢是避免短期大量资金涌入，安保原有持有人的收益；另一方面是有助于基金规模保持稳定，为投资组合的平稳运作提供保障。伴随红利基金的热度升温，部分红利新基金也迎来提前揭幕，如陆博迈基金发布公告，宣布旗下陆博迈红利量化选股股票基金提前结束募集，原定的募集截止日为10月16日。与此同时呢，公募基金还在积极发布局红利赛道，产品的申报与发行节奏持续加快，有多家基金分别提交了 ETF 的募集申请。那么从发行端来看，10月12日，博时恒生港股通红利低波动 ETF、 银华中证全指红利质量 ETF、 广发中证红利低波动 ETF 同步启动发行，三只产品均计划在10月中下旬结束募集。那么步入下半年呢，市场的风格相较于上半年出现明显的转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证指数、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上涨了3.16%、19.82%和35.58%，同期的上证红利指数则下跌6%。那么下半年以来，截至目前，上证指数、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则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调。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表示，为以红利为代表的价值类资产在经历近两年的成长溢价行情之后，有望迎来中周期的估值修复。
3: 好的，姚澜。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超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集合竞价，今天市场呢低开沪综指3760.80点，低开0.96%，深成指呢是12163.23点，低开1.79%啊。开盘呢，这个个股还是呈现出普跌的状态，下跌呢有4881家，上涨只有330家，平台是354家。
0: 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开盘之后的市场运行表现。上证3751点，下跌45个点，跌幅1.21%，成交358亿元。深市12138点，下跌246个点，跌幅1.99%，成交434亿元。北证50999点，下跌了12个点，跌幅1.25%，成交是5.5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882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2.68%，沪深300下跌1.37%，中证500下跌2.06%，中证2000下跌2.51%，上证50目前是下跌1.12%，科创50下跌2.66%。行业方面，只有5个板块是红盘的，海运、煤炭、陆路运输、石油天然气还有酒类。目前银行也是刚刚翻红。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林木、教育、发电设备和工业机械。个股呢，目前是有241只红盘的，68家平盘，还有5260家下跌。市场开盘之后是呈现出一片普跌的态势。那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是没有新股申购的，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
4: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大通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来听听他对于今天市场开盘表现的看法。张成，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今天还是一个惯性下跌啊，并且呢，这个速率有所加快。张成认为目前的市场的风险释放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5: 好的，从目前来看，市场的风险释放正处在一个加速的阶段。整体上来说，应该说现在的市场的走势已经和这个基本面的关联度其实不是特别大，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情绪已经由这种谨慎开始转向了一个比较偏激的一个悲观的一个情绪市场这个再加上。这个最近呢连续向下杀，尤其以双创为代表那么整个市场呈现出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恐慌盘的迹象也包括我们看到也有不少的这个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从高点到现在那么下跌的幅度应该说已经超过了50%，并且没有这个止跌的迹象。那么这个呢也会引发一部分诸如说像融资盘和量化机构可能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抛售的一个动作。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整个市场正处在一个类似于全市场基于一种情绪性这个悲观和恐慌的一个背景进入了一个叫做这个叫做超跌或者说是这种恐慌性错杀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其实从最近这个相关的比以中国巨石为代表的一些公司三季报的表现来看其实公司的一些这个AI 产业链公司的估值上还在一个合理水平但是目前整个市场已经这个放大利空这个或者说是这个同时无视利好那么可能是当下市场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特征。当然了，外围市场的一些变化也对 A 股的市场情绪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尤其是我们看到以日韩这种就是 AI 产业链配套的这样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持续表现，尤其是韩国股市最近也出现了一个很多事情那么而且我们看到像这些头部的企业其实估值也就是在10倍左右但是呢这个也是遭遇了这种资本资金的这种无差别的抛售所以这个呢可能进一步对于国内的以双创为代表的科技股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资金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选择了基于一些避险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重新进入到一个这个风险偏好跷跷板的一个配置又回到了像银行为代表这些品种里头所以造成了就是在整个这个 AI 硬件大规模和科技股大规模杀跌的同时银行股在屡创新高。所以目前这种局面可能也还需要市场 再进一步的啊进行这个，一方面首先现在关注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止跌啊，尤其是双创指数啊能够不再创新低啊，进而能形成一定的这个放量的一个买盘的切入啊，这个呢我觉得只能让市场自己来给答案啊，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把这种市场的恐慌情绪或者是做空的这种动能啊把它彻底的释放完毕啊，可能才能迎来一波啊真正的这个反弹也好或者上涨也好啊，但是目前来看这种恐慌性的杀跌啊还在一个加速过程中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从估值的基本面啊，从产业链的逻辑啊，以及包括就是市场现在对利空的这种反应和消化来讲啊，其实在逻辑上我认为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位置了，但是呢这种情绪性杀跌只能说让这种情绪充分释放，随着这种这个下跌的进行以及这种估值的回归啊，那么自然市场会自己寻找到一个情绪估值啊，以及包括这种场外观望资金啊，以及包括外围市场这个否极泰来啊，这个整体的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吧，但是我相信啊，就是说这种这种持续的杀跌它不会就是说成为一个常态啊，有可能会在这种连续的这个几次急杀和这种就是极致的缩量然后再放量之后啊，进入到迎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4: 我们来去总结几个观察点哈，就比如说我们从技术的角度上去看一下双创，它可能这个所谓的这个 C 浪杀跌的几个关键的一个支撑位，或者说是从这个时间的维度啊，未来的这几天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的时点，观察什么样的指标啊，来去判断全球市场风险偏好也好啊，或者说这种整个 AI 叙事的一个变化也好。另外还可以换其他的角度，就比如说这个一些全球的视角啊，或者说这种这个 AI 的叙事啊，这个到底是一个随着这种货币政策转向带来的这种结束，还是说一个宽幅的震荡，后市呢还远没有结束，就是说我们观察这个市场去下跌风险充分释放的这种观察点啊，或者说着眼点怎么去看待。
5: 着眼点我觉得一方面从技术上来讲应该说双创指数现在在 MACD KDD 的这些指标上其实都已经呈现出一个底背离的状态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指数从节后第一天到现在啊已经连续出现了这种跳空的缺口啊，那么其实从这个技术上来讲啊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严重这个叫做超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一个超跌的技术性反弹我觉得随时短期随时可能展开啊，这个是从单纯技术面角度来看啊，那么从这个技术的一些指标来看啊，其实量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9月23号啊开始的这一轮急跌啊，一个特点就是成交量一直是在一个比较低迷的水平啊，基本上是维持在1.5万亿到1.8万亿的水平，很少能回到2万亿啊，所以说就是说什么时候市场能够重新回到2万亿以上水平啊，即使说市场是呈现出一个单日或者是什么杀跌的情况，那么起码说明啊就是有增量资金开始在市场进行一个抄底动作，对于这个市场的行情的走强其实是有一定帮助。啊，那么结合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来看呢，其实确实是啊，就是这一轮杀跌的起点之一啊，确实也是和美联储加息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啊，包括美国的10年期、30年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啊，一直是在一个历史级的一个飙升的过程中啊，叠加这个外围的油价高企啊，对通胀的担忧等等的这些影响啊，那么都是目前市场。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它应该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去消化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在目前全球经济所处的阶段啊，包括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这个加息我认为也不会是一个常态化的，它和我们这个2021年啊那一轮市场由于这个外部持续加息的一个杀跌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区别的啊，但是呢确实是一方面啊，我们要等到这个市场啊包括外市场要去消化一下这个对于加息的这个动作的一些影响啊，那目前其实 A 股已经先行于其他市场啊，进入了一个这个快速杀估值和这种杀跌的一个状态啊，应该说已经 比其他的这个主要市场已经先跌为敬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像刚才提到的科技产业啊，那么确实可能也是一方面啊，就是可能一些产业的利空担忧需要去消化啊，尤其是来自于诸如说 FCC 等一些啊这个相关的消息啊。但是确实，我们如果说理性去看待相关的一些消息，一个是消息现在其实还处在一个啊传言和预期的过程中啊，并没有形成一个落地啊。第二个就是说，即使如这个一些消息所说啊，其实对于产业的影响，它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延期效应啊，不是说立刻对产业链就会形成，而且呢，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相关的一些企业，它也不会说这个束手就擒或者说坐以待毙啊，应该说也会采取一些在技术上或者说在一些法律政策上啊予以一些回应。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产业的整个的一个新的技术啊，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后面如果说全球的这个 AI 还能有一个变化的话啊，一个是大家现在关注应用端的逻辑闭环啊，尤其是以美股 Anthropic 这样的巨头是否能上市，它相关的一些这个营收情况啊。那么另外一个呢，也关注一些产业的一些技术变化啊，比如说像一些新的服务器、新的一些液冷啊，或者说是这个光电供风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算力芯片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进步啊，能不能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增长机会，或者是产业链一些新的公司啊，带来一些这个进入到这种核心供应商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这个营收增长的一些机会，这个呢可能还是要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回顾从2024年开始啊，整个这一轮产业链的一个变化啊，其实在这里面无论是国内的 DeepSeek 还是 OpenAI 啊，还是说这个海外的英伟达，这些相关那些新技术和新订单啊，也包括就是说像去年像今年年初啊到年中啊，整个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这个量价提升啊，那么其实都是对整个产业链形成了一些刺激啊，进而形成了一些局部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后面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关注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啊，能不能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新技术，或者说是这个新的一些这个方案带来的一些这个机会，这个是需要技术进步啊，可能给整个行业带来一些新的增量和一些这个资本市场一些新的一些炒作的空间，或者说是一些整个情绪和预期转换的一个契机吧，主持人。
4: 嗯，好，这是几个着眼点哈。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盘面上来说一说操作啊。这个指数呢确实是这个回撤啊，这个速率也好，或者说它的这种流畅性也好啊，处在一个目前单边杀跌的状态。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市场呢还是有一些这种结构性的一些亮点，比如说今天即使有这个4000多家个股是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行业榜，红盘的行业呢还是要比想象的要多一些啊，大概有10个行业是红盘运行的。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偏空头趋势的这样的一种市场，投资者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5: 嗯，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啊，这个一方面是持续的指数下跌，尤其是双创跌幅领跌。另外一个呢，这个个股确实也是整体的跌多涨少的一个局面啊。应该说，确实现在想要去寻找一些所谓的强势个股或者强势板块，还是难度比较大啊。有一种这种火中取栗的这种感觉啊。而且呢，热点这个轮动也比较快啊。包括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白酒啊和一部分的煤炭啊，像昨天的 AI 短剧啊，以及一部分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热点啊，包括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些啊，包括前两天的农业转基因啊，可以说每天都有一些热点，但是这个热点的持续性表现，坦白的说，总体上也都是相对比较短暂，而且这个就是拉升急速，回调也比较迅猛，所以在当下的这种市场里头，对于投资来讲啊，首先还是控制好仓位吧啊，就是说对于这样市场，我们除了跟随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啊，主动去预判什么时候是底部什么拐点，难度也是非常之大啊。所以说对于投资来讲，现在可能能做的啊，就是说这个把仓位控制好啊，留出这个补仓和未来就是市场有见底迹象之后啊，去抄底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啊，那么静待整个市场的这种空方力量啊和这种悲观情绪释放完毕啊，可能才能迎来一些真正的一个 操作的机会。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张成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3: 我们再来连线钱坤云投资顾问尚宝和，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宝和。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指数今天是大幅低开，然后目前也是一个低走的状态，全市场只有434家个股上涨。咱们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趋势。
6: 确实啊，就是在前面曾经提到过，就是这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啊，它这个影响车子落地之后影响没有落地，对于全球的影响都是比较大。最明显的就是今天的这个韩国和这个日本市场，当然这个也有其他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因素啊，导致他们这样一个快速下跌。 A 股这边呢也是受到影响之后明显的一个低开，因为这段时间啊，这个行情不好，在这个外部出现这种大跌之后，大家的这种心理要更明显一些。今天早上我在跟这个一些朋友做互动的时候，也是他们就觉得，我就在看这个韩国的这个指数，对吧？它这样的一个6%的这个跌幅，对于今天的这个 A 股的走势，他就非常担心。所以说，在也实际上在开盘的时候也是验证了这一点。那么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在前面如果说一些这个个股反弹的话啊，破掉一些这个位置，该减还是要减。如果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减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要被动一点。但是呢，基于指数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这个仓位。反而呢，倒是像一些相对偏传统的一些这个行业，表现要更好一点啊。比如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传播制造这个方向啊，它从这个低开之后也在往上去走啊。那么这就属于典型的那种业绩高增长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业绩和这个它的股价现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匹配程度。如果说这个股价的位置是累计的涨幅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包括核电这一块啊，累计的涨幅并不是特别大，围着这类的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和这个高股息这类的方向是我们要去多盯一点。如果是想去做这种低息的一个布局啊，侧重于这类的方向吧，高股息这类的方向可能相对来说要更安全一些啊，目前是一种避险的一个策略为主。
3: 那这样的方向大概周期看多长呢？
6: 您指的是就是
3: 高股息类的方向。
6: 高股息类的方向呢，我觉得像这种银行类的，或者说这个高速公路啊这类的方向，中字头里面的一些这些公司，可能是我们要去重点看的。高速公路昨天这个表现是不错的，今天这个高速公路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是还可以。虽然说指数都是属于这种明显下跌的，但是这刚才还一度翻红，现在是0.28%的这个跌幅。因此来说的话呢，对于高速公路这种现金奶牛型的这种行业，我们现在可以多去看一看。因为十月份来讲，确实在这个早报这个月报里面我们提到了，就是高速公路是一个很典型的一条线啊，不是高股息啊，是一个很典型的一条线啊。那么包括燃气这类的这个方向和这个食物这类的方向，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基于这个股息率高而带来的这种至少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这个板块啊，有这种相对稳定，甚至于有这种相对偏强的这样一个走势吧。
3: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杨慧丹。你好，慧丹。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双焦的市场。上周呢，焦煤焦炭期货在国庆后呢呈现震荡修复，启动了焦煤的表现呢要强于焦炭，期货价格反弹，而现货呢有所回落，所以盘面的贴水呢是有所修复的。上周焦煤的供给有明显的收缩，其中523家的矿山开工率、原煤的日均产量和洗煤厂的产能利用率是同步下降。进口方面呢，甘绮毛都口岸在节后呢，日均的通关量呢，较九月末有增加到8.55%左右，节后通关陆续在恢复。下游需求方面呢，净胎成交率大幅回升，独立焦化厂的焦煤的库存下降，补库的需求有所增加，焦炭独立焦化产量小幅上升。此外呢，下游的铁水和焦炭的消费相对稳定，钢厂的焦炭可用天数仍然处于低位。国际方面呢，国际的煤价是焦煤的价格是偏弱的。 而动力煤的价格有所走强，能源的价格呢对双焦形成了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呢，双焦市场呈现了一个供给侧收缩、竞拍回暖以及焦化厂焦煤去库对双焦形成的现实支撑。动力煤的走强呢也提供了能源价格的托底，但是也要考虑到钢厂的需求呈现季节性的回落，库存积累，而且澳煤和蒙煤的价格近期有所偏弱，相对的限制了价格上行的空间。但整体来看呢，预计短期的双焦仍然会呈现震荡偏强的态势。
3: 嗯，好的，谢谢。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8: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来介绍一下。
8: 我们说近期啊，我们看到美元指数的表现啊，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昨天美元指数最高也是涨到了102.60，那么今天亚洲市场啊虽然有所回调，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北京时间11月14号，也就是周三啊晚间，美国将迎来9月份的通胀的数据。那么由于考虑到此前公布的非农数据啊呈现一个大幅走弱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市场也是一度预计啊10月下旬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啊，那么从之前的70%以上啊，现在已经跌至20%左右了。所以说，因此本周公布的CPI 的数据啊非常之关键。那么市场也是预计将较之前的3.4%涨到3.7%。那么如果数据继续保持一个粘性，甚至出现一个超预期走强的这么一个局面的话呀，个人认为啊，美联储升值的加息的预期啊可能会再一次出现一个反弹，那么也是将对于美元指数啊上涨继续带来支撑。那么由于考虑到10月下旬和11月初啊，那么欧元区的法国呀财政风险可能将重新定价。我们从欧元对美元的表现也能看到，那么欧元对美元也是持续下探的，走出下探的这么一个行情，同样也是在被动支撑美元指数上涨。所以说综合各方因素来看，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啊，咱本周啊大概率还将是保持一个相对强势的这么一个表现。投资者可以关注上方102.60到102.80这么一个区间反弹的目标。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张晶，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9: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西部证券的判断啊，他们提到功率半导体行业正在从产能扩张、价格下行转向供需改善、价格修复、结构升级。汽车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正在重塑行业供需关系。短期来看，价格和盈利修复；中长期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求爆发，碳化硅和氮化镓渗透率提升，大尺寸晶圆良率提高。再加上国产化带来的结构性成长机会，值得关注。再看开源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随着大模型、智能体等 AI 应用加快落地， AI 带来的安全风险正在向业务核心环节渗透，还出现了提示词注入、模型投毒、多智能体协同欺骗等新的系统性风险。2027年人工智能应用安全还是最大的支出类别，规模预计接近8.51亿美元，其次呢是 AI 使用控制，预计支出7.49亿美元。网络安全进入 AI 对抗 AI 的阶段，行业迎来新的机会。再看国泰海通证券的判断，他们提到当前金融 AI 应用持续推进，智能投研、智能体支付和企业工作流产品加快落地，智能体安全治理受到关注。那智能体正在渗透各行各业，逐步成为现实世界的基础设施，推动金融科技产业走向智能化，成长空间广阔。最后再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判断，他们提到节后成交量环比改善，非银金融低估值修复值得期待。那证券板块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建议关注三条主线。第一呢，就是财产险产品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行业马太效应有望进一步凸显。第二呢，是港股非银中报业绩向好，估值偏低，基本面改善和估值修复共振有望带来结构性机会。第三呢，就是多元金融政策红利和技术红利共振，可以紧扣低估值高股息高成长这一条主线。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3: 嗯，好的，小易。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是24091点，下跌了179个点，跌幅0.74%，成交是43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2.1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82%。A 股这边也是全线绿盘运行的，目前上证下跌0.96%，深市下跌2.1%，创业板下跌2.91%，北证50下跌2.73%，沪深300下跌1.29%，中证500下跌2.04%，中证2000下跌2.89%，上证50目前是下跌了1%，科创50下跌2.44%。

0: 最好的回忆。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6: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7: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6: 可以的。
18: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1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7: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16: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19: 你好，
1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家铁路局日前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将报送中央科技办备案，这标志着铁路科技创新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科技管理体系。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机制成熟、聚力协同、平台完善、人才集聚、交流广泛的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规划围绕七大领域部署重点任务，包括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工程建造领域、技术装备领域、运输服务领域、数字铁路领域、安全保障领域、绿色低碳领域。其中提出推动芯片等自主可控技术创新，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加速绿色智能新材料研发及新技术应用，推进低空技术与铁路业务高度协同。同时推动绿色智能装备升级，推动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全场景新突破，深化人工智能加铁路应用基础研究，推动绿色建造技术创新，推动运输装备低碳转型等。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未来五年你我的铁路出行将发生哪些变化？有请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立。您好，朱院长。
4: 主持人好。
2: 铁路科技创新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科技管理体系，这对于铁路行业的资源配置和创新效率意味着什么呢？
4: 那么这一次呢，把铁路科创的规划纳入到国家科技管理的体系当中，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件的升级，而是呢，我们铁路科技创新呢，真正的在接入全国科技创新的大盘子。那么过去呢，我们铁路科研呢，更多的是在行业闭环内部来循环。那么不少关键技术呢，可能它的攻关容易出现呢，我们说资源分散呢，力量单打独斗的一些情况。那么纳到国家体系之后呢，铁路领域呢，就可以呢，更加顺畅的来对接呢，国家级的科研项目、科研平台以及呢高层次人才资源，更好打破行业内外的壁垒，让国家层面的创业力量更加深厚，或者说呢更加的自如的来参与到我们铁路关键核心领域的一个攻坚。那么在创新效率方面，它也强化了有组织科研，能够更好的统筹呢产学研用各方主体，那么减少了过去出现的一些重复研究啊资源浪费的情况，那么把实验室的一个科研成果呀更快更好的呢放到铁路真实经营场景当中啊去检验去迭代。那么重大的一些铁路工程呢，不再仅仅是啊过去的一些建设项目，同时也正变成国家级的技术试验场啊，是场景的更好的一个试用啊，更好的这个试验的一个啊这个应用场。那么倒逼芯片、工业软件这样的一些短板领域呢加快突破，更好的培育呢铁路领域的薪资生产力，让创新投入实实在在的转化为安全高效的铁路供给能力。好。
2: 铁路科技创新的七大领域，首先就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那具体来说主要涉及到哪些重点方向呢？
4: 那么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呢，其实它瞄准的是我们铁路啊更加长远发展的一些底层能力。那么它不只是呢盯着一些看得见的列车呀、轨道啊这样的一些装备，而是更多呢解决卡脖子以及面向未来的一些技术储备问题。那么这就有两方面的一个啊这个优势了。一方面呢，那么我们说聚焦于自主可控，那么围绕列车控制专用芯片、核心工业软件来一起发力，同时也积极的布局呢新一代通信、新型轨道装备材料。那么也同时可以针对一些极端地质、复杂气候来开展基础机理研究，那么为后续工程应用呢打牢更好的根基。当然另一方面来讲呢，也是要紧紧的或者说主动的来拥抱了一些跨赛道融合。那么包括啊这个文件当中呢也重点强调了我们说低空技术协同啊，其实呢也是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的方向，因为现在空天地的这样的一种联动啊，那么这个多式联运啊，从低空到我们的这个地面的铁路公路啊，多式联运的一种局面也正在啊成为一个现实。 好。
2: 嗯，规划提出开展更高速度列车工程化技术攻坚，那么结合当前的列车时速来看，这方面未来还有着怎样的提升空间呢？
4: 那么这个就是有很多人会简单的呢理解为呢单纯的一个追求呢跑得更快，实际上我们说更高速度的一个列车的攻坚，它追求的是整套系统啊它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成熟度，而不是是简简单单的我们说线上跑出一个瞬间的一个时速。那么我们现在呢比如说复兴号它已经可以实现了稳定可靠的350公里的一个时速运营，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那么更高的速度列车呢就要解决几个问题，比如说车辆啊、线路、供电、信号、运维这样一整套体系它都要相互匹配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啊。当然了，我们说速度提升带来它的一个轮轨损耗啊、公网接触啊、噪音啊、它的能耗等等都是绕不开的现实考验，需要在我们说安全、在速度、在经济舒适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这就要一方面来推进我们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一个工程化落地，那么把更高时速呢从试验状态转换成可以常态化批量运营的成熟产品，同步呢建立一个配套检修维护体系。另一方面呢也要做好呢超高速交通的技术储备，来丰富我们啊这个高速交通的一个技术谱系啊。当然速度提升呢并不是说一味的来冲高，而是要兼顾综合效益，让老百姓呢去做得快，要做得稳，做得划算。好，
2: 嗯，在运输服务领域，规划强调重点推动客运服务智能化升级，推进货运服务数字化转型，这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对于普通旅客来说，未来五年有望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4: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客运的智能化升级，它的核心呢就是要跳出啊过去只做购票服务的一种思路，转向呢一个覆盖出行全链条的体验提升。它的背后啊依靠的是大数据，是人脸的识别，包括客流感知这样的一系列技术来做支撑啊，就是说不只是我们线上平台的一个功能迭代，而是说线下的车站列车的运行调度这些也要同步智能化啊。那么货运数字化转型呢，它的重点呢则是在放在我们说多式联运，前面也讲到，就打通不同物流方式之间的一个信息壁垒，那么推进单证互认，实现一个货运运输的一个全程可追溯。当然了，落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来讲呢，那么未来出行的一个直观感受啊将会很明显啊，从进站、候车、乘车的一个流程来讲更加顺畅，减少反复核验的麻烦啊。那么系统呢可以结合个人行程啊给出一体化出行的建议啊，把高铁跟地铁跟公路出行呢都更好的衔接起来，到了遇见出行高峰的时候，也可以根据呢客运变化啊、客流变化的一个啊这个动态来灵活的调配我们的运力啊。那么货运的一个数字化呢，最终也会传导到我们的消费端，而带动了我们物流的时效改善、社会物流成本的下降啊。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我们出行呢少跑腿，让物流呢更高效。让我们的科技进步实实在在惠及大众日常。好，
2: 规划提出呢，推动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全场景新突破，干线铁路城际市域城市轨道进一步打通之后，对区域经济和百姓出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您说的这个四网融合，其实它的关键还是要呢破解了过去不同轨道交通体系呢相对的独立的一个问题。那么既要呢推进我们硬件的设施衔接，更要呢打通啊从票务调度标准啊这样的一些软件层面的堵点啊。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最直接的改变呢，其实就是城市群内部的通行出行呢将会越来越啊便捷，像坐我们的公交啊，不用在不同的轨道系统之间呢反复买票、重复安检，使得跨线路的一个换乘啊可以更加的便捷，通勤的时间成本呢会明显的下降啊，这就会呢实实在在的拓展呢我们都市圈的一个生活边界，大家居住啊和就业的一个选择的空间也正在进一步变大。那么放大到整个我们区域经济层面呢，那么轨道网络深度打通之后呢，它的要素啊在城市群内部的流动啊也会更加的顺畅，从而带动了产业合理布局，推动都市圈一体系化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过去呢不同轨道它各自呢来算运能啊，那么从实现融合之后呢，它整体的运力能够充分的释放， 把干线、城际、市域轨道的一个价值啊充分发挥出来，那么以一体化的交通呢来支撑一体化的区域发展。好，
2: 嗯，规划明确深化人工智能加铁路应用基础研究，那您分析重点要突破哪些底层算法和数据难题呢？
4: 实际上从这个技术的维度来讲，我们说 AI 呀、要真正的扎根铁路，它就不能够直接的照搬一些通用大模型，而且必须呢攻克了我们行业特有的数据与算法难题。在数据层面来说呢，铁路业务呢它是分散在车辆、在公务以及呢我们说调度等等多个系统之间，那么数据标准也是不统一的，所以缺少呢来面向铁路场景高质量的标注数据集，这是现实的一个瓶颈。那么在算法层面来讲呢，铁路呢对安全等级要求极高，要解决呢通用 AI 的不可解释性问题，来保证 AI 辅助呢判断可追溯、可评测，来守住我们行车安全底线。那么现在的话呢，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了不少业务环节啊，包括设备故障的诊断啊、沿线隐患的一个识别、客流的预判以及呢调度辅助决策，都已经有了实际的应用。那么要把一些基础研究成果啊加速落地，就不能停留在实验室仿真，而是要依托真实的铁路场景，搭建中式验证环节，走仿真模拟、小范围试点，那么再到我们说规模化推广的一个路径。同时来讲呢，要完善我们的行业标准，明确 AI 在铁路场景的一个安全阈值，那么把购票、安检换成这样的一些民生场景作为重要试验田，在保障安全的大前提下呢，那么一步步的把智能便捷呢带给我们广大的旅客。
2: 嗯，绿色低碳技术深度推广也是规划设定的目标之一，我们怎么来平衡提速扩能带来的能耗压力和减排要求，主要的发力点是什么呢？
4: 实际上呢，我们说铁路运力它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的铁路的速度也在持续的提升，当然客观上呢确实会带来我们能耗的增长，所以要平衡好啊扩能增效和我们的低碳减排啊，就不是说靠我们简单的限制运能啊、放慢速度啊来实现，而是要核心的依靠了我们全链条的一个技术革新，走出一条运能提升、单位能耗下降的新型发展道路啊。那么这样就需要从几个层面来打通，一个是我们的装备端的话，还是要持续推进我们牵引装备迭代升级，来挖掘再生啊自动的一个能量的回收潜力。同时呢，我们更新了、淘汰了一些老旧高耗能机车，探索多能啊，这个也就是多种的新能源装备的一种新型应用。当然了，在我们的工程建设环节的话，要大力推广啊固废资源化的一个利用。那么在客栈呢，在我们的这个沿线场站呢，也要布局一些光伏等等这样的一些新能源设施，打造绿色工地。而在我们的运营管理上呢，要搭建一个完整的一个铁路碳计量以及呢核算体系，那么把碳排放这样的一个监测啊贯穿呢铁路建设以及运营的一个全过程啊。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要从啊装备建造再到运营啊全环节、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啊协同发力，那么依靠我们技术的创新来优化能源利用。同时呢，我们说一边呢要释放铁路运输更大的一个效能，另一边呢也要稳步的推进降碳，从而助力我们铁路行业真正实现碳排放达峰的一个目标，更好的来发挥呢铁路绿色交通骨干的一个作用。好，
2: 嗯，好的，谢谢朱克力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超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编制六网向新攻坚第三级，电网之绿锻造新型能源枢纽。10:50一说，三季报大幕拉开，预增公告怎么看出含金量。11:00财经态度， AI 加速演进，全球金融发展如何共筑新生态。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 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 103.4， 济南 96.5， 南京 107.5， 沈阳 93.5， 南昌 93.8， 昆明 89.8， 喀什 99.5。

0: 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超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目前盘面哈，沪综指3766.66点，目前跌幅在0.84%，成交是3387亿元，深成指目前是12176.71点，跌幅收窄到1.69%，成交是3936亿元。目前的个股呢还是一个普遍下跌的状态，上涨家数呢虽然增多了一些，但是呢也只有734家，平盘120家，下跌家数是4727家。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联讯仪器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1866%到2072.95%。
1: 元杰科技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578.85%到659.70%。
0: 北方稀土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134.95%到138.84%。
1: 神火股份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112.05%。
0: 中金公司公告，东兴证券、信达证券10月19号终止上市。
1: 润泽科技控股股东拟增持5亿元至10亿元公司股份。
0: 歌尔股份公告终止分拆歌尔威，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1: 新华传媒股票将于10月13号起停牌。

0: 台核查。
1: 科瑞斯筹划购买宏钢光电100%的股权，股票停牌。
0: 浩克股份终止收购齐天新材，股票复牌。
1: 荣丰控股控股股东拟变更为广州新图，股票复牌。
0: 神农集团实控人何祖迅因婚姻分割7830.5万股股份。
1: 离婚啊，分割。微岛纳米拟定增募资不超过49.44亿元，加码半导体设备等。
0: 杰普特累计收到北美某客户1.63亿美元光连接产品订单。
1: 行云科技与萧山经开国控合作，子公司算力合同双双升级。
0: 宏信电子全资子公司签署29.83亿元算力芯片采购合同。
1: ST 斗神全资孙公司签署1.12亿美元算力服务协议。
0: 远程股份正在筹划收购某企业控制权事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理财研究部市场研究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你好，蒋一凡先生。
2: 你好。
1: 指数今天是出现了这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挫，那这个下挫之后的这个空间有多大？未来的趋势您如何来研判呢？
2: 好的，那目前市场呢应该说还是走势偏弱的，但是主板和双创方向它稍微有点分化。那目前来看，主板的话在前低3741附近其实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支撑，那么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吧，在前低附近能够展开一轮超跌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期待一下的。包括今天盘中我们看到也是刚刚好最低点达到3741就开始回升，虽然反弹力度不大，但是呢至少就没有出现破位。但是呢我们如果说看双创指数的话，创业板指、科创50、科创综指，这个都已经把前低都已经就把那个七月份的那个低点都已经破掉了，那么目前呢就相当于整体的这个调整的级别在进一步的扩大，那目前的这个整体趋势啊是往下的啊，走势也是偏弱，所以呢对于市场内部的结构而言，我认为应该是主板可能机会相对大一些然后科技方向呢它的那个走势就比较弱，暂时呢就没有太大的机会。板块上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主板里面的像那个金融、红利这些短期可能稍微有点那个抗跌性吧。其他的像那个科技的话目前还是在寻底的过程当中，是风险大于机会的现在。
1: 向下的空间，科技类的品种向下的空间我们怎么来有一个预判呢？
2: 向下的空间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它还是其实在一个寻底的过程当中。像创业板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去年11月份吧，11月份那个时候有一个低点大概在2900附近吧，大概也就是和现在这个点位差不多的位置啊，就看看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获得一个支撑。然后科创50呢现在的这个点位呢是距离今年4月份啊那个低点大概在1200多吧，1200多那个位置，还有一定距离啊，那么往下可能还有一定的寻底的空间。那么总体来讲呢现在可能接近底部区域了吧，但是呢它即便见到了最低点，也不是说马上就出现一个趋势的反转。筑底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啊，就是它可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我觉得应该多需要一些耐心来等待市场真正企稳之后才能展开一轮比较有效的反攻。
1: 如果从大的趋势来看的话，您认为科技股还有这个寻底之后二次上攻的这种机会吗？不是说从短线上的这种反弹，而是说从整个趋势上。
2: 那么目前呢科技方向的压力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主要来自于两块吧，一块呢是全球整个 AI 行业它内部其实有一个博弈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蛋糕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那么这相当是一个存量博弈的思路了啊。那么而且从那个 AI 总量来看的话呢其实现在担忧的点也蛮多的，那么跟踪的一些高频的指标比方说存储芯片PCB 板的订单还有一些算力金属，其实它的价格它的订单增长速度从大概6月底到7月初这段时间它是同步见顶的， 到目前呢已经连续回调了有将近三个月了吧，就产品的价格啊、订单量啊等等，它的增速其实都是在往下走的。那么如果说在 AI 整个市场需求它的总量它开始放缓啊，甚至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那个见顶开始萎缩的话，那么如果行业内部再出现一个博弈，要重新进行那个蛋糕的重新分配的话，这个对科技内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啊。那所以从基本面来讲呢，我并不认为 AI 它的基本面还在继续往上，我觉得它可能在七月份的时候，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它的基本面就已经见顶了。那么所以呢，现在对于科技而言的话，至少那个海外链，算力硬件涨价这个主题，它的那个行情应该已经走完了啊。后面即便有反弹呢，也只能把它当成反弹来做。但是科技内部呢，我觉得国产链那块可能未来还有点机会吧，就看看我们国内市场会不会冒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产品、新的需求出来，这个可能会有些结构性的机会。
1: 嗯，那对于可能很多投资者，就是在这个上半年或者是年中的时候的行情当中，在高点介入了科技类品种的投资者，当下在操作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2: 那么如果说是在高位介入科技的话呢，现在应该是有浮亏的。那么我的建议呢是，第一步就是你首先你不应该再补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既然买下了高点，那就相当于那个布局的时候那个点就没有选对选错了，那么你就不能把错误放大。也就是说现在不要看股价在跌，但是我觉得补仓应该是一个不理性的一个选择，那么应该也是找机会吧。找个机会逢高了结吧，这个可能是最合理的操作了。
1: 好的，谢谢蒋一凡先生的分析，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北京时间的10: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聚焦编织六网向新攻坚。今天的主题：电网之绿，锻造新型能源枢纽。日前，国家能源局召开的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指出，1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将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的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对电网架构、技术、服务和安全韧性提出更高要求。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云龙你好。
6: 你好。
0: 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被市场认为是15开局之年，电网领域从规划蓝图全面转入落地施工周期的核心转折点。那么您认为这次会议的看点主要有哪些？
2: 看点主要占几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它是明确了这个电网的架构转向了这个主配微协同的这种模式，它不再只是说我们去建这些主干网，就是特斯拉的主干网。那么对于一些配网呀，以及一些分布式的这种配套，也在加速的去进行建设。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像分布式光伏啊，以及这个虚拟电网的话，带来了比较大的这个提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整体技术路线的话更加明确了，那么确定了几个重点的攻关的方向，比如说各网型技术以及长时储能的技术和电网 AI 这些技术。那么对于新能源权重越来越大的未来的这种电网的话，有了比较大的技术层面的这个助力，特别是对于电压以及频率的这个稳定性的话有了比较大的提升。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强调了像算力啊这样的新的需求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能够 重点的去满足这些像算力中心啊，以及大型的这个服务器啊，高端产品的核心的需求，重点强调了算力协同的一个这个巨大的产业的需求和未来的市场空间。那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话，我们能够看到从原来的整个规划到后面九五期间的话，我们更加重视落地，更加重视落实和更加重视需求层面，特别是特殊需求层面的这个满足的话，那么未来电网的整个市场的空间啊会逐渐的打开。
0: 那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哈，首先来关注688248南网科技。公司有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的两大业务体系，其中呢技术服务又包括储能系统技术服务和试验检测以及调试服务两个类别。智能设备呢又包括智能监测设备、智能配用电设备、机器人及无人机三个类别。2026年上半年，公司技术服务营收占比56.34%，其中呢，试验检测及调试服务占比40.15%，是第一大业务板块。这个板块主要对常规火电、新能源场站进行调试和并网测试。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板块的业务？
2: 这个板块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检测和综合服务的，这个业务。那么，基本上就是相当于，在电力系统上线之前的这个电力检测以及并网过程之中的这个把关的项目。那么在火监测的话，主要是承接一些灵活性改造以及深度调峰的这种性能测试。那么还有一些的新能源的话，比如说这个风光电站，在并网之前的话需要去做一些仿真测试，一个并网测试，去满足他们的稳定性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个业务的话是属于一个工程配套的这个服务，整体来看的话，是对于整个南方电网，因为它的主要客户主要的这个业务范围在南方电网，对于南方电网的这种跨区的这个调度啊，以及电网这个业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补充。
0: 那2026年上半年的公司技术服务营收同比增长了13.96%，是上半年唯一增长的板块。这个板块营收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2: 最主要的话还是它的增量。就来自于就除了电网就是火电这一块的话，主要的增量来自于风光电的这个基建的一个快速增加，还有一些海上风电这个项目，它的落地节奏也在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些业务的话是最主要的一个增长点。那么传统的火电灵活性改造这块业务呢，增量速度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是在稳定的推进。那么另外还有一块增长的动力，而且未来可能有潜力的话，就是它的跨区域市场的这个拓展。所以呢，除了我们的国网和南方电网区域的话，其他的一些这个区域的这个业务的话也在逐渐的拓展过程之中。虽然说现在基数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未来如果说推广的速度和进程比较顺利的话，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潜力增长点。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储能系统技术服务板块营收占比16.79%。公司储能系统技术服务主要的应用场景有哪些？
2: 储能技术的话，它目前主要覆盖了像电源测以及电网测和用户测的这个业务。那么这里面的话，最主要的几个场景就是像电源测的这个风光配套的储能，以及电网测的独立储能的一些电站。它可以提供一些调峰调频啊，以及固网支撑。那么用户侧的话，就是一些工商业的储能，比如说一些园区，它需要去建一个独立的储能的这个微网和独立的储能的这个基站。那这样的话，都能够给它提供一些储能的设网的房间啊，以及并网测试和相关的这个整套技术方案。这是它一系列的这个技术和业务应用的场景。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储能系统技术服务营收同比下滑了34.89%。全球储能市场呢正处在景气的区间啊。那南网科技这块业务同比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2: 这个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话，因为这项储能技术的话，它是属于项目制的业务，项目制的业务的话，它是存在的业务确认周期的。所以呢，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业务周期其实会存在着。 推迟的这种情况，那么实物确认的话也会一定程度上会被后移和推迟。那另外一块的话，确实现在储能行业是在快速发展，但是呢这个行业的供应商也越来越多，它面临的这个竞争格局也确实是在这个提升。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很多储能业务的话，除了一些像工商业储能和园区的这种储能是属于短期短周期的这个项目，那么偏上游的这些储能，比如电源侧的和电网侧的这些业务的话，它的整体业务规模相对来说是偏大的，而且它的整个业务是属于跟其他的储能大的业务进行同步和协调的，那么这样的业务的话，它的周期偏长的，所以呢也会影响到它的整个收入的确认，不是特别均衡，它不会在某几个季度里面也均匀的去进行确认，所以呢在中间存在的业务收入周期的一个不确定性，这个波动也是相对比较正常的。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智能设备营收占比38.44%，同比下滑12.4%。其中呢，智能配用电设备营收占比22.02%，同比下滑7.07%。但是毛利率同比增长了3.85%，达到了41.8%。量减价增的原因怎么去分析？
2: 因为它调整了它的这个业务结构，这部分呢，它的业务品类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中低端的、中高端的以及高端产品，都有。那么它主要是调低了一些低毛利的这些计量产品的收入，那去做了一些主动的这个项目的收缩。那么对于一些高毛利的和高价的这个产品的话，进行了着重的这个升级，这就使得它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之下的话，它的整体毛利率还是在稳定这个增长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它是在为未来的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去进行布局，那对于它未来的这个中长线的竞争能力啊和竞争的这个优势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加强。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智能监测设备营收下滑14.97%。此前2025年上半年，公司这个板块营收同比翻倍增长，这个板块营收波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2: 这个呀，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聊到那个储能相关技术业务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些智能监测相关的这个设备的话，其实主要是为它的一些项目去进行服务的。那么如果说项目收入有下降的话，那么这些监测设备啊和相关的相关设备的这个收入也同步会进行下降，这个其实还是最主要的是受它的确认周期和回款周期的影响啊。所以这中间存在着年度甚至季度中间的这个不确定性和比较大幅度的这个波动。我们如果拉长了时间去看的话，其实它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机器人及无人机业务同比下滑24.31%，和一加和、深浩科技等专业电力机器人公司相比，公司这块业务的优劣势是什么？
2: 它的主要的优势其实就在于它把住了一个市场的入口。因为它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呢，其实最主要的是用在电网检测和清洁这块业务的。那么它相当于在自己原有的市场里面增加了一个品类，比较容易打入市场。但是问题在于它的劣势就是，它并不是特别专业的无人机和机器人的制造厂商，那么它的技术层面啊，以及它的专业性层面啊，没有太大的优势，这也是它的整个这部分业务营业收入跟体量并不是特别大的这个原因，因为属于一个边缘性的这个业务。从长远来看的话，它的竞争优势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
0: 公司哪些业务会受益于六张网中新型电网建设的部署呢？
2: 其实它的主要业务都会受益于这些新型电网建设的这个部署。那么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就是像它的先检测调试的一个服务业务，主要受益于这个风光火电和储能并网的这个需求，以及它的储能技术的话，储能技术服务的话会受益于构网储能的这个建设，还有它的智能配网的这个相关设备会受益于智能就是电网智能化的这个升级，相关的这些监测业务啊，以及机器人无人机业务的话，基本上都会受益于电网安全啊，以及智能巡检相关的这个需求的升级。所以呢，整体来看，它的 相关业务都会受益于这个六档网的新型电网建设的这个需求。
0: 嗯，公司目前主要收入来源于国内，但公司披露今年上半年海外一带一路业务取得了实质进展，如何来看待公司产品走出去的前景？
2: 它的走出去的话也是跟我们国网走出去在技术上面以及在结构上面是同步的。那么长期上来看的话，是会逐渐的扩大全球市场的这个空间，但是呢结构上面的话其实会受限于我们整体电网全球化的一个这个节奏和布局。但是呢你像电网这种超长线投资和超重资产投资，而且受到影响因素非常复杂的这样的投资的话，它的拓展节奏一定不是线性的，它更多是一波三折或者反复去波折的这样的投资，所以呢节奏上面不是特别容易去预测。我们只能说它的长线空间是比较大，但是呢短期的这个波动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而且也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前期铺垫啊，前期探索和前期培育市场的过程。
0: 公司上半年研发费用率提升到了 8.29%， 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逐年上升，近三年研发经费复合增长率超过了 30%。 公司研发投入重点方向有哪些？这些投入预计何时能够转化为收入贡献？
2: 它的研发投入呢，其实重点的就是在能够适配未来六档网的整体规划。那比如说储能相关的技术，以及多路线的这个储能实证，以及配网电自研的这个芯片，还有一些这个配网装备和电力监测的装备，和一些 AI 应用的一些探索上面。那么这些技术和这些这个技术方案的话，其实主要是适配于未来六档网相关的这个建设。那么何时能够转化为投入的话，现在其实有一些已经开始慢慢的转化为投入了，比如说智能检测装备啊，以及配网终端相关的这些产品的话已经开始慢慢的落地了。那么未来的一些比如说各网储能和自研芯片的话，现在它属于底层技术，底层技术的话研发难度相对比较大，而且研发周期也相对比较长，而且需要一个就整个产业链的适配和产业链的这个相互配合的这个过程。那么可能需要两到三年时间逐步的去进行放量和逐步的去进行市场的这个培育。
0: 嗯，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9.2%，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10.52%，目前滚动市盈率73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2: 现在来看的话，它其实属于一个估值有点高估的这个状态，因为它的很多潜力增长的潜力以及相对来说比较有价值的这个业务的话还并没有到释放期，所以呢相比较而言它现在的整体估值并没有反映出来它的这个增长潜力，那需要一个市场等待的这个过程。当然也不排除在增长的过程之中，现在因为市场整体在压缩估值，它的整体股价是有回落的压力跟风险的，这点的话我们做一个清醒的认识，特别是短期的这种波动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00406，国电南瑞。2026年上半年，智能电网板块营收占比47.92%，同比增长8.85%。这块业务的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
2: 这里面的话，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智能电网的投资节奏和推进的过程有比较大的这个相关性。那这里面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电网的资本开支和这项招标的节奏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自主可控设备的替换的需求和替换的这种进度有多快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它现在很多是在进行海外的拓展，那么全球化的推进的过程以及全球化的推进的节奏是不是顺利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业务释放的过程。
0: 那2026年上半年，公司能源低碳板块的营收占比34.62%，同比增长46.98%。这个板块的营收连续三年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促进的原因有哪些？
2: 最主要的话就是所 所谓新能源低碳低碳板块，其实就是像储能相关的这些业务和风光电这样的新能源的相关业务。这块呢还是属于一个高速扩张的这个过程，而且像购网储能的话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刚需了，所以这块的整体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0: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风光变的这个基地建设，是在快速推进，而且它的并网的需求啊，并网设备的需求也是在快速的增长的，还有一些像4G 电厂呀，以及需求侧的响应相关的这些项目的话，也在快速的落地。所以呢，它作为一个电网的，特别是从传统电网设备转向新能源和智能电网设备的一个龙头企业而言的话，在这个过程之中，应该是受益程度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储能融合板块营收占比13.31%，同比下滑5.24%。这个板块聚焦数字技术和能源电力业务深度融合，未来增长前景如何去展望？
0: 因为这块业务呢，就是储能融合，也就是像电力的数字平台以及数据大能源和 AI 运维这些业务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面向于未来的，而且是属于一个底座型的这相关的这个业务。那么这个业务的话，它的推进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但是呢，像这种业务的话，因为它的周期相对来说会更长一些，也会存在着一个确认周期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些业务的话，现在它的这个创收能力还并不是特别的强，也就会造成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定程度上它的投资节奏会被打乱，或者是投资节奏不如预期的这种情况。
1: 公司表示，立足电网拓展水网、管网、交通网、算力网四网应用场景。公司哪些业务会受益于四网建设？
0: 这几个业务的话，其实有相关性的，就是技术层面的话，其实是能够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拓展。但是呢，其实想拓展的难度也相对比较大，一个从能源跨越到其他的这个业务的话，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技术层面和业务层面的这种拓展的难度。这里面相对来说有潜力的一些品类的话，像管网智慧管网的这个变电所啊，以及能探管理的平台和交通网，比如说轨道交通它的供电相关的这个系统和算力相关的这个系统的话，可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需求，而且跟它的就是跟南瑞的技术储备啊和技术路径的话，其实有比较好的贴合度和融合度，这两块业务有可能未来是比较集中会受益的。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4.54%，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4.08%，目前滚动市盈率21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作为一个核心龙头企业，它现在20倍左右的这个市盈率其实是比较合理的。那么营收的这个增长也是在这个体量之下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但问题就在于它的利润增长速度不快。这个呢，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实际财报，其实就会发现，它其实会面临着一个就是前期的研发高投入，并没有带来当期利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去着眼于布局未来，然后呢，未来整个市场再上一个新台阶之后的话，它的整体利润的贡献会体现出来，而且利润的这个体量的话也会再上一个新台阶。所以呢，整体来看应该不属于高估状态，未来是有比较大潜力的。
1: 谢谢云龙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三季报大幕拉开，预增公告如何看出含金量？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10月9号晚上，沃华医药率先披露三季报，成为今年沪深两市第一家交出前三季度成绩单的公司。其中有组数字反差明显，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5.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同比增长了44.78%。收入少了，赚了钱反而多了。公司在报告里讲得很直接，利润增长主要是靠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减少，不是靠偶然收入。与此同时，截至上周，也有37家公司发布了前三季度业绩预告，31家预喜，比例超过80%，电子、生物医药、半导体、汽车零部件、化工公司居多。一批 PCB 玻纤龙头预计净利润翻倍。一份预增公告摆在面前，那怎么判断这一份增长的成色呢？打个比方，一家公司说净利润大增，有点像一个人说今年到手的钱比去年多，那得多问几句，这钱是工资涨了，还是卖了套房子了？是不是去年挣得太少，今年一恢复就显得多了？钱是真拿到了手，还是只停留在纸面上？读业绩预告大体也是这么个拆法，先看增长从哪里来。 净利润里面有一块叫非经常性损益，也就是跟主营业务没关系的一次性收入，比如变卖资产拿到一笔政府补助，或者是并购之后把别的公司利润并了进来，这种钱今年有，明年未必就有。并购并表还会让今年和去年的数字没法直接比较，所以更该看的是扣掉这些之后的扣非净利润。如果公告里面的净利润涨得漂亮，扣非之后却没怎么动，甚至是往下走的，那这一份增长就要打个问号了。靠主业一笔笔的卖产品做服务赚来的钱更值得关注。那再看增速为什么这么高，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可能是公司真的在爆发了，也可能只是去年同期基数太低，去年前三季赚得少甚至亏损，那今年稍有恢复，数字就会非常惊人。看增速的同时，不妨再对照赚的绝对金额有多少，营业收入有没有增加，营收和利润一起往上走了，说明这东西卖得动。营收没怎么变，利润单独大涨，就得看是成本降下来了，还是一次性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利润，现金流也得对上，有的公司利润表上赚了不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却没有跟上，意味着货可能发出去了，钱还没有收回来，利润停留在账面上。纸面富贵和真金白银之间隔着应收账款和回款的节奏，当然了，也有公司是因为集中备货，客户回款的周期长，某一期的现金流才不好看，那这就要连着几个季度来一起看了，不能只看一个季度就下结论。这里还要理解一个让不少人困惑的现象，就是为什么有的公司明明是预告预增呢，那股价却不涨甚至往下走了。情况通常有这么几种，要么这个市场早就预期到了，股价之前已经涨过一轮，公告一落地反而成了兑现的时候，那要么就是虽然增长但是幅度却比机构原先预期的少，等于没考出预期的成绩，要么这个预告之外毛利率费用全年展望这些更细的信息透露出了压力，所以预增这两个字本身并不会直接换来股价的上涨。那还得记住，业绩预告是公司提前给出的粗略的测算，后面数字还可能会修正，个别公司甚至会在正式报告里面对预告数字做出更正，读到前后不一致，以正式三季报为准。接下来的三周时间，报告就会越来越密集了，月底前呢要全部披露完毕，自己去读公告的时候呢，可以参照这样的顺序，先看这个扣非利润，判断增长是不是来自主业，再看营业收入和现金流，判断钱赚得实不实在，然后呢看基数和赚的绝对金额，弄明白高增速是怎么来的。这几样都看完之后，再回头去看股价，想一想这份好成绩是不是已经被提前消化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7: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1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职称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哎，
1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8: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就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以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日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年会计划举办主论坛、平行论坛和专题大会，其中主论坛议题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演进下的经济治理、金融创新与央行角色、全球新格局下的跨境金融发展与合作等展开交流讨论。本届论坛年会有三大亮点，一是更加聚焦服务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大局，持续增强政策引领力和行业影响力，成果发布更加丰富，信贷风控策略沙箱智能体、量子融合算法智能演化平台等成果将在论坛首发。二是更加聚焦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未来产业四大领域，策划专题路演等投融资对接活动。三是更加聚焦服务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家开放发展重要平台作用，优化一加 N 境外分会场布局，首次举办非洲分会场活动，进行京港伦敦三地连线。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I 加速演进，全球金融发展如何共筑新生态？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您好，刘英女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本届论坛年会的主题是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我们怎么来理解开放、合作、包容对全球金融发展的重要性？AI 正在给全球金融格局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
3: 就是您讲到的这几个关键字呀，开放、合作、包容，它其实就是全球金融的生命线，而且缺一不可。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开放呢，它就是金融的血液，那金融天生就是跨界的，钱啊、资金啊、资本啊，它从来都不分国界，所以没有开放呢，资金就流不动，当然资金的配置效率就会低。那就像一个人血管堵了，身体再好也白搭。所以开放是全球金融活力的源头，那合作呢，它是金融的骨架。全球金融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疫情期间的流动性紧张，其实每一次都是各国央行联手才能稳得住。所以监管规则、跨境支付、风险处置都要坐下来一块谈，单打独斗，谁都扛不住系统性风险。包容呢，就是金融的温度。那金融不能够只服务于富人啊或者大城市，要让小微企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发展中国家都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这就是普惠金融的逻辑。所以金融有了包容，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总之呢，开放让金融活起来，合作让金融稳下来，包容让金融暖起来，所以三者合一才能够共筑新生态。那 AI 呢，其实正在给全球金融带来一些深层次的变化，那这些深层次的变化呢，其实是底层的逻辑的重构。我觉得有四个关键词啊，第一呢，就是央行的角色变了，从管钱到管数据。那我们说人工智能的技术呢，演化下面的经济的治理啊，包括金融的创新以及央行的角色，其实这里面就是央行正在从货币的管理者变为数字经济的守门人。第二个呢，就是风险管理的升级，从事后救火到事前预警。第三个呢，就是金融服务的下沉，从高大上到接地气，这个非常重要的，要把金融真正的长在实体经济的土壤里。第四个呢，就是跨境金融的提速，从慢车道到快车道， AI 让跨境支付呀结算更加快，更加便捷。那全球金融连接越来越紧密， AI 正在把世界金融织成一张网，落在咱们老百姓身上呢，就意味着存款要更加安全，贷款更容易，投资更透明，跨境更便利。所以这届的金融街论坛的主题开放、合作、包容，内核就是 AI 重塑金融。未来的金融呢，会在更加开放、更加聪明、更加贴心。所以咱们要看懂趋势，要守住钱包，跟着国家的金融改革的方向走。
1: 本届论坛将探讨人工智能技术演进下的经济治理、金融创新与央行角色等等议题。那您觉得 AI 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还有哪些潜力？金融治理该如何去适应 AI 加速演进的趋势呢？
3: AI 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的潜力其实非常大的。那我们举个例子说啊，就是传统金融如果是人工织布的话，那 AI 金融就像智能的纺织机，它的效率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可以有几个方面，三个方面，服务更快，就是从原来的跑断腿到现在的秒到账，闪付，对吧？所以几分钟就能出结果，效率就提升，直接体现在我们老百姓的体验上面。第二个呢，就是风控更准，就从原来的事后补救到事前的预警 ，AI 能够同时盯住海量的数据，在它面前根本就不是事儿哈，识别出人眼根本发不现的。就是一种风险的苗头，所以以前的银行发现了坏账就要亡羊补牢，还不一定补得上。那现在的 AI 呢，提前几个月预警，把风险掐死在摇篮里面，所以风控准了，金融当然更加稳，钱就更加安全。还有呢，就是覆盖更广，从嫌贫爱富到普惠万家，传统的金融就有个毛病，嫌贫爱富，大企业大金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小微的企业偏远的地区就融资比较难。AI 呢，能够把服务成本大幅降下来，让小微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所以这一次的讲到的世界经济和共生，就是让金融真正的长在世界经济的土壤里面。所以优化资本和资源的配置呢 ，AI 能做很多的工作。资源配置说白了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那 AI 在这个方面潜力非常大，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精准滴灌，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钱怎么流向最需要的地方。AI 能够分析数据，包括行业的判断，而且能够判断准确到底谁需要资金，谁有能力还款，所以它能够精准的流向科技创新啊、绿能啊，包括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钱的地方，而不是撒胡椒面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次论坛讲到的科技金融产业的良性循环就是这个逻辑。这个方面呢，就去伪存真，识别好的项目和坏的项目，这也是 AI 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我们的判断基本上是靠掏奶的拍这个脑袋啊，靠这个所谓的一些的关系。 AI 呢就用数据来说话，能够客观的识别真正的有潜力的项目，而且它耐心资本的底气就能提起来，让长期的资金敢投愿投，而且投得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金融治理怎么去适应 AI 加速的演进。我觉得这里面的 AI 淘汰监管当然不能够刻舟求剑了，要有四个变。那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的理念要变，要从管机构到管算法。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监管工具的要变，从人盯人到 AIDAI， 就是 AI 发展的特别快，人工监管肯定跟不上了，要用 AI 去监管 AI。所以这次论坛也发了这个量子融合算法智能演化平台，就是这样子一个监管的前沿探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监管边界要变，要从国内到跨境。这次也设了这个非洲的专场，就是全球要联手嘛。第四个呢，就是监管的底线要变，要从防风险到防风险加促创新结合起来，就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还要包容，包容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让创新跑起来。那落在老百姓的身上呢，就是办事要快，选择更多，市场更稳，机会也会更多。所以 AI 是金融加速器，也是金融的新考题，所以效率要靠 AI 提上去，那风险当然要靠治理管得住。所以这次这个论坛呢，要破解的核心的命题就是这个。所以咱们要拥抱 AI 的同时带来的便利，也要相信监管会守住底线。所以金融越智能，生活越安心。
1: 本届论坛聚焦科技金融产业循环生态圈建设，设置科技金融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专场议题。那当前畅通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循环，要注意哪些关键因素呢？
3: 这里面我觉得几个关键的因素啊。第一呢，我觉得就是要让钱敢投科技，解决不敢投的问题。因为科技创新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这是一个融资难的根源。要建立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啊。第二个，也就是说，论坛反复强调的耐心资本，要科技要发展，就要有愿意放长线钓大鱼的钱，长期的耐心资本。那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要让钱投得准，解决投不准的问题。那光有钱还不够，还得投在刀刃上，因为 科技上的千千万，哪个能成，哪个是伪科技，需要专业的判断。所以怎么办，就要建立专业识别的机制，要懂科技的人去评估技术的含量，懂市场的人来判断商业的前景，懂金融的人来设计融资方案。只有三者结合，才能够把资金精准滴灌到真正有潜力的科技企业上面。所以这里面的势必精准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关键呢，我认为是要让钱赚起来，解决挣不动的问题。那个科技金融最怕的是长中组，你钱投进去了退不出来，循环不起来，大家会高度紧张。那科技企业要从研发到量产，需要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初创天使、成长银行贷款，包括股权，成熟期上市并购和债券。所以每个阶段呢，对应的金融工具要跟上，要形成激励棒。那不同的阶段要接得上转得动，那要形成一个循环的生态圈，而不是一次性输血，是持续的造血。第四个呢，我认为就是让钱和产业连起来，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所以这里面的科技是最怕的就是几张各干各的啊，互不搭界。所以这就会导致科技成果藏在实验室里面，产业用不上，那金融资本又找不到好的项目，所以要搭建这种对接的平台。我们的论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让科技金融产业能够缝成一件衣服，这就是生态圈的意思。所以落到京津冀呢，我们当然北京有中关村啊，科技资源丰富，京津冀产业基础制造能力强，那金融资源也丰富，所以要打通啊北京到天津到河北的京津冀的一体协同发展。所以这里面的敢投、投准、转活和联通，就是科技有金融的支撑，产业有科技的赋能，金融有产业的依托。主持人，
1: 本届论坛将围绕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未来产业等等领域开展投融资对接。那这些产业在融资需求方面是不是有哪些共性的特征？如何更好地满足不同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呢？
3: 的确是有很多共性啊，无论是人工智能、还绿能、还是生物医药以及未来产业，尽管他们长得不太像，但是融资需求是有几个共性的。一个呢就是投入大，都是烧钱的行业；第二个呢就是周期长，都是慢功夫啊，慢工出细活；第三个呢就是风险高，都是九死一生的啊，不确定性非常大；第四个呢就是轻资产，都是没有抵押物的，都是靠技术驱动、人才驱动，而且无形资产多。所以这里面是最头疼的一个融资难的问题。那怎么满足不同产业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就需要我们对症下药几个维度啊，至少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是要按照发展阶段去匹配，就像接力赛一样的，这个一棒一棒的去接，从企业伴随着企业从餐包里边，然后呢逐渐的成长壮大，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需要的钱不一样，量也不一样，我们要跟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按照产业特点去匹配，就是一把钥匙当然要开一把锁了，不同的产业融资方式一定要有所侧重。比如人工智能，它的技术迭代的快，算力需求大，我们就要风险投资跟算力跟上贷款的形式来支持它快速的迭代。比如生物医药，它的研发周期很长，失败率也比较高，是需要耐心资本跟研发的专项基金容忍长期的不盈利。那未来产业就是要前沿探索的确定性大，那就是政府引导基金加产业资本共同来承担风险。落实到实操层面呢，就是怎么更好的满足，我觉得有几个抓手。一个呢，就是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第二个呢，就是要创新轻资产的融资工具；第三个呢，就是要发挥政府跟市场的合力，政府引导资金来贴息，来担保给市场信心。那落到我们老百姓的头上呢，这些产业跟我们其实关系也非常紧密啊，比如我们炒股各个方面。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准的就是比如新兴产业，它的融资需求投入的比较大呀，这个风险高、轻资产的方面，我们需要按照阶段去接棒，按照产业来开锁。我们看到了建立全生命周期轻资产友好的金融服务体系，让敢创新的企业有钱花用，让这些有潜力的项目不缺钱，才能够让平公司的核心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也是我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向。
1: 那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金融体系如何更精准的识别技术创新的价值和风险，又该如何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企业呢？
3: 其实这里边特别关键的，我们要有这个火眼金睛和指挥棒。那怎么去识别这些技术创新的价值和风险呢？ AI 时代当然技术变化的是飞快啊，很多项目看着挺美，但实际上可能就是伪科技。那这种要练就火眼金睛，我觉得有三看。第一呢，要看技术的含量，别被概念忽悠；第二个方面要看商业前景，别被故事迷惑了。所 所以这里面的技术有没有市场的趋势，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变现是非常关键的。第三呢，要看风险的底线，就是别被高回报冲昏头，这个是特别容易陷入的误区。那不懂的可能觉得啊，它回报很高，对吧？所以这里面要看技术、看市场、看风险，缺一不可。那也就练就金融的火眼金睛。那怎么去引导资金流向有长期潜力的产业和企业呢？我觉得识别好的项目确实还不够，还要把钱引进去，可能要有三引。第一呢，要用耐心资本引，就是让长期资金敢投，给科技创新放长线，提升它的底气。要用政策引导来引，就是让资金流向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跟着国家的战略走。包括五篇大文章我们都知道的。第三个呢，要用市场机制引，就是要让好的企业脱颖而出。那这里面就是能够用市场的真金白银来投票优胜劣汰。那落实到实操层面呢，怎么去精准？我觉得可能要有三个抓手。第一呢，就是要建立科技评估的体系。那无论是技术评估，还是生产权的评估、人才评估，要有一个综合的体系，全面的判断一个科技企业的价值。第二呢，就是发展投贷联动的模式。第三个呢，就是用好 AI 监管的工具。那落实在我们老百姓这里面呢，就是投资更加聪明，市场更加健康。所以面对 AI 的产业变革，金融要练就火眼金睛，要用好指挥棒，让真正的创新不缺钱，让伪科技没市场。
1: 好的，谢谢刘英女士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价值，经济之声。
1: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

0: 孤单却忐忑的真，我眼前的人是最好的人。
1: 哈金一直升教育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超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来看一下盘面哈，今天早盘呢这个分时还是低位窄幅震荡的，目前沪综指是3760.5点，跌0.97%，成交4469亿，深成指12137.52点，跌幅在2%，成交是5118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9666.8亿元。
1: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65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如何分析 AI 加传媒的投资价值。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3: 基金观察，
4: 国内首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登陆了湖南卫视黄金档，您觉得是不是代表着 AI 内容商业化闭环已经初步跑通了？这个案例对于整个 AI 加传媒行业来说，它具备多大的一个示范效应？
5: 这部长剧啊，成绩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啊，首播收视率嘛，同时段整个省级卫视也是排第一了，全网热搜也非常的多啊。最关键是成本确实很低，对吧？一共是30集，单集成本可能就90万左右，整季的一个预算可能就2-3千万，不到同规格三维动画，就是普通的这种动画电影的1/10左右。当前我感觉更多的还是一个技术验证、渠道验证，再加上机制验证的过程啊。但商业闭环呢，现在还不能完全的说已经跑通了，因为现在呢制作到播放，哎，我做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它非常平稳的盈利嘛。再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复制，对吧？然后能不能真真正正的在这个模式之下跑通几个样品，并且这些样品呢确实也可以形成商业闭环的。
4: 嗯，现在这个 AI 确实对于影视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据您观察，这个价值更多是在向内容生产方倾斜呢，还是说像那些掌握了流量分发的平台方呢？这两者这个商业模式、盈利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5: 在当前这个阶段，还是在略微的向平台方倾斜的，制作这块的地位有一些改善。

0: 现在呢，用了 AI 之后，实际上成本是在下降的。成本下降之后，不管是制作这一方还是说平台方都有所受益。但是另外一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还是向 IP 和创意是在集中的。因为现在演员很大一部分的是被 AI 所取代了，那么你内容创意的这种重要性实际上是提升了的。但确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复用啊，并且复用的成本呢，相对来说会低一些。所以短时间之内平台拿大头，但长期来看呢，就可能是可以复用的这种 IP 和资料库会更加的重要，因为这个已经被证明成功了，再复用成本也很低。你真的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点之后呢，就不会再陷入恶性竞争当中去，也确实会有观众会为优质内容付费。当你有了独到的东西了之后呢，这个分配结构我觉得还是会逐渐改善的。
1: 您觉得就是现在 AI 加传媒这个行业盈利变现阻力在哪里？然后它的一些行业变现这个主要痛点是什么？它距离大规模盈利还有很远吗？
0: 首先是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之后呢，池子还并没有扩大到特别多，竞争实际上是在加剧的，播放收益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因为有一些内容人物啊，确实是千篇一律，可能大家做一部剧，它的命中率是就是回本的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另外呢，当前 AI 技术也是在逐渐发展过程当中，视频大模型它的一个更新迭代也是比较快的，并且呢，它本身的剧本啊、叙事节奏等等这些还并不是特别的好，这样就导致变现，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离大规模的盈利还有多远？现在的这种 AI 对整个的传媒的提效还没有规模化落地了。我们虽然都看到一个好的一个迹象，但是确实整个行业的拐点还没有出现啊，可能还是要继续往后看一看。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公司走的路什么的，出海对吧？我们到海外转。目前有一些试点走得挺好，因为不赚钱的话没有人去嘛。但你说大规模的赚钱，确实当前那个阶段没有看到。
1: 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您觉得像 AI 加传媒，它属于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吗？您怎么研判？给投资者一些什么建议呢？
0: 因为我们现在看 AI 应用的话，就是有几个方向，现在已经是有赚钱的点了。一个是 Vibe Coding，就是说编程。这就是造工具给造工具的人用啊，它也实际上范围也还是比较的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加视频，真的是降低成本了，然后需求呢也真的是能看得着。比如说一些这种 IP 公司，就那几家小说网站啊，以及可能一些内容网站，它里边的内容库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在之前没有短视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走出国门去跨国竞争了。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好的，就我们现在的市场规模也是突破的非常的快啊。但你还是要去区分一下，因为这里边有几个呢，就首先一做工具这些人，就大模型这些人，他们是有一些赚钱了，有一些还在亏，而内容公司呢，它所面临的是另外的一个竞争，就是降本了之后呢，多赚的这一部分钱确实还没有沉淀为可以复用的一些还能再证明成功的这种资产。大家如果真的要投资的话，就还是要广撒网多捕鱼嘛，用指数会比较好一些。单一的内容公司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怎么看上午的盘面运行？
4: 今天上午的市场表现不太好，我看尾盘还表现不错，是吧？尾盘好像拉了一点。整体的效率，赚钱效率也是不太好啊，涨跌比大概在1:4左右。近期的成交量也是连续缩量，每天维持在1.5亿左右。如果这个量搭配目前的一个走势呢，后期也是不太乐观的。从九月下旬开始呢，整个科技方向也是缩量向下的。这一方面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外围有加息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可能是市场对三季报的一个担忧。板块方面呢，最近呢银行和高股息方面表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证明大资金还是比较谨慎，风格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切换。也是建议投资者呢，也是不要目前面对这个市场呢，也是不要过度恐慌，也是需要甄别一下自个儿手里的一个持仓。如果业绩还是比较不错的，超跌过后可能会迎来反弹；如果业绩确实不太好，或者预期不太好，纯炒概念的，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风险相对就比较大了。主持人，
3: 那操作上呢，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4: 现在还是要保持仓位吧，建议把仓位保持好。如果要是另外呢，如果有些超跌的板块业绩还是比较不错，超跌的板块可能是可以就去谈一下。
3: 嗯，那主要是在哪些品种您认为是还可以谈，那哪些品种就要谨慎一些呢？
4: 比如说近期前两天涨节后涨得比较好的，像固态电池涨得比较好，但最近这一两天呢可能有所调整，但是它的一个固态电池整个的一个业绩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建议投资者还可以后续的一个关注。
3: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新一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上午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787点，下跌了10个点，跌幅0.27%，成交是4692亿元。深市12288点，下跌96个点，跌幅0.78%，成交是5390亿元。北证50是临近尾盘午盘的收盘的时候是翻红了，目前是1012点，上涨了不到1个点，涨幅0.04%，成交83亿。 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10165亿元。创业板下跌了0.95%，沪深300下跌了0.57%，中证500下跌0.7%，中证2000下跌0.21%，上证50是下跌了0.59%，科创50下跌了0.68%。行业方面呢，涨幅居前的是石油天然气、海运、餐饮旅游零售、综合类、机场和陆路运输。跌幅居前的是发电设备、电工电网、生物科技、化纤、精细化工、保险和教育。个股呢，半天是有1837家上涨，229家平盘，还有3499家下跌。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联储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对于今天的早盘收盘来进行点评。余姚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今天市场啊一个跳空低开哈，这个市场人气低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早盘收盘之前，这个明显有一波多头呢尝试入场啊，这个去做反弹。尤其是我们看到沪综指哈，这个早盘最低点呢达到了3741附近啊，和这个前低呢形成了一个呼应。那么余姚如何来看待这个有可能存在的一种超跌反弹的这个机会？那这种机会是否值得去参与？
2: 其实呢，我们在假期前哈跟大家讲过，就是如果从上证指数的维度去看，它其实呢是处于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里边，上方的压力呢在年线啊，也就是在4000点一线，下方的支撑呢就是在两年线，也就是3720点一线。所以呢，今天早盘其实指数达到3741，也就是前期的低点附近，其实距离两年线也就20个点的空间了。所以呢，打到这个位置呢，理论上来讲会有技术性的反抽。那么在临近中午收盘前，我们看到尤其是证券板块啊出现了一种堆量啊这个上行的一个过程，这里边呢应该说是有一些大的资金开始做了一些筹码性的一些回补啊，特别是在这种重要支撑位的时候啊去做了这种回补的动作。所以呢，午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啊，就是因为目前的成交量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跟昨天相比哈，这个还是略微有一点缩量的一个过程。所以午后如果它的这个反弹要延续的话，它需要有一个成交量去向上补量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那它才有可能啊去走这种延续反弹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在假期前哈，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短期的趋势如果说大家想做一下啊，那最好如果你结合指数的话啊，那最好的判断呢其实有两个基础条件啊，一个呢就是指数要站上50均线啊，这个动作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哈，从假期前到现在啊，这一波调整的过程中都还没有达成啊，所以呢第一个基础条件目前是一直没有满足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成交量要放大到日成交量要放大到2万亿以上。这个条件呢其实在假期前啊这一轮调整开始到现在其实也没有达成啊，其中呢盘中这个有一度啊，这个有一个交易日啊是达到了1.9万亿啊，就是接近2万亿，但是也没有突破这样的一个阈值。所以目前来看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追求相对说我求稳一点哈，这个那这两个条件是需要满足之后啊，大家再去做相应的这种操作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当然正像我们所说的啊，指数呢既然现在是宽幅震荡，现在呢又接近了两年线的这种位置啊，那这个位置呢如果你想去做一个反弹，可以拿手中目前已经持有的品种啊，然后如果手中还有现金，可以根据自己手中的品种看看要不要先去做一个T加零啊，因为毕竟现在50均线没有突破，那你今天跟着资金去抄底进去的话，那后面如果它达到50线攻不上去了啊，那你也可以把这个今天买进去的这一部分的筹码通过差价的这种方式啊先给卖出来。所以呢，就是对于当下的指数呢，我觉得接近一个短期的啊这个重要的支撑位，这种位置呢出反弹的概率比较高，但是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啊，大家仍然要遵守这 个上述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50均线要被突破，一个呢就是成交量要放大到2万亿以上。在这个条件没有满足之前啊，充其量只能去做差价啊，还没有到这种可以去做这种趋势性布局的一个时间。那另外呢，从板块的角度来看哈，板块层面呢，其实科技股呢近期的调整还是相对比较持续的。那在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啊，这里边呢，特别是像光模块等等这类的品种啊，我们在两个月之前了啊，应该是已经跟大家说过，就是未来呢可能会发生一些供给端的一些变化啊，从而扰动啊相关的公司的一个业绩，这也是大家在担忧的一个点。那后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轮呢经过持续调整之后啊，那如果他想重新启动，那还是要等待有这种相应的资金的承接啊，才能够去做出来。目前呢，它还在这种连续调整的阶段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到抄底的时间。当然，相对好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元器件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呢，已经出现了相应的这个反弹的一个过程。那里边呢，主要是一些核心的公司啊，公布了三季报的预报，然后呢，业绩还是比较好的啊，从而呢，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带动的一个效应。那这一块呢，其实三季报的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大家也应该持续去跟踪。如果业绩呢能够继续保持高增长啊，特别是三季度单季啊，并没有出现明显业绩回落，甚至保持继续的高增的话，那这样的一些品种呢，可能会借这样的啊季报的公布来去做一波股价的一个修复。另外呢，就是除了科技线以外啊，大家看到有一些底部的板块，其实是隔三差五的就会有一些异动啊，但因为之前呢更多的资金都扎堆在了科技股之中，所以呢这些底部的板块呢，它在上行的过程呢可能并不像一开始的这种科技股啊它的流畅性那么好，它更多的呢就是涨几天之后可能又要沉寂一段时间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又再次启动，以这种脉冲式的方式来去走的。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这种高低切换应该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点，特别是有一些这种事件催化的啊，或者这个有一些这种涨价呀等等一些因素啊去带动的一些方向呢，其实我觉得以中短线的思路还是可以去博弈的。比如说像前两天啊，大家看到像 AI 短剧啊相关的一些品种其实走的是非常强的啊，当然这个板块本身是属于偏题材属性啊，所以呢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长线去做，但是短线呢去博弈一下还是可以的啊。当然今天呢因为龙头股啊被停牌了，所以短期的情绪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同时呢我们看到涨价因素带动的一些这个燃料类的品种啊，在今天反而是出现了承接，包括一些底部的这种消费类的品种。所以呢就是目前市场的主线其实是不清晰的啊，然后资金呢已经从一些科技股出现了这种高低切换的一个过程，但由于资金的腾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底部的这些板块呢更多是以脉冲式来展开。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去做短线的话，那这种底部突然间出现了成交量数倍啊这个放大的情况，然后连续推升，推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推升的时候可能你第一时间没有关注到，那就无法去做了，但是没关系，你可以等它回调一波啊，回调下来之后成交量开始萎缩，然后回调的幅度呢又没有打破这轮放量的起涨点的时候，那一旦能够稳住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个二次启动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短线交易者呢，我觉得去在回调以后做低吸博弈它的二次启动啊，去做一个短线的交易可能会更好一些吧。总的来讲，对于当下的市场，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个反弹啊，但是呢目前主线的想去做这种趋势型的机会并不明显，更多的只能以短线博弈为主。主持人，
1: 双创指数这个 C 浪的时间和空间好去判断吗？
2: 其实呢在之前我们节目里边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如果大家去把创业板指啊这个指数打开，如果去从月线的结构去看的话，今年七月份的这根大阴线啊，然后反包掉了过去的2到3根阳线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按照历史去看啊，比如说2015年啊，那种是一根大阴线把前期的阳线反包掉了，然后呢，在这个走了一波反弹之后，2016年年初也是出现了单阴啊反包的这种情况，然后后边呢，比如说像2022年啊，也是出现了这种反包情况。 每一次这种一旦出现了阴线反包之后，其实大家看，从历史上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走势其实都是相对偏弱的，只有一次相对比较例外啊，那就是2021年3月份啊，那一次被阴线反包之后，它是走了三四个月的一个反弹修复，但是反弹到前期高点，基本上也就处于一种撞顶无法突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目前来看呢，就是对于创业板指连续调整之后呢，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啊，因为毕竟现在打到两年线了，但是反弹上去可能在3400、3500这个位置又会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啊。当然如果走得更好一点，可能在3800到4000这个位置，可能这个压力就非常之重了。能不能一次性的突破，我觉得要看当时的这个宏观的情况，然后业绩的情况，行业的发展情况，但以历史经验的这种走势来看，要想走突破的这种难度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就是。
1: 那么目前来看，这个您提到了沪综指啊，还是一个箱体的一个判断。那么短期是确实刚才您也等谈到了哈，主线不清晰。那么短期逻辑呢，可能就是一个三季报啊，最多可能是自下而上，有些预期差啊。当然这个考验投资者的选股能力。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您觉得我们是耐心等待市场新的一种风格形成，还是这个做一些什么提前的一些预判？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做提前预判有比较大的风险啊，因为毕竟我们可选的行业和个股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打提前量，我觉得难度比较高。那我其实本人的交易风格是偏中短线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呢，尤其是市场现在总体的环境还是相对偏弱的啊，毕竟年线被跌破之后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那目前呢，其实年线还没有拐头啊，但是一旦出现拐头呢，那就意味着其实我们会进入到比较弱势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中。那在弱势环境之中呢，更多的其实只能是做短线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它可能就会某一个行业突然因为一个事件，然后呢脉冲了一两周的一个时间，那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易时段。那想要做更长时间的，其实要依赖于大势的啊。那过去两轮的这个大势中，其实科技股是走的比较持续的，但现在如果说市场开始转弱，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要交易思路上可能要有一些新的变化。主持人，
1: 那按照防守的思路，您觉得红利这样的一个逻辑啊，目前是否具备性价比和交易的啊这种时间的窗口？
2: 我觉得如果市场在相对的弱势阶段的时候啊，红利股呢应该会得到一些资金的青睐哈，因为毕竟呢，只要在这个市场中啊，它比如说一些基金啊等等，我怎么都要去配一些仓位的话，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大家这个风险啊开始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这种红利类的品种会是大家的一个相应的选择。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像四大行为代表的一些银行股，然后包括一些高速公路的一些品种啊，包括这两天啊有一些异动的煤炭，其实呢，本质的这个逻辑啊，都是有一些资金开始去选择了红利来去做避险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从历史数据来看呢，如果市场真的转弱，其实呢反而红利股确实会相对好一点。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啊，刚才呢我们说比如说像银行股啊，它可能已经股价已经跌创新高了，近期呢又创了新高，那这个时候呢虽然它的这个红利比较稳定哈，但我们说红利股呢，其实大家追求的高股息，那随着你股价连续上行之后，那后边分红的时候如果保持不变，那其实你的股息率是要下降的，除非呢它给你更高的这个分红的金额哈，或者说更高的分红比例，那这个时候呢，你才能说它的股息率维持在了一个相对高位。所以呢，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呢，尤其是股价已经跌创新高后的一些品种，其实在选择上其实是有点难的啊，因为随着它的上行，就是股息率可能不再那么吸引人了啊。所以呢，大家再去选高股息或者说红利方向的时候，其实是要动态去看股息率的啊，还不能完完全全的这个继承了我们传统上说，哎呀，这个板块某一些品种，它就是传统意义上高股息，我也不考虑它的股价，我也不计算里边的东西，我就直接去买。那这样的话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呢，大家再去选高股息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综合去把它的分红的这个数值是吧，和我们的这个市值啊等等要去做一个比量啊。如果它的股息率能够维持在5%左右 啊，甚至更高，那其实呢，对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红利板块来讲，那它就属于仍然具备高股息的这种避险特征的资产。
1: 再来看一个板块，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券商哈，今天盘中是有所异动的。当然券商的这个逻辑呢，近几年呢是发生了一种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啊，始终处在一种这种脉冲啊，或者说这种低位运行的状态。近期我们看到很多的券商股呢也是长期处在一个破净的状态。但是呢，每当这个市场需要这个带动人气或者维护指数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时候呢，券商也会有一些表现。那么怎么来看待券商它是否具备这个长期配置的价值，或者说这种交易性的机会？
2: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就像主持人所讲哈，就是这个板块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交易性的机会先来看待。因为呢，毕竟券商的就是竞争的同质化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它的业绩的影响呢，其实也会受到市场本身的一个影响，所以它其实本身有点偏周期啊，就是它跟传统意义上银行呢可能还有一些区别哈、啊、那所以呢导致就是它本身的行情呢也是偏脉冲的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市场走得比较弱，到了关键的支撑位了，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可以去看一看券商股。那如果券商股呢短期啊这个连续脉冲了几天，那这个时候呢反而要小心啊，会不会出现这种冲高回落的一个动作。那后边呢，如果要有新的变化啊，比如说最近两天大家看到我们一些大的啊，这个券商已经开始进行了这种相应的整合。那未来呢，一些这所谓的啊这种航母级的啊券商一旦出现之后，那能不能通过啊出海等等这样的，把它的这种周期性的业绩啊进行一个相应的平缓？那那个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趋势性的一些变化。但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板块作为一个交易性的机会的品种来去看待，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发来的问题。首先来看一下任小宁这位投资者，他问的是300657，宏信电子目前成本是35元，仓位是30%，问后市如何来操作？
2: 其实宏信呢，应该说在公司的维度上还是不错的啊，在行业里边呢也算有一定的地位。那当然它整个的走势呢，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跟近期的很多的科技股走势非常类似啊，就是经过7月份的连续调整之后，然后呢后边8月份走了一个反弹，但这个反弹呢基本上就是以平台式的方式来展开的。那近期呢刚刚再次跌穿了年线啊，现在再去走反弹的这个路径，那这个时候呢大概率会跟指数同步。如果指数反弹的延续性更好一些，那它呢可能就会挑战这个箱体的中轨或者上沿啊，也就是说它的反弹呢可能能回到35啊，或者到接近40元啊这个位置才会遇阻。反过来讲，如果指数达到50线就先过不去了啊，然后呢在这里震荡一下，再去向2年线这个位置做一个小的探底，那它呢再反弹到35左右，可能也会这个面临一定的压力啊，再次出现一个相应的回调。所以呢，对于这个品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最关键的就先看年线能不能站上去。如果能站上去，就意味着它能够维持34到38.9的啊这样的一个箱体震荡的过程。那如果年线站不上去啊，特别是这一次反弹之后，目前来看属于反弹相对比较强的力度的情况下，反弹不上去，后面一两个交易日还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要不要先去做一个减持一个动作了。因为毕竟呢在这一波的反弹过程中，8月份相对龙头一点的品种啊，它的反弹的力度还是要强一些的。宏信呢其实这一次的反弹大家可以看，从7月的连续调整之后，它的反弹的力度是相对偏弱的。那也就是说它要想进行这种新的修正啊，至少在目前的这种成交量没有明显放量，也就是说没有新的增量资金进场的情况下，要想进行向上的突破，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如果到回本啊，或者说回本附近的这个位置攻不上去，那我觉得可以考虑适当的减持啊，然后去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这个投资者的问题也比较具备典型性，他问的是515880通信 ETF， 成本是6.3%，60%仓位，问短期如何操作？
2: 其实呢像通信 ETF 里边啊，大家呢可以先去打开 F10 啊，也就是说先去看看它的10大重仓股都是谁。那把10大重仓股拉出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像这个所谓的光模块3剑客啊等等，其实他们占的相应的比重 是比较高的。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总体上来讲啊，它的这个基金的走势影响呢，其实会受到光模块板块影响的概率会比较高。那光模块呢，刚刚我们谈到啊，就是在基本面上呢，其实大家再去面临一个啊，就是可能海外供给增加之后，那这个业绩会不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和冲击的啊，这个担忧之中。那前一段时间呢，大家看比如说像这个 OpenAI 其实公布的新的那个运营数据哈，大家在想会不会下一步啊，就是整个的 AI 的发展没有大家预期中那么强，这个呢也引发了市场的一个波动啊，所以像海外市场的这个 AI 相关的硬件品种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调。所以呢，就是在这种影响没有完全的消散之前，整个的板块呢可能还是会以相对偏弱的啊一种角度运行。那从技术走势上来看，刚刚跌破年线啊，今天小幅反拉，那跟刚才的红杏有点类似啊，就是如果反弹到年线无法重新站回去的话，那要考虑它可能会向下方两年线去寻找支撑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呢，对于这类的品种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主持人，
1: 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哈，投资者问的是603993洛阳木业，成本是17.6块，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来操作？
2: 洛阳木业呢，我觉得其实从因为金木股份刚刚公布了这个业绩的预告，好像还不错哈。那洛阳木业到时候公布业绩，我们可以去看看有没有相应的支撑。但是从走势本身来讲，其实现在走势偏弱啊。那大宗商品的这种价格呢，其实还会跟美元啊形成一定的相应的关系。那近期呢，整个有色板块整体上其实还是偏弱的啊，所以呢，大概率是维持一个箱体震荡。我觉得呢，暂时没有上50日线之前，还是以弱势的思路来去看待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余姚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并且呢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再会。
2: 好，再见。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录音报道。国家铁路局日前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的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来听报道。
3: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公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连乘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我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接下来的下午的13点，财经态度您将听到服务中小企业，北交所如何当好主阵地。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编织六网向新攻坚第四级，算网之智激活智能算力蓝海。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怎样提高创新成功率。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超、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洪浩，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消费订单回暖，消费订单回暖，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小幅上行；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近期新车集中上市，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持续拉动汽车消费。系列访谈《人民城市的数字答卷》，今天请听：科技精准赋能，让城市治理更有精度和温度。基金公司依托 App 技术优势，在认购产品后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法院判决无效。第140届广交会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俄方回应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军工产业近1600项制裁名单。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787点，下跌0.27%，深成指报12288点，下跌0.78%，创业板指报2935点，下跌0.95%。再来看一下港股，截至上午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176点，下跌0.39%。再来看一下目前正在交易的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目前的点位是67429点，下跌2.32%。韩国综合指数目前的点位是5977点，下跌6.37%。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2: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1: 不仅是电商物流，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也很亮眼。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九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1.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5: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七成。
4: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九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5: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专家指出，我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经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了长期竞争新优势。近期国内新车集中上市，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四季度走势又会有哪些变化？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观察：
7: 因为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另外，现在呢虽然是一个存量置换的市场，但是说呢，随着这些新产品的推出呢，在高端市场当中有一些突破，还是有一些增量需求。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他们带来的这种产品的刺激，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6: 每年的九十月份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九月以来汽车市场新车密集上市，十余家车企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价格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旗舰车型全面覆盖。与此同时，车企端的促销力度也在加码，陆续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推出限时政策，参与优惠车型数量超100款。此外，近期多地还相继出台新一轮购车补贴方案。季雪红分析，九十月份及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7: 九十月份肯定是每年无论是整车厂还是经销商都会大量做一些市场的准备和促销的政策，销量会快速的回升。那么相对来看呢，今年有一些比较好的因素是今年的两新的政策会呈现一个持续性的发力啊。另外呢，一些大型的会展也能够刺激一些消费的需求，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现在每个月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大家熟知的民生求助渠道，针对私占车位、垃圾乱倒、噪音扰民等民生问题，市民都可以拨打反映。北京自2019年实施接诉即办改革，依托12345以数字智能助力城市治理。系列访谈《人民城市的数字答卷》，今天请听：科技精准赋能，让城市治理更有精度和温度。 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宋林飞。
9: 作为超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北京从2019年开始呢，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开展接诉即办改革，坚持把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同城市治理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那接诉即办数字平台全面运行之后，在群众诉求流转、跨部门资源统筹、重点民生问题攻坚方面，解决了以往城市治理当中哪些现实堵点，实现了怎样的突破？
10: 主要是突破诉求的流转过程的诉求要表达出来，一直到政府部门，再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地方不会很畅通。有了数字化以后呢，是这个渠道很畅通。另外一个呢，跨部门之间有了一个平台以后啊，对破解跨部门之间的协同的堵点也有作用。那么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民生的治理里边，往往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大数据挖掘高频的民生痛点以后啊，它可以自动的预警，自动的来告知我们，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是原来没有的，现在新的。那数字平台呢，还要带来一些均证、精细、预判式的治理，应该说对城市治理现代化是有推动作用的。
9: 在治理的数字化的手段和工具当中呢，有一些比如说智能研判、民情画像、大数据预警这样的一些工具，那可以梳理群众高频集中诉求。那在您看来，这套机制是怎么样把海量市民诉求转化成治理决策依据，提升城市治理精准度的？
10: 因为这些呢，海量的诉求啊，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后啊，通过人工智能的处理以后啊，都能够把这些诉求啊，相当于民情画像都能出来。那么这样呢，政府部门就把握得很准确，这样有利于呢有的方式的进行。另外呢，依托智能研判呢，有的是个案的纯粹个案，有的还是有普遍性的一些短板，那么可以精准的分类施策。另外一个呢，大数据的预警啊，它往往有些能够支撑前瞻性的决策。还有呢，数据的前流程的流程呢，可以对这个效果的评价也是很快速，对解决的满意率的变化来检验工作的成效，或者是出台的地方政策的成效等，应该说对治理决策的科学化、有效化、群众的满意度都是起作用。
9: 其实就是大大提升了工作的效率，同时还可以做到预警、研判等等这样的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城市治理，会面对老年人、困难群体这样的特殊人群，还会面临很多琐碎的民生小事。那数字化很容易就走向了注重流程标准化、轻人文关怀。那接诉即办怎么样做到标准化效率和人性化服务同步提升呢？
10: 人工智能啊，里边有些短板的，比如说老年人、一些残疾人士，他们对使用数字工具啊等，特别是通过平台反映情况啊，对他们来说是短板。那么我们要对这些人呢要给予关注，对他们一些大家认为是较小的事给予处理。那么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对一些弱势群体那多给一些关注，这样呢就是把群众的满意度里边啊，不仅仅要看到这个绝大多数这个啊，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里边内涵的一定比例的这些弱势群体啊，多一些人文关怀，那这样呢总体上再进一步可以提高这个解决的满意率。
1: 如今用手机买基金、查账户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消费者随手点下的同意并签署，屏幕上的那行小字可能就悄悄地改变了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83岁的方女士要赎回9年前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时，发现累计亏损38万，起诉到法院索赔。基金公司说已将手机应用软件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改成仲裁，不应诉讼解决。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请听总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11: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12: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 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九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11: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方女士强调，当年他购买暗社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他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袁介绍，
13: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暗社 APP， 当时 APP 已完全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她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11: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袁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13: 用户不同意就无法继续使用 APP， 就算只是查看基金产品信息，也得先同意协议才能登录。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11: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14: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1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
15: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除外在形式外，更需以当事人真实合意为核心。金融机构借助技术优势，把接受仲裁设为查阅存量信息的登录门槛，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对投资者不生效。此案对保障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选择权有示范意义，彰显数字金融时代对公平原则和消费者权益的刚性保护。
11: 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15: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了超

0: 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1: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0: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同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2: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3: 财经资讯之旅。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如有可以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那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6: 据 CNBC 报道，印度中央统计局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9月 CPI 同比涨幅从8月的4.82%升至5.54%，高于市场预期的5.40%，是连续11个月上升，触及近一年来高点。印度央行预计，本财年 CPI 同比涨幅为5.2%，高于4%的中期目标。为了缓解通胀压力，印度央行本月7号决定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23年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还表示，在当前条件下，短期内不再考虑降息。当地时间12号，星巴克发言人正式否认公司正在考虑收购墨西哥卷饼连锁品牌齐波雷的传闻。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报道说，星巴克数月来一直在筹备收购市值约410亿美元的齐波雷，如果交易达成，将成为餐饮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案。报道说，齐波雷在2025年表现疲软，到店客流量显著下降，过去一年股价下跌约2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星巴克现任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在2024年加入公司前，曾在齐波雷担任首席执行官超过6年。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公司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奥迪全球交付量为314905辆，同比下降19.7%，降幅较第二季度的约8%明显扩大。 今年前九个月，奥迪累计交付约104万辆汽车，同比下降11%。

0: 5.4%。奥迪表示，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需求疲软以及美国关税都对他们的业务造成压力。由于奥迪没有在美国设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尤其明显。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那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787点，下跌0.27%；深成指报12288点，下跌0.78%；创业板指报2935点，下跌0.95%。下面我们来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你好，傅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看，其实上午的这个整个亚太市场来说的话，其实大多数都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啊，尤其是像这个韩国综合指数，下跌的幅度是达到了6.13%。那对于上午 A 股市场的这个走势，您是如何判断的呢？
2: 今天的确是受到外围市场影响，出现早盘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但是呢，市场在尤其是上证指数在碰到前期的低点啊，就是7月份的低点也是3741点这个位置之后的话，逐步的企稳回升。临近收盘，临近上午的收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跳幅。那么这个市场的话，应该是从9月22号以来的话，跌幅相对是比较巨大。也都是因为外围市场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消化外围市场利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认为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或者说目前受到市场基本面和技术面的一个双重的支撑，所以今天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止跌企稳。那么外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和这个消息面的影响，未来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但是 A 股市场它本身的一个技术性和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话，我认为是在今天以及上周五的探底回升3750点附近的话，也是受到明显的支撑，所以未来市场的话会逐步的企稳回升，虽然反弹的力度不会特别高，或者说不会是一个大级别的一个瞬移的反弹，但是在这里震荡筑底，然后再逐步的企稳回升的预期还是相对是比较强烈的。
1: 好，谢谢傅先生。好，各位听众，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洪浩，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那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天315，网上买了低价猫粮造成小猫肝肾损伤，到底该如何维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广东消费者张先生最近发现自己家的猫越来越瘦，于是带着自家猫去医院检查，没想到小猫被确诊为肝损伤和肾损伤。医生表示病因跟猫吃的食物有关，张先生怀疑是自己最近在淘宝上买的猫粮有问题，想找商家退款并要求赔偿。
3: 这段时间他跟我在微信上说了，就是他知道，其实他知道可能是猫粮引发的肝和肾损伤，他知道也没用啊，他没办法证明啊，他没办法跟我开证明，那只能做一个那个检测啊。
2: 但是张先生无法联系到商家，求助淘宝平台，淘宝表示同样无法联系到商家，
4: 他都没有回小孩的消息，然后打电话也没有接。
2: 记者了解到，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每吨成本在5000元左右，但是张先生购买的猫粮折合成吨，每吨仅2230元。一家同样生产猫粮的工厂告诉记者，可以定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其中粗蛋白含量可以远低于国家标准，从而降低成本。
5: 更低的就要去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做，具体怎么做。就是没有蛋白要求，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它的蛋白是不符合的。
2: 业内人士说，猫如果长时间吃不含粗蛋白的猫粮，很容易造成肝肾损伤。天天315本期聚焦，网上买了低价猫粮造成小猫肝肾损伤，到底该如何维权？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最近广东的消费者张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自己养的小猫越来越瘦，张先生怀疑是自己最近买的猫粮出了问题，到医院检查发现小猫的肝肾果真出现了损伤。
3: 猫是从3个月买回来的，农历买回来的，然后足足买了2次猫粮，都是在网上买的，最后一次就是在淘宝上买的，然后也就是6月14号买的，买了之后，然后吃了，我就发现这猫就越来越瘦，很瘦，然后发现它那个猫粮也不怎么爱吃，猫粮不怎么爱吃，我也没在意。这个国庆节嘛，刚好那个发工资，然后又赶上放假，然后就带猫去洗澡，一些那个宠物店。那你猫怎么那么瘦啊？然后都感觉都没长。他说跟你一窝的那个猫都10来斤了。然后我就说你吃猫粮，我说我在网上买的猫粮，然后我就把这个猫粮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有可能是猫粮的情况啊，搞不好会有肝损伤跟肾损伤。第二天然后去医院看检查了，然后就发现的是肝损伤跟肾损伤。这几年的状态都还好，就是这段时间状态就不好了，然后最近就是这些肚子越来越大。
7: 医院的诊断就是肝损伤和肾损伤吗？
3: 对，其他的没有问题，是做这两个东西，然后测出来就是肝损伤跟肾损伤。
6: 张先生今年的6月份在淘宝平台一家名字叫做 Happy 特价店的商家购买了10斤普雷顿品牌的猫粮，花费了22.3元。宠物医院的医生告诉张先生，猫的肝损伤和肾损伤很可能就与猫平时吃的食物有关系。
3: 医生没办法开具相关证明，然后这段时间他跟我在微信上说了，就是他知道，其实他知道可能是猫粮引发的肝和肾损伤，他知道也没用啊，他没办法证明啊，他没办法跟我开证明，那只能做一个那个检测啊。医生的原话，肯定是跟猫粮有关，但是站在我们角度不能说，因为不能排除你平时喂了其他的东西吃，所以他不能直接证明，知道吧？说了他肯定是跟猫粮有关系，
7: 就是跟猫吃的东西有关系。
3: 对，跟猫吃的东西有关系。
6: 由于张先生无法联系到商家，于是向平台反映，希望可以找到商家，并且要求商家对猫的 肝肾损伤进行赔偿。不过平台表示无法联系到商家，也无法通过扣除商家保证金的形式来补偿消费者。
4: 我这边也是帮您去联系商家，商家这边就是打电话没接，发消息没回，他都没有回小二的消息，然后打电话也没有接。但确实就是说是小二这边就是说是我们平台也属于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平台嘛，小二这边是没有这个权限可以说是直接不经过商家同意，然后直接就是说是从就让商家这边直接进行一个赔偿那些了。
6: 记者了解到，猫粮属于宠物饲料，农业农村部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规定，制定发布了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宠物饲料标签规定、宠物饲料卫生规定、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等6个规范性文件，强化宠物饲料质量安全监管。目前，农业农村部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对境内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实施生产许可制度，对境外宠物饲料产品向国内出口实施进口登记制度。同时还将宠物饲料产品及其生产企业纳入饲料质量安全监管范围，每年开展宠物饲料产品的监督抽查、例行监测、风险预警等等工作，抽取一定数量的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开展现场检查。根据国家标准 GBT31217-2014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规定，粗蛋白含量应该大于等于28%。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猫粮中的粗蛋白包含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猫粮配料表中看到，只有牛肉粉、鸡肉粉、鸭肉粉、牛骨粉、鱼油、鸭油等等，并没有鲜肉。业内人士表示，猫摄入的粗蛋白应该主要由动物蛋白组成，如果摄入动物蛋白过少，就可能会引起猫的病变。张先生认为，自家猫得病的原因可能就是动物蛋白摄入过少。
3: 大概意思就是什么，我问他，我说你的猫粮里面有没有肉，配料表上面它有那个原料组成部分，玉米、小麦、大米、海鱼、鸡肉粉、鸭肉粉，还有牛肉粉，还有牛骨粉。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些原料，鸡肉粉、鸭肉粉、牛肉粉、牛骨粉是肉吗？能作为肉吗？然后他说，就是那个说牛骨粉是牛骨粉，就也就等于承认那些这些牛骨粉这些东西不算是肉，大部分都是谷物类的。但是猫是食肉性动物，它吃那些东西它能消化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谷物类的，它的东西容易变质，会产生环霉菌毒素。
6: 记者查询发现，张先生购买的普雷顿牌猫粮是由河北邢台蔷薇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记者在网上并没有找到这家公司的电话，在张先生购买的猫粮外包装上也没有生产厂家的联系电话。张先生购买的猫粮折算成吨，价格是每吨2230元。记者向邢台其他宠物食品公司了解情况，对方表示，每吨低于5000元的价格是生产不出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的，最主要的就是要符合粗蛋白大于等于28%这个标准。不过厂家也表示可以定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低价猫粮。
5: 不是，因为它是符合国标的是多少钱，它不符合国标的，对吧？它又是一个价位，它这个跟这个是挂钩的，不是说，我想定多少钱，它定多少钱，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7: 符合国标的标准就是多少钱呢？
5: 最低5000左右。
7: 那就是你做不了更低的价了，是吗？
5: 更低的这个需要去沟通一下，这个要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做，具体怎么做。就是没有蛋白要求，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还有蛋白是不符合的。就是这样，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这样的话，就是我这边可以去问一下，你可以把你的微信告诉我，我这边找一个经理给您说一下这个价格。
7: 你们那个出厂的那个最后那个厂址啊标志，你出的什么地址啊？
5: 河北省。
8: 你能给我出别的省吗？你河北省你现在卖不去啊。
5: 那是你袋子上写的地址，比如说你做的那个袋子，你袋子上写的是什么地址，这个是你可以去做的，然后我们这边只负责生产给你装袋子就行。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一天。
1: 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9: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0: 正式
9: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1: 我是主持人石薇，
12: 我是主持人丁文，
13: 我是主持人李成，
14: 我是记者赵薇，
15: 我是记者胡波，
16: 我是记者唐明，
17: 我是评论员思远，
18: 我是评论员唐静，
19: 我是评论员文慧，
20: 我是评论员富江。
9: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2: 广东消费者张先生最近发现自己家的猫越来越瘦，于是带着自家猫去医院检查，没想到小猫被确诊为肝损伤和肾损伤，医生表示病因跟猫吃的食物有关。张先生怀疑是自己最近在淘宝上买的猫粮有问题，想找商家退款并要求赔偿。
3: 这段时间他跟我在微信上说了，就是他知道，其实他知道可能是猫粮引发的肝和肾损伤，他知道也没用啊，他没办法证明啊，他没办法跟我开证明，那只能做一个那个检测啊。
2: 但是张先生无法联系到商家，求助淘宝平台，淘宝表示同样无法联系到商家，
4: 他都没有回小孩的消息，然后打电话也没有接。
2: 记者了解到，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每吨成本在5000元左右，但是张先生购买的猫粮折合成吨，每吨仅2230元。一家同样生产猫粮的工厂告诉记者，可以定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其中粗蛋白含量可以远低于国家标准，从而降低成本。
5: 更低的就要去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做，具体怎么做，就是没有蛋白要求，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还有蛋白是不符合的。
2: 业内人士说，猫如果长时间吃不含粗蛋白的猫粮，很容易造成肝肾损伤。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网上买了低价猫粮造成小猫肝肾损伤，到底该如何维权？
6: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您，裘烨律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的消费者是认为自家的猫出现了肝肾的损伤，是跟猫粮有关系的，但是呢宠物医院没有办法开具相关的关联性的证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应该怎么样来举证？难道只能够自认倒霉吗？因为手里没有证据啊。
21: 像这一类的话，确实是会存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这个关联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因果关。

0: 系的这个证明，也就是说你如何去证明我这个猫现在得的这得病，或者说现在这个状态跟吃的这个猫粮之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就是可能比如说医院的一些相关的证明，不是我指的是比如说诊断证明啊，这些呢是能够间接的证明这个猫现在患病呢是基于什么原因。那么根据这个宠物猫粮当中提到的一些这个标注的一些营养成分，那这里面这是我们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证明这个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跟这个猫粮是有关联的。当然最直接的证据可能就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去专门做这个相应的鉴定，来证明说这个状猫现在的状态跟这个猫粮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如果能够得出相应的比较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证据的材料的话，那么消费者像这个商家去主张这个相应的权益就有了一个非常充分的证据了。主持人，
1: 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确实能够举证小猫的肝肾的损伤是跟猫粮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应该向谁来索赔，又应该如何来索赔呢？
0: 首先跟消费者这个，因为是消费者购买的相应的这个厂家或者经销商那边去购买的这个猫粮，所以呢这个它的买卖关系显然就形成了。那么这个如果因为你购买的食物存在的相应的问题导致了这个动物的这个损伤，那么我们认为消费者可以直接向卖家去主张相应的权益啊。那这里面包括这个因此发生的一些医疗费用啊，包括这个有可能后续产生的一些实际的损失，那么有一些主要还是医疗费用居多，那么后续的比如说康复的费用啊等等，那么可以等到实际发生之后继续向这个商家去主张。那至于说是不是因为产品质量等等，那么质量法当中规定了消费者是可以向这个生产厂家主张，也可以向经销商去主张，那么最直接的肯定还是跟这个买家直接去主张这个相应的权益。所以如果一旦能够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话，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些实际损失都是可以向对方去主张的。主持人，
1: 刚才我们的律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消费者既可以向商家来要求索赔，也其实也可以向平台来要求索赔，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具体状况是商家已经联系不上了，然后平台方面的说法是我们也联系不到商家，因此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您，也不能够给您提供赔偿。那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回复？如果说商家确实找不到的话，平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先行赔付吗？
0: 是这样，首先这个作为平台来说，它在商家入驻的时候，它是明确要求法律规定你必须要审核商家的一些资质，那么包括一些有效的联系方式，那么一旦出现了相应的诉讼纠纷的情况下，或者是这个商纠纷的情况下，那么平台是要配合消费者去提供商家的一些真实的姓名啊、厂址啊、有效联系方式。那么现在平台给到的是说他也无法联系商家，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显然是有违这个法律的相关规定。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平台在这方面的监管上实际上出现了漏洞，以至于导致他也无法实际联系商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是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平台因为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说审核义务，包括过程当中的一些监督义务，那么他就要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么具体说承担多少的赔偿责任等等，这个可能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协商或者是通过诉讼等方式去解决。主持人，
1: 猫粮是属于宠物饲料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农业农村部是发布了一系列的管理的办法，但是同时我们也想问，就是对于宠物饲料的质量安全的监管到底应该由谁来做，消费者应该向哪些部门来进行投诉和维权呢？
0: 目前来看，对于宠物饲料，实际上它就属于饲料的一种。然后呢，这个目前我们国家是规定由农业农村部门来作为行政类的主管部门去 对这个所有的饲料的质量安全进行相应的监管。那么宠物饲料是作为其中一种，所以农业农村部门应当是这个饲料质量方面的一个主要的监管方。那么在市场流通过程当中，市场监管部门也是要协同进行相应的监管。所以主要的安全监管责任可能在于农业农村部门。那么在这里面，如果一旦消费者认为这个购买的饲料存在着这个质量问题，那就有可以向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去进行反映。但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我们国家颁布的一些这个质量标准，实际上大多数应该是一种叫推荐类标准，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强制性的一些标准，所以就会导致现在可能各个企业生产出来的宠物的这些饲料的质量可能会有高有低，这个需要消费者自己去进行相应的分辨。那么这些这个推荐性的标准的出台呢，实际上还是能够帮助消费者去辨别啊，它这个宠物食品到底是不是满足一些基础的啊营养啊和卫生安全方面的标准啊，卫生安全方面的要求。那么如果有了相应判断之后呢，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方面可能就会有更有相应的标准了。主持人，
1: 我们前面也了解到了，就是业内呢一般是认为生产符合猫粮国际标准的生产符合猫粮国家标准的产品，每吨的成本呢需要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但是呢，我们的记者在电商平台上调查了解到，每吨2000块甚至是1000块钱的猫粮，那是比比皆是。那么这些低价猫粮的监管应该由谁来负责？相关的质量安全是否存在监管的盲区呢？
0: 这里面其实就我们刚才上面说到的，就是目前国家有一项关于这个猫粮的一个叫国家标准，叫全价宠物食品猫粮的一个标准。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标准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也就是说有一些猫粮的品牌它是可以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有一些它仍然是不符合的，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消费者去判断。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从这个厂家来说，其实已经分得很清楚了。因为如果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它的成本是在于多少，那么不符合的显然它这个成本就会更低。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我们认为，无论是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猫粮，那么理论上它的这个产品的质量监管都应当是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的。但是在这里面确实是存在的一些目前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问题。第一，就我们刚才说的强制性的标准它是缺失的，目前是一个推荐性的标准，这是一个。其次呢，还有一些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追溯机制它是没有建立的。就刚才这个生产厂家也说了，我可以帮你去协调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产品，那么至于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的具体流向我就不管了，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里面就会出现了一个全链条的这个追溯体系，它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我厂家生产完了之后，后续到底是去了哪儿，这些东西到底是分装了还是出去了哪儿，这些东西都是不清楚，所以就会导致着很多问题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追查源头，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说它的一些饲料里面到底应该添加哪些东西，哪些东西是有一个限量值等等，这些可能还是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些产品去市面上做宣传呀等等，那这个因为没有具体标准，所以作为流通部门的这个监管部门来说，他也没有办法去认定说这个企业是不是构成虚假宣传等等。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可能各个因为一些标准的缺失，包括一些制度的建立尚未有完善，所以会导致这个宠物饲料这一项这一行类里面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全面非常完善的一个监管，所以后续可能相关部门还是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改善。主持人，
1: 我们也看到平台上架的比比皆是的这种低价猫粮，我们就想问一下，平台是否是存在这个审核上面的责任不够担当的？那么平台到底应该对这些低价的猫粮负起哪些责任呢？
0: 因为 这里面作为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那么它对于上架的产品的监督管理，它可能仅限于说你上架的商家你有没有能够拿出相应的质量的产品合格证等等，也就是说第一商家的资质的问题，它有没有能不能销售，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它对于产品啊，你有没有相应的最基本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厂名厂址啊，这些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上啊，你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标准等等，除非有强制性的标准，否则作为平台来说，它也很难进到说我去审核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所以从平台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第一，它应当把关对于入驻商家的一些资质的审核，那么对于它的一些产品要做到一些基本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审核，这是一个。第二呢，是说在发生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应当能够及时有效的联系到商家去解决相应的消费纠纷，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妥善解决这个消费者目前产生的一些问题。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越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需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另外，天天315已经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大家可以在页面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进行梳理，并且在节目当中针对反映集中的问题给出解答。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唐明，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分时呈现的是一个低位弱势震荡的格局。不过呢，在午后出现了一波分时的快速拉升，上证指数的跌幅也在快速的缩窄，目前仅有0.04%的跌幅，最新的点位是3795点。深成指方面是12323点，下跌了0.55%。下跌了是68个点，科创综指1674点，下跌了8个点，跌幅为0.53%。创业板指2943点，下跌了20个点，跌幅0.70%。北证50今天是红盘运行的，目前是1013点，上涨0.18%。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下跌0.37%，中证500下跌0.51%，中证1000下跌0.52%，中证2000上涨0.11%，上证50方面目前是下跌了0.40%。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目前领涨的行业板块是海运，另外像石油天然气、餐旅、零售、航天军工、综合机场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并且涨幅都超过了1%。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发电设备板块，跌幅超过了2%，还有生物科技哈，刚刚也是跌幅2.02%。其他板块，电工电网、化纤、保险、精细化工、办公用品哈，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目前整个 A 股市场上涨的2168家，下跌的3180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0575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在昨天召开的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证监会将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立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整体格局，推动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探索更加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制度和实践，深化改革创新，丰富产品体系，强化功能发挥，更好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北交所设立开市五年来，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截至2026年9月底，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34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60%，广泛分布在行业细分领域的前沿。在北交所带动下，五年来新三板新增挂牌公司超过1400家。坚持投融资两端协调发展，北交所现有合格投资者近1170万户，较开市时增加了

两倍，超过3000只公募基金配置了北交所股票，机构投资者的交易占比由开市时的9%提升至目前的24%。今年以来，日均成交额超过200亿元。开市以来，90%以上的北交所上市公司实时分红，168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分红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持续增强。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服务中小企业，北交所如何当好主阵地？接下来我们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你好，田教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先梳理一下北交所设立开始五年来的上市企业都呈现出怎样的一些特点，包括趋势的一些变化呢？
2: 梳理如果用三个词啊来勾勒北交所这五年来上市企业的画像，那就是专精特新啊、硬科技、隐形冠军这三个词。那么北交所现在3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啊，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了60%，大多数在这个细分赛道上是这个产业链上啊不可或缺的螺丝钉或者是关键的节点。趋势变化上来看呢，呈现出这个明显的向新、向高、向优这三个特征。那么早期上市企业啊，更多的体现的是制度的包容性，而近年来的新上市企业，其科技含金量、营收增速、研发投入强度都在显著的攀升。行业上呢，也正在加速像这个新能源啊、新材料啊、高端装备制造啊等这些新质生产力领域去集中。可以说啊，北交所已经有最初的这个试验田，真正成长为了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高产线。
1: 证监会提出呢，推动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市场都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呢？二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
2: 在我们多层次资本市场这种设计当中啊，新三板和北交所，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紧密相连的上下铺。新三板特别是这个基础层、创新层，它扮演的是这个苗圃和孵化器这样的角色。它的门槛啊相对较低，主要的功能呢，帮助早期中小企业规范公司治理，完成股份制改造，进行初步的资本对接。而这个北交所呀，它是加速器、主阵地。当这个企业啊在苗圃当中长成好苗子之后，北交所呢应该为他们提供更高效的公开发行融资平台和更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二者的关联啊层层递进，上下贯通，是个有机整体。新三板为北交所源源不断的输送经过规范培育的优质生源，反过来呢，北交所的财富效应、估值标杆又会极大的激发这个新三板企业挂牌的热情啊、规范发展的动力。二者可以说是互为表里，共同能够构成啊服务中小企业的完整的生态闭环。
1: 刚才我们提到，在北交所的带动之下，五年来新三板新增挂牌公司超过了1400家哈。那未来您觉得还可以从哪些维度进一步的推动两者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呢？
2: 五年1400家，这说明啊，北交所验证效应啊已经开始显现。未来呢，要进一步的推动二者的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那么这就需要啊打通三个维度的任督二脉。一个呢就是这个制度衔接的维度，要进一步啊去优化新三板创新层向北交所升级的通道，简化这个审核的流程，让优质企业的晋升之路啊更加丝滑一些。第二个呢是这个监管协同的维度，应该在这个信息披露啊、公司治理啊、财务规范啊等这些方面啊，实现新三板与北交所标准的无缝对接，让企业呢在新三板阶段就养成北交所的习惯，降低这个升级后的合规成本。第三个呢是服务联动的维度，应该引导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些中介机构啊，为企业提供从新三板挂牌、规范培育到北交所上市这样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式服务，把苗圃的土壤啊培植得更肥沃，那么我们主阵地的庄稼啊会长得更加茁壮。
1: 北交所是持续助力创新型中小企业哈，那这背后主要是得益于哪些制度的支撑呢？那证监会也提出了探索更加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制度和实践，那怎么样才能精准匹配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呢？
2: 北交所的成功可以说底层逻辑啊就在于两体才艺的制度供给，它最大的这个制度支撑啊是这个极具包容性的四套上市标准，允许为盈利企业、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企业去上市，这样呀、就会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同时呢，这个注册制的走深走实和这个灵活的发行定价机制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怎么去更好的 精准匹配不同阶段的企业呢，核心啊就在于差异化和精细化。对于处于研发早期尚未盈利的硬核企业，制度呢应该更看重他们的技术壁垒、研发投入的转化。对于那些处于成长期啊、商业模式已经跑通的企业，就应该更看重啊它的营收增速、市场占有率。同时呢，还要探索更加灵活的股权激励制度、再融资简易程序等等，让制度工具相当中的工具啊更加丰富。这样就会让不同禀赋的中小企业都能在北交所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具、最适合自己的那双鞋子。
1: 五年来北交所也是积极推动股债联动啊。那么这种联动它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呢？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力，更好的去拓宽科创企业的融资渠道？
2: 股债联动是北交所打出的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啊。在这个层面上的体现上呢，这个股权融资啊主要是解决企业的长期资本问题啊，长期资本金问题啊，用于这个研发投入啊、产能扩张啊。而在这个债券融资上面，比如说这个科创债、绿色债，他们呢会精准滴灌企业当中的中短期流动性的需求和特定项目的建设，二者啊一长一短、一重一轻啊，是一个完美的资金接力。未来的发力啊，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拓宽品种和降低成本上啊继续下功夫。一方面啊，要大力发展高收益债、可转债等创新品种，满足风险偏好不同的资金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要完善债券市场的做市商制度，要提升啊这个北交所债券的流动性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这个股债信息共享和信用评价平台，让企业的这个股权信用能够转化为发债的通行证，这样子啊就会切实降低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让金融活水啊真正能够去解渴。
1: 目前其实我们注意到市场有近60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北证50指数基金，那么存续的基金规模也是超过160亿元。那么下一步如果要进一步的丰富产品体系的话，您的建议又是什么呢？那么产品体系持续完善，对于北交所吸引长线资金、提升市场活力，又有着怎样的一些重要的意义？
2: 160亿是个不错的起点，要承接更大的市场容量呢，产品体系需要开枝散叶啊。我建议呢，也首先呢要开发更多细分行业的 ETF， 像北交所专精特新 ETF、 北交所高端制造 ETF， 去满足啊投资者精准配置的需求。其次呢，要稳步推进衍生品工具的创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呀，要探索推出北证50、这样期权等风险的管理工具。再有呢，要鼓励这个机构啊去开发更多追求绝对收益的固收加北交所这样的策略产品。产品体系上的完善呢，是吸引长线资金入市的基础设施。长线资金像我们的社保、险资，他们不仅需要好资产，更需要丰富的工具啊来平抑波动、对冲风险。只有这个产品丰富啊，投资者有个趁手的兵器啊，这样子才容易形成啊长线资金入市、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估值修复、吸引更多资金这样的一个四维的正向飞轮啊，彻底激活北交所的市场生态。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哈，北交所在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同时，那么投资者回报机制的建设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些阶段呢？那么下一步在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方面，您觉得还有哪些重要的着力点？
2: 处于什么阶段？我认为北交所的投资者回报机制建设已经是初见成效，步入正轨啊。90%以上的公司实施了分红，168家公司啊连续3年分红，这说明北交所企业已经树立了良好的股东回报意识。这在小盘股市场啊，一定要看到它是中小企业，在小盘股市场当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过呢，要让投资者真正有获得感啊，下一步还得继续努力，要在3个着力点发力。一个呢是这个强化分红约束与引导，将分红与大股东减持、再融资啊相挂钩，让真金白银的分红啊成为常态，而不是一个选修课。二呢，要鼓励这个股份回购，引导这些破净的或者现金流充裕的公司啊，通过注销式的回购去提升每股的价值。三呢，要严打这个财务造假和内幕交易，净化市场的生态。只有我们把市场的水温搞好了，让投资者呀，不仅能够赚到企业成长的钱，还能拿到实实在在的分红啊，这样子北交所呀，才能成为我们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聚宝盆。
1: 好，非常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3: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4: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3: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编织六网向心攻坚，今天是第四集，算网之智，激活智能算力蓝海。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从看比赛到想体验，赛事经济如何释放更大潜力。北京时间13点15分，稍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交易实况。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北京时间13点1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好，我是岳林。
8: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8: 今天 A 股共22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21家报喜，占比95.45%。从预告净利润金额来看，21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超1亿元。神火股份、北方稀土、联讯仪器排名居前，预计净利润分别为74亿元、36.2亿元、19亿元。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变化。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是全线翻红，上证指数3811点，上涨0.39%，深成指是12421点，上涨0.31%，科创综指1691点，上涨0.47%，创业板指2977点，上涨0.47%，北证五零1021点，上涨0.92%。再来看一下盘面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海运板块，接下来包括航天军工、零售、餐饮、旅游、通信设备，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而且涨幅都超过了2%。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跌幅超过1%的有4个，发电设备、保险、生物科技以及办公用品。个股方面呢，午后翻红的家数啊，快速的增多。

0: 助理和点评。你好，张博先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怎么来看午后的这波快速的拉升？
1: 首先这波拉升的话呢，我们看到是从早盘的最后收盘前的八分钟开始的，然后午盘出现一个明显的接力，而这个反弹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质量的。首先它是在创出了这个，就是碰到上证指数在碰到了这个3741这个前七月份的低点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并且呢伴随着有量能的这个增长，所以从各大指数来看，它也是创了一个52周的低点，然后出现了一个反弹。我觉得这个反弹的质量是好的，但是要观察呢，就是说，这个反弹如果说要进一步延续的话，首先第一步，我们从技术上面来看，就是要站上各大指数要站上一个这个五日均线。啊，目前正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下午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反弹它就是一个下跌中的这个一个磨底过程中的一个反抽，因为毕竟的话上面的这个套牢盘还是压力重重，再加上呢，目前的整个市场的量呢，相对来讲比较有限，资金去资金的沉淀呢也比较有限，所以即便有反弹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也要把这个预期降低，大概率还是目前整个市场还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修复的一个态势，就是在3750到3850这个区间内，可能会维持一个震荡修复。
0: 看一下午后的这波反弹哈，主要是来自于像通信设备哈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哈，他们的一个快速拉涨对于整体市场的这个指数拖动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接下来这种科技股，您给它的一个定义更多的还是一个超跌反弹，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说目前的筹码结构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管是科技硬件里面的这个几个方向呢，前期这个介入的资金，机构的资金呐、保险的资金啊，各方面的资金都比较多，然后仓位也比较重，然后呢，现在也面临一个，就是目前也是十月中了，是吧？再过两个月可能也就收官了，所以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可能很多资金他想到的不是说，我去要把这个板块去做起来。一个是增量比较有限，大家信心不足；第二个的话呢，可能应有反弹的时候，可能还会有部分资金会面临会有一定的减仓。但是整个科技股的逻辑，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短期这种由于筹码结构的问题的出清呢，可能还会是有出现。所以呢，我们认为呢，短期呢，在这个前在六月份之前，大家做抱团的这几个方向，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去走出来。某些板块逻辑比较硬的，比如说像早上率先启动的这个 PCB，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反弹过后，它可能又会面临一些抛压，所以我觉得近期在市场维持这种震荡的时候呢，应该去选择一些机构介入相对比较少的，比如说 AI 应用这些环节，但最近的话像 AI 短剧啊这一类的话，可能市场这个前期这个机构资金参与的比较少，然后呢目前的话呢是有些资金是在。有些板块的相关的标的是在低位，所以我这个方向，我觉得市场可能会相对来讲，在缩量的环境下，市场会更认可一点。
0: 这个认可的逻辑是什么？是觉得目前 AI 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爆火，包括整体带动的一些相应的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些改善，还是说就是单纯的就找 AI 的产业链？可能其他没有被挖掘的一些方向哈，这个可能也有想象力，那我就做这一方面，可能跟基本面的一个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哪种逻辑在推动文化传媒这个板块，包括 AI 应用这个板块哈，他们在上涨呢？
1: 我觉得这综合来看的话，两种方向，两种逻辑都有。第一个就是说，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因为刚才所提到，就是这些传媒板块的话，可能资金就是机构资金介入的比较浅。然后呢，盘底相对比较小啊，股价也处于低位，然后市场在挖掘新的热点的时候呢，容易被炒作，然后容易吸引更多的资金介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确实 AI 目前 AI 的应用环节呢，目前的话呢，能够看到好像那个出现一些爆发现象的，可能就是 AI 短剧这个细分领域。因为不管是从 AI 这个技术的大幅降低的制作门槛呢，还是说政策的一个规范，你比如说在9月1号的时候，微软剧的这个发展管理办法已经推出了，这也是利于行业从这个流量比拼转向的这个品质比拼。第三点呢，就是有些爆款的内容啊，这个验证了这个商业的闭环，

0: 四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目前的话还是更多的是由于这个资金啊高低切，然后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以提到就是 AI 短剧它具备两重这个概念属性，一个就是消费属性，还有一个就是 AI 的科技属性。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是在众多的板块当中，您觉得可能在这种结构性分化比较明显的市场当中还是存在一定的机会的，可能之前大家可能都关注的没有持有这方面股票的，您觉得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波上涨之后，现在是一个合适的一个介入机会吗？大家可能担心的，这一波如果我不跟上的话，那下一波它再起来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如果这时候跟进的话，就怕它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回调。所以说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一个持续性您怎么来看？
0: 我觉得从持续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板块的话，如果说整个市场的量能啊，我们首先关注量能没有，整个市场的量能没有说上一个台阶的话，市场一直在18000亿这个量能水平的话，我觉得市场更多的还是可能会去继续去挖掘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短剧这个类似的这个小的领域里面去炒作。然后我们投资者的介入呢，我更多的建议大家在调整的时候，就比如说盘中调整的时候，因为大多数都是小票，它波动是比较大的，短线参与，然后盘中调整的时候去介入，啊，不要去等待就是大幅拉升的去抓，因为它这个里面参与的资金呢，也不是像六月份之前那些大的机构资金走趋势，它可能就是通过来回的这个洗盘，然后去抬升，底部逐步抬高。
1: 好，这是关于短期的这样的一些热点哈。我们再来找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近期的一些红利的方向。其实在市场持续弱势的时候，就看到红利的板块表现还是比较强的，像前一段时间这个银行哈，其中的一些标的股也是连创历史新高，包括煤炭在近五天的一个涨幅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类似于像其他的一些交通运输啊，还有今天动的一些商贸零售，像这个食品饮料，相对防御属性比较强的一些板块哈，是集体在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他们有介入的一个价值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交易的节奏怎么去把握呢？
0: 这个红利板块呢，我个人觉得还就是，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认为就是市场它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在配置的角度上面，肯定还是要把红利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方向，然后题材呢可以去适当的就是短线参与。但是当市场一旦全面走强，或者说整个市场的量能全面呈现一个抬升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机构的这种主导市场的这种力量又回归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降低红利，而去选择科技成长。
1: 其实还是主要看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量能的情况，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好，非常感谢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我们先稍事休息，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编织六张网向心攻坚，今天的主题是算网之智，激活智能算力蓝海，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将聚焦编织六张网，向心攻坚。今天的主题：算网之智，激活智能算力蓝海。十五期间，我国算力网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到2030年，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将达到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比2025年增长超过5倍，带动算力芯片、人工智能服务器、液冷温控、智算中心等环节加速扩容。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怎么来转化成企业手里的订单和业绩呢？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浩东。浩东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和水网、电网这些传统基建相比啊，算力网建设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
4: 对，那应该说呢，和水网、电网相比，算力网它的这个调度那不是水啊或者说电这样的一些实物吧，而是计算任务还有数据的这样的一种网络连接。所以说呢，算力网的建设呢要复杂的要多。所以说呢，算力网建设中它涉及的整个的芯片的架构也好，算力的类型也好，都是不相同的。那需要解决这种叫异构算力的统一度量，然后进行了适配调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网络的时延呀、数据的搬运的成本呀、电力成本呀、碳盘碳的排放啊，包括来实现一点的接入，然后形成全网的调度和按需的这样一种这种取用吧。同时还要考虑到算电的协同、算电的融合等等一些跨领域跨行业的这样一种协同的要求。所以说呢，这就是算力网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呈现出要求相对差异化更高啊，要求的技术难度更高的这样一些特点。
3: 15月40000亿元的新增直接投资主要投向算力产业链的哪些环节？
4: 对，那最主要的投入应该说是算力行业当中的芯片，或者说呢偏上游的黄，它这个价值量应该算是最高的，目前大概预计可以达到40000亿当中投资的30000亿以上的这样一种规模吧，占到了绝大多数了。这里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包括芯片、服务器、PCB、存储还有这个智算中心等等吧。那这是应该算是整个产业链当中投入最大，或者说呢价值量最高的这样一块。然后往后呢应该说就是这个整个网络的传输、算网的融合，这里面我们所知道的骨干的光缆呀、光模块属于这个板块行业当中的再往下那可能就是算电协同调度系统了。那可以看出吧，整个产业链当中最主要的投入还是在上游的芯片服务器这个算力上的环节是最重要的。
3: 从算力芯片、服务器整机到智算中心、液冷温控、运营调度，算力网产业链，算力网产业链是一个如何传导的系统，哪些环节最先受益，业绩弹性最大？
4: 对，目前的这个产业链的传导，它主要还是从上游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芯片也好， GPU、 CPU、 HBM 等等吧，那这块价值量最为集中。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它是受这种产能也好、技术也好、制程也好，还有包括生态，那这个约束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因此呢，它的这块虽然价值量大，但是弹性不一定是最大的对于国内的整个产业链来说，你说再往下整个服务器、超节点这块的营收确实弹性是比较大了，但是我们知道呢，利润相对会比较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产业链再往下就是我们要建立互联了高速互联，这个呢就是我们产业链相对的比较优势了包括光模块、光芯片、PCB 等等。那这个呢，国内的产业相对竞争力比较强，应该算是目前弹性最强的一块吧。那同时再往下就是包括液冷算电协同运维调度等等吧。那总体上来看，基本上整个的过程就是从资本开支到硬件的采购建设，到组网调度，最后到运维，那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传导的过程吧。
3: 来看相关的公司，首先来关注68801海光信息，是国内少有的同时研发中央处理器和人工智能加速芯片的高端处理器企业。两条产品线分别面向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训练推理，广泛用于数据中心、云计算等场景。上半年公司营收90.99亿元，同比增长66.52%，规模净利润17.98亿元，增长49.69%。那么如果剔除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规模净利润呢大概是22.70亿元，增长82.3%。公司深算系列人工智能加速芯片大规模放量，还构建了芯片互联整机基础设施的全站布局。在智能算力快速扩容、芯片国产化持续推进的过程当中，公司的成长空间如何来看待？
4: 对海光信息呢，无疑呢国内芯片产业链当中的龙头性的一个企业了。那未来的成长空间呢，无疑好的赛道、好的企业龙头性的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这么一家公司吧。那未来显然成长性依然是很大。那主要的三个驱动力，第一个呢国产化的这样一种市场化占有率应该说会逐渐的提升。公司的产品基本上现在是一个 CPU 加 DCU 的双轮的这样一种驱动的架构吧。那而且它这块生态做的也还算不错产品在这个政企啊、金融啊、电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的领域市场这个渗透力是在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的。行业预测它的这个 X86 服务器架构用这个所用的这种 CPU 的市场占有率，从目前的19%左右，可能未来会提升到2030年的36%左右的市场份额。那这个呢是重要的一个提升空间。第二个驱动力呢，来自于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目前整个 AI 算力的需求大爆发，所以说呢，海光呢它的这样一个 DCU 产品所对标的AI 的这种训练也好、推理也好，所用的加速卡，在国产大模型相对应的吧，算力中心等等，应该说是具备比较好的广阔的应用的空间。这个呢也是它一个提升的重要的驱动力。第三个呢还是来自于就是它在也在做除了这个 AI 智能也好服务器也好更多的开始把产品向新领域进行延伸包括像这个工业控制、新能源、交通所涉及的吧，云边端的新领域的一个全线的布局，那这个呢也有望成为新增量的市场空间的开拓，那因此可以预期这块成长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3: 上半年公司营收增长66.52%，利润增长约50%，这轮高增长主要有哪些因素来拉动？
4: 对高增长呢，显然就是非常明确的这个市场的 AI 行业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需求的提升嘛。这个生成式 AI 所催生的这个 AI 加速卡，就是对应它的这块 DCU 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它这块产品基本上完成了国内绝大多数主流大模型的适配，在 AI 训练和推理的领域其实已经实现了非常明确的规模化的应用。不论是互联网企业我们所知道的字节也好，这个腾讯也好云服务商国内的像这个优客德，那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对海光 DCU 系列产品的适配的这样一种产品的优化了，而且还在金融领域、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等吧，这个需求还是在提升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增长来自于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国产化市场占有率的提升。海外的这个高端的 GPU 那显然现在是受限的，所以说国内的大厂也好，还是一些相关的这个部门也好，都会把国产芯片现在逐渐要纳入到这个它的采购池了这个采购比例是在不断提升的。所以说海光应该算是在这个算力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它在芯片这个领域最先兑现收入的这样一个国产标的吧。
3: 公司深算系列人工智能加速芯片已经大规模放量，新一代产品研发顺利，在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算力市场，国产加速芯片目前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竞争力体现在哪？
4: 对国产加速芯片实际上在推理社我们知道呢，其实已经开始具备一定的竞争实力了吧。那国内同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像寒武纪也好生成也好基本上都是在风控推荐内容生成领域基本上都开始走逐渐赶上来了，这个模型推理基本上已经足够便宜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在训练侧这块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吧，应该说离这个海外的龙头企业还有1到3代的这样一个差距。我们所知道的单片的这个硬件的性能基本上现在海光是接近 A100 的这么一个水平吧，那离这个 S100 和 B200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在这个SBM 带宽这一块互联网带宽是明显落后的。 另外就是我们考虑的就是还是除了性能指标之外就是生态，这个生态是最大的短板啊，国内的企业因为起步比较晚嘛。海光它走了另外一条捷径，就是 DCU 目前它是 GP GPU 的这样一个路线啊，当然单片的峰值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兼容性非常好，就是它这块的迁移的成本是比较低。国内芯片厂商各家的定位其实都不同啊，各有各的侧重吧，这个优势上各有不同。虽然这个单卡刚才我们讲到性能追不上，但是你可以通过这种kit play 的先进封装啊，超节点呀、啊算力的这种调动吧，啊就是软件的优化来提升相关的啊竞争力吧。嗯，
3: 公司的加速芯片已经适配大量主流大模型和数百个应用场景，生态伙伴超过6000家。对于算力芯片来说，软硬件生态为什么这么重要？公司的生态壁垒是如何构建的？
4: 对，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了，国内差就差在生态这一块。芯片的这种交付它是两块啊，一个就是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硅片本身嘛，其实还有一块就是硅片所带顺带的应用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整套的软件系统。那这里面就是包括了算子库啊、编译器啊、驱动啊、框架的适配啊等等吧。我们知道这个英伟达的 CUDA 的生态已经经历了15年的这么一个历程，它已经完成了从硬件加软件在开发者社区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正向反馈和循环。目前基本上可以达到几百万以上的开发者啊。那这个几个优化过程的这个算子啊，这个呢，在短期的这个形成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想换芯片，那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要重新要写大量的代码，重新调优，重新验证啊等等吧，这个成本和风险都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国内的芯片厂商基本上还是选择兼容CUDA生态的这么一个捷径吧。海光的生态壁垒其实就来自于它这个 X86 的这个授权基础之上选择了 GPGPU 的路线啊，不是纯的 ASIC 的这个推理卡，所以说架构上更接近通用的 GPU。 所以说呢，软件上它用的这个 SPI 的这个接口和CUDA风格还是非常接近的，那当然就降低了这个迁移的成本，然后再利用它的这个 CPU 加 DCU 的这个双芯的协同来形成数据中心架构兼容的这样一种形式吧。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它所目前啊建立的这样一种生态的壁垒吧。嗯，
3: 公司同时做通用处理器和人工智能加速芯片，还自研高速互联技术，布局整机和基础设施，这种全站布局对参与全国算力网建设能带来哪些帮助？
4: 对，国内呢就是当然我们知道呢，目前海光和曙光啊，这中科曙光这两家企业其实有这种合并的这样一种预期了。两家都属于中科院，那今年曾经是准备合并啊，两家企业的这个合作呢，应该说在算力网建设上应该可以形成非常明确的啊紧密的协同吧，就是从芯片到系统再到网络啊到服务，来完成整个的系统性的闭环。那可以提供，那应该算是就是一块儿来提供这种交钥匙的这样一种工程，就是国内算力的这个整体的解决方案。那这样的话，在算力网的这个布局，从芯片啊到服务器，然后到可规划、可调度、可运营，都可以形成自主可控的系统性的工程。这种系统要确定啊，它的这种商业模式、全站性的布局，从芯片到服务器建测算中心啊，然后除训练一体化的这个机器，然后做算力运营到租赁，最终形成用户啊上的这样一种有效的算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它在未来的算力网建设过程当中应该具备的优势。
3: 上半年公司利润增速低于营收增速，毛利率有所下滑，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后续盈利能力如何来看待？
4: 对，毛利下滑，那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了要推 DCU， 那相对于过去的它这个原来的 CPU 这一块，那因为它要这个走销售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嘛，所以价格这一块呢就会相对会低一些，毛利就会低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成本啊，成本是涨得比较快的，我们所现在都很清楚了啊，晶圆的价格、 SBM 存储封装价格都在涨，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销售费用、研发费用也在涨，所以说呢整体拖累了它的这个毛利和净利。那未来的盈利的状态应该说，那我们就要观察它的这个收入端啊，大概率还会是不是保持成长，毛利净利在这目前这种高成本高研发的背景下，将来是不是能够形成有利的这样的一种盈利的提升，所带来的产品结构的提升啊，然后呢上游成本费用摊薄逐渐的降低，来实现它的盈利的啊逐渐的保持这种稳定吧。嗯，
3: 半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体量大，经营性现金流转负，存货创同期新高，如何来看待这些财务变化情况？
4: 对，应收大，现金流转负，存货上升，这个呢应该算还是他们这个行业吧， 就是在这种高景气的扩张期的这么一个状态下，资产负债表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应收大，你代表的它这种非商业化的这种信创性的客户实际上目前还是比较大，虽然有所下滑啊占比，但是其实还是占领比较高的这样一种比例。那存货高，预付款也高，那你代表企业实际上像这种上游的芯片采购，还是下游的封装存储等等，供应链提前的这种付款，那没办法嘛。

0: 他的这个定价能力实际上还是这个有一定的问题的。那现金流转负也正是他在经营这个过程当中占款提升的这样一种表现，他需要提前存货，所以说呢后期就要关注他的啊，你既然这个把货备好了，那你新签订单出货量存货的周转，那就是我们未来在财务上观察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吧。嗯，
1: 公司产品已经进入政府、银行、运营商和互联网等客户，在智算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中，国产算力芯片的渗透率提升空间有多大？
0: 对，那应该说呢，当前整个的这个2025年国产算力芯片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达到40%以上了。按照创新扩散 S 曲线的规律，当渗透率占到了30%-40%左右的这样区间的话，行业增长将彻底摆脱原来的这个低速的增长。那也就是说呢，如果生态闭环所形成，就会推动它进入到一个加速成长期。我们看了一下高盛，它预计到2030年，服务器国产这个芯片的部署的占比可能会达到70%以上。当然，在70%以上再往上，可能就面临比较大的瓶颈，或者叫天花板吧。因为目前整个高端的训练卡，这块卡的还是比较严的。嗯。
1: 那算力芯片技术迭代快，上游供应链约束强，面向15公司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是什么？投资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
0: 对，当前整个行业啊，这个技术迭代确实比较快。当然呢，海光如果是你跟英伟达去杠算力，那显然呢，那并不占优。那更多的，我们从刚才的基本面可以看到，它的路线还是利用x86的这个架构。然后加它这个类扩大的兼容的这样一种特点吧，来锁住目前的存量，然后呢用 CPU 加 GPU 的双芯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双芯的模式来平滑整个行业迭代的周期啊，不压单一的这个产品的周期啊。 CPU 他们原来的这个基本盘就是信创，然后呢 GPU 做增量 AI 的这个弹性盘，从训练到推理到 agent 啊都有对应的产品吧。还有呢，它这个从系统的这个交付来完成，你这个风险就得到可控。其实行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都做差异化的这个竞争。你看生成，它的生态做的就是更好，要基本上跑通了。国产的 CUDA 的兼容路线啊，那将来可能面临会泛化的这样一种特点。还有呢，像 SBM 啊、先进封装的产能，可能都会卡它的业务发展的瓶颈。这个呢，可能就是啊，国内芯片相关企业所面临的一定的风险吧。
1: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000977浪潮信息，是国内人工智能服务器龙头。上半年公司营收843.79亿元，增长5.22%，规模净利润29.52亿元，增长269.59%，扣非净利润增长260.08%，毛利率提升到8.75%。公司推出超节点服务器、智能铁工作站等新产品，还拟定增募资不超过90亿元，加码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液冷算力。那么营收只增长了5%左右，净利润为什么能够增长约270%？公司的经营质量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对，浪潮信息啊，国内服务器行业的龙头性的企业了啊，这个呢就是偏中游了啊。那这个营收的增长不明显，净利润大幅度增长，那显然就是来自于它的这个目前的销售产品每台每单元的这个业务更加赚钱了啊，或者是毛利可能提升的比较快。原来呢它是卖服务器，现在呢为什么呢，就是升级到了卖超节点啊，卖整机柜，卖方案啊，所以都是高毛利的这个产品嘛，技术含量更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毛利，从去年的大概4%+到了今年中期的8.7%。下游的互联网大厂、运营商资本开支明显的上升，那毛利更高的这种对应的 AI 智算群，它的订单啊占比吧应该说明显的提升。这个呢就是它经营的范畴当中啊有质量的这样一些产品提升的会更快啊，变化更大吧。嗯，
1: 上半年营收只增长约5%左右，规模净利润却增长约270%，利润增速大幅高于营收增速，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
0: 对啊，其实刚才我们大概讲了一下，就是来自于它的这种超节点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啊高毛利的产品吧。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天脑 SD200 超节点、 Agent 主机、液冷 AI 整机柜啊这些产品吧，从这个推理训练啊相应的这种服务器的产品出货量明显提升啊。第二个呢就是存储啊交换类的这个产品了，上半年的收入大概62.76亿，同比是增长了30%。那充分可以显示出吧，它现在这个收入结构在改善， 还有呢，就是它前瞻性的这个提前做了一些备货啊，也是这种提前先规模采购它的这样的一些所需要的，包括芯片呀，包括啊一些相应的原料啊等等吧。这样的话呢，在这些原料涨价的过程当中，它的成本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一块啊毛利或者说利润呢，给它带来了一个比较快速提升的主要的原因吧。嗯，
1: 公司服务器出货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人工智能服务器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份额领先，在这轮智能算力和智能体基础设施建设中，公司的市场地位和拿单能力体现在哪里？
0: 对，它现在整个应该说，一个呢就是啊，浪潮在国内的服务器的市场占有率还是基本上保持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拿单能力是比较强的啊。这个强项一个是万卡级、十万卡级的集群的服务器整机，还有呢新开发的液冷机柜，还有呢高速的互联硬件啊，相对应的把交互和运维这一块。弱项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它这个不主导算力整个调度平台，那也就是不是全站式的啊这种算力的总包商嘛。这个华为升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是朝这个方向在做的，还有像中科曙光更偏向于超算啊更高端的一些领域啊，就是各有侧重。那公司产品的这个优势呢，还是来自于它这个迭代比较快，交付能力强，然后呢大量的这种去做量嘛，就是跟国内的大厂啊、运营商啊、政企啊做计算中心的这样一种合作，所以说呢基本上成为国内的重要的这个核心的供应商，凸显出它的这个市场地位和它的拿单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
1: 公司把今年的业务重点放在面向智能体的基础设施上，推出了超级点服务器、智能体工作站等产品。人工智能从大模型走向智能体，对服务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0: 对，当然只做大模型的，原来我们只说知道呢，就是一次性输入，然后做一次性的输出。那如果说做智能体的话，那就复杂了啊，就是我们要先从规划，然后做调用工具，到啊相应的结果的执行啊，整个吧，它应该算是一个长的循环周期。所以说呢，对服务器的要求，你就从原来的对算力可能转为这个 CPU 做编排，然后要这个 GPU 来负责推理。另外还要像这个显存带宽更高的显存来执行相应的任务，这个整机的这个机柜的液冷啊、分层的存储啊，这些领域的这些技术要求都会要做到考量。那这个对浪潮你就产生了新的这种服务器上的技术性的要求，你必须要加入 CPU 内存器、超节点多芯片的适配。那这种智能体服务器达到了未来的所谓多角度的并发、状态的放稳、工具的调动的自如，然后呢这个长下上下文的这样一种搬运自如吧，万级任务的执行，那这一系列的东西都要求你改变服务器的相关的新的技术。那这个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系统性工程的一个建立，对于它的这种未来技术的提升还是有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新的要求吧。嗯，
1: 单机柜功率越来越高，液冷成为趋势，公司在液冷算力上布局较早，液冷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服务器和智算中心的产品形态和成本结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的这个液冷它就是服务器加空调啊就完了，那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了啊，就是算力柜要加水系统加供电系统。你如果只看这个加进去的液冷本身，其实它价格并不贵啊，主要就是冷板呀、管路啊、这个冷源就完了。但是你新的这个服务器，然后呢加这个算力柜、水系统，那你要做的这个系统高密度的连接，需要的供电、配电、散热啊、机房都需要重构，这个成本就上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整个设备要转为全生命周期能效管理的运维的这样一种方式进行转变了。
1: 上半年的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大额净流出，原材料备货大幅增加，服务器行业普遍的要先备货垫资，那如何来看待这种模式下的资金占用和供应链风险？
0: 对，这个呢确实目前它中游的面临的一个困境吧，就是重资产啊，周转压力就大，因为 AI 服务器的高景气的这个前提下，你就是要做前瞻性的备货，原材料、CPU、内存，上游紧俏，你就得给人先砸钱，下游这个客户也都是行业的龙头，你需求大增，那他们的这个合同负债，你可以看公司是在增，对资金的需求当然也是非常猛的，所以你只能靠借钱啊。他现在不光是做竞争，短期还要借款，其实增长也是非常的快。那这种模式最大的风险就是，一旦行业如果出现下行周期的话，你这样的存了大量的存货，你就存在要减值了。这个原来其实发生过公司这一块，那一旦跌价，那你没办法，它上下游这都是强势，那你只好现在要做一些相应的风控吧，我觉得。
1: 好，谢谢浩东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银证券的观点认为，受 AI 基础设施、高性能计算和先进存储投资高景气延续，加上半导体材料涨价进一步传导到业绩端，新建产能陆续释放，国产化持续推进，材料企业收入预计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相关材料国产化兑现节奏较快的品种有望继续领跑，电子材料领域有望持续迎来发展良机，行业评级维持强于大市。
1: 国金证券认为，九月以来锂电板块整体呈现调整和分化走势，全产业链排产维持高位，但股价表现相对平淡，大部分细分环节没能延续反弹势头。当前新能源和科技成长板块交投明显分化，多数板块处于近三年历史中等偏高分位，其中磷酸铁锂正极、锂电铜箔、新能源车细分估值超过80%。核心关注龙头和强二线电芯厂隔膜、钢铝箔、负极等涨价材料，以及固态电池、钠电池等新技术方向。
0: 长城证券认为，随着模型能力提升， AI 使用成本快速下降，云计算和 AI 应用产业景气度正处在上行通道。 AI 应用方面，企业级 AI 应用和面向个人消费者的智能体正在加速落地，企业的 AI 预算投放已经从试点论证逐步走向规模化落地。
1: 国信证券认为，当前风电设备板块处于业绩周期和估值周期的双底部，2025年风机行业价格持续回升，截至2026年9月，平均中标价格已经比两年前累计提升 7% 到 13%， 以望带动风机毛利率和净利润率在2027年回升到 8% 到 15% 和 1% 到 4% 的盈利区间。国内风机和零部件企业的利润率在2027年也望随着全球风电需求共振同步改善。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从看比赛到想体验，赛事经济如何释放更大潜力。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哎呀，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8: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7: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8: 茶啤酒。
7: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9: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8: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9: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7: 哎，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从北京的网球赛场到大连的足球看台，从国际顶级赛事到区域性赛事，当人们为了看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市，一张张赛事票根正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增长的新引擎。中网赛事组委会的数据显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突破了450,000人次，同比上涨25%，境外观众占比60%。赛期园区综合消费流水预计超过5500万元，特许商品销售流水达到2800万元。国庆期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在辽宁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平台的数据显示，赛事期间梭鱼湾附近美食搜索量同比增长88%，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近9倍。现如今，体育赛事已经成为了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抓手，各地抢抓赛事 IP 机遇，推动体育与文旅、商业、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赛事流量撬动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看比赛到想体验，赛事经济如何释放更大潜力？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玉雄。你好，王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体育赛事啊，目前已经成为了拉动跨城消费、激活城市经济的新引擎哈。那么您对于赛事经济的带动效应有怎样的一种观察呢？那么一场体育赛事是怎么样把观赛的人流转化成餐饮、住宿、交通、文旅的消费增量的呢？
2: 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就是目前赛事的消费和这个经济带动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各地也越来越重视赛事的这种带动效应。赛事呢本身呢是一个很好的吸引物，通过赛事带动参赛和观赛的人流，而参赛和观赛的人流，它除了赛事消费之外啊，它必然也会有隐质性的消费需求，包括餐饮、住宿、交通、文旅、购物等等。此外呢，往往还存在就是一人参赛、全家旅游、一日比赛、多日停留啊，会进一步的放大这种消费需求啊。那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从供给侧做到位的话，就可以将上述各种需求潜力释放出来，形成真实的消费带动效应。主持人，
1: 体育赛事对于跨城旅游、城市消费的吸引力哈，也是在不断的增强。那么您觉得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拓展消费的半径，让赛事流量能够转化为更持久的一种消费的增量呢？
2: 首先的话，我想这个体育赛事对跨城旅游、城市消费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啊，它一方面有来自这个需求侧的原因啊，当然也有供给侧的原因。那么在需求侧，那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的变化，人们对于体育赛事的消费需求是在快速增长的啊，这是第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人们对这种体验消费的偏好啊也在快速提升。那么从供给侧来看的话呢，我们的交通体系啊就是很发达啊，跨城市旅游越来越便捷啊，同时呢围绕体育赛事形成的这种体文旅商等各种融合性的消费场景、产品和模式创新啊，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么这种融合能够给人们带来层次非常丰富的这种消费体验，更好的满足人们对体验消费的这种偏好啊，会进一步的去放大赛事的吸引力。那么如何进一步的延长啊这种停留的时间啊，拓展消费半径啊，我认为核心呢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消费内容的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带动机制的问题啊。那么所谓的内容，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赛事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人群，它的这种需求的特点，依托城市自有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去创新场景和产品，能够去很好的匹配它的需求啊。那么从这个带动机制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创新，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延长这个赛事的举办的时间啊，还有就是我们如何去融合赛事啊和其他的这种消费场景和产品，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各个地方在做这种票根经济啊，在做这种定制的这种赛事啊，就是根据依托赛事定制一些融合性的，把赛事和旅游啊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定制的产品等等。那么这个呢是为了去解决啊就是它的带动机制的问题啊。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啊能够有效的去延长停留时间，去拓展它的这个消费半径啊。主持人。
1: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多地啊正在探索赛事 IP 与不同场景的一种深度融合，比如说呢打造赛事的第二现场，那推出的主题文旅产品，通过票根的优惠串联起景区餐饮啊等一些场景，让这种票根啊能够更好的去撬动消费。那您觉得还要在哪些方面去完善设计呢，做好这种服务的衔接？
2: 目前啊就是这个票根经济啊是各地在普遍使用的这个做法啊。那么本质上呢，就是我们理解票根呢，它其实是为了实现这种赛事和这种文旅商这种业态融合的一种机制啊。就是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票根经济呢还处在这个引流导流啊，或者说是实现流量共享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我个人认为未来啊，我们想把这种融合推向深入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去 就是走出我们目前的啊简单的这种引流导流的这个阶段啊，比如说未来的话，我们可以去推进啊，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票根经济啊这个链条上的不同的商家啊，他们可以去共同的研发去设计个性化的产品啊，然后来根据啊这种流量人群来去定制产品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种融合推向深入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的去放大这种赛事的带动效应啊，主持人。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其实赛事经济啊，要形成持续的一个消费的带动力，需要有更多吸引力、有吸引力的这种赛事的 IP 哈。那么您觉得对于地方政府包括运营机构来说，怎么样才能提升出自主赛事 IP 的一个品牌的影响力呢？那么这又如何去围绕自主赛事的 IP 能够构建起更加完整包括可持续的一种经济的生态圈呢？
2: 首先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讨论这个赛事 IP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这个赛事 IP 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它是有商业模式的啊，可以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啊。那么这个赛事 IP 的打造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可能需要各地啊依托当地独特的这种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禀赋啊，它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啊，形成可持续的这个商业生态啊。当然就是如何去打造这个商业生态，它本身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啊。如果简单的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会把这个赛事啊，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多边的商业平台啊，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啊，有这个赛事的组织方啊，也有这个参与方啊，观赏方，还有这个传播方啊，还有赞助方等等。那么这个成功的赛事啊，它需要让这种多边的参与主体啊，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还能够去创造充分的价值啊，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这个赛事它的这种就是商业模式啊就可以立起来啊。那么这个呢，恰恰是我们去打造赛事 IP 的一个就是一个前提条件啊。主持人，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份文件当中提出呢，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那么您觉得要实现这一目标，包括赛事啊、场馆啊、培训、装备、制造等环节，怎么样去加强协同呢？怎么样才能有效地放大赛事经济的乘数效应？
2: 我想就是我们要去加强啊，就包括赛事场馆培训啊、这个装备制造等这个整个这个体育产业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这个协同啊。那么我们从微观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是希望这些环节他们在这个商业模式中啊，就是能够深度的嵌入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啊，我们举办这个赛事啊，可能离不开场馆。那么实际上场馆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这个设计呢，它又需要去考虑啊，如何去利用赛事来提高这个场馆运营的，比如说它的评效和它的时效啊。那么同样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举办赛事啊，那么赛事本身它会带来培训的这个需求。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很多培训的机构他们在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比赛作为获客和提高客户粘性的一个重要抓手啊。也就是说，这个在微观上，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商业各个环节这个自身的商业模式的设计过程中，如果能够把其他的环节能够很好的嵌入进来的话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到了中观层面上，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整个产业链上不同环节啊，他们的这个协同在不断的去加强啊。那么如何有效的放大赛事经济的这个乘数效应呢？啊，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顶层的设计。啊，我们在现实的经济中会看到很多的这种成功的案例啊，就赛事经济的成功的案例啊，我们会看到这个赛事的这个杠杆作用啊非常突出啊，但是呢啊，这并不是说赛事天生就具有这种特点或者是功能啊，对吧？同样的一个赛事，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发挥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真正的成功呢，往往是决策者啊，就是大家在这个顶层设计和执行能力上啊是很强的啊，然后他很好的利用了赛事作为抓手，达成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啊。我想啊，也就是这个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顶层设计啊。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玉雄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 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15点的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怎样提高创新成功率，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4: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哈，分时呢再次是掉头向下，沪市呢目前是再次翻绿，3791.19点，跌0.16%，成交6766亿。深成指12355.48点，跌0.24%，成交7843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4729亿，上涨家数2681家，平盘206家，下跌2687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黄博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4: 哎，反弹这就结束了吗？对于后市如何来看待？
2: 今天两市大盘整体呈现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那么上证指数在回探前期的3741点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支撑，那么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量。那我们觉得，如果从指数的趋势上去看的话，那市场阶段性的这种调整接近末期，甚至阶段性见底的信号在逐步的这种增加和明确。那一方面市场呈现了这种二次探底的这种走势，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9月份以来市场的回调过程当中，那我们看到无论是基本面和这个估值比较高的龙头品种，还是说我们看到处于这个高位的品种，那我们觉得市场的风险阶段性释放比较充分。在当前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去看，那我们觉得指数出现一波修复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那如果从板块和个股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在前段时间市场整体走强的基本上都是防御性的品种，包括银行和一些高股息红利的品种。但是在今天反弹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很明显看到在成长类，包括在创业板和科创板里面，权重比较大的品种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底部的信号和反弹。那这类品种出现这个止跌企稳的迹象之后，那加大了市场见底的这种概率。那我们觉得在目前的位置来讲的话，应该更加乐观一些。那我们觉得市场出现一波修复的概率是更大的。好的，主持人。
4: 黄博的这个观点啊，这个相对更加的积极一些啊，这个从早盘到现在应该是低位有相对比较明确的观点，提到可能这一轮的调整啊，至少是阶段性的调整接近到位的啊，这么一位投资顾问，并且提到了反弹是值得期待的。能不能来展开来聊一聊您的这个看反弹的逻辑？另外，这个所谓值得期待哈，您觉得这个反弹的时间和空间怎么样去预计？
2: 我觉得从反弹的逻辑上来讲的话，第一个呢，就是 市场经过了这个时间比较长、幅度比较深的这种调整，那么前期市场担忧的拥挤度，包括高估值的问题，在从七月份以来的反弹过程，这个下跌过程当中释放的比较充分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整个这个市场的结构上去看，其实市场这个前期主要的杀跌的方向是来源于成长股和科技股。那么在科技股一波下杀之后，那三季报陆续开始披露，那我们较为明确的看到的是，这个很多行业包括一些龙头品种

0: 是值得期待的。
1: 嗯，
0: 那如果从反弹的时间和空间上去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指数反弹的短期的这个目标的话，我们可以去这个往3900甚至3900-3900之上的位置去看，但是看的过程，那可能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去验证。第一个呢，就是什么？需要成交量持续的放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成长股、科技的龙头股，尤其是在三季报披露的这个时间窗口，在业绩层面形成一个正反馈，那就是公布业绩出来之后，那股价的表现是正反馈的，这样会提振市场的信心。那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两个层面去观察，一个成交量，一个市场对于业绩的这种反馈。
1: 嗯，好，逻辑比较清晰哈，就是首先一个最大的一个看多的就是这个逻辑，也是最硬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市场回调的时间和空间啊，确实已经是不小了。但是值得讨论的是什么呢？黄波，就是三季报，比如说我们的硬科技的这些行业的业绩是向好的，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的静态。那么如果说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市场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未来的趋势的这种业绩的持续的盈利能力啊，包括分母端的一个扰动。当然您提到了可能的这轮的下杀呢也基本上计价啊，至少阶段性计价结束了。那么伴随着三季报，如果说我们静态来看的话可以是反弹，但如果动态来看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未来盈利的这种确定性或者说盈利的增速它是有质疑的话，那是否意味着这一轮我们的科技反弹也仍然仅仅是一个小级别的反弹？那么如果说未来的这种逻辑依然强劲的话，那可能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那么您更加倾向于是前者还是后者，或者至少从现阶段的操作上来看，不给这个结论，但仍然认为这一波的操作是值得去入场的。
0: 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从目前我们看，这个无论是我们讲的 AI 的硬件，还是说我们看到国产算力，包括半导体行业整体的这种订单的透明度，还有产业的景气度，我们看到的是明确的、比较明显的这种向上的。甚至如果从动态的去看，明年啊，很多细分行业的这种格局，包括很多上市公司在手订单的情况，明年也是相对比较不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那我们觉得，如果从业绩和业绩的增速角度，那我们觉得是这个问题不太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段时间困扰科技股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市场的阶段性的这种定价的系统发生了混乱和变化。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前期看到的是，即使业绩出来很好甚至超预期，但是股价没有反映出来。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市场的情绪还有短期流动性的影响。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后续要关注市场在企稳之后会不会形成重新的这种正反馈和正向的这种定价系统。那从今天盘面上去看，那我们看反弹力度相对比较强的，其实还是三季报业绩还不错，或者说产业景气度还不错的科技品种。所以从这个层面去看的话，市场还是有积极的信号出现的。
1: 从惯性思维来看的话呢， A 股市场通常把光模块的这个中集旭创、新易盛、天孚通信视为这轮 AI 硬件的一个锚。那么以中集旭创为例的话呢，已经是跌破年线大概两，或者说有效跌破两个交易日了。从整个的A 股的光模块未来的这种成长的空间和叙事上，您觉得我们假设它在分母端的扰动告一段落了，那么分子端您觉得这种形态是否值得我们去警惕，还是说您觉得没有问题，这个最多是个大震荡，未来依然是看好？
0: 我觉得从短期来讲，由于市场在企稳初期受制于成交量和这个资金对于弹性的这种选择的影响，那可能这些大市值的光模块，包括甚至其他一些领域的龙头品种，可能反弹的弹性在初期相对来讲不会特别强。那很明显市场在寻找一些这个市值相对比较小啊，弹性比较大的品种，在反弹初期可能会率先关注。比方说我们看今天这个 PCB 反弹里面反弹排在前列的实际上是一些小市值的品种。那么从光模块内部去看，像联特科技这些实际上也是什么 也是市值相对比较小，或者说有一些。

0: 些新的这个预期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位置去看，需要的是大票止跌企稳，那么给市场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操作哈。您认为当前的这个时点是否已经到了可以去回补筹码的阶段？如果是，那去如何操作？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在目前的位置去看的话，尤其是3800点下方的话，可能是一个适当要选择这个低吸的一个阶段。那如果在选择的维度上去看的话，那第一个我还要强调的还是什么？还是从三季报的这个指引去寻找线索，无论是从整个的科技方向，还是从其他的一些领域，那就三季报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吸引资金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从市场的风格上去看，那我们觉得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去看的话，那么前期我们讲的这个哑铃策略，一头红利一头科技，那么在过去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面，很明显是这个红利的策略是有优势，并且有很明显的超额收益的。那如果说市场出现反转的话，那这个时间段可能成长的风格在目前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出现的条件之下的话，弹性可能会体现出来。所以我更倾向于在反弹初期的话，是关注科技和成长方向，然后要叠加三季报和产业的景气度。好的，主持人。
1: 好，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说说分母端，不管是10月加息、12月加息，或者说连续加息，您觉得分母端的扰动是否已经在边际上递减了？还是说整个加息周期，全球风险资产仍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环境？
0: 我觉得可能后续的扰动会逐步递减，甚至不排除在十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出现一个靴子落地啊，靴子兑现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在9月份美国加息之后，其实各类资产都出现了积极的变化。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近一段时间，无论是海外的资产，包括大宗商品，甚至我们 A 股，其实也已经计价10月份美国大概率加息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十月底，无论美国加息与否，那大概率可能阶段性的这种担心啊，市场可能会告一段落。
1: 好，谢谢黄渤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2: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4008000000。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今天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王玉飞在国际产业大会黑色产业论坛上表示，大商所坚持创新驱动，围绕钢铁、原燃料、焦化等产业链拓展品种布局，

0: 赋各类切合市场需求的风险管理工具，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大商所一直在紧密与实体产业合作，持续推动废钢期货上市相关工作，优化完善合约规则设计。
1: 记者今天从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该大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在上海举行，届时全球的300余位嘉宾将参会，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诺贝尔奖与图灵奖得主等。大会将发布多份可持续领域的重量级报告，举办第二届绿色产业与可持续消费博览，向公众展示企业的绿色实践成果。
0: 记者今天从中国进出口银行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汇金天路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来梳理和点评。你好，张晶先生。你好，张晶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对于今天的外汇市场，你有哪些主要的观点？
2: 我们看到今天整体的亚洲市场啊，那么美元指数也是从最高点102.57啊，呈现一个震荡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虽然是盘中有所回调，但是整体的美元指数啊，仍然是保持一个相对强势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们看到像，尤其是像之前关注的像美元对日元呀、依然是维持在158之上运行。那么从整体的日本的公布的九月份的通胀也能看到，那么刷新了2025年11月以来的这么一个新高。那么市场对于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啊，认为核心的通胀率啊，仍将是保持一个比较高企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日本央行年内加息啊，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撑。但是我们从目前日本方面的表态也能看到，那么对于10月30日啊，央行的利率决议的加息的政策啊，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也是日本央行一贯的这种作风啊，所以说市场也是普遍认为啊，10月份加息的概率啊，现在来看只有12%左右啊，但是年底的12月份的加息的概率啊，却高达90%啊，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啊，那么由于不急于加息的这么一个表态，那么日元啊就贬值的行情啊可能还会将出现。那么本周啊，市场主要关注的焦点是美国的通胀的数据。那么如果通胀数据继续保持一个相对高位，或者是超预期的上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仍将带动美元指数啊出现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像美元对日元呀、虽然现在是在158附近波动，但是一旦要美元指数再一次出现冲高的话，那么美元对日元仍将会延续之前的这么一个上涨的走势啊，所以说日元贬值的行情啊，个人认为啊可能还将会出现。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上方，就是160这么一个关口的阻力。主持人。
0: 好，谢谢张晶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14:35，目光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如何来看待趋势？
4: 目前我的观点是，现在的这个市场是进入到了一个筑底和磨人的一个阶段啊。当然大小盘的节奏依旧还略有一定的这个差异。那么从主板的这个运行节奏来看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在整体的这个3800的这个附近区间啊，会进入到一个筑底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几个因素吧，第一个我们看到近期实际上相关的一些宽基 ETF 啊，不管是说上证50啊、300啊，包括科创50啊，实际上在这位置都有明显的这个放量的这个迹象。 那么随后的话啊，从短期的这个第二个点就是短期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实际上也是从啊这个4000附近一波快跌啊，快跌到现在这个位置。那么大盘我们对比前几波快跌的这个跌幅，基本上都在6%到7%的这个区间啊，就比较容易形成短期的这个阶段的这个低点之后的一个反弹修复。那么随后我们觉得，整个现在从政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也依旧是相对偏暖的啊，所以觉得不必过多的恐慌和担忧吧。那么这个是主板的这个节奏。那么科技来讲的话，包括双创啊，这个创业板以及这个科创50，那我是看短期进入这个超跌反弹的这个修复的。那么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和主板有点像啊，就是这一段实际上我们整个双创啊是进入到了一个超跌的。那这个超跌我做了一个数据统计，从高点啊，不仅是创业板指数，包括科创50啊，从这波的高点跌到现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整体的跌幅是要超过30%的啊。那指数超30%，那可能相关的一些权重，那包括一些个股，它的这个跌幅会相对会更大一些。那么从结构和空间上来讲的话，第一波是进入到了一个超跌的这个空间。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整个这个下方的这个支撑，那这个支撑不仅是创业板，包括科创50，在月线结构实际上都已经到了20月均线的这个位置，甚至于说啊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击穿的迹象。那么反观前几轮啊，这个双创啊，这个在破20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类似于啊15年那波下来啊，都是属于快跌啊，快跌下来之后，那么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能够在均线层面是得到一定的这个支撑的啊，这个是这个结构上的。那么从资金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说这一段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宽基啊是呈现一定放量，随后我们也发现了在一级市场的部分的一些 ETF。像科创50啊，就比较明显，最近是有一个大幅的这个份额的这个增加啊。我看了一下数据，从节前到节后来比的话，科创50一级市场的这个份额的这个增加幅度是增了30%。那么随后创业板相关的这个 ETF 一级市场的这个份额，从节前的流出啊到节后的这个回来，整体的这个份额的增加啊要超过80%啊，所以我们觉得短期从空间啊，从这个结构啊，以及说资金的这个维度，那我认为是进入到了一个超跌反弹的这个修复的这个节奏。当然考虑到整体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包括目前啊整个这个成交量啊，实际上还没有回到我们希望的这个20000亿以上啊，所以在这个超跌反弹的这个空间以及说修复的这个节奏上来说的话，要连续说拔出这个连续性的这个阳线，我觉得还有难度啊，所以在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震荡。那么像大盘可能会围绕3800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啊反复震荡，那么创业板包括这个科创50啊也会围绕，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反弹的这个阳线，包括上方的这个5天均线啊去做乖离率的一些修复，但整个节奏来说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震荡磨底和筑底的这个修复的这个节奏吧。对，
1: 是否值得交易？
4: 交易的话分两种啊，第一个就是说前期可能还在持仓被套的，那么被套的话实际上是属于相对比较被动的啊，尤其是说我们也会和很多投资者在面对面一些沟通交流嘛，那么前期可能还会有一些持仓在科技里面啊这个有所被套。那我的观点是啊，这个被套那么可以借着这一波的一个超跌反弹修复去做一些啊所谓逆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区间期啊，去做一些自救啊，或者是说慢慢减亏的这样一个动作啊。因为说句心里话啊，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投资在这位置实际上已经怎么说就被套很深啊，很难说再去做这个止损的这个动作啊，那我们就也能理解。那么这是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就说前期本身在相对高位啊，就是做了一定的这个仓位的这个风控的话，那我觉得啊这个交易分左侧或者是右侧，那么相对偏稳健 一些的，那不妨可以等到这个右侧的这个信号来，比如说大盘重新回到了五天均线之上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成交量啊回到了2万亿甚至说2.5万亿以上，那么意味着整体节前也好，包括有部分资金流出了，那么会说明有一定的这个回流的这个迹象，那么可以去考虑一些右侧的这个信号。那如果是偏中长线的这种价值投资型的这个选手的话，那我觉得整体在左侧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当然不排除海外一些不确定因素啊，这个可能超过了我们的这个认知了。那么正常情况，左侧也是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布局的，对。
1: 那么作为价投来说呢，左侧布局也就意味着您不看衰后市的长期趋势，能这样来理解吗？
4: 对，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这个调整啊，我觉得和上半年我们看到的财报，看到的这个中报的一些数据来说的话，并不是说本身的一些基本面出现比较大的不确定的这个风险，那更多的这个风险可能会有一些海外的这个因素在啊。举一个简单例子，最近我们看到整个新能源锂电啊，包括这个上周表现比较强的固态啊等等，实际上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落的，那这可能会受到海外的一些这个谈判，包括一些不确定的消息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市场的这个担忧的确一方面啊，这个美联储是不是还会定期去做一些加息的动作，那么随后啊也会担心11月份海外的一些选举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干扰到我们整个市场，包括像今天早上这个亚太的这个日韩科技也是出现大跌，那我们也是同步出现了一个低开，那这些因素都主要还是由外围所引起的啊。随后呢市场对于整个这个信心来讲的话，的确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和打击，但是真正的这个左侧的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往往可能也会在危机当中去寻找机会吧。对，
1: 这样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逻辑哈。对于趋势来说呢，如果说是中长期的趋势还不能够有一个特别明晰的确定的前提之下呢，做左侧目前来看呢似乎是偏早的。如果说是这个下杀的空间啊，如果我们以这个任何的一个维度去看啊，盈利估值分位数啊，或者说整体的一个宏观面来看的话呢，下杀的空间有限啊，甚至是从这个技术上来看，那么此时做这种左侧的布局配置型的那似乎是合宜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超跌反弹，从这个交易的逻辑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去做右侧的话，等待右侧的信号，2万亿的日均成交和5日均线的站稳之后，再进行这种右侧的这种交易的话呢，就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轮超跌反弹它的这个级别至少得够大，那等待我们右侧到来的这种交易呢，才不会买到了一个反弹的高点啊，这是一个偏短的逻辑。那么尹杰怎么来看待就是这种逻辑的清晰度啊？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判断这个市场目前没有办法去特别明晰的去预测这种大的趋势的情况之下来做这种跟随式的这种交易，还是说我们有一个大的方向啊，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不同的选择？
4: 首先第一个点，有关海外的这个不确定性，我觉得都比较难去做一个这个观点的这个结论性的这个东西啊。随后的话，我觉得从交易的维度来说的话，不管是左还是右，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仓位的这个管理去做海外的一些不确定的这个风险。比如说我们说刚刚提到在整体的这个大箱体还在的情况下，没有说往下去破趋势的这个情况下，那如果去做左侧，那可能第一笔的这个是我们称之为这个试错的这个成本，那一旦说整个趋势向下了，那我觉得这个左侧的第一笔的这个失败实际上也是要纠错的。 那么这是偏左，而且是在这个大的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啊，这个有所扩大的情况下，就可能会超出市场的这个认知，包括超乎出我们自己的认知的情况下，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风控的。
1: 我来明确一下，我来明确一下，
4: 对，
1: 这个是指的是3741的这个箱体破掉之后吗？
4: 对，但是就是现在因为整个这个结构来讲的话，低点我觉得的确啊就不好说，情绪啊各方面场内的这个抛压再去破啊这个位置，我们觉得不能以这个低点来看，破也要看一个有效性啊，至少我觉得在周线级别来看的话，如果这个位置破收不回来，下周收不回来，或者说隔周收不回来，那可以去谨慎一下。对，
1: 就是我明确一下，是这个大的箱体，您指的大概就是大概是这个区间，就是说即使现在呢均线是空头发散了，但是这个大的震荡箱体的区间3741一带啊，这个区间还没有破的情况之下，
4: 是的，
1: 可以建立这个左侧的试仓。那么如果这个区间也在跌破下沿的话，那可能就要纠错了，可能就是完全走向一个空方的这样一个节奏了。来，您继续啊，这是一个这个分类啊，
4: 对，
1: 继续。
4: 就是第二个的话，就是右侧的这个交易啊。那这波的这个右侧，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还是看科技的这个超跌反弹嘛。那无非就是说反弹的一个空间和时间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刚才我的观点是看月线结构的这个超跌反弹。那么按照月线结构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周期等于是四周左右。那么这是第一个时间的这个维度。那么从空间的维度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做一定的这个量价的这个分析啊，因为毕竟现在整体的多方量能相对比较弱，可能还要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整体我觉得不必过多的担忧吧。对，
1: 这个月线您觉得是十月呢还是十一月呢？因为现在月线还没有收，以创业板为例的话，打到20月这个线目前来看是击穿的，但是呢目前也只仅仅是13号哈。
4: 是的，我是看本月，就是10月份的这个节奏，因为走势上来说的话，实际上一个是超跌，随后调整的这个时间和维度也是相对比较符合。对，
1: 好，确实这个走的比较急哈，走的比较急，看10月份的一个月线的超跌反弹，这是在交易层面上来看的话，那么这个。在具体板块的这种选择上来看的话呢，您觉得是寻找这种，当然三季报这个逻辑肯定是非常刚性的，那么从具体的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您觉得还是主攻超跌反弹的硬科技，还是说选择一些相对来讲形态更加稳健的一些品种？
4: 目前从当下这个结构来看的话，我可能会首选科技的这个超跌反弹来看，因为从行业的景气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最近的这个三季报，预告应该有40多家是披露的，这个昨天晚上又有一些科技硬科技在披露啊，随后我们会发现整体的景气度依旧是延续的，基本上6到7成预期的公司当中，像半导体设备也好，通讯也好啊，整体都还是表现不错，而且仔细去看上市公司他们的在手订单依旧还是不错。那么之前在高位提示风险，我们觉得股价估值是相对偏离的，但是现在跌多了之后，那么我们觉得整个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景气度依旧在，那也不排除说有科技的部分的这个资金有一定的这个回补的这个迹象，包括今天实际上我们看到几个头部在公布业绩之后，实际上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低开向上的这个放量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个修正的这个迹象啊，所以还是延续我们说行业的这个景气度。那么还有一块，我觉得在业绩的相对确定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要可能还会在偏上游的，比如说有色金属这一块，当中例如像黄金，包括大宗部分的一些铜啊这些，那么在整个三季报的这个预期当中，那延续中报的这个增速，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空间。那么随后的话啊，整个股价的这个波动弹性，贵金属可能会受到啊4200康麦金4200的这个波动，但是我们觉得整体大的一个上行的空间依旧还在，包括铜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个稳定。对，
1: 好，谢谢应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4: 再会。
5: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你好，耀文。
2: 主持人下午好。
0: 临近全年的交易结束哈，对于今天的盘面你有哪些观察？
2: 就是今天整个市场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存量博弈，然后就是有一个期限防守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因为整个市场今天是一个就是探底回升，但是呢很明显在这里是有增量资金进来，但是这个增量资金不是特别明显。然后整个市场目前为止，我们说目前为止它的成交量就是没有放很大啊，到截止收盘的话还有10分钟，差不多跟昨天的量持平，所以当前整个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以待确认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可以看到5000均线以及大家股民比较平时比较使用的 MACD 都是还是没有走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企稳这个还为之过早，还是可能需要更多的等待和观察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双创包括科技股其实它今天是一个重灾区的，就是抛售的一个重灾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光模块 GDP 半导体存储计算力这些都是调整的，所以整个市场科技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等一下。那么我说一下我后期观察的一些东西吧，就是我觉得两块东西啊，第一块就是在美债这个利率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对海外利率敏感度低的红利资产的这些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当然了就是我说的可能也不一定对啊，就是银行、煤炭、工业金属、油气这些，其实在我看来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的，但是没办法，就是现在的市场的风格它其实就是银行它不断的在走高，煤炭、工业金属这一块，然后如果要做哑铃的话呢，可以去配置一些超跌的半导体啊或者电力设备啊这一些，就是如果说要做哑铃的啊。另外一块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多的去观察一下就是消费和医药，因为就是我的一个逻辑就是所有的股票特别是一些股民他们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这个板块它的行业它的中线有没有问题，而不是着眼于明天的短线啊。所以整个消费板块包括我所看的医药板块，整个板块的估值它也是在一个历史的低位，我记得我在去年年间的时候我也是强调了国防军工，今年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消费和医药板块现在整个的估值是一个历史低位，而且出现了一个复苏的迹象，所以说整个消费板块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白酒对吧，一直都没有声音的白酒最近还是在大盘指数下跌的时候白酒是有异动的，包括乳业乳产品啊，这些就是这些都属于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都属于现金流的这种资产，所以说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汽车啊家电啊这一块啊旅游酒店啊这一块东西我觉得后期大家可以多多观察一下吧，特别是医药这一块我觉得未来的机会也是比较大的啊，就是不要特别着眼于短线的话可以做，但是短线要做的有个前提就是整个市场的指数已经走好了对吧，整个市场成交量起来了，或者说整个我不是说科技不好，我认为科技未来一定是好的，但是当下今天整个科技板块全部都在调整，你怎么知道它科技未来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科技，至少我做科技的话，我觉得首先5000均线、10天均线你要给我走好吧，就是在5000前买的科技的人这几天他是赚钱的，所以说短期我可能看的更多的是偏防御类的，包括底部修复类的这些，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主持人啊。
0: 所以您刚才提到包括消费和医药的话可能是更多的这个持有的时间可能稍微可以更长一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因为整个市场我们现在的市场不是当时就是1月份2月份，现在我们是处于三季报，整个市场的定价逻辑大家知道是从本来的就是大家有一个预期啊，这个半导体怎么样，芯片怎么样，三零三到现在是要盈利验证的，这个不是说我讲一个什么或者看一个研报它能够显示出来，所以整个市场如果说缺乏业绩支撑，再加上整个市场它是一个存量博弈的状态，那肯定大涨的科技板块在这里它是没有办法去继续上涨的，很多你看现在三季报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很多前期涨幅过大的科技板块在业绩就是在三季报披露之前，很多资金聪明的资金已经提前撤离了， 对吧？所以我觉得不是说科技不好，它的时间点我认为还有待验，但是没有到。那么科技包括未来的算力，我觉得没有问题。算力，特别是我看好算力的产业链这块也没有问题，但是可能要等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再看。
0: 对，可能现在这个三季报的这个关于科技啊，包括硬件，现在大家还是有一些分歧哈、啊。耀文，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其实有一些朋友觉得他们还是包括一些预期，包括一些预告哈，都是证明现在他们还是处在一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但是现在问题可能受到更多一些外围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哈、啊，导致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回撤。如果单论业绩的话，他们还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硬的。那么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分歧？
2: 就是因为我也看了，就截止到昨天嘛，就是有很多的公司，包括半导体，包括硬件设备，它的这个预喜率是84%嘛，就是31家是预喜的，这个我也看到这消息。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业绩是预喜的情况下，你的股价是连续下跌的呢？就是一般从正面的，就从正向循环的一个操作来讲，股价应该先涨，涨出30%、40%或者20%。那么然后你再说我业绩好，我的理由是因为我业绩好增长，对吧？但是现在很多的科技它并没有走出独立的行情，包括这个板块也没有走出独立的行情，只是发了一个公告说我们业绩涨，但是股价是跌的。所以它整个的上涨和这个逻辑后面的这个预期的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同向而行，对吧？我只能说就是大家的看法。作为我来讲，我比较谨慎，我认为更多的好的股票它是没有消息的。
0: 好，
2: 没有什么业绩啊，好，
0: 好，我们下次再聊哈。好，谢谢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那整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经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和大家做全天的收盘总结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稍后见。
5: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跳空低开，随即呢是展开了一个超跌反弹的行情。最终截止到15点收盘的沪综指是重返3800点的上方，奋力收红。我们来关注具体点位。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800.86点，上涨3.62点，涨0.1%，成交金额7793亿元。深成指12353.70点，下跌31.17点，跌幅0.25%，成交8966亿元。北证50全天报收在1008.66点，下跌3.09点，跌0.31%，成交金额132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16891亿元。个股层面，上涨家数居多，2907家、2904家，平盘家数179家，下跌家数2482家。再来看其他的指数方面，科创综指呢是微跌0.08%，创业板指微跌0.18%，沪深300跌0.1%，中证500跌0.11%，中证1000涨0.02%，中证2000涨0.80%，上证50跌0.43%，科创50涨0.03%。再来看一下行业的涨跌幅榜，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航天军工、海运、石油天然气、零售、餐饮旅游、综合类、通信设备以及林木。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保险、发电设备、办公用品、电工电网、摩托车、生物科技、汽车以及酒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市场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联系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印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二位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做全天盘面的梳理。首先请印云来谈一谈，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是如何来看的？早盘是一个跳空的低开，而午后出现了一定的回暖，但是除了上证指数啊，深成指也是没有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红盘，只有一个小幅的下跌。这种走势对于接下来的行情影响是什么？那给大家的一些参考建议是什么呢？
3: 好的，最近呢这个市场稍微有一些波动啊，一个呢就是海外，像韩国指数今天是跌了，盘中应该是跌幅超过6个点的，尾盘呢是在5个点以上的一个跌幅。那么这个也是跟海外一些 AI 相关的消息有关系。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天本身啊市场是一个变盘窗口。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海外的这个低开的话呢，那今天本身可能波动就不会很小。那目前来看，今天其实资金流出量不大，应该两市加起来流出的资金都不足100亿，而且呢赚钱效应也是相对于昨天来讲应该是有所回升的，至少今天还是说上涨家数是过半的。那么从这个期指来看呢，尾盘是呈现贴水，但是贴水力度呢相比昨天是稍微有一些扩大，那这个也反映出来基本上在筑底的过程中，如果有这个一个快速反弹的话，机构可能也会重新去考虑回到这个对冲的一个策略。那么从后市来看的话呢，目前这个核心指数啊，除了上证50和红利指数之外，那么因为低开的原因，大多数还是处于一个调整周期。那么明天呢可以率先观察一下大盘这个反弹能不能够继续放量。虽然说这个盘中我们看到早盘呢，一个是因为昨天指数快速下跌之后本身指数超跌，再加上我们看到的 ETF 也开始放量啊，确实是有资金做了一个低位的一个抄底啊，在前期这个3741点这个之上啊，这个稍微有一些回流。所以说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指数往下走的空间不是特别大， 那么这个反弹的时候也要关注这个量能不能够再进一个放大去修复60分钟的一个反弹。但是从这个日线上啊，因为这个走势重心还在下移，大盘30天线下的话可能还是延续这种日线调整周期到下旬以后。那么这个再往后一点时间，比如说这个本周的周五以后，那么也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像一些小盘，比如说创业板这种啊，能不能够去放量站上三千点。因为相对来讲创业板这种也是在一个创新低的，比大盘的稍微弱一点，但是它本身弹性又比较大，所以这个后期呢，这个它可能在修复的时候时间会稍微往后错一点。那么像创业板这种的话呢，目前三千以下可能还是延续一种调整周期，但是它离这个上方的这个修复其实因为弹性的关系啊，可能比大盘要更近一点。所以整体来看呢，目前其实在这个这个筑底的这个周期里面啊，从操作的角度上来看，如果有这种这两天这样的这个快速下跌和超跌的状态，那么手中的一些三季报可能业绩还不错的品种，如果超跌了可以做做超跌反弹。但是呢，目前因为这个整个的技术形态呢完全的修复啊，所以说可能这个仓位上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啊，等于是这样。
1: 其实目前大盘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区间的横盘震荡整理向下探呢，其实感觉到如果探到3800点以下还是有一定的承接力度的，往上攻呢，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带动人气比较明显的一些科技股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往上攻的这个动力也不足，所以在这种存量的博弈之下呢，整体的市场就维持着像您提到的这种横盘震荡的一个表现哈。但是我们看盘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的，结构性的一些机会，你也提到了可能有一些超跌的一些修复啊，包括一些沿着产业链找一些下游的，可能像机构持仓不是那么严重的，找一些短期博弈的机会，类似于近几天表现比较明显的像一些文化传媒啊 AI 应用这样的一些方向，像今天的一些其他的像类似于像 PCB 啊这样的一些板块都是受到了三季报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都是有一定的表现。像这种在大盘横盘震荡整理的时候，一些受到消息啊或者受到一些资金的短期资金的一些关注的一些品种，您觉得在这种市场背景之下值得去做一做吗？
3: 从这个市场目前的周期上来看啊，就是不是说不可以做，因为这个月份其实它锚定的就是这个三季报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三季报里面呢，整个从产业周期的维度上，科技行业整体还是延续这种高成长和高景气扩散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像尤其是半导体这种啊，表现的也是比较好。另外呢，像一些化工产业链，它的这个景气度也是有所上行的。那么一些传统的红利板块的景气度呢，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分化。所以目前来看，就是一个看股价的一个性价比。你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PCB 这样的行业，那里面现在可能十几倍的遍地都是啊，跟之前来比的话，它估值已经明显是出现了比较强的一个回归了。那如果说这个业绩相对来讲啊比较啊还是在向上的景气度的话，那么做一个超跌反弹是可以的啊。总之一句话，目前这个位置上，在大盘还没有明显的放量的情况下，你控制仓位去试探性的做一做这种三季报的一些这个景气品种也未尝不可。
1: 跟这个超跌反弹哈类似的一个操作策略，还有一个叫做低位的修复。类似于之前比如说处在历史低位估值的这样一些品种，像消费啊医药啊，也有一些资金在关注，但是感觉他们总是在资金找不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落脚点的时候才会关注到他们啊。如果但凡比如说科技股啊 AI 的产业链有一些机会的话，资金都会去主要关注那边。像消费啊医药这方面，中期的一个行情，您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关注一下的吗？或者说他们现在的一种表现，您给他的一个定性是什么？
3: 从这个整体的需求上来讲，现在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呢目前来看都是生产端的修复的速度快于需求端的速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生产端谁景气，可能就是往谁身上去找一些机会。那么像这个需求端呢，其实四季度确实是一个消费的旺季啊。首先就是有一些零售的像双十一，另外呢近期国家也是下达了一些促消费或者是维稳的一些政策。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就是消费呢应该说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修复的机会，但是整体来讲啊，因为整个的现在社零的数据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修复，所以大机会没有。但是你要说找找这种局部的这种小机会的话呢，可能也是存在的。
1: 医药呢？
3: 医药这个行业的话呢，其实你要说像这个创新药的话，实际上人家的数据今年还是非常亮眼的。那么从这个整个的生物医药来看，有一些比如说像ESMO 的会议可能也要召开了。那么创新药和产业链上来讲，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受益的。那么从这个之前走势上来看，生物医药板块呢相对来讲还是稍微有一些弱啊，就尤其这个最近表现啊稍微还是有一些弱。那么这个从市盈率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平均的医药生物的一个市盈率大概在33倍左右，它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近5年的一个历史估值的70%左右的一个分位数。所以说你要说这个从估值角度来讲啊不是特别低，但是你要说它这个有一些创新药的这个成长性呢也还算比较好。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创新药和产业链里面，尤其是国内销售快速在增长的海外，可能密集的会进入到一些商业化阶段的这些订单比较良好的未来可能会迎来拐点的龙头企业，这个确实是可以关注。但是这个就要看啊，因为这个医药行业呢一般就像主持人说的，医药消费可能都是科技股不好的时候，那它呢这个又是相对估值又比较合理的这个点位的时候，它这个上的会比较快。但是经过前一轮的这个修复以后啊，这个很多的龙头可能也已经上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做它可能相对仓位上就要稍微控制一下。
1: 好，谢谢燕云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接下来我们邀请银河证券财富经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来点评一下今天总体的市场走势和表现。高乐先生，对于今天的市场走势您是如何来评价的？
4: 我觉得今天这个盘面还是有一些看点的，因为刚才主持人在报盘的时候提到了一点，今天早盘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跳空的低开，然后呢这个11点的时候开始有明显的这种宽基的 ETF 放量啊，然后下午1点钟开盘之后有一个冲高啊，那确实啊这个也挺难为这个资金能够收红啊，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了很多的事情啊。第一点呢就是今天早盘那个跳空的低开啊，实际上已经是这一轮下跌第三个缺口啊，大家知道这个向上的时候的缺口呢是有回补的动力的，同样啊其实下跌的时候第三个缺口的时候其实这个回补的动能就比较强了，对吧？然后呢今天早盘在这个10点钟左右的时候一度下探到了前期的那个3741的位置啊，在小数点后边没有破新低，然后呢就看到了这种这个宽基指数的放量啊，这个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啊，今天的一个收红啊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呢其实冲高之后的这个回落啊，尤其是大家觉得比如说像创业板呀、科创板啊，因为经过了比较明显的三季度的下跌啊，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数据，其实创业板啊从2009年到现在开板到现在三季度是单季度最大的跌幅啊，那已经有30%的跌幅了，已经超过了2015年6月份到9月份当时那个情况了。所以呢其实今天创业板跟科创板这种冲高之后的回落啊，其实还体现出来大家前期过于亢奋，尤其是二季度6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在科技方向上边的拥挤度啊，目前这个拥挤逐渐的在趋于平淡，但是呢其实大家想要再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啊，那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所以呢其实今天的盘面上面就体现出来了，这个大家在出现这种所谓的双底啊，类似于第二只脚探出来然后小数点后啊没有破的情况之下，其实还是信心不足，或者说呢科技方向上边没有形成二季度的时候这种大家的这种资金的共振啊，或者说大家的共识，那必定啊我们的一些普通的散户或者说普通的这个交易者可能在科技方向上经过了2年市场的这种 这个洗礼之后，大家对科技是有信仰的，那这个主要的持仓也在科技的方向。那其实今天并没有体现出来大家的一个共识，或者说在科技方向上边的减亏的一个情况。那未来呢，更多的一个走势啊，今天可能 A 股的市场在过去的历史上边很少出现这种单针探底微型的反转，所以呢其实今天有点走出了类似于W 型底，或者说是一个复合底第二只脚有点落下来这种可能性。但唯一的一个我觉得这个缺憾呢，是今天再度受制于五日线，今天没有完成站上五日线，这就是我在今天这个整体盘面上面读出来的一些这个可以大家值得关注的点。如果说今天站上五日线，认为就是一个刚才提到的 W 型底的一个形成，然后呢第二只脚探下来站上五日线，然后出现反弹，但是呢被五日线压回来之后呢，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就可能是一个复合性的底了。这是我个人对当下市场的一个判断。当然与此同时呢，毕竟啊现在这个市场目前的一个情况成交量呢昨天一度又缩下来了那今天这个成交量虽然相对于昨天有放大但也就 1.6 万亿左右，没有到 1.7 万亿。所以这个成交量呢如果我们从成交量的角度上去看，从2025年到现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这个成交量属于均值下两个标准差的位置，就非常低的位置。我们不能把这个2024年924之前的这个成交量去做类比，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成交量只有4700-4800亿嘛。我们以过去两年的这种新常态去看，那其实当下的一个成交量如果从成交量的角度上去看，其实空间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另外呢就是今天大家围绕的点呢是3741这个所谓的第二只脚，再往下3731是过去十年的高点，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我们突破了3731之后形成了这一轮。如果说我们回踩到3741下方，甚至一度这个下穿3731的话，那我们可能又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可能就不是我们交易层面上边，就真正走到投资层面上边的消化估值。那如果从交易的角度上去看呢，其实这种震荡或者说呢频繁的这个大家看到最近的五个交易日有这种长下阴线的情况那其实是有交易性的机会的，但是这个交易的难度对于散户来说要求比较高，甚至说我们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就是月度级别甚至是季度级别的这种交易难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呢在当下呢大家去关注比如说景气度比较高这个业绩比较好的科技方向，大家还敢不敢交易呢？我觉得当下的一个情况，今天这个表现还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胆怯的，或者说散户并没有这个信心，所以呢需要更长时间的去消化。这是我从今天盘面上边看到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1: 那近期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板块的表现您怎么来评价呢？类似于像今天表现比较强的一些军工装备像 PCB 还有一些冰雪旅游就是盘面这个存量博弈之下确实这个结构方向还是挺多的。那高乐先生您来点评一下哪些方向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哪些方向可能现在还要再继续等一等。
4: 我觉得如果着眼于这个当下这种存量博弈，或者说着眼于当下成交量比较低的情况就整个热点市场的热点不会持续性特别好，或者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一些板块大家可能整体上来看形成共识的难度比较高。可能只有 PCB 电路板或者说科技方向上面大家散户会比较喜欢看，但目前呢难度又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难度降一降，我们可以从配置的逻辑上去看，去度过未来的一个季度，也就是四季度。比如说我们去从日历效应的角度上来看，拿一拿偏这个红利的一些板块拿一拿这些偏这个防守的板块我觉得当下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毕竟海外市场是一个加息的市场，所以呢我觉得在当下呢红利板块不是大家要不要去配的问题，它是一个必配的选项。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大的周期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跳脱出日线的交易，那从降低自己的交易难度那去做配置。当然如果大家去选择去做交易的话，那我不建议大家去追前期的热点板块因为追不上成交量一旦萎缩马上就这个当天有可能是早盘进去的尾盘就亏了这种情况之下到这个日线的交易困难度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去做这种所谓的低吸或者是潜伏比如说现在估值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板块什么板块呢，其实也是偏防守的，比如传统的大消费或者说是大蓝筹。这些板块呢不是说它业绩有多好，是因为它股价更低，所以呢它的你可以认为它的这种弹性今天早盘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会低开，原因也是受到外围的影响嘛。毕竟今天早盘的时候韩国股市一下低开就5个点，对吧？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可以去看到，以韩国股市啊，以科技股啊，这个方向弹性向上是弹性，向下也是弹性。那这种大消费大白马啊，大蓝筹可能受到海外的影响就会小得多。毕竟今天我们的指数还是翻红了嘛，那主要的贡献不还是这种类似于权重的方向，科技方向的弹性在当下大家把握起来就会比较难。
1: 嗯，
4: 主持人，
1: 好，谢谢高乐先生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了。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就安排两位嘉宾啊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啊不要刷屏。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我们第一个问题来先请燕云回答一下。有投资者呢问002349，精华制药成本是8.36块，一成底仓，问大概什么位置啊可以加仓？
3: 成本呢还是这个赚钱的一个状态啊，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精华制药最近呢也是在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相对来讲啊，这个今天是出现了一个

0: 我们再来问一下高乐啊，投资者文6018688中国能建，成本2.6块，两成仓，想要补仓是否可行？
1: 2.6块啊，现在亏了接近15%了，我觉得不建议他这个时间点上去补仓啊。虽然说，五日线有这种拐头的现象，但是大家能看到今天实际上受制于十线啊，而且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土木工程或者基建啊，目前的一个情况，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经济数据的话，在房地产在基建上边并没有特别好的这种宏观环境，或者说行业景气度并没有那么好。大家可以看到，从3.54块下来，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这种下跌的趋势的一个完成啊，现在依然还在这个趋势里边啊。五日线虽然说站上了，但是十线就给压回来了。所以我建议他如果有能力啊，做高抛低吸去减亏也 OK。如果没有能力去做高抛低吸啊，给他自己做一个心理价位，比如说前期这个低点2.36块啊，一旦破掉呢，他也可以去选择更好的方向，因为这种大的基建的方向呢，可能你想有更好的在三季报上有利润率啊，也很难，因为毕竟中报的时候体现出来22.79亿啊，同比净利润是下降了18%啊，22.79亿的净利润还下降了18%，你在这种景气度的情况之下，三季报你想有更好的预期吗？我觉得很困难。
0: 好。燕云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0022247居里文化，经过多轮补仓，目前的成本呢是2.94块啊，仓位目前已经很重了，他说是走是留。
2: 居里文化的话，目前来看估值还是偏贵的，而且呢这个你看它在这横盘，实际上资金进来的你不是特别多，它整体还是在一个箱体震荡，大概在2.3块到2.55块之间。目前来看的话呢，它可能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没有一个明显的量能或者是方向性的选择的话，主要还是以震荡为主。
0: 嗯，高乐6881196卓越新能，成本38.1块，仓位30%，今天刚买的，后市如何操作？
1: 今天买的，今天这个做交易的这个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这种这个最近三天啊，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节后的表现明显逆势，而且呢目前来看啊，经过了一个拉涨之后啊，回踩五日线，今天又拉起来创新高，收在高点附近，这种这个个股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当然这也跟热点有关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对于柴油这块啊，包括原来俄油实际上是有海外禁令的，但是现在呢其实也逐渐打开了对于俄油全世界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跟事件性直接相关啊。如果未来比如说像霍尔木海峡呀，包括像曼德海峡有更多的啊就开放的预期的话，那其实俄油柴油这块啊可能就会受到明显的抑制，所以这个呢其实不是我们个人在个股层面上面能够去提前去做预期的啊，只能见好就收啊，或者说今天既然盈利了啊，4.41%的这种单日的涨幅啊，如果受困于比如说上方大家可以看到的120日线啊，或者说呢前期的高点的话，那见好就收或者说降低仓位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0: 燕云来6002276恒瑞医药，成本目前呢是52元半仓，之前盈利没卖，现在亏了12%，可以补仓摊低成本吗？有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2: 恒瑞医药的话呢，其实这也不算马后炮啊，就是前期打到这个45以下的时候，它估值上是确实是明显在低估的，但是呢这个目前来看呢，它可能还会重新再去一下，比如说44左右啊，不一定还能低到这个前期低点，但是44左右可能还能看得见，所以呢这个短期可以考虑啊，在这个44左右再这个做一次低吸吧，耐心等待。
0: 好，高乐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0027477 S 顿，成本34.58块，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1: S 顿。
0: 对， S 顿。
1: 我觉得这个走势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工业机器人这块呢其实前期热点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一波反弹，就是从49块钱下来，但是后面啊直接走成了一个下跌的趋势，而且呢今天跌破昨天跌破了年线啊，今天虽然说随着大盘有所反弹，但是呢连五日线都没碰到，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看啊压力会比较大，或者说呢就是筹码的一个程度跟现在的成交量压力会比较大，这个呢是当下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机器人这块可能大家还要聚焦一下龙头的一个表现， 如果龙头有更好的表现。

0: 现的话带动行业的表现。否则的话，这个中报的时候有一个1.61的净利润啊，同比增长了2.3%，那我觉得三季报上面有更好的表现的可能性，也比较这个概率比较小，所以这个呢，其实需要他去做考虑。对，
1: 嗯，好。燕云投资者问000636风华高科，成本64元，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MLC 是要代表啊，这个最近还是在一个持续下探的一个过程。今天有一些科技股出现了，比如说 PCB 或者是 CPU 反弹，但是它没有，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还是偏弱一些。那么短期呢，这个股价可能也快超跌了，但还没有超跌啊。顺势要往下再走一走的话，可能会形成超跌反弹。在这个位置的话，也接近前期那37.69块的这个位置了。那么如果说能在这个位置之上去做一个企稳的话，那可能就是在筑底。如果说这个位置还起不了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破位性的下跌。所以短期的话，还要在这儿做一观察。不管怎么样啊，现在可能属于这一段的一个快速下跌的尾声，暂时不要去割肉。
1: 高乐000878，云南铜业成本18.00块啊，已经亏了10%了。高点买的，后市如何操作？
0: 我觉得铜这块呢还是有的看啊，但是因为它已经亏了10%了，确实又到了一个选择的时间点。那我们做一个标志吧，因为现在均线在上方，那前期低点在14.01这个位置啊。如果说这个突破了低点，那可能需要更长时间，那可能走这个下跌趋势了。那如果没有突破低点的话，那既然它已经这个目前亏着了啊，那可能降本啊，或者说降低成本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铜的方向的，因为现在目前大宗商品上边啊，可能铜的这个基本面是更好一点了，而且呢国际铜的价格也在一个这个趋势的过程中，所以个股这个层面上边啊，这个业绩三季报的业绩预期啊，可能连贯性也会比较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呢具体因为它已经亏了10%了，所以建议他给自己设一个心理价位啊，这属于交易纪律。
1: 燕云来下一个问题，003031中磁电子成本127元，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127还属于一个在套的一个状态啊。目前来看，这个中磁的话，现在还在一个破位筑底的状态啊。虽然说没有创新低，那也是需要关注啊。这个短期在这儿，按道理讲，如果大盘企稳，它就应该企稳了。率先关注一下这个上面的112能不能够站上去啊，这个箱体内可能还是一个震荡之地吧。
1: 好，谢谢燕云，也谢谢高乐，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还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和 A 股的走势类似，今天恒生指数早盘也是低开之后震荡整理，午后有所走强，目前是保持了一个小幅的红盘。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4321点，上涨50个点，涨幅0.20%。而恒生科技方面呢，虽然午后有所反弹，但整体的力度啊还是比较弱的，依然是保持着分时低位运行，目前是下跌了0.92%，最新的点位是4130点，目前下跌了38个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165点，下跌了3个点，跌幅0.05%。恒生综合3566点，上涨0.05%。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哈，目前港股市场上，石油石化、房地产投资信托、造纸与包装、交通运输这四个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并且涨幅都超过了1%。而跌幅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港股市场的半导体板块，另外像化工、可选消费零售、电气设备、钢铁、医药生物这些板块都是走弱的，排在跌幅榜的前列。
3: 接下来继续我们来关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的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化工品跌幅居前，纯碱跌了3.42%。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华源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福坤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整个的商品期货市场出现了涨跌分化的格局，其实在涨幅榜当中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像低硫燃料油、燃料油纯苯、苯乙烯这些跟这个原油相关的标的涨得还是挺不错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的话呢，就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依旧还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虽然说大家都很关注，但是现在市场的情绪已经脱敏。同时的话呢，涨幅榜比较靠前的像纯苯啊、苯乙烯啊这些标的本身自身的库存依然还是在一个历史的低位，价格弹性还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是来自于跌幅榜，跌幅榜当中的话呢，其实有一个标的是大家之前一直在涨幅榜当中能够看得到的，那就是甲醇。甲醇这个标的自身的这个基本面依然还是在一个低库存的局面，但是由于现在甲醇的现货市场的价格虚高，虚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现货当中基本上是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的甲醇的期货市场的近月合约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的一个情况，远月合约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也就是把之前的基差给做了一个收敛的动作。因此呢，基本面虽然说向好的甲醇，由于需求端当中的坍塌出现了这样一个价格回落的格局，像跌幅榜当中比较靠前的纯碱是压根儿它自身的基本面就不是特别的强劲，因此纯碱走弱是符合它之前的那样一个调调的。当然了，在整个的市场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情况，那就关于资金流入。资金流入里面，商品期货里面排名比较靠前的是焦煤这样的一个标的。焦煤呢，在此之前是出现了一部分的一个回调的动作，节后的话呢，从10月8号回来到现在一路上涨，已经涨了100多块钱一吨的一个局面。本身焦煤的标的也不贵，1000多块钱，所以说焦煤现在还是资金比较青睐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供给端的恢复并没有完全的恢复到了之前曾经的那样一个这样一个水位，所以说需求端的提振加上供给端当中的恢复不足，所以说焦煤还是呈现出来一个资金净流入的一个上升的格局。基本上呢，我们期货市场当中现在能化板块和黑色板块是受到了资金的一定的青睐。主持人
3: 好，谢谢福坤，再会。
5: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2: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的主题是如何分析 AI 加传媒的投资价值。对话嘉宾是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小南。
5: 基金观察，
6: 国内首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登陆了湖南卫视黄金档，您觉得是不是代表着 AI 内容商业化闭环已经初步跑通了？这个案例对于整个 AI 加传媒行业来说，它具备多大的一个示范效应？
7: 这部长剧啊，成绩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啊，首播收视率嘛，同时段整个省级卫视也是排第一了，全网热搜也非常的多啊。最关键是成本确实很低，对吧？一共是30集，单集成本可能就90万左右，整季的一个预算可能就2-3千万。不到同规格三维动画，就是普通的这种动画电影的1/10左右。当前我感觉更多的还是一个技术验证、渠道验证，再加上机制验证的过程啊。但商业闭环呢，现在还不能完全的说已经跑通了，因为现在呢，制作到播放，哎，我做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它非常平稳的盈利嘛，再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复制，对吧？然后能不能真真正正的在这个模式之下跑通几个样品，并且这些样品呢确实也可以形成商业闭环的。
6: 现在这个 AI 确实对于影视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据您观察，这个价值更多是在向内容生产方倾斜呢，还是说像那些掌握了流量分发的平台方呢？这两者这个商业模式、盈利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7: 在当前这个阶段还是在略微的向平台方倾斜的，制作这块的地位有一些改善吧。现在呢，用了 AI 之后，实际上成本是在下降的。成本下降之后，不管是制作这方还是说平台方都有所受益。但是另外一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还是向 IP 和创意时代集中的，因为现在演员很大一部分呢是被 AI 所取代了，那么你内容创意的这种重要性实际上是提升了的。但确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复用啊，并且复用的成本呢相对来说会低一些，所以短时间之内平台拿大头，但长期来看呢，就可能是可以复用的这种 IP 和资料库会更加的重要，因为这个已经被证明成功了，再复用成本也很低。你真的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点之后呢，就不会再陷入恶性竞争当中去，也确实会有观众会为优质内容付费。当你有了独到的东西了之后呢，这个分配结构我觉得还是会逐渐改善的。
6: 您觉得就是现在 AI 加传媒这个行业盈利变现阻力在哪里？然后它的一些行业变现这个主要痛点是什么？它距离大规模盈利还很远吗？
7: 首先是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之后呢池子还并没有扩大到特别多，竞争实际上是在加剧的，播放收益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因为有一些内容人物啊确实是千篇一律，可能大家做一部剧它的命中率是就是回本的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另外呢，当前 AI 技术也是在逐渐发展过程当中，视频大模型它的一个更新迭代也是比较快的，并且呢它本身的剧本叙事节奏等等这些也还并不是特别的好，这样就导致变现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离大规模的盈利还有多远。现在的这种 AI 对整个的传媒的提效还没有规模化落地了，我们虽然都看到一个好的一个迹象，但是确实整个行业的拐点还没有出现啊，可能还是要继续往后看一看。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公司走的路什么的出海，对吧？我们到海外转，目前有一些试点走了挺好，因为不赚钱的话没有人去嘛，但你说大规模的赚钱确实当前那个阶段没有看到。
6: 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您觉得像 AI 加传媒它属于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吗？您怎么研判，给投资者一些什么建议呢？
7: 因为我们现在看 AI 应用的话，就是有几个方向现在已经是有赚钱的点了，一个是 Vibe Coding， 就是说编程，这就是造工具给造工具的人用啊，它也实际上范围也还是比较的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加视频真的是降低成本了，然后需求呢也真的是能看得着，比如说一些这种 IP 公司，就那几家小说网站啊，以及可能一些内容网站，那里边的内容库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在之前没有短视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走出国门去跨国竞争了，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好的，就我们现在的市场规模也是突破的非常的快啊。但你还是要去区分一下，因为这里边有几个呢，就首先一做工具这些人，就大模型这些人，他们是有一些赚钱了，有一些还在亏，而内容公司呢，他所面临的是另外的一个竞争，就是 降本了之后呢，多赚的这一部分钱确实还没有沉淀为可以复用的一些还能再证明成功的这种资产。大家如果真的要投资的话，就还是要广撒网多捕鱼嘛，用指数会比较好一些，单一的内容公司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怎样提高创新成功率。
8: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9: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8: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0: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8: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9: 味儿有面，
8: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1: 如何在热门科研项目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什么改革管理机制可以提高创新成功概率？创新为什么要坚持平行研发？为什么硕对经济有用的发明才算是创新？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怎样提高创新成功率？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12: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13: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13: 那么以前我们的经费管理就是专款专用，必须花完，这实际上就导致呢，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东西上得出结果来，好歹都要有个结果。那么现在就是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比方说你这个立了项，你交这个课题申请书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年内或者是两年内必须把这个钱花了，你拿出一个结果来。那么我现在就是说，能不能你这个事儿，我就给你时间规划上就给你拉长，五年八年，然后这个钱的投入呢，咱们不一定一次砸那么多，
12: 对对对，
13: 对吧？你可以分阶段的来，
12: 嗯，
13: 我允许你有一个长周期的结果，你五年八年以后再看你最终的结果，但是这个期间我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适当力度的一个资助，这就是经费管理的问题。
12: 嗯，
13: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文化的问题，
12: 对对对，
13: 文化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对现在中国的这个发展阶段，只要你有充分的认识了，这个观念我觉得转起来也快。你以前有人可跟啊，以前你
12: 是
13: 前头有领跑的人，
12: 对。
13: 你就
12: 追呗，
13: 追呗，对吧？就像《阿甘正传》里头一样，阿甘在前面跑着，对吧？你不用考虑方向的问题，你只要跑就行了，对吧？你现在没有这么一个领跑的人了，你怎么办？
12: 路丢在脚下，对，现在没路。
13: 对，你自己要探路，你自然会有一些探不成功的，
12: 对，
13: 你就自然就接受这个观念。
12: 是是，
13: 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是这个认识深刻了，认识透了，这个观念转起来也挺快的。
12: 对，从这个容忍失败到真正不怕失败，可以容忍。可以宽容，可以让他们继续往前走。
13: 对，
12: 这个我们的从文化当中还是也是需要有更包容，更加的包容。
13: 对，
12: 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认知的问题。
13: 没错。
12: 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
13: 嗯，
12: 对吧？就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就是在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可能我们出一个东西需要。很不容易，
13: 对。
12: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是属于鱼越贵，风浪越大。这个东西越是
13: 重要、
12: 重要的，可能所有的人、所有国家
13: 竞争越激烈，
12: 大家都要往这方面去。
13: 对，
12: 那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的这个东西能够，尽管我们可以宽容、可以容忍、可以去容错，但是我们也要尽量的去跑出来。刚才我们说了，五年之内什么什么，我们必须要完成。
13: 嗯嗯，对，对
12: 嗯，
1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科研管理体制或者是创新管理体制的问题，对吧？
12: 嗯，
13: 就是咱们说的，接棒挂帅也好，赛马也好，这个资源砸进去了，怎么能够提高它这个获胜的概率？
12: 嗯，
13: 对吧？其实就是个咱们说的探索方向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平行研发，平行研发和这个节点评估，就是你不同的方向都撒出去，然后不是说撒出去就完了，我就坐这儿等就完了，你是要在一定的节点，时间节点也好，关键的实验做完了也好，一定要评估这个到底有没有探索，到底你这次实验做完了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是此路不通，还是应该继续追加投入，对吧，不断的去实验，不断的去得出结果，不断的就像我们点开这个游戏地图一样，你一次一点，这次砸出去这个钱要变成这个照亮前途的一点光，这才是有效的，对吧，你到底得出来一个什么结果，你如果得出来是无效的结果，那我就不投了，也是一个有效的呀，对吧，我这块就止损了，
12: 及时止损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是一个非常客观非常理性的一个办法，
13: 对，这就是说国家是这样，咱们厂里企业也是这样，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研究，就是怎么提高企业的这种创新能力，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把所有的方法都先列出来，然后你做一个评估，你有时候就是先验的，你根据自己的经验拍脑门拍脑袋的去给他大概估一个可能性，在你觉得可能性最大的地方派你最有能力的人砸最多的钱去做，然后其他的方向你可以去试，对吧，然后不断的去评估这个可能性，不断的去调整这个资源投入，这就跟咱们股票里头做这个投资组合有点像，
12: 对
13: 吧，
12: 对，
13: 截短亏损，让利润奔跑，
12: 是的，是的，
13: 对吧，让成功继续发展，让这个失败的地方就截止，实际上任何的创新，任何的探索，任何的不确定性的管理，其实都是这么回事，
12: 对，
14: 十五五规划如何加强原始创新？
11: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提出，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提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健全重大任务人才特殊调配机制，完善接榜挂帅、赛马制度，探索以奖代补、后补助等资金支持方式。
12: 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在熊彼特的这个理论当中也提到过，一个就是他特别强调的是发明和创新，对吧，
13: 对，
12: 他认为就是发明没有到实际应用，没有到实际产出，对经济没有作用的时候，你就不叫创新，
13: 对，
12: 你就是一个发明，
13: 对，他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发明是一个技术名词，
12: 是，
13: 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且是能够得到市场验证的，
12: 对对对，
13: 市场上有销路的这种新组合才叫创新，那么这个就很严格了，对吧，你既要有技术上的创新，也要有这个消费者的接受，那实际上就是从技术到经济到市场，你是一条链是必须要走通的，这就是说熊彼特，所以说他是个经济学家，他不是一个这个发明家，
12: 对对，
13: 对吧，发明的话你东西出来了，有一个样机或者有一篇论文，那放到柜子里就完了，
12: 对对对，拿一个奖得拿一个证书就可以了。对，
13: 他熊彼特的创新是一种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而且要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这就是我们大量的这种爱迪生式的发明家，而不是这个教授式的发明家的这种要求。所以说，熊彼特强调创新的这种实践性或者实战性，是我们这次特别要借鉴的一个思想，对吧？发明和创新是两回事。
12: 对，
13: 从发明到创新，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跨越，对吧？那么它要工程化，要商品化，要市场化，最后要获得利润的肯定，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实现的一个过程。
11: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不同层级的科研机构要如何分工协作，为什么说国家实验室是科技创新的带头大哥，科研攻关如何找到具体突破点，新型科研组织新在哪里，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

0: 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国家铁路局日前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制造、工程建造、技术装备、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一起来听报道。
2: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公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连乘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我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
3: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刘杰，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4: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叫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可以的。
5: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3: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6: 你好，燕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6: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目录将原系目中矿种名称涉及粘土的一律按新矿法规定调整为粘土，此外矿泉水改为天然矿泉水等。在亚矿种方面，目录增列精制石墨、隐精制石墨为石墨的亚矿种，拉丝用玄武岩为玄武岩的亚矿种等。硅并方面，目录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硅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将自然硫、硫铁矿调整为硫的亚矿种等。
2: 这是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专业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矿产专业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
3: 矿产资源目录的发布将为接下来的矿产资源管理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解读。
1: 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相当于为矿产资源上户口，是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2: 在规划布局层面，矿产资源目录便于政府部门掌握资源禀赋，从而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对其实施特殊性保护制度，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政策调控层面，可依据矿种战略定位，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支撑矿产资源分级管理，区分战略性矿产与一般矿产，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督管理权限，提高矿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效率。同时，在勘查开采时，可根据目录分矿种制定规范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关键指标。统计储量时，能更准确地评估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和供应链风险。征收税费时，可依据矿种制定不同征收方式。清晰的矿种划分也有助于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精准制定一矿一策环境保护政策。
2: 矿产资源目录贯穿矿业发展全链条，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4: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3: 电商物流指数的分项指数中，库存周转、配送时效、订单履约等多项数据连续多月稳步向好，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加快落地，物流企业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
4: 随着天气转凉，换季服装订单增多。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5: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4: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
6: 原来信息不通，人工的这个工作强度大，差错率高，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这个降本增效。
4: 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2: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4: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3: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7: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8: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7: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9: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7: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0: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季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70%。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 十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十一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八成。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重要标杆。
4: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7: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另案处理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均另案处理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均另案处理、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3: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在这四大家族里，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4: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
11: 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

0: 武装控员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未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 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 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 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 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 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 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1: 5000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您会心动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丽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
2: 1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万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万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最后，这样的投资项目，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
3: 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 15%至15%，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4: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3: 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 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APP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4: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买家。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但客服以大批量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为由，劝说他将牛肉份额留在平台上寄售，并承诺份额售出后便可兑付现金。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 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 涉案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 2024年10月， 全民养牛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1: 警方调查发现， 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中，大约有120,000名投资者入局，涉案资金高达5.6亿元。那么涉案平台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吸引到这么多人投资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自2016年3月起，他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

0: 个全民养牛 APP 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让这些投资者去扫码，扫码扫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再通过这个 APP 上面一些客服跟这些投资者去介绍他们理财产品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一些收益。
1: 除此之外，张某依托公众号推文、直播推广、短信群发、社交分享等线上渠道引流，不断宣传公司拥有海外优质评价供应链，刻意营造云养牛项目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还通过举办线下投资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及门店，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0: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经济模式主要就介绍代养殖的一些模式，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呢包装的就叙事讲得更加的丰满，然后后面呢就是增加对投资人的这种粘性，投资者就不断的再去他平台上再去下单，再去购买理财产品，那他这个规模就起来了。
1: 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0: 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就当时在外面租的一些摄像头。
1: 办人员表示，平台承诺的5%至15%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数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贴合市场，风险合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
2: 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张某百般辩解，声称他的公司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是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拒不承认自身行为涉嫌犯罪。不过，办案人员在法庭上通过证据揭穿了他假借创新外衣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的违法本质。
1: 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后发现，截至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5.6亿元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兑付投资者权益。而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
0: 实际上都是在宝山的一个牛肉仓库，那个仓库里面谁都可以去买的。
1: 办案人员称，平台吸纳的5.6亿元资金，绝大部分都用于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截至案发，该案已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张某完全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周转。
0: 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庞氏骗局的方式啊，这种内循环的方式，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它的窟窿会越来越大。
1: 除了养澳洲肉牛赚钱的理财项目外，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牧场，向投资者推出40000元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的互联网养奶牛理财产品。经查，这个套路和云养牛骗局如出一辙。2022年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经营行为、支付交易存在异常，逐步终止了双方的合作。涉案投资平台资金通道受限，新增资金减少，兑付能力也随之枯竭，最终导致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本息、团队运营及个人使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

0: 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5: 那当然是之声酒啊，高品质酱酒。
4: 酱酒海了去了，这之声酒有啥特别？
5: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4: 嚯，诚意满满啊！
5: 那肯定啊，这之声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4: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5: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4: 嗯，的确是。
6: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之声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9: 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10: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萨雷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0: 12号，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
11: 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
0: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正考虑升级泵站、输送管道等相关设施，以进一步提升东西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今年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而停止运行。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在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食品变质。去看一下。
11: 报道称，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起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有关机构已就此次网络攻击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海尔市场发生了严重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这座建于17世纪的集市已经被完全烧毁。
12: 据巴黎中心区区长阿里埃尔维尔介绍，当地时间12号凌晨4:15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海尔市场发生火灾。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展开灭火工作。由于火势迅猛，经过约2个小时连续扑救，火势才得以控制。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阿里埃尔维尔称，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暂未发现周边建筑受到影响。
13: Pour l'instant, on sait pas trop ce qui va se passer. Enfin, quand est-ce que le marché, enfin, va réouvrir? Quelle est l'étendue réelle des dégâts? Enfin, on n'est même pas rentré dans le marché, on n'avait pas le droit. Il faut qu'on ait ces infos-là, et après, il faut voir ce qui se passe avec les assurances, etc., avant de s'inquiéter outre mesure. En tout cas, c'est des années de travail qui partent en fumée.
12: 红孩儿市场建于17世纪初，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0: 法国路威明轩集团12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集团整体有机销售额增速低于预期。作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也是奢侈品行业首家披露三季报的头部企业，路威明轩的这份财报可能加剧市场的担忧情绪。
11: 财报显示，今年7至9月，路威明轩集团剔除汇率波动影响后的有机销售额为18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有机同比增速仅 1%， 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1.3%， 也低于第二季度 3% 的增速。贡献集团近一半营收的时装与皮具部门，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 5%， 跌幅远超此前预期的 1.8%。 路威明轩销售增长失速，给期待复苏的奢侈品行业蒙上阴影。欧洲多家奢侈品企业将于下周披露三季度销售数据，包括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高端手袋品牌爱马仕以及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欧洲主要奢侈品集团股票市值合计已蒸发约3300亿欧元。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厄尔尼诺会诱发各类极端天气，对南美洲多国造成差异化影响，部分地区干旱加剧，而另一些区域则是降水偏多，洪水风险上升。其中智利不少滑雪场因为降雪多延长了运营时间。
11: 报道指出，对于南半球的智利而言，九月就已经步入春季，往年这个时候滑雪场也已经停止运营，但是由于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雪多，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多家滑雪场已经将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
14: Un poco histórico porque no es común estar abierto a tener esta cantidad de nieve en esta fecha de partida y extender la temporada, alargarla más de un mes de lo que más alargado alguna vez en la historia también es muy particular.
11: 而在秘鲁，厄尔尼诺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影响。秘鲁安第斯山脉多个山区遭遇野火，当地政府已派遣军队、直升机和飞机灭火。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日前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干旱，野火更容易失控。
0: 而由于河水暴涨，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景区一天。
11: 据报道，12号伊瓜苏河流量突破每秒 1.2 万立方米，达到平日流量均值的6倍以上。伊瓜苏国家公园因此采取上述预防性管控措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8号警告，未来数月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加剧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两国在各自境内开辟瀑布景区。2023至2024年厄尔尼诺事件期间，伊瓜苏瀑布景区也曾多次临时关闭。
0: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12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了强风暴雨，并造成一人死亡。
11: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14时，飓风诗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约155公里。风暴中心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并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飓风给该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码头物流作业带来冲击。
15: 受到飓风诗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11: 飓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洪水不仅影响货物装卸，还增加了港口与内陆地区之间公路、铁路运输的难度。墨西哥物流及供应链专家表示，港口暂停作业后，货物延误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超过15天。
16: 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可能推高部分产品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17: En tiempo porque no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 Có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0: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3号报道，利木县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工厂仓库当地时间12号早上发生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一天，在13号的上午被扑灭。报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称，大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县此前被确诊患有麻疹的39岁女性已经去世。这是该州自今年爆发麻疹疫情以来报告的第6例此类死亡病例。美国正经历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在今年以来，已报告的4080例确诊病例中，有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 葡萄牙警方12号通报称，在该国南部法鲁以南约80海里处开展的联合行动中，缴获约3700公斤可卡因，抓捕3名嫌疑人。本次行动由葡萄牙海军、空军、海事警察及西班牙、意大利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 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不会被用作食材，而是留作城堡装饰。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345.22点，上涨0.30%。国际指数报8174.72点，上涨0.08%。恒生科技指数报4136.63点，下跌0.79%。今年九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平陆运河起点的核心港口，南宁港也从传统的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重要枢纽，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现在平陆运河通航即将满月，给当地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从南宁港发回的报道。
1: 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此刻在我身后啊，一艘满载着铝土矿的货船正在卸货。那这批货物啊，是从几内亚出发，首先到达青州港，随后经平陆运河运抵到了南宁港，将在这里完成5000吨货船到1000吨货船的水上过驳，随后运往百色。与此同时啊，岸边还有不少货船靠泊等待起航。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九月份南宁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66.84万吨，同比增长145%。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月干出了过去2个多月的量。那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的货物吞吐量大幅攀升，货船的行走路线也在发生变化。过去这里的货船要出海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沿着西江一路往东。那现在呢，就可以经平陆运河向南到达北部湾出海，到达海南的杨浦港，又或者是到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海外的货物呢，也能更快地到达南宁港，从而搭乘附近的六井火车站，搭乘直达列车到达西南腹地。那我们也了解到，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南宁港第一时间就开辟了到海南杨浦港和越南秦居港的两条全新航线。如今南宁港也正持续加密双向外贸航线，进出口贸易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南宁港本身的硬件与配套升级也在为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提供更有力的支撑。那在我身后这台门机就是南宁港今年新投入使用的设备，可以实现货物的水上转运，相比之前啊，作业效率翻了近3倍。码头的泊位也从2000吨级升级到5000吨级，适配平陆运河通航船舶需求。同时，六井铁路专用线正加快建设，计划年底建成，将实现到站及入港的无缝衔接。而要说变化最大的呀，还得数外贸这一块。随着南宁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成运营，货物不用去沿海口岸办理出口手续，在南宁港就能实现一站式报关，有效省去了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环节，铁江海联运的优势进一步放大。
0: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
2: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近年来，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外籍人士来华旅游、商务、探亲访友更加便利。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已增至57个。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让越来越多外籍人士能够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中国之旅，也成为上海口岸入境客流不断增长的主要动力。
0: 受到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 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发展，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
0: 受地磁活动影响，10月11号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在我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漠河，本月已经出现两次极光。
2: 11号凌晨，在漠河北极村出现红色绚丽极光美景，通过肉眼可以看到红色极光在夜空中舞动，璀璨多姿的极光星空与静静流淌的黑龙江美景同框，令前来追光的游客惊叹不已。除了11号凌晨这次极光，在10月4号晚间，漠河北极村还出现了红绿极光美景。极光是太阳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时，与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并激发，产生光芒，形成极光。通常在地球南北两极附近地区夜间高空出现，当地磁指数较高时，极光爆发强烈。在我国漠河等中高纬度地区也会出现极光。漠河是全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每年都有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追逐极光。
0: 金秋十月，新疆玛纳斯县塔西河国家森林公园迎来秋日最美时节，山间林海褪去了盛夏浓绿，换上斑斓彩衣，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踏秋赏景。
2: 走进塔西河国家森林公园，金黄的杨树林、艳红的枫林、苍翠的松柏层层叠叠，暖黄、赤红、墨绿等色彩交织相融，如同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澄澈湛蓝的天空映衬着五彩林海，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林间，斑驳错落，步步皆景，处处如画。游客自驾漫步彩林，尽享秋日惬意时光。
4: 我第一次来到新疆，看到这里的秋天景色特别美丽。
0: 金秋时节，安徽一线秋景如画，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持续打造特色秋日打卡景观，秋游的热度持续攀升。
2: 天刚破晓，一线芦村的观景台上已经站满等候日出的游人，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镶嵌在金黄田野之间，远山、彩树、古村、稻田融为一体，构成一幅立体的田园秋画，
5: 很好看。各个地方的建筑不一样，我们一般也喜欢到处走，这儿还是不一样，所以来了很开心。
6: 我从北京过来，先去看了一下日出，然后过来的。我先见到了是一头水牛，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对整个这个自然啊和整个这个乡村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然后包括这个晨雾和这个后面的山间的这个景色，整体这个感受都非常的好。
2: 今年入秋以来，一线深挖晨雾、日出等差异化秋日资源，精准打造一批小众精品赏秋打卡点，优化配套服务，串点呈现，推出特色赏秋路线，把限定秋色转化为文旅亮点，以景引流，以服务留客，持续释放秋日文旅活力，让追秋之旅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0: 今天是世界血栓日，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脑梗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凶险疾症的背后常常藏着同一个元凶，那就是血栓。这血栓到底是什么？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8: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
9: 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7: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 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0: 动脉血栓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堵在心血管就是心梗。发作前身体往往会释放一些信号，那么哪些信号要特别警惕呢？继续来看。
8: 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这两种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呢是肢体的不好，一个是语言的不好啊。有的人呢有头晕目眩，看东西不清楚，都可能是提示已经出现脑梗的前兆了。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要是在4.5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脑血栓的话，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能溶解血栓啊，这个让病人恢复得更好一些。
7: 血栓堵住心血管，则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10: 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前，他会有心脏偏左侧或者偏胸骨这个位置这种压榨、烧灼的这种感觉。当然，有的患者他会表现出咽部的这种紧缩感，如果这个症状是在逐渐加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近的医院排除你心脏的一些风险。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2: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一扇门，
1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在节目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说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呢，是北京某热点板块的售楼处样板间呢要限流参观，提前一天预约才能进。第二个画面呢，则是一位购房者在中介门口挂了半年的房子一直没卖出去，那么9月29号晚上突然给中介打电话说明天签约，因为当天财政部第三部门发了文说10月1日起首套房贷可以享受财政贴息。那 那么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呢，其实还挺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我们能够看出今年这个金九银十确实还比较火热，那么市场到底是否真的热了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16: 大家好。
15: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毛寿龙。
17: 大家好。
15: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最新数据、最新政策、最新一线实景，带大家看清2026楼市下半场到底是反转反弹还是结构性修复，普通人呢到底该不该跟风看房买房置换。
18: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九月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在北京，自九月以来，不少楼盘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
19: 全员在岗延长接待时间，是石景山一处新房售楼处应对国庆客流的安排。记者在现场看到，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两居到120多平方米的四居。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一小时内就有30多组客户前来看房。工作人员介绍，为承接不断增长的假期看房需求，售楼处特意延长了接待时间。
20: 现在呢，也开始启动了这个早来晚走的这么一个工作措施。早上我们8:30就过来了，一直到晚上的10点。而且呢，因为这两天客流量特别大，我们一个置业顾问呢，同时要带2到3组客户。就因为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参观样板间都要开始排队了。
21: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十一期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我们这个项目呢是9月22号开盘，总共有将近800套房。到了昨天为止呢，已经完成了500多套的网签。
19: 随着北京8月楼市新政落地，不少新楼盘纷纷加快了供应。数据显示，9月北京商品住宅新增供应5350套，环比上涨53.34%。其中仅9月1号至20号，北京就核发了17张住宅预售许可证。
22: 开发企业也利用了金九银十的这个传统的销售的机会，适时的推出了一批既具有较好的区位和配套的条件，也在本身的品质上能够达到好房子要求的这样一些楼盘，得到了购房者的普遍的青睐，也推动了购房者把潜在的这种购房需求和能力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购房的行为。
19: 新房的成交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整体来看，九月市场呈现供应放量、成交回升的特征。记者走访了北京多个片区楼盘，发现不少在售项目的到访量、成交量较节前均有明显增长，签约周期也有明显缩短。
23: 我们过来签约的，正好借着那个国庆期间嘛，有时间。这房子我们挺喜欢的，我觉得可以，帮我再改善一下。
24: 自从国庆节以来，整个项目的看房量居高不下，成交节奏也特别的快，对市场的信心是越来越强。客户呢，从看房到签约，1周左右就整体完成了。
25: 开始呢，咱们先不谈感受，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最直观的数据表现。所以说呢，请严院长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国庆假期这一周全国重点城市的楼市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说从你们监测到的这个数据来看，在国庆假期一些重点城市的成交情况和去年的同期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6: 应该说呢，这次国庆假期的一个房屋交易呢，各地呢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整个交易呢同比呢是保持一个正增长的态势的。如果用一个数据来讲呢，大体上来讲呢，全国层面呢大概是增了30%到50%这样一个正增长的一个水平。对，另外呢就是说有些城市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拉动幅度呢它还是比较高的。包括像上海啊在内的一些这个整个数据啊，一些重点的项目，包括一些这个区域统计出来的数据呢，都能保持50%到100%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同比正增长。这个地方呢可能也跟去年的同期数据 相对比较低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嗯，
26: 但是客观上来讲呢，主要还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房屋买卖的一个活跃度，市场的情绪呢是明显的提振的啊。所以说这个对比来看呢，当前已经是保持了一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态势，进一步体现了我们金九银十啊，应该说具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开局，或者说市场的这样一个特征。嗯。
25: 嗯，好的。那么从您的那个观测到的数据来看，这个一线城市和二三四线城市的之间的这个差异到底大不大？包括说哪些城市的表现可能会更突出一些呢？
26: 嗯，如果横向对比来看呢，可能像这个一线城市啊，像上海啊、北京啊，现在所披露的一些数据啊，整个这个十一的一个假期啊，整个这个交易的数据呢，表现要更好。当然呢，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表现其实也不差，包括这个刚才看了一下广西啊，它也发布了一些数据，总体上来讲呢，他们也是保持了一个啊同比正增长的啊超过 30% 以上的啊这样一个新房指标方面的一个正增长。所以说要看到啊，各个城市呢现在总体来讲都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热度，但是刚才也讲了，横向对比来看呢，如果说一定要去看这个各个城市实际的一个反馈呢，一些大城市的表现要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个市场的特征，就是说一些核心城市大城市呢，整个这个人口的一些规模，或者说相应的一些这个基本面啊，它会更好，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个房屋的一个这个交易活跃度它有更强的一个支撑。嗯
25: 嗯，没错，我们明显的看到了数据确实是比去年要好，但是呢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偏偏是今年表现的会这么的明显呢？因为过去几年可能每次一到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今年不一样？今年的这个金九银十在政策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6: 嗯，其实这个政策呢，以前也有啊，这个现在也有。那逻辑上讲呢，如果单纯去看政策呢，很难去解释当前的一些市场的一些表现。其实如果说对比来看呢，政策方面呢倒是差异性其实不是很大啊。当然尽管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现房销售政策、房贷贴息政策，但总的来看呢，2024年左右开始呢，各地的房地产的一个购房政策都已经是历史最宽松了。所以说单纯看政策呢，其实它好像很难去解释啊，为什么刚才讲的很多城市30%或者说更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实际上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去年跟今年实际上啊是房价的预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去年的话呢，很多还觉得房价可能会跌啊，或者说大家还要再观望一下。但是呢，从去年底啊，包括到今年，很多这个购房者都认为啊，房价跌的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时候差不多要买了。包括像现在这个十一的一些买房的人，好，很多这个心态也是一样的，他觉得哦，可能现在好像觉得房价也不怎么跌了啊，尽管当然也没有涨，但是他绝对没怎么下跌了。
0: 嗯，
26: 所以说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呢，今年对比去年啊，可能也是相同的政策。但是呢，去年的房价的一个走势它偏弱的，而且预期也相对来说要弱一点。但是今年呢，房价的走势要偏得更强势一点，或者说偏得更积极一点，市场的预期也会更好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这个使得当前的政策效应效果会更加明显，这个能够更好的去解释啊，这个为什么是今年啊，这个在同样的一个政策基本面下表现会更加积极更好。
1: 那就单从政策角度来讲，过去几年大多是集中在需求端，也就是说降利率、降首付，解决了购房成本方面的问题。但是那个今年的政策呢，就它体现的一点回应方面啊，就从老百姓角度来讲，它的最大核点啊，那个不是月供，是对新房的交付的安全感不足，信心没有修复。过去一说那个买了房子老担心那个房子没有了，但是现在呢，问题就是解决它的这个信心问题。所以今年的比较大的变化是政策的双线并行，一方面是推进住房的长效制度建设，解决那个烂尾问题，重建购房的信心。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中央财政也拿出了贴息重心的财政工具哈， 直接降低首套房的购房负担。简单来讲呢，就是往年政策解决老百姓买得起的问题，今年呢解决敢不敢买的问题，又解决买不买得起的问题。
25: 嗯，
1: 从政策上来讲，就是一方面制度打底，另外一方面财政托底，同时发力。所以那个大家看就感觉到还是政策有比较大的不同。
25: 嗯，就是觉得好像在多个方面都有保障到我买房的这个权益啊，或者是给到我一个积极的心理。那么我们随着本轮这个密集出台的这个新政，我们从认房不认贷、降首付、降利率，到公积金宽松、交易税费优化，政府出台的这一套组合政策，它核心治理的目标是什么？它是在单纯的为了拖住房价，还是要解决住房领域的哪些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
1: 回到过去那种普涨时代，它是不是政策目标？所以政策目标应该是那个稳预期、防风险、促流通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讲，就是化解存量风险，也就是说现在大问题就是期房期烂尾楼比较多哈，
25: 嗯，
1: 那个还有房企债务风险比较大，老百姓买房子没有安全感，心情不起来，好像感觉一拿钱就砸给房子了，那个然后房企解决了房企自己的问题，没解决房子的问题，所以政策是先保交付、规范预售、守住民生的底线，这是个老百姓买房子信心问题。第二个方面就理顺住房供求结构。就是目前来讲，总量方面来讲，就房子还是很充足的。对政府来讲，就不鼓励那个大规模新建那个楼房。目前是重点转向那个盘活存量二手房，支持老百姓的刚需和合理改善置换这两个方面的需求。啊，这个方面的需求是大家认为是真实的需求，而不是一个货币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降低住房的交易成本。过去二手房置换成本比较高，那个大家卖了以后也不敢买啊，买卖的感觉损失很大，所以买就买新链条方面就卡住了。这个时候降首付、降利率、那个税费优化、公积金放宽等等政策吧，它就可以降低居民的置换摩擦成本，让二手房那个市场能够起来。所以政策目标不是把房价重新推高，像过去那样只要买房子就涨，主要是修复市场的信心，让房子回归到那个真实的居住属性，建立一套可持续的房地产新的制度。
0: 再来关注国庆假期楼市。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多部门明确，自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
18: 北京楼市9月份热度明显抬升，其中新房成交量涨幅尤为突出。9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
2: 在北京大兴区一处新房项目内，不少购房人正在选房签约。购房人周女士在9月底项目首次开盘时，便认购一套80平方米房源，趁着国庆假期前来办理签约手续。周女士表示，近一年来，北京新房项目在区位、价格、产品设计等方面整体表现向好，叠加多项购房支持政策，促使自己下定决心置业买房。
3: 公积金的那个贷款的额度的增加，每个月的月供会减少嘛，利息也变少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等到快交房的时候再开始还贷。预计的是2028年3月份开始还贷，2028年6月份就可以交付。这一年多，我们就不用同时去付房贷和租金了。
4: 客户在开盘前就能看到他所买的房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实景，十一假期每天到访的话就是超100组，然后截至目前已成交40多套。
2: 9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总价150万元以内房源虽在北京存量不多，且大多集中在远郊区，但政策落地之后，不少符合条件的项目都迎来一波新增客户。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
6: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 在顺义区六环外的一个新房项目，郭女士也认购了一套总价85万元的小户型新房。此次贴息政策可以为她节省约3.6万元。
5: 我是奔着积分落户买的，我一年差不多能加2分，而且小区是现房，自己住或者出租都可以。
7: 这次的贴息政策，尤其对于我们这类刚需项目非常利好。我们的客群主要是积分落户、养老、单身自住等等。新政落地之后啊，项目的咨询和到访量增长了接近50%。
25: 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年就是数据好，政策也好，那市场是不是真的就稳了呢？其实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很多的报道其实都是在用结构性回暖这个词，而不是说全面回暖。那么关于这件事情，想问一下您怎么看？
26: 嗯，讲到这个结构性的回暖呢，当然了，这个表述肯定是正确的，因为目前呢，我们自己行业中啊，一般是这样讲的，就80%的市场呢还在调整，20%的市场呢现在有这个企稳的这样一个这个态势，所以总的来看呢，啊，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回暖，或者说是一些局部性的回暖，还没有完全达到全面回暖的一个特征。如果说一定要讲全面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呢，因为一些大城市啊，房价调整比较这个明显，现在包括大城市、小城市啊，普遍都觉得现在房价能够更加稳了，这个心态呢倒是各个城市啊这个预期上好了。当然从交易上来讲，刚才讲的结构性的回暖，它就会体现在不同的一个结构上，比如说不同的城市啊，对，不同的一些房源啊，也或者说有些不同的一些地段等等。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要求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准确的去看待当前市场向好背后的一些这个差异性，或者说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内容。
25: 那我们从这个一线的成交结构来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哪种房子？刚需改善大户型、小户型，现在谁在真正的入场？能不能请严院长您帮我们那个听众还原一下最真实的一个购房的画像？
26: 这个呢，实际上啊，就是说直接可以拿去现在市场上卖的比较好的一些项目，就能够看得出来一些特点。比如说像上海啊，上海这个9月份这个中下旬左右呢，推了一些新牌项目，可以看这些新牌项目普遍来讲都是比较符合大家买房的需求的啊，比如说像上海的这个宝山区啊、浦东新区啊，像上海的虹桥板块，它这些地方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肯定不会说是非常偏远的一些区域了，当然你很难说它是个很核心市区，但是它基本上来讲是比较符合大家买房的这种地段的考虑，就是说位于一些这个啊周边一些商业氛围也比较不错，轨道交通也不错的。那这些房子呢，大体上来讲啊，它的一个这个价格啊，或者说一个套均价格呢，大概就是在400万到600万左右啊，可能有些还不用。对，所以说这个背后呢，其实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近期的买房都是以自住为主的，它的一个这个房屋的一个总价，它基本上是要求比较符合它的一个这个购买力这样一个需求。那北京市场也是一样的，北京市场的话，现在总体上来讲卖的比较好的，大概就是在北京的通州周边的一些房源，大概就是在460万到500万左右。这个数据跟刚才讲的数据其实有相似性的，就是说它不可能说卖的很好的是800万的房子啊，它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它当然它也不太可能说出现300万的这个房子啊，这个大城市现在这个房价的关系原因，它不会出现300万。所以说基本上来讲是比较符合大家比较适合的这样一个这个方圆啊。那再看别的城市啊，我们也看了一些三四线城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像这个洛阳的现在这个交易量比较好的一些核心区域的一些房子啊，大概就在260万左右。那这260万对三四线城市基本上来讲啊，肯定说不能说完全说很便宜，但是绝对来讲呢，就是说对于有些改善型的一些需求，差不多买到这些比较好的地段，基本上是比较符合了。所以总结刚才这个讲的这个问题啊，这样一个这个结论呢，到底哪些房子卖的是比较好的，或者说这个交易者好的，其实主要还是以自住为主的，同时呢，它的一个房屋的单价和房屋的总价，或者说套均价，基本上是比较符合大家当前的一个购买力的。那这些房子基本上是会卖的会比较不错啊，去化的一个状况会不错。其他的一些房子呢，客观上来讲啊，如果说你的总价比较高的， 或者说你的地段比较偏的，基本上来讲还是有一些去库存的一些压力的。
25: 好，那现在就是具体哪些城市哪些区域还在承压的比较厉害？
26: 那从现在的这个承压的比较厉害的情况来讲呢，刚才也讲了一个数据啊，20%的市场呢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剩下80%的市场呢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总的来看呢，一般呢这个规律性很强，就人口的这个导入的速度比较快呢，市场它会表现比较好。这个主要是这个大城市还有一些这个百强县这些地方呢，买房的需求还可以。

0: 第三四线城市呢，
1: 嗯。
0: 至少呢，就是说从我们现在这个新闻报道，或者说我们听到的一些这个消息来看呢，讲它楼市好的这种消息可能要少一点啊，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大城市的会多一点。那这个呢，其实也反映了当前啊城市区域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和这种分化。
1: 嗯，就像一些，比如说人员流动性差一点的，然后或者是年轻人比较少的城市，可能会承压会更重一点。
0: 是的，
1: 嗯，
0: 对。
1: 好，那么其实我有注意到还有一个数字，我觉得还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说，前8个月这个二手房的交易占比达到了52%，首次突破了50%。想问一下严院长，这个数字标志着什么？
0: 今年呢，这个统计局的每个月定期发布的数据啊，它里面呢这个比较罕见的，或者说第一次呢，把二手房的数据给予披露。以前呢，对，以前呢主要披露的是些新房数据，所以说它的一个数据背后已经反映了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或者说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当前房地产市场进入到一个存量房市场，对吧？或者说进入到一个二手房交易为主导的这样一个市场，
1: 没
0: 这个是
1: 错。
0: 一个。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数据啊，这个52%的一个比重，52%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如果说有这个100个人啊，对吧？其中有52个人啊，有52个人他是买了二手房，对吧？剩下的买新房的只有48个人，对吧？这样一个对比啊，这样一个对比，52比48，所以说二手房。买二手房的人多起来了啊，这个是反映了当前市场的一个特征，就是说我们要关注二手房市场。当然了，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呢，这个数据的背后呢，其实也有很多原因的啊。为什么说二手房市场交易啊这个反而比较强呢？包括各个城市啊，不光是北上广深，别的一些三四线城市都有这个情况，有些地方二手房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表现好。那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跟二手房的价格调整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各地的二手房价格调整，它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调整时间也比较长啊，或者说价格它以前也跌过比较大的一个幅度的，所以说现在买二手房的性价比比较高。另外呢，这些二手房它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二手房，地段是不错的，或者是有学区的啊，像这些大城市的话，可能有轨道交通的，或者说啊后续的一个出租的一个状况也不错的，所以说这个。都为我们去理解当前市场的结构啊，新房、二手房之间的一个结构，以及呢，我们后续啊可能关注的重点，除了要关注新房以外，二手房市场呢也要有一个更加重点的、更加这个多的这样一个关注。
1: 那么想请教一下毛教授，就是说为什么今年的楼市会出现这种强一线、弱三四线，核心回暖、边缘冷清的这种分化的一个情况？我们从顶层的政策逻辑来看，住建部提出的供求关系转变、存量时代到来，是不是彻底终结了这种普涨的行情？结构性分化未来会成为永久的常态吗？
2: 住建部呢，它是个总结，也就是说对目前的一个分析。根据我的观察，目分化的这个那个底层逻辑啊，以及其各个方面，这个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那个普涨的行情已经结束了，结构性分化，至少在中长期来讲，它还是比较常态的。住建部它提出那个两个转变，那个变就是我国房地产从总量短缺进入结构性过剩的阶段，所以那个大家一般认为，包括政策也认为，普涨行情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们穿越回去买房子赚钱，到现在那个继续穿越回来赚大钱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1: 好的，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用一个热字来开场，但是呢，聊下来之后却发现这个热呢，它其实是有结构的，有条件的。在这里呢，我也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数据确实是在改善的，但改善是结构性的，不是全面回暖。第二呢，52%这个数字比短期成交数据更重要。中国房地产正在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你正好在考虑买房，今年的金九银十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呢？贴息政策怎么用更划算？现房和期房该怎么选？下期节目呢，我们就落实到具体的实操上，帮大家算清楚这笔账。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阅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8: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00点，涨幅0.10%，成交额7793.02亿元，深证成指报12353点，跌幅0.25%，成交额8966.06亿元，创业板指报2958点，跌幅0.18%，成交额4497.38亿元。
7: 板块方面，元件、互联网电商、军工装备等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电池、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来看今天市场走势？来听中富金石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9: 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13号星期二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大幅跳空低开后回撤，但是呢，最终呢出现了一个上午临收盘后的探底回升，下午呢集体走强这么一个状态。截止收盘呢，沪指是涨了0.1%，深成指呢跌0.25%，创业板指跌0.18%。其中呢，双创指数呢盘中一度跌幅超3%，市场呢呈现了一个新低，接近7月份3741点这个位置之后拉升。整个成交量呢，较星期一呢是放量超过1300亿啊，接近了总成交1.7万亿。全市场呢超过2900只股上涨。盘面上来看的话呢 ，PCB 元器件出现了整体爆发啊，多着品种涨停。而冰雪经济、分散染料、军工、航发等概念是集体走强。整个市场从短期结构来看，经过了连续的国庆之后的这样一个回撤，已经出现了上周五低开后快速拉升，以及本周二这样一个拉升。也就是说，在三个交易日内出现2天放量，市场呢可以说有效的消化了自中秋以来下跌趋势。短时间来看的话呢，市场呢已经多次围绕3800点整数呀进行了这样一个争夺，上证指数呢周二时间最终站上3800点，反映市场的短期的空方力量已经开始大幅消耗，并且呢宽基 ETF 放量明显再度出现大资金托底信号。不过呢，从盘面来看的话呢，核心的一些像银行啊等这样的一个权重板块呢，在短期护盘之后反而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回落，也说明市场的资金呢整体啊，这个流入状态并不是很强，还是有一定的跷跷板因素。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接下来的时间，市场在均线缓慢下降之后，像上证的5均线、10均线，那么市场能否稳在3800点一线，形成一定的阶段震荡整理？当前市场的这个调整呢，还是结合外围市场、国际货币利息压力啊、全球的一些硬科技，特别是 AI 需求放缓的一些压力影响。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们三季报，随着我们后续的政策，像六张网建设、新质生产力的推进，那实际上的做空压力开始放缓，后续呢将会出现一个震荡向上修复。但是呢，本次市场因为呢7月下旬以后8月9月连续2个月维持在4000点 下方这反复震荡以后有持续的抛压结构，就是大家的这个套牢结构实际上就在3900到3850一线。所以市场即使短期3800点企稳后，由于现在呢资金向上推动实际力量相对有限，没有那么大的这样一个动能，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反复震荡整理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周三的时间呢，我们要注意一个事，就是市场能否真正日线级别站上五均线，特别是双创指数能不能延续这种反弹结构。周三我们关注能否上证继续保持在3800点上方，而创业板、创上板是否能够放量延续当前的一个向上修复结构。
8: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3%， 报24345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08%， 报8174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7%， 报4073点。
8: 再来看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日经225指数下跌 1.82%， 报6777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5.46%， 报6035点。
7: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740点，上涨 0.79%， 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7862点，上涨 0.38%，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5443点，上涨 0.66%。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7: 银行卡清算市场属于金融基础设施重要领域，此前已批准美国运通、万事达相关合资主体进入。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威视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首先在于落实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承诺，推动银行卡清算市场进一步开放。
10: 此次批准维萨全资子公司筹备，表明我国在坚持内外资一致原则下，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参与境内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开放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其次，此举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入多元竞争主体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优化银行卡市场竞争格局，丰富银行卡清算服务供给，提高市场效率和服务质量。再次，它也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共识、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信心。同时，批准仅系筹备许可，并非最终开业许可，威视公司仍需在监管框架下完成系统建设、制度准备，并通过验收，体现开放与安全并重。总体看，该决定具有多重意义，标志着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进入更加多元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
8: 董希淼进一步分析，这一决定传递三方面信号。
10: 一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方向不变，允许维视公司作为维萨全资子公司筹备银行清算机构，体现内外资依法平等准入，金融业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二是银行卡清算市场将更趋多元竞争，引入国际卡组织有助于提升清算效率、服务质量和跨境支付便利性，推动境内机构对标国际标准。三是此举具有服务中美经贸合作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意义，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提振长期投资信心。
7: 董希淼认为，此举短期影响有限，从长期看，有利于提升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效率、包容性和国际竞争力，将给境内外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服务和选择。
10: 对市场格局而言，维视公司如果获准成立后，境内人民币银行卡清算市场将由中国银联主导，进一步转向中国银联、美国运通、万事达和维萨等多主体竞争。 但短期内实际

0: 冲击有限，因为维萨仍需完成筹备、系统对接、合规验收和商户银行拓展，而且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已高度竞争，传统银行卡清算增速趋缓。对卡组织与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将获得更多清算通道选择，有助于优化合作条件，降低单一依赖，高端信用卡和跨境支付竞争将更激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和消费者而言，外籍来华人员使用 Visa 卡将更便利，境内消费者也可能获得更多 Visa 品牌人民币银行卡产品及跨境权益选择，长期看有助于促进费率市场化和服务提升。对监管而言，开放带来创新与竞争的同时，也增加数据跨境、网络安全、反洗钱和清算风险管理的复杂性，需要持续完善制度，强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昨天碳酸锂期货价格快速下探，主力合约收盘报每吨104,740元，相比五月中旬20万元以上高点已近腰斩，跌破11万元大关的同时，也再度创下年内新低。碳酸锂价格未来走势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向下击穿11万元关口，刷新年内低点。国信期货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顾逢达认为，是三重逻辑在共振。
5: 供给端来看，国内外重点锂矿项目复产，新增产能集中落地，强化了供大于求预期。需求端来看，金九银十旺季预期落空，九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产销不及预期，正极材料企业补库意愿低迷，叠加此前囤货的贸易商在价格拐头后集中大量的抛售，形成了价格下跌抛售再加速下跌的负反馈。若未来终端排产边际改善或矿端出现复产低于预期的情况，锂价有可能阶段性反弹，但趋势反转还需要依靠供应端的实质性收缩配合。
4: 资金在锂电产业链内部已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上游锂矿承受最大抛压，而电池与材料环节相对抗跌。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其根源在于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分配被重新定义。
6: 底层逻辑其实就是一句话，锂矿赚的是锂价周期的钱，而电池和材料赚的是产能的利用率和加工费的钱。所以说锂矿的下跌直接就压缩了锂矿企业的产品售价和毛利，但是对于电池厂来说呢，碳酸锂是主要的原材料，锂价的持续下跌反而是降低了生产成本，加工利润呢还是有可能来去修复的。
4: 顾逢达补充道，在锂价趋势性企稳之前，分化态势预计还将延续。
5: 当锂价下跌的时候，资源端盈利波动最大，对价格最敏感，因此资金优先撤离，溢价能力较弱。而锂电的各环节中，锂电铜箔、镉铂等技术门槛较高、供应结构较优的材料则获得了针对性的布局，体现出市场定价已从周期弹性转向不同环节的分化走势。在锂价趋势性企稳之前，分化态势预计还将延续。
4: 锂电产业市场定价分化，叠加固态电池的政策催化，顾逢达表示，传统液态电池和固态电池的投资逻辑差异将被放大。
5: 传统锂电液态电池估值修复有基本面的锚定，其往往以业绩改善和排产数据为支撑，定价的锚相对清晰，而固态电池主题溢价则更多依赖于未来2027至2030年的产业化的预期，当前缺乏可验证的盈利路径，更多反映出远期技术替代的博弈性定价。在锂电尚未完全价格企稳、行业盈利承压的阶段，锂电价格的修复的风险收益比确定性更高。
4: 张桂杰也表示，市场对两者的风险担忧和优先级不太一样。
6: 传统的液态电池基本面带来的修复的行情，回撤是可控的，适合中线的一种布局的思路。那对于固态电池来说，当前很多的标的只有技术路线、产线规划，没有实质大规模的营收，所以说波动会比较大，更多的是一种题材的博弈。简单的来去说呢，稳健方向上优先还是要去先看传统液态电池的估值的修复。那对于固态来说，只适合一些博弈主题的行情，可能很难成为重仓来去当做主线的选择。
7: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8: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7: 嗯，是啊。
8: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7: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9: 口感怎么样？
7: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1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7: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如何分析 AI 加传媒的投资价值。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12: 基金观察，
13: 国内首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登陆了湖南卫视黄金档，您觉得是不是代表着 AI 内容商业化闭环已经初步跑通了？这个案例对于整个 AI 加传媒行业来说，它具备多大的一个示范效应？
14: 这部港剧啊，成绩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啊，首播收视率嘛，同时段整个省级卫视也是排第一了，全网热搜也非常的多啊。最关键是成本确实很低，对吧？一共是30集，单集成本可能就90万左右，整季的一个预算可能就2-3千万，不到同规格三维动画，就是普通的这种动画电影的1/10左右。当前我感觉更多的还是一个技术验证、渠道验证，再加上机制验证的过程啊。但商业闭环呢，现在还不能完全的说已经跑通了，因为现在的制作到播放，哎，我做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它非常平稳的盈利嘛。再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复制，对吧？然后能不能真真正正的在这个模式之下跑通几个样品，并且这些样品呢，确实也可以形成商业闭环的。
13: 嗯，现在这个 AI 确实对于影视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据您观察，这个价值更多是在向内容生产方倾斜呢，还是说像那些掌握了流量分发的平台方呢？这两者这个商业模式、盈利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14: 在当前这个阶段，还是在略微的向平台方倾斜的制作这块的地位有一些改善吧。现在呢，用了 AI 之后，实际上成本是在下降的。成本下降之后，不管是制作这一方还是说平台方都有所受益。但是另外一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还是向 IP 和创意是在集中的。因为现在演员很大一部分呢是被 AI 所取代了，那么你内容创意的这种重要性实际上是提升了的。但确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复用啊，并且复用的成本呢相对来说会低一些。所以短时间之内平台拿大头，但长期来看呢，就可能是可以复用的这种 IP 和资料库会更加的重要，因为这个已经被证明成功了，再复用成本也很低。你真的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点之后呢，就不会再陷入恶性竞争当中去，也确实会有观众会为优质内容付费。当你有了独到的东西了之后呢，这个分配结构我觉得还是会逐渐逐渐改善的。
13: 您觉得就是现在 AI 加传媒这个行业盈利变现阻力在哪里？然后它的一些行业变现这个主要痛点是什么？它距离大规模盈利还很远吗？
14: 首先是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之后呢，池子还并没有扩大到特别多，竞争实际上是在加剧的，播放收益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因为有一些内容人物啊，确实是千篇一律，可能大家做一部剧，它的命中率是就是回本的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另外呢，当前 AI 技术也是在逐渐发展过程当中，视频大模型它的一个更新迭代也是比较快的，并且呢，它本身的剧本然后叙事节奏等等这些还并不是特别的好，这样就导致变现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离大规模的盈利还有多远。现在这种 AI 对整个的传媒的奇效还没有规模化落地了，我们虽然都看到一个好的一个迹象，但是确实整个行业的拐点还没有出现啊，可能还是要继续往后看一看。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公司走的路什么的出海对吧，我们到海外转，目前有一些试点走了挺好，因为不赚钱的话没有人去嘛，但你说大规模的赚钱确实当前这个阶段没有看到。
13: 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您觉得像 AI 加传媒它属于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吗？您怎么研判，给投资者一些什么建议呢？
14: 因为我们现在看 AI 应用的话，就是有几个方向现在已经是有赚钱的点了，一个是 Vibe Coding， 就是说编程，这就是造工具给造工具的人用啊，它也实际上范围还是比较的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加视频真的是降低成本了，然后需求呢也真的是能看得着，比如说一些这种 IP 公司，就那几家小说网站啊，以及可能一些内容网站，那里边的内容库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在之前没有短视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走出国门去跨国竞争了，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好的，就我们现在的市场规模也是突破的非常的快啊。但你还是要去区分一下，因为这里边有几个呢，就首先一做工具这些人，就大模型这些人，他们是有一些赚钱了，有一些还在亏，而内容公司呢，他所面临的是另外的一个竞争，就是降本了之后呢，多赚的这一部分钱确实还没有沉淀为可以复用的一些还能再证明成功的这种资产。大家如果真的要投资的话，就还是要广撒网多捕鱼嘛，用指数会比较好一些，单一的内容公司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三季报大幕拉开，预增公告怎么看出含金量？
9: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5: 你好，我是易建涛。10月9号晚上，沃华医药率先披露三季报，成为今年沪深两市第一家交出前三季度成绩单的公司。其中有组数字反差明显，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同比增长了 44.78%， 收入少了，赚的钱反而多了。公司在报告里讲得很直接，利润增长主要是靠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减少，不是靠偶然收入。与此同时，截至上周，已有37家公司发布了前三季度业绩预告，31家预喜，比例超过80%，电子、生物医药、半导体、汽车零部件、化工公司居多。一批 PCB 波纤龙头预计净利润翻倍。一份预增公告摆在面前，那怎么判断这一份增长的成色呢？打个比方，一家公司说净利润大增，有点像一个人说今年到手的钱比去年多，那得多问几句，这钱是工资涨了还是卖了套房子，是不是去年挣得太少，今年一恢复就显得多了，钱是真拿到了手还是只停留在纸面上。读业绩预告大体也是这么个拆法，先看增长从哪里来。净利润里面有一块叫非经常性损益，也就是跟主营业务没关系的一次性收入，比如变卖资产拿到一笔政府补助，或者是并购之后呢，把别的公司利润并了进来，这种钱今年有，明年未必就有。并购并表还会让今年和去年的数字没法直接比较，所以更该看的是扣掉这些之后的扣非净利润。如果公告里面的净利润涨得漂亮，扣费之后却没怎么动，甚至是往下走的，那这一份增长就要打个问号了。靠主业一笔笔的卖产品做服务赚来的钱更值得关注。那再看增速为什么这么高，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可能是公司真的在爆发了，也可能只是去年同期基数太低， 去年前三季赚的少甚至亏损，那今年稍有恢复，数字就会非常惊人。看增速的同时，不妨再对照赚的绝对金额有多少，营业收入有没有增加，营收和利润一起往上走了，说明这东西卖得动。营收没怎么变，利润单独大涨，就得看是成本降下来了，还是一次性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利润，现金流也得对上。有的公司利润表上赚了不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却没有跟上，意味着货可能发出去了，钱还没有收回来，利润停留在账面上。纸面富贵和真金白银之间呢，隔着应收账款和回款的节奏。当然了，也有公司是因为集中备货，客户回款的周期长，某一期的现金流才不好看。那这就要连着几个季度来一起看了，不能只看一个季度就下结论。这里还要理解一个让不少人困惑的现象，就是为什么有的公司明明是预告预增呢，那股价却不涨，甚至往下走了。情况通常有这么几种，要么这个市场早就预期到了，股价之前已经涨过一轮，公告一落地反而成了兑现的时候，那要么就是虽然增长，但是幅度却比机构原先预期的少，等于没考出预期的成绩。要么这个预告之外，毛利率、费用、全年展望这些更细的信息透露出了压力，所以预增这两个字本身并不会直接换来股价的上涨。那还得记住，业绩预告是公司提前给出的粗略的测算，后面数字还可能会修正，个别公司甚至会在正式报告里面对预告数字做出更正，读到前后不一致，以正式三季报为准。接下来的三周时间，报告就会越来越密集了，月底前呢要全部披露完毕。自己去读公告的时候呢，可以参照这样的顺序，先看这个扣非利润，判断增长是不是来自主业，再看营业收入和现金流，判断钱赚得实不实在，然后呢看基数和赚的绝对金额，弄明白高增速是怎么来的。这几样都看完之后，再回头去看股价，想一想这份好成绩是不是已经被提前消化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6: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5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833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日化纤市场高位回落，原料自身供应依旧偏紧张，市场价格处于高价，燃终端需求未见明显好转，成本压力较大，使得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PTA 方面，近期 PTA 现货市场先强后弱，市场观望氛围浓厚。国庆节中国内盘面休市，亚洲 PX 小幅上行，成本端明显抬升，节后归来首日开盘，市场集中兑现成本端利好， PTA 期货大幅拉涨，现货价格同步上扬，低库存支撑基差同步走强。不过聚酯工厂抵触高价原料，下游产销表现平平。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国际油价高位震荡运行，原料 PX 仍供应略紧，成本端对市场存一定支撑，燃下游聚酯及制造开工提升有限，且对高价原料抵触明显，仅维持刚需采购。PTA 期现货基差高位回落， PTA 市场窄幅震荡走低。乙二醇方面，近期乙二醇市场高位回落，节前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进口减少带动港口持续去库，现货库存处于低位，价格冲高，然节后归来，随着中下旬到港货源集中抵达，累库预期不断升温，压制盘面重心下移。需求端金九银十旺季不及预期，聚酯企业开工回落，下游仅维持刚需采购，主动补库意愿不足，市场整体商谈有限，目前处于现实偏紧与预期转送的博弈阶段，短期行情偏弱震荡为主。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2026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贏利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
3: 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1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相比今年七月时的预测上调了0.1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4%，与七月的预测值相同。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11: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9: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0: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1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1: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APP 里点一下就能开证券账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落地后，平台导流的边界在哪里？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您有没有注意到，打开一些看起来和金融不相关的 APP 也能看到券商的开户入口，刷短视频、看资讯，甚至查地图，点几下就能跳转到证券账户开户页面。
2: 记者做了一次测试，在某地图软件里搜 A 券商的营业部，点击进入详情页后，相似服务推荐会推荐带有广告标识的 B 券商，点击后直接跳转到 B 券商的开户页面，跳转后还要下载 B 券商 APP 才能完成流程。
1: 这不是个例，某短视频平台的钱包里已经上线了理财板块，用户点击购买理财产品会跳转至券商开户页面，点击三分钟极速开户按钮后，用户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地址，甚至在该短视频平台绑定的银行卡也成为开户的默认银行卡。即使没有完成开户，用户也收到了券商的提示短信。令用户苦恼的是，在点击三分钟极速开户按钮之前，没有任何即将提供个人重要信息的提示。
2: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过去靠野生大 V 导流的模式被叫停，券商的线上营销投放转向了行情工具、泛内容平台，甚至地图软件。
1: 从目前券商公示的第三方合作平台来看，行情工具和交易终端仍是最主流的一类，泛内容平台也是重点，微信、抖音、小红书、 B 站、快手、今日头条等都在券商的合作名单里。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付费投放广告，用户点击后呢，可以添加券商员工为好友或者跳转开户页面；二是开设自有账号，发布投教或品牌内容。
2: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地图软件，记者在某地图软件搜索券商营业部，点击后没有完成开户流程，随后却接到了对应券商的客服电话。
1: 从用户搜索跳转开户到电话回访，这条营销链路在许多第三方平台内已经可以完整跑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合作情况披露颗粒度不一，营销合作边界模糊，新的合规管理挑战正在出现。目前多数券商已经在官网公示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作信息，但各家披露的详细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公示了40家合作公司全称，有的只列了9家。有券商合规人士说，办法目前只要求披露，但对披露的详细度还没有具体规定。
2: 新规实施后，如何防止营销换个马甲重来？今天我们来连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一起来聊一聊。田院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正式实施。过去券商靠大 V 导流，靠平台投放广告拉客户，现在新规落地之后，先明确一个问题，平台到底还能不能给金融营销导流，边界在哪里？
3: 能导流，但是啊，要持牌委托。按这个方法呀，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可以接受持牌金融机构的委托，对他们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啊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平台导流本身不是违法的，但是必须呢要建立在这个金融机构啊依法委托的基础上。那么也就是说，平台不能超出委托范围自行发挥。过去那种平台自己搞一套开户流程，自己拿客户数据去分销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啊。 同时啊，它也能展示，但是呢，这个平台的这个角色呢，必须回归这个广告位加合规跳转的技术服务本位，平台不得介入投资者招揽、开立账户、处理交易指令、办理清算交收、基金销售等这些证券基金的业务环节。说白了啊，就是平台可以做信息展示的窗口，但是不能做隐形的操盘手。
1: 记者注意到呢，一些看似和证券毫不相关的小众平台也加入了，比如说某地图软件出现在一些券商的合作名单当中。哎呀，这个地图软件怎么就会出现在券商的合作名单里了呢？他们合作的逻辑是什么呢？田院长，
3: 这看起来挺奇怪，但是逻辑呢，实际上也挺清晰。这个地图软件核心的资产啊是位置数据，而这个券商线下营业部天然是具有这个地理属性的。你当这个用户啊去搜索某某证券营业部，那么就说明啊他有明确的意向，要么想开户，要么想咨询，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向信号。那么券商的角度来看啊，地图平台上用户搜索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主动需求的表达。那么过去在信息流平台上投广告，大海捞针，地图里面啊，用户带着找营业部的意图过来了，转化效率啊天然是高的。那么加上地图软件啊，可以显示附近营业部的地址、电话、营业时间，那么用户从搜索到跳转开户再到预约到店，路径非常短，对券商来说是低成本高意向的获客通渠道。
1: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哈，记者点击后呢没有完成开户流程，但是随后就接到了券商客服的电话，询问是不是遇到了开户的问题啊。哎呀，这种往好了说啊是跟踪式的回访哈，但是好像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也是个人信息有泄露的这个可能性哈，它怎么就流转到券商那儿了呢？投资者个人信息安全怎么保障？
3: 用户没有完成开户，信息已经到券商，而且是甚至有的时候悄然流转，用户根本就不知道。按照这个办法的精神啊，第三方平台你提供的是营销服务，你不能超范围收集和使用用户的信息。但现实的是啊，用户在平台上点击了一个开户按钮，姓名、手机号，甚至更多的信息可能就打包传给这个券商。这个过程中啊，用户有没有被明确告知？有没有把这个即将提供个人重要信息的这个弹窗提示这个提供呢？如果没有的话，典型的数据流转不透明。监管来看呢，那就是平台和券商之间的数据接口啊，还没有做到最小必要明确授权全程留痕。投资者要意识到，在第三方平台上点击开户之前，先问一句，这个按钮跳转之前信息是不是安全的？信息会到哪儿去？
1: 如果投资者认为说我的信息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泄露了，您觉得这个想法有道理吗？
3: 那恐怕是有道理的。
2: 同时啊，办法还要求金融机构通过官方委托披露委托的第三方平台信息，但目前各家券商披露的颗粒度差异很大，有的公示40家合作公司全称，但有的只列了9家，有的详细说明合作方式，多数呢仅仅写明了平台名称。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来看，披露颗粒度不一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3: 这个问题就是制度落地差啊，披露的这个颗粒度不一，表面上是格式问题，实质上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投资者呀，想要判断自己在某个平台上看到的开户入口是不是券商正规委托的，他需要知道3件事儿：一呢，这个平台有没有被券商正式委托；二呢，委托的范围是什么，是只能展示广告还是可以做跳转；三呢，平台有没有超出委托范围的行为。如果一个券商啊只写个合作平台某某地图，投资者根本不知道这个合作是只允许展示广告，还是允许跳转开户，还是允许做更多的事情，那么这就给超范围展业留下了这个模糊的空间。更深一层的问题呢，披露的颗粒度不统一，会形成一种筑底儿的竞争啊，大家都往那个底线去走。披露越详细，意味的是什么呀？合规成本越高，被监管发现问题的概率越大。那披露标准长期不明确，那些认真披露机构反而吃亏，而那些只写个名字的机构啊，反而躲在模糊地带里赚便宜。这对合规经营的机构是不公平的，对投资者保护也是不利的，越来会越糟糕。所以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啊，我建议监管呢应该出 台这个披露细则，至少应该要求啊，披露平台的全称、披露合作方式、披露是否涉及开户转接，这三项信息啊，是投资者判断这个入口到底可信不可信的最低的信息需求。
1: 我们注意到呢，更隐蔽的是有些平台把金融产品嵌在资讯的板块里，用户啊根本分不清到底是广告还是这些内容哈。某短视频平台的钱包里上线了理财板块，有股票行情、理财产品展示，用户呢点击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平台会跳转至券商开户的页面，这个时候有可能是我们用户不愿意到这个页面的，所以个人信息也可能面临着泄露的风险。从监管角度来看的话，这种内嵌在平台里的理财板块到底是算资讯服务还是算金融营销啊？
3: 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最容易打擦边球的地方。判断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就看一条，这个板块的最终功能是让用户获取信息还是让用户完成交易。如果用户啊在这个板块里看完行情、看完资讯，然后就有一个按钮让他立即开户、立即购买，那它本质上就是金融营销，而不是纯粹的资讯服务。资讯服务和金融营销这个的核心的区分啊，就是资讯服务不引导交易，金融营销呢以促成交易为目的。
1: 办法禁止以投资者教育、课程培训等形式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如果说平台把理财产品嵌在资讯板块里展示，用户分不清到底是广告还是内容，这种内容与营销的混同是不是也属于办法要禁止的变相营销呢？
3: 是，办法明确，金融机构及其员工不得委托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投资者教育、课程培训等形式啊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变相这个词儿啊，关键就在于变相啊，你把营销藏在资讯里、藏在课程里、藏在理财板块里，形式变了，目的没变，还是为了拉客户、促交易。这种啊形式上的非营销，实质上的营销，恰恰就是办法要堵的漏洞。那么投资者呀，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一个内容给你知识的时候啊，还给你个按钮让你立即行动，那恐怕它大概率就是营销，不是纯粹的投资者教育。
2: 多地证监局已经明确了七方面要求，其中一条是与平台合作需坚持业务独立，不得允许平台介入投资者招揽、开立账户、处理交易指令、办理清算交收、基金销售等证券基金业务环节。那从实际的操作来看，平台在开户流程中提供了跳转入口、展示开户页面、进行风险测评等等，这些算不算介入了业务环节？这条边界的弹性有多大？
3: 边界弹性，边界的核心判断标准啊，就是谁在做实质性的业务动作。提供跳转入口属于技术服务，不算介入业务环节。展示开户页面，如果页面的内容是券商提供的，平台只是做个展示，也是技术服务。但是风险测评就不一样了，风险测评啊是适当性管理的核心环节，是券商对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实质性判断的动作。如果平台在自己的界面当中完成这个风险测评，然后把测评结果转给券商，那恐怕这就介入了券商的适当性管理义务，属于介入业务的环节。正确的方式呢，是需要跳转到券商的 APP 或者 H5 页面当中啊，由券商来主导完成这个风险测评。所以这条边界不是弹性的，而是要看实质，谁在做判断，谁就在介入业务环节。平台呢可以当传送带，但是平台不能当质检员。
2: 另外新规还要求向平台支付费用不得与客户开户量、交易量等业务指标挂钩，但在实际操作中，平台提供流量、机构获得客户这种效果付费的模式怎么和不得挂钩区分开呢？
3: 很实操性的一个问题啊，两个层面来看吧，一个层面是怎么算钱，如果这个合同啊写的是没带来一个开户客户支付多少元，这就是明确的挂钩了。如果客户合同写的是按广告展示次数或者点击次数收费，那可能就是技术收费啊，不是挂钩的。但是问题呢，就是有些合同啊写的是技术服务费加效果奖励，那么这个效果奖励如果和开户量、交易量有关，就是变相挂钩。 第二个层面是怎么去证明没有挂钩啊？监管在检查时候不会只看合同文字，还会看实际结算的数据。如果平台收取的这个费用金额和它带来的开户量、交易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使合同写的是技术服务费，监管啊也可能会去认定存在着变相的挂钩。所以对机构来说，合规的做法呢，是合同明确技术服务内容、费用标准与服务质量挂钩，而不是与业务结果挂钩。对平台来说呢，需要建立一套能证明我的收费与客户开户量无关这样的定价逻辑和结算记录。总结是说的容易，做起来确实有操作难度，但是方向是明确的，这个目的啊，就是从效果付费转向按服务付费。
1: 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影响投资者。对投资者来说呢，以后在第三方平台开户买理财，您判断啊，田院长最需要注意什么？比如说怎么样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怎么判断一个平台上的金融产品营销是不是合规，如果发现可疑的营销行为该怎么投诉？
3: 我把它总结成三个看，一个流，一个看是看谁在提供服务。在第三方平台上呢，看到开户或理财的入口啊，先看清跳转之后的服务主体是谁，是券商自己的页面还是平台的页面。如果开户流程是在平台界面当中完成的，而不是跳转到券商的官方页面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个看呢，是看有没有明确的提示，在点击这个开户或购买之前，平台有没有弹窗去提示即将跳转至券商页面，你的个人信息将提供给券商。如果没有这个提示啊，说明信息披露还不到位，这本身也是一个合规风险的信号。第三个看呢，是看是不是官方渠道。那么券商在官网展公示的合作平台清单当中啊，是投资者的白名单。如果一个平台不在券商公示的合作名单当中却提供了开户入口，那要么是冒用，要么是超范围展业。一个流呢，就是遇到这个可疑的营销行为啊，要保留截图，拨打这个12386去投诉。12386是中国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服务公益平台，全年无间断的受理诉求的反应。你不需要自己判断这到底违规不违规，要把证据留好，可以交给监管去判断。这样子来看啊，新规是画了这个红线，红线呢和现实之间啊还存在着一段路要走，披露标准怎么统一，应该边界怎么理清，这个投资者信息怎么保障，这些问号啊在监管和行业的互动当中需要一个一个的把它落实拉直。对于我们来说，普通投资者来说，三件事儿：一呢，在平台第三方的这个平台当中啊，看到理财开户入口，看清谁在服务；二呢，别被广告位的推荐内容带偏了，多看看官方渠道的信息；三呢，遇到这个可疑的营销行为啊，可以保留截图，去拨打12386投诉。
2: 好，非常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的解读。再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基金公司升级 APP， 依托技术优势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法院最终如何裁定。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之声。
1: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如今用手机买基金查账户越来越方便，不过面对屏幕上同意并签署这几个小字，您可要多加小心了。如果随手点下这几个小字，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可能就会悄悄发生变化。
3: 消费者方女士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烦心事。原来她在赎回9年前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时，发现这款产品已经累计亏损38万元，于是起诉到法院索赔。基金公司却表示，已经把手机应用软件上的争议解决方式改为仲裁，不应该诉讼解决。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来听报道。
4: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5: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4: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元介绍，
6: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4: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袁元介绍，
6: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他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她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4: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圆圆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6: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4: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7: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4: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
8: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除外在形式外，更需以当事人真实合意为核心。金融机构借助技术 术优势，把接受仲裁、涉位查阅存量信息的登录门槛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对投资者不生效。此案对保障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选择权有示范意义，彰显数字金融时代对公平原则和消费者权益的刚性保护。
4: 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

0: 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接下来请听每日维权。网上买了低价猫粮，造成小猫肝肾损伤，到底该如何维权？
2: 最近广东的消费者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养的小猫越来越瘦，他怀疑是自己最近买的猫粮出了问题。到医院检查发现，小猫的肝肾果真出现了损伤。
3: 检查了，然后就发现的是肝损伤跟肾损伤。这几年的状态都还好，就是这段时间状态就不好了。然后最近就是这些肚子越来越大。
2: 医院的诊断就是肝损伤和肾损伤吗？
3: 对，其他的没有问题。
2: 张先生今年六月在淘宝平台一家名叫 Happy 特价店的商家购买了十斤普雷顿品牌的猫粮，花费了22.3元。宠物医院的医生告诉张先生，猫的肾损伤和肝损伤很可能与猫平时吃的食物有关。由于张先生无法联系到商家，于是向平台反映，希望可以找到商家，并要求商家对猫的肝肾损伤进行赔偿。不过平台表示，无法联系到商家，也无法通过扣除商家保证金的形式来补偿消费者。
4: 他都没有回小儿的消息，然后打电话也没有接。
2: 根据国家标准，猫粮中粗蛋白含量应该大于等于28%。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猫粮中的粗蛋白包含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猫粮配料表中看到，只有牛肉粉、鸭肉粉、鸡肉粉等，并没有鲜肉。业内人士表示，猫摄入的粗蛋白应该主要由动物蛋白组成，如果摄入动物蛋白过少，可能引起猫的病变。张先生认为，自家猫得病的原因可能就是动物蛋白摄入过少。记者查询发现，张先生购买的普雷顿牌猫粮是由河北邢台蔷薇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记者在网上并没有找到公司电话，在张先生购买的猫粮外包装上也没有生产厂家的联系电话。记者向邢台其他宠物食品公司了解情况，对方表示，猫粮最主要的就是要符合粗蛋白大于等于28%这个标准，每吨低于5000元价格，生产不出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不过厂家也表示，可以定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低价猫粮。
5: 更低的就要去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做，具体怎么做。就是没有蛋白要求，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还有蛋白是不符合的。
2: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建议消费者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确定病因是否与猫粮有关，如果有关，可以向商家索赔相应的医疗费用。
6: 最直接的证据可能就需要有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去专门做相应的鉴定，来证明猫现在的状态跟这个猫粮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如果能够得出比较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证据的材料的话，那么消费者向商家去主干预的权益就有了非常充分的证据。如果因为你购买的食物存在的相应的问题导致了动物的损伤，我们认为消费者可以直接向卖家去主张相应的权益啊。那这里面包括着因此发生的一些医疗费用啊，和有可能后续产生的一些实际的损失。
7: 稍后直播继续。
8: 他们是谁？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0: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9: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0: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9: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9: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

0: 优选小程序搜索之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6: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5: 来听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4点，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6: 总台记者观察到，在电商物流指数的分项指数中，库存周转、配送时效、订单履约等多项数据连续多月稳步向好。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落地，物流企业正在加速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继续来听报道。
7: 随着天气转凉，换季服装订单增多，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智能仓储项目负责人徐斌：
8: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7: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浙江宁波市某服装企业副总裁杨公云：
9: 原来信息不通，人工的工作强度大，差错率高，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降本增效。
7: 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0: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率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7: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5: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国家铁路局日前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请听报道。
7: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公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我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
6: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迟森的报道。
11: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12: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11: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同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 在做好客商落地、光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13: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5: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大家熟知的民生求助渠道，针对私占车位、垃圾乱倒、噪音扰民等民生问题，市民都可以拨打反映。北京自2019年实施接诉即办改革，依托12345以数字智能助力城市治理。系列访谈《人民城市的数智答卷》，今天请听科技精准赋能，让城市治理更有精度和温度。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宋林飞。
14: 作为超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北京从2019年开始呢，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开展接诉即办改革，坚持把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同城市治理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那接诉即办数智平台全面运行之后，在群众诉求流转、跨部门资源统筹、重点民生问题攻坚方面，解决了以往城市治理当中哪些现实堵点，实现了怎样的突破？
15: 主要是突破诉求的流转过程的诉求要表达出来，一直到政府部门再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地方不会很畅通。有了数字化以后呢，是这个渠道很畅通。另外一个呢，跨部门之间有了一个平台以后啊，对破解跨部门之间的协同的堵点也有作用。那么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民生的治理里边往往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大数据挖掘高频的民生痛点以后啊，它可以自动的预警，自动的来告知我们，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是原来没有的，现在新的。那数字平台呢，还要带来一些均准、精细、预判式的治理，应该说对城市治理现代化是有推动作用。
14: 在治理的数字化的手段和工具当中呢，有一些比如说智能研判、民情画像、大数据预警这样的一些工具，那可以梳理群众高频集中诉求。那在您看来，这套机制是怎么样把海量市民诉求转化成治理决策依据，提升城市治理精准度的？
15: 因为这些呢，海量的诉求啊，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后啊，通过人工智能的处理以后啊，都能够把这些诉求啊，相当于民情画像都能出来。那么这样呢，政府部门就把握得很准确，这样有利于呢有的方式的进行。另外呢，依托智能研判呢，有的是个案的纯粹个案，有的还是有普遍性的一些短板，那么可以精准的分类施策。另外一个呢，大数据的预警啊，它往往有一些能够支撑前瞻性的决策。还有呢，数据的前流程的流程呢，可以对这个效果的评价也是很快速，对解决的满意率的变化来检验工作的成效，或者是出台的地方政策的成效等，应该说对治理决策的科学化、有效化、群众的满意度都是起作用。
14: 其实就是大大提升了工作的效率，同时还可以做到预警、研判等等这样的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城市治理，会面对老年人、困难群体这样的特殊人群。还会面临很多琐碎的民生小事。那数字化很容易就走向了注重流程标准化、轻人文关怀。那接诉即办怎么样做到标准化效率和人性化服务同步提升呢？
15: 人工智能啊，里边有些短板的，比如说老年人、一些残疾人士，他们对使用数字工具啊等，特别是通过平台反映情况啊，对他们来说是短板。那么我们要对这些人呢要给予关注，对他们一些大家认为是较小的事给予处理。那么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对一些弱势群体那多给一些关注，这样呢就是把群众的满意度里边啊，不仅仅要看到这个绝大多数这个啊，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里边内涵的一定比例的这些弱势群体啊，多一些人文关怀，那这样呢总体上再进一步可以提高解决的和满意的。
5: 人脸授权是一种把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署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里。
6: 总台记者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等广告语接连出现在各大人脸授权平台。在某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心动。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怎么运作，有没有相关的权益保障呢？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6: 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记者，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7: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这是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6: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7: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没问题了他要交素材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6: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7: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人脸的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6: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他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18: 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从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建立平台示范的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当地时间10月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本次年会上，这些代表们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请听总台记者杨探黎从泰国发回的报道。
19: 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同时许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位于亚洲。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使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
20: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21: 有一些经济体在进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许多在亚洲，包括泰国。因此，正是这种换荡提速，使全球经济在受到能源供应冲击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3%左右的增长。
20: By the energy supply shock.
19: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讨论中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部分地区已建立面向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他表示，这类新兴业态有望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领域。
22: 我们以中国浙江省为例，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为创业者提供多样化的精准服务，包括人工智能模型、能源供应以及专业服务等支持。这种业态本身已经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点，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发展。
19: 本次年会将持续至18号，各方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6: 年会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5%放缓到3.1%，2027年回升到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0.9%。但是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报告还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上升到2026年的4.7%，2027年回落到4.1%。
5: 目前，法国国内政治僵局持续，财政赤字高企，2027年预算草案的审议前景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多重压力之下，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触及2002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距离5%仅一步之遥。那么法国国债收益率高位运行将给法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整个欧洲债市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报道。
23: 法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其影响正在从债券市场延伸至政府预算层面。有数据显示，目前法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3.6万亿欧元，约占 GDP 的120%。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和高利率也在让偿债成本，也就是利息支出持续上升，并进一步挤压政府的财政空间。 法国财政部近期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偿债成本已经成为政府预算中负担最重的项目之一，并且到2030年，这一支出还将增长 59%， 而且规模可能超过国防开支。除了收益率处于高位，法国与德国同期限国债之间的利差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投资者对法国财政前景和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正在加深。在此背景下，法国部分企业债与国债之间也罕见地出现了收益率倒挂现象，也就是说，投资者认为这些企业的破产风险比法国政府违约的风险还要低。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在法国高评级公司债中，有 38% 的收益率低于同期限的政府债券，相关企业债务规模达到近2150亿欧元，而在年初时，这一规模仅为120亿欧元。
0: The very poor visibility we can have on future.
22: 法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委员会成员凯文托则说，市场对未来财政政策缺乏清晰预期，再加上各方意见分歧严重，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战略方向更明确的企业，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持续。
0: Think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o continue.
23: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国债的抛售压力已经波及欧元区其他国家，也让市场开始担心，如果风险进一步扩散，那么欧洲可能再次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本月第一周，意大利十年期国债与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利差也一度逼近130个基点，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面对成员国国债收益率的无序分化，欧洲央行虽然可以考虑启用传导保护工具，也就是在二级市场买入相关国家的政府债券，以压低其融资成本，但是由于法国目前仍受到欧盟过度赤字程序的约束，财政整顿方案也缺乏政治可信度，这就让欧洲央行在防范危机蔓延与避免被视为替财政赤字兜底之间进退两难。
1: The main problem for them was to be credible.
22: 欧洲央行前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说，法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市场相信其预算安排和预算谈判是可靠的，并且证明自己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这种带有投机因素的局面中，如果一个国家自身不能让市场参与者相信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不可能取胜。
1: Participants that it go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5: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导播崔佳明、黄海静，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0，三免包办加6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0。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三幺五节目。

0: 广东消费者张先生最近发现自己家的猫越来越瘦，于是带着自家猫去医院检查，没想到小猫被确诊为肝损伤和肾损伤。医生表示，病因跟猫吃的食物有关。张先生怀疑是自己最近在淘宝上买的猫粮有问题，想找商家退款并要求赔偿。
1: 这段时间他跟我在微信上说了，就是他知道，其实他知道可能是猫粮引发的肝和肾损伤，他知道也没用啊，他没办法证明啊，他没办法跟我开证明，那只能做一个那个检测啊。
0: 但是张先生无法联系到商家，求助淘宝平台，淘宝表示同样无法联系到商家，
2: 他都没有回小孩的消息，然后打电话也没有接。
0: 记者了解到，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每吨成本在5000元左右，但是张先生购买的猫粮折合成吨，每吨仅2230元。一家同样生产猫粮的工厂告诉记者，可以定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其中粗蛋白含量可以远低于国家标准，从而降低成本。
3: 耕地的就要去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做，具体怎么做。就是没有蛋白要求，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它的蛋白是不符合的。
0: 业内人士说，猫如果长时间吃不含粗蛋白的猫粮，很容易造成肝肾损伤。天天315本期聚焦，网上买了低价猫粮造成小猫肝肾损伤，到底该如何维权？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最近广东的消费者张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自己养的小猫越来越瘦，张先生怀疑是自己最近买的猫粮出了问题，到医院检查发现小猫的肝肾果真出现了损伤。
1: 猫是从上个月买回来的，农历买回来的，然后足足买了2次猫粮，都是在网上买的，最后一次就是在淘宝上买的，然后也就是6月14号买了之后，然后吃了，我就发现这猫就越来越瘦，很瘦，然后发现它那个猫粮也不怎么爱吃，猫粮不怎么爱吃，我也没在意。这个国庆节嘛，刚好我那个发工资，然后又赶上放假，然后就带猫去洗澡，一些那个宠物店。那你猫怎么那么瘦啊？然后都感觉都没长。他说跟你一窝的那个猫都10来斤了。然后我就说你吃猫粮，我说我在网上买的猫粮，然后我就把这个猫粮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有可能是猫粮的情况啊，搞不好会有肝损伤跟肾损伤。第二天他去医院看检查了，然后就发现的是肝损伤跟肾损伤。这几天的状态都很好，就是这段时间状态就不好了，然后最近就是肾上的肚子越来越大。
5: 医院的诊断就是肝损伤和肾损伤吗？
1: 对，其他的没有问题，是做这两个东西，然后测出来就是肝损伤跟肾损伤。
4: 张先生今年的6月份在淘宝平台一家名字叫做 Happy 特价店的商家购买了10斤普雷顿品牌的猫粮，花费了22.3元。宠物医院的医生告诉张先生，猫的肝损伤和肾损伤很可能就与猫平时吃的食物有关系。
1: 医生没办法开这些相关证明，然后这段时间他跟我在微信上说了，就是他知道，其实他知道可能是猫粮引发的肝和肾损伤，他知道也没用啊，他没办法证明啊，他没办法跟我开证明，那只能做一个那个检测啊。医生的原话，肯定是跟猫粮有关，但是站在我们角度不能说，因为不能排除你平时喂了其他的东西吃，所以他不能直接证明，知道吧？说了他肯定是跟猫粮有关系，
5: 就是跟猫吃的东西有关系。
1: 对，跟猫吃的这东西有关系。
4: 由于张先生无法联系到商家，于是向平台反映，希望可以找到商家，并且要求商家对猫的肝肾损伤进行赔偿。不过平台表示无法联系到商家，也无法通过扣除商家保证金的形式来补偿消费者。
2: 我这边也是帮您去联系商家，商家这边就是打电话没接，发消息没回，他都没有回小孩的消息，然后也打电话也没有接。但确实就是说是小孩这边，就是说是我们平台也属于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平台嘛，小孩这边是没有这个权限，可以说是直接不经过商家同意，然后直接就是说是从就让商家这边直接进行一个赔偿那些了。
4: 记者了解到，猫粮属于宠物饲料，农业农村部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规定，制定发布了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宠物饲料标签规定、宠物饲料卫生规定、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等六个规范性文件，强化宠物饲料质量安全监管。目前，农业农村部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对境内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实施生产许可制度，对境外宠物饲料产品向国内出口实施进口登记制度，同时还将宠物饲料产品及其生产企业纳入饲料质量安全监管范围，每年开展宠物饲料产品的监督抽查、例行监测、风险预警等等工作，抽取一定数量的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开展现场检查。根据国家标准 GBT31217-2014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规定，粗蛋白含量应该大于等于28%。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猫粮中的粗蛋白包含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猫粮配料表中看到，只有牛肉粉、鸡肉粉、鸭肉粉、牛骨粉、鱼油、鸭油等等，并没有鲜肉。业内人士表示，猫摄入的粗蛋白应该主要由动物蛋白组成，如果摄入动物蛋白过少，就可能会引起猫的病变。张先生认为，自家猫得病的原因可能就是动物蛋白摄入过少。
1: 大概意思就是什么，我问他，我说你的猫粮里面有没有肉，配料表上面还有那个原料组成部分，玉米、小麦、大米、海鱼、鸡肉粉、鸭肉粉、还有牛肉粉、还有牛骨粉。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些原料，鸡肉粉、鸭肉粉、牛肉粉、牛骨粉是肉吗？能作为肉吗？然后他说，就是那个说牛骨粉是牛骨粉，就也就等于承认那些这些牛骨粉这些东西不算是肉，大部分都是谷物类的。但是猫是食肉性动物，它吃那些东西它能消化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谷物类的，它的东西容易变质，会产生环霉菌毒素。
4: 记者查询发现，张先生购买的普雷顿牌猫粮是由河北邢台蔷薇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记者在网上并没有找到这家公司的电话，在张先生购买的猫粮外包装上也没有生产厂家的联系电话。记者向邢台其他宠物食品公司了解情况，对方表示，每吨低于5000元的价格是生产不出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的，最主要的就是要符合粗蛋白大于等于28%这个标准。不过厂家也表示可以定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低价猫粮。
3: 不是，因为它是符合国标的是多少钱，它不符合国标的，对吧？它又是一个价位，它这个跟这个是挂钩的，不是说，我想定多少钱，它定多少钱，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5: 符合国标的标准就是多少钱呢？
3: 最低5000左右。
5: 那就是你做不了更低的价了，是吗？
3: 更低的这个需要去沟通一下，这个要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做，具体怎么做。就是没有蛋白要求，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还有蛋白是不符合的，就是这样。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这样的话，就是我这边可以去问一下，你可以把你的微信告诉我，我这边找一个经理给您说一下这个价格。
5: 你们那个出厂的那个最后那个厂址啊标址，你出的什么地址啊？
3: 河北省。
5: 你能给我出别的省吗？你河北省你现在卖不去啊。
3: 那是你袋子上写的地址，比如说你做的那个袋子，你袋子上写的是什么地址。这个是你可以去做的，然后我们这边只负责生产，给您装袋子就行。
6: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0: 中消费者张先生最近发现自己家的猫越来越瘦，于是带着自家猫去医院检查，没想到小猫被确诊为肝损伤和肾损伤。医生表示，病因跟猫吃的食物有关。张先生怀疑是自己最近在淘宝上买的猫粮有问题，想找商家退款并要求赔偿。
1: 这段时间他跟我在微信上说了，就是他知道，其实他知道可能是猫粮引发的肝和肾损伤，他知道也没用啊，他没办法证明啊，他没办法给我开证明，那只能做一个那个检测啊。
0: 但是张先生无法联系到商家求助淘宝平台，淘宝表示同样无法联系到商家，
2: 他都没有回小孩的消息，然后打电话也没有接。
0: 记者了解到，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每吨成本在5000元左右，但是张先生购买的猫粮折合成吨，每吨仅2230元。一家同样生产猫粮的工厂告诉记者，可以定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其中粗蛋白含量可以远低于国家标准，从而降低成本。
3: 更低的就要去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做，具体怎么做。就是没有蛋白要求，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它的蛋白是不符合的。
0: 业内人士说，猫如果长时间吃不含粗蛋白的猫粮，很容易造成肝肾损伤。天天315本期聚焦，网上买了低价猫粮造成小猫肝肾损伤，到底该如何维权？
4: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裘烨律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的消费者是认为自家的猫出现了肝肾的损伤，是跟猫粮有关系的，但是呢宠物医院没有办法开具相关的关联性的证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应该怎么样来举证？难道只能够自认倒霉吗？因为手里没有证据啊。
7: 像这一类的话，确实是会存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这个关联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因果关系的这个证明。也就是说，你如何去证明我这个猫现在得的这得病，或者说现在这个状态跟吃的这个猫粮之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就是可能比如说医院的一些相关的证明，我指的是比如说诊断证明啊，这些呢是能够间接的证明这个猫现在患病的是基于什么原因。那么根据这个宠物猫粮当中提到的一些这个标注的一些营养成分，那这里面这是我们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证明这个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跟这个猫粮是有关联的。当然最直接的证据可能就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去专门做这个相应的鉴定，来证明说这个猫现在的状态跟这个猫粮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如果能够得出相应的比较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证据的材料的话，那么消费者向这个商家去主张这个相应的权益，就有了一个非常充分的证据了。主持人，
4: 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确实能够举证小猫的肝肾的损伤是跟猫粮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应该向谁来索赔，又应该如何来索赔呢？
7: 首先跟消费者这个，因为是消费者购买的相应的这个厂家或者经销商那边去购买的这个猫粮，所以呢这个它的买卖关系显然就形成了。那么这个如果因为你购买的食物存在的相应的问题，导致了这个动物的这个损伤，那么我们认为消费者可以直接向卖家去主张相应的权益啊。那这里面包括这个因此发生的一些医疗费用啊，包括这个有可能后续产生的一些实际的损失，那么有一些主要还是医疗费用居多。那么后续的比如说康复的费用啊等等，那么可以等到实际发生之后继续向这个商家去主张。那至于说是不是因为产品质量等等，那么质量法当中规定了消费者是可以向这个生产厂家主张，也可以向经销商去主张。那么最直接的肯定还是跟这个买家直接去主张这个相应的权益， 所以如果一旦能够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话，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些实际损失都是可以向对方去主张的。主持人，
4: 刚才我们的律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消费者既可以向商家来要求索赔，也其实也可以向平台来要求索赔，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具体状况是商家已经联系不上了，然后平台方面的说法是我们也联系不到商家，因此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您，也不能够给您提供赔偿。那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回复？如果说商家确实找不到的话，平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先行赔付吗？
7: 是这样，首先这个作为平台来说，它在商家入驻的时候，它是明确要求法律规定你必须要审核商家的一些资质，那么包括一些有效的联系方式，那么一旦出现了相应的诉讼纠纷的情况下，或者是这个商纠纷的情况下，那么平台是要配合消费者去提供商家的一些真实的姓名啊、厂址啊、有效联系方式。那么现在平台给到的是说他也无法联系商家，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显然是有违这个法律的相关规定。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平台在这方面的监管上实际上出现了漏洞，以至于导致他也无法实际联系商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是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平台因为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说审核义务，包括过程当中的一些监督义务，那么他就要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么具体说承担多少的赔偿责任等等，这个可能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协商或者是通过诉讼等方式去解决。主持人，
4: 猫粮是属于宠物饲料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农业农村部是发布了一系列的管理的办法，但是同时我们也想问，就是对于宠物饲料的质量安全的监管到底应该由谁来做？消费者应该向哪些部门来进行投诉和维权呢？
7: 目前来看，对于宠物饲料，实际上它就属于饲料的一种。然后呢，这个目前我们国家是规定由农业农村部门来作为行政类的主管部门，去对这个所有的饲料的质量安全进行相应的监管。那么宠物饲料是作为其中一种，所以农业农村部门应当是这个饲料质量方面的一个主要的监管方。那么在市场流通过程当中，市场监管部门也是要协同进行相应的监管。所以主要的安全监管责任可能在于农业农村部门。那么在这里面，如果一旦消费者认为这个购买的饲料存在着这个质量问题，那就有可以向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去进行反映。但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我们国家颁布的一些这个质量标准，实际上大多数应该是一种叫推荐类标准，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强制性的一些标准，所以就会导致现在可能各个企业生产出来的宠物的这些饲料的质量可能会有高有低，这个需要消费者自己去进行相应的分辨。那么这个推荐性的标准的出台呢，实际上还是能够帮助消费者去辨别啊，它这个宠物食品到底是不是满足一些基础的营养啊和卫生安全方面的标准啊，卫生安全方面的要求。那么如果有了相应判断之后呢，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方面可能就会有更有相应的标准了。主持人，
4: 我们前面也了解到了，就是业内呢一般是认为生产符合猫粮国际标准的生产符合猫粮国家标准的产品，每吨的成本呢需要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但是呢我们的记者在电商平台上调查了解到，每吨2000块甚至是1000块钱的猫粮那是比比皆是。那么这些低价猫粮的监管应该由谁来负责？相关的质量安全是否存在监管的盲区呢？
7: 这里面其实就我们刚才上面说到的，就是目前国家有一项关于这个猫粮的一个叫国家标准，叫全价宠物食品猫粮的一个标准。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标准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也就是说有一些猫粮的品牌它是可以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有一些它仍然是不符合的，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消费者去判断。 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从这个厂家来说，其实已经分得很清楚了。如果符合国家标准的猫粮，它的成本是在于多少？那么不符合的，显然它这个成本就会更低。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我们认为，无论是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猫粮，那么理论上它的这个产品的质量监管都应当是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的。但是在这里面，确实是存在的一些目前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问题。第一，就我们刚才说的强制性的标准它是缺失的，目前是一个推荐性的标准，这是一个。其次呢，还有一些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追溯机制它是没有建立的。就刚才这个生产厂家也说了，我可以帮你去协调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产品，那么至于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的具体流向我就不管了，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里面就会出现了一个全链条的这个追溯体系，它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我厂家生产完了之后，后续到底是去了哪儿，这些东西到底是分装了还是出去了哪儿，这些东西都是不清楚，所以就会导致着很多问题在发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追查源头，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说它的一些饲料里面到底应该添加哪些东西，哪些东西是有一个限量值等等，这些可能还是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些产品去市面上做宣传呀等等，那这个因为没有具体标准，所以作为流通部门的这个监管部门来说，他也没有办法去认定说这个企业是不是构成虚假宣传等等。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可能各个因为一些标准的缺失，包括一些制度的建立尚未有完善，所以会导致这个宠物饲料这一项这一行类里面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全面非常完善的一个监管，所以后续可能相关部门还是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改善。主持人，
8: 我们也看到平台上架的比比皆是的这种低价猫粮，我们就想问一下，平台是否是存在这个审核上面的责任不够担当的？那么平台到底应该对这些低价的猫粮负起哪些责任呢？
7: 因为这里面作为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那么它对于上架的产品的监督管理，它可能仅限于说你上架的商家你有没有能够拿出相应的质量的产品合格证等等。也就是说，第一，商家的资质的问题，它有没有能不能销售，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它对于产品啊，你有没有相应的最基本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厂名厂址啊，这些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上啊，你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标准等等。除非有强制性的标准，否则作为平台来说，它也很难定到说我去审核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所以从平台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第一，它应当把关对于入驻商家的一些资质的审核，那么对于它的一些产品要做到一些基本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审核，这是一个。第二呢，是说在发生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应当能够及时有效的联系到商家去解决相应的消费纠纷，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妥善解决这个消费者目前产生的一些问题。主持人，
8: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叶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需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另外，天天315已经在央视频开通

0: 进行梳理，并且在节目当中针对反映集中的问题给出解答。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唐明，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在节目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说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呢，是北京某热点板块的售楼处样板间呢要限流参观，提前一天预约才能进。第二个画面呢，则是一位购房者在中介门口挂了半年的房子一直没卖出去，那么9月29号晚上突然给中介打电话说明天签约，因为当天财政部第三部门发了文说10月1日起首套房贷可以享受财政贴息。那么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呢，其实还挺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我们能够看出今年这个金九银十确实还比较火热，那么市场到底是否真的热了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3: 大家好。
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毛寿龙。
4: 大家好。
2: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最新数据、最新政策、最新一线实景，带大家看清2026楼市下半场到底是反转反弹还是结构性修复，普通人呢到底该不该跟风看房买房置换。
5: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九月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在北京，自九月以来，不少楼盘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
0: 全员在岗延长接待时间，是石景山一处新房售楼处应对国庆客流的安排。记者在现场看到，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两居到120多平方米的四居。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一小时内就有30多组客户前来看房。工作人员介绍，为承接不断增长的假期看房需求，售楼处特意延长了接待时间。
6: 现在呢，也开始启动了这个早来晚走的这么一个工作措施。早上我们8:30就过来了，一直到晚上的10点。而且呢，因为这两天客流量特别大，我们一个置业顾问呢，同时要带2到3组客户。就因为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参观样板间都要开始排队了。
7: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十一期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我们这个项目呢是9月22号开盘，总共有将近800套房。到了昨天为止呢，已经完成了500多套的网签。
0: 随着北京8月楼市新政落地，不少新楼盘纷纷加快了供应。数据显示，9月北京商品住宅新增供应5350套，环比上涨53.34%。其中仅9月1号至20号，北京就核发了17张住宅预售许可证。
8: 开发企业也利用了金九银十的这个传统的销售的机会，适时的推出了一批既具有较好的区位和配套的条件，也在本身的品质上能够达到好房子要求的这样一些楼盘，得到了购房者的普遍的青睐，也推动了购房者把潜在的这种购房需求和能力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购房的行为。
0: 新房的成交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整体来看，九月市场呈现供应放量、成交回升的特征。记者走访了北京多个片区楼盘，发现不少在售项目的到访量、成交量较节前均有明显增长，签约周期也有明显缩短。
9: 我们过来签约的，正好借着那个国庆期间嘛，有时间。这房子我们挺喜欢的，我觉得可以，帮我再改善一下。
10: 自从国庆节以来，整个项目的看房量居高不下，成交节奏也特别的快，对市场的信心是越来越强。客户呢，从看房到签约，1周左右就整体完成了。
11: 开始呢，咱们先不谈感受，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最直观的数据表现。所以说呢，请严院长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国庆假期这一周全国重点城市的楼市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说从你们监测到的这个数据来看，在国庆假期一些重点城市的成交情况和去年的

0: 同期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应该说呢，这次国庆假期的一个房屋交易呢，各地呢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整个交易呢同比呢是保持一个正增长的态势的。如果用一个数据来讲呢，大体上来讲呢，全国层面呢大概是增了30%到50%这样一个正增长的一个水平。对，另外呢就是说有些城市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拉动幅度呢，它还是比较高的啊，包括像上海啊在内的一些这个整个数据啊，一些重点的项目，包括一些这个区域统计出来的数据呢，都能保持50%到100%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同比正增长。这个地方呢，可能也跟去年的同期数据相对比较低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客观上来讲呢，主要还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房屋买卖的一个活跃度，市场的情绪呢是明显的提振的啊。所以说，这个对比来看呢，当前已经是保持了一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态势，进一步体现了我们金九银十啊，应该说具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开局，或者说市场的这样一个特征。
0: 好的，那么从您的那个观测到的数据来看，这个一线城市和二三四线城市的之间的这个差异到底大不大？包括说哪些城市的表现可能会更突出一些呢？
1: 如果横向对比来看呢，可能像这个一线城市啊，像上海啊、北京啊，现在所披露的一些数据啊，整个这个十一的一个假期啊，整个这个交易的数据呢，表现要更好。当然呢，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表现其实也不差，包括这个刚才看了一下广西啊，它也发布了一些数据，总体上来讲呢，他们也是保持了一个同比正增长的超过30%以上的这样一个新房指标方面的一个正增长，所以说要看到各个城市呢现在总体来讲都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热度，但是刚才也讲了，横向对比来看呢，如果说一定要去看这个各个城市实际的一个反馈呢，一些大城市的表现要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个市场的特征，就是说一些核心城市、大城市呢，整个这个人口的一些规模，或者说相应的一些这个基本面它会更好。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个房屋的一个这个交易活跃度，它有更强的一个支撑。
0: 没错，我们明显的看到了数据确实是比去年要好，但是呢，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偏偏是今年表现的会这么的明显呢？因为过去几年可能每次一到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今年不一样？今年的这个金九银十在政策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政策呢，以前也有这个现在也有。那逻辑上讲呢，如果单纯去看政策呢，很难去解释当前的一些市场的一些表现。其实如果说对比来看呢，政策方面呢倒是差异性其实不是很大当然，尽管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现房销售政策、房贷贴息政策，但总的来看呢，2024年左右开始呢，各地的房地产的一个购房政策都已经是历史最宽松了。所以说，单纯看政策呢，其实它好像很难去解释为什么刚才讲的很多城市30%或者说更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实际上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去年跟今年实际上是房价的预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去年的话呢，很多还觉得房价可能会跌或者说大家还要再观望一下。但是呢，从去年底包括到今年，很多这个购房者都认为房价跌的也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差不多要买了。包括像现在这个十一的一些买房的人，很多这个心态也是一样的。他觉得可能现在好像觉得房价也不怎么跌了尽管当然也没有涨，但是他绝对没怎么下跌了。所以说，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呢，今年对比去年可能也是相同的政策。但是呢，去年的房价的一个走势它偏弱的，而且预期也相对来说要弱一点。但是今年呢，房价的走势要偏得更强势一点，或者说偏得更积极一点，市场的预期也会更好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使得当前的政策效果会更加明显。这个能够更好的去解释这个为什么是今年这个在同样的一个政策基本面下表现会更加积极更好。
2: 那就单从政策角度来讲，过去几年大多是集中在需求端，也就是说降利率、降首付，解决了购。

0: 方成本方面的问题。但是那个今年的政策呢，就它体现的一点回应方面啊，就从老百姓角度来讲，它的最在核点啊，那个不是月供，是对新房的交付的安全感不足，信心没有修复。过去一说那个买了房子老担心那个房子没有了，但是现在呢，问题就是解决他的这个信心问题，所以今年的比较大的变化是政策的双线并行，一方面是推进住房的长效制度建设，解决那个烂尾问题，重建购房的信心；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中央财政也拿出了贴息重心的财政工具哈，直接降低首套房的购房负担。简单来讲呢，就是往年政策解决老百姓买得起的问题，今年呢解决敢不敢买的问题，又解决买不买得起的问题。从政策上来讲，就是一方面制度打底，另外一方面财政托底，同时发力。所以那个大家看就感觉到还是政策有比较大的不同。
1: 就是觉得好像在多个方面都有保障到我买房的这个权益啊，或者是给到我一个积极的心理。那么，我们随着本轮这个密集出台的这个新政，我们从认房不认贷、降首付、降利率到公积金宽松、交易税费优化，政府出台的这一套组合政策，它核心治理的目标是什么？它是在单纯的为了拖住房价，还是要解决住房领域的哪些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
0: 回到过去那种普涨时代，它是不是政策目标？所以政策目标应该是那个稳预期、防风险、促流通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讲，就是化解存量风险，也就是说，现在大问题就是期房期烂尾楼比较多哈，那个还有房企债务风险比较大。老百姓买房子没有安全感，心情不起来，好像感觉一拿钱就砸给房子了。那个，然后房企解决了房企自己的问题，没解决房子的问题。所以政策是先保交付、规范预售、守住民生的底线，这是个老百姓买房子信心问题。第二个方面就理顺住房供求结构。就是目前来讲，总量方面来讲，就房子还是很充足的。对政府来讲，就不鼓励那个大规模新建那个楼房，目前是重点转向那个盘活存量二手房，支持老百姓的刚需和合理改善置换这两个方面的需求。这个方面的需求是大家认为是真实的需求，而不是一个货币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降低住房的交易成本。过去二手房置换成本比较高，那个大家卖了以后也不敢买啊，卖的感觉损失很大，所以买就买新链条方面就卡住了。这个时候降首付、降利率，那个税费优化、公积金放宽等等政策吧，就可以降低居民的置换摩擦成本，让二手房那个市场能够起来。所以政策目标不是把房价重新推高，像过去那样，你只要买房子就涨，主要是修复市场的信心，让房子回归到那个真实的居住属性，建立一套可持续的房地产新的制度。
2: 再来关注国庆假期楼市。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多部门明确，自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
3: 北京楼市9月份热度明显抬升，其中新房成交量涨幅尤为突出。9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
4: 在北京大兴区一处新房项目内，不少购房人正在选房签约。购房人周女士在9月底项目首次开盘时，便认购一套80平方米房源，趁着国庆假期前来办理签约手续。周女士表示，近一年来，北京新房项目在区位、价格、产品设计等方面整体表现向好，叠加多项购房支持政策，促使自己下定决心置业买房。
5: 公积金的那个贷款的额度的增加，每个月的月供会减少嘛，利息也变少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等到快交房的时候再开始还贷。预计的是2028年3月份开始还贷，2028年6月份就可以交付。这一年多，我们就不用同时去

0: 付房贷和租金了。
1: 客户在开盘前就能看到他所买的房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实景，十一假期每天到访的话就是超100组，然后截至目前已成交40多套。
2: 九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总价150万元以内房源虽在北京存量不多，且大多集中在远郊区，但政策落地之后，不少符合条件的项目都迎来一波新增客户。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
3: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 在顺义区六环外的一个新房项目，郭女士也认购了一套总价85万元的小户型新房。此次贴息政策可以为她节省约3.6万元。
4: 我是奔着积分落户买的，我一年差不多能加2分，而且小区是现房，自己住或者出租都可以。
5: 这次的贴息政策，尤其对于我们这类刚需项目非常利好。我们的客群主要是积分落户、养老、单身自住等等。新政落地之后啊，项目的咨询和到访量增长了接近50%。
6: 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年就是数据好，政策也好，那市场是不是真的就稳了呢？其实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很多的报道其实都是在用结构性回暖这个词，而不是说全面回暖。那么关于这件事情，想问一下您怎么看？
7: 嗯，讲到这个结构性的回暖呢，当然了，这个表述肯定是正确的，因为目前呢，我们自己行业中啊，一般是这样讲的，有80%的市场呢还在调整，20%的市场呢现在有这个企稳的这样一个这个态势，所以总的来看呢，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回暖，或者说是一些局部性的回暖，还没有完全达到全面回暖的一个特征。如果说一定要讲全面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呢，因为一些大城市啊，房价调整比较这个明显，现在包括大城市、小城市啊，普遍都觉得现在房价能够更加稳了，这个心态呢，倒是各个城市啊，这个预期上好了。当然，从交易上来讲，刚才讲的结构性的回暖，它就会体现在不同的一个结构上，比如说不同的城市啊，对，不同的一些房源啊，也或者说有些不同的一些地段等等，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要求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准确的去看待当前市场向好背后的一些这个差异性，或者说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内容。
6: 那我们从这个一线的成交结构来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哪种房子？刚需改善大户型、小户型，现在谁在真正的入场？能不能请严院长您帮我们那个听众还原一下最真实的一个购房的画像？
7: 这个呢，实际上啊，就是说直接可以拿去现在市场上卖的比较好的一些项目，就能够看得出来一些特点。比如说像上海啊，上海这个9月份这个中下旬左右呢，推了一些新牌项目，可以看这些新牌项目普遍来讲都是比较符合大家买房的需求的啊，比如说像上海的这个宝山区啊、浦东新区啊，像上海的虹桥板块，它这些地方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肯定不会说是非常偏远的一些区域了，当然你很难说它是个很核心市区，但是它基本上来讲是比较符合大家买房的这种地段的考虑，就是说位于一些这个周边一些商业氛围也比较不错，轨道交通也不错的。那这些房子呢，大体上来讲啊，它的一个这个价格啊，或者说一个套均价格呢，大概就是在400万到600万左右啊，可能有些还不用。对，所以说这个背后呢，其实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近期的买房都是以自住为主的，它的一个这个房屋的一个总价，它基本上是要求比较符合它的一个这个购买力这样一个需求。那北京市场也是一样的，北京市场的话，现在总体上来讲卖的比较好的，大概就是在北京的通州周边的一些房源，大概就是在460万到500万左右。这个数据跟刚才讲的数据其实有相似性的，就是说它不可能说卖的很好的是800万的房子啊，它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它当然它也不太可能说出现300万的这个房子啊，这个大城市现在这个房价的关系原因，它不会出现300万。所以说基本上来讲是比较符合大家比较适合的这样一个这个房源啊。那再看别的城市啊，我们也看了一些三四线城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像这个洛阳的现在这个交易量比较好的一些核心区域的一些房子啊，大概就在两百 260万左右。那这260万对三四线城市基本上来讲啊，肯定说不能说完全说很便宜，但是绝对来讲呢，就是说对于有些改善型的一些需求，差不多买到这些比较好的地段，基本上是比较符合了。所以总结刚才这个讲的这个问题啊，这样一个这个结论呢，到底哪些房子卖的是比较好的，或者说这个交易者好的，其实主要还是以自住为主的，同时呢它的一个房屋的单价和房屋的总价或者说套均价基本上是比较符合大家当前的一个购买力的，那这些房子基本上是会卖的会比较不错啊，去化的一个状况会不错。其他的一些房子呢，客观上来讲啊，如果说你的总价比较高的，或者说你的地段比较偏的，基本上来讲还是有一些去库存的一些压力的。
6: 好，那现在就是具体哪些城市哪些区域还在承压的比较厉害？
7: 那从现在的这个承压的比较厉害的情况来讲呢，刚才也讲了一个数据啊，20%的市场呢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剩下80%的市场呢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总的来看呢，一般呢这个规律性很强，就人口的这个导入的速度比较快呢，市场它会表现比较好。这个主要是这个大城市还有一些这个百强县这些地方呢，买房的需求还可以。但是其他领域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人口的这种导入的速度啊，或者说新增的购房需求呢，它相对比较偏弱。所以说如果说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呢，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呢，是一些核心区域的一些这个相对比较偏远的一些区域啊，它依赖的市场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承受的这个压力的啊。同时呢，对像一些这个城市人基不是很高的一些三四线城市呢，至少呢就是说从我们现在这个新闻报道或者说我们听到的一些这个消息来看呢，讲它楼市好的这种消息可能要少一点啊，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大城市的会多一点。那这个呢其实也反映了当前啊城市区域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和这种分化。
6: 就像一些比如说人员流动性差一点的，然后或者是年轻人比较少的城市可能会承压会更重一点。
7: 是的，对。
6: 那么其实我有注意到还有一个数字，我觉得还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说前八个月这个二手房的交易占比达到了52%，首次突破了50%。想问一下严院长，这个数字标志着什么？
7: 今年呢这个统计局的每个月定期发布的数据啊，它里面的这个比较罕见的或者说第一次呢把二手房的数据给予披露。以前呢对以前呢主要披露的是一些新房数据。所以说它的一个数据背后已经反映了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或者说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当前房地产市场进入到一个存量房市场，对吧，或者说进入到一个二手房交易为主导的这样一个市场。这是一个。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数据啊，这个52%的一个比重。52%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有如果说有这个100个人啊，对吧，其中有52个人啊，有52个人他是买了二手房，对吧，剩下的买新房的只有48个人，对吧，这样一个对比啊，这样一个对比52比48。所以说二手房买二手房的人多起来了啊，这个是反映了当前市场的一个特征，就是说我们要关注二手房市场。当然了，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呢，这个数据的背后呢，其实也有很多原因的啊。为什么说二手房市场交易啊，这个反而比较强呢？包括各个城市啊，不光是北上广深，别的一些三四线城市都有这个情况。有些地方二手房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表现好。那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跟二手房的价格调整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各地的二手房价格调整，它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调整时间也比较长啊，或者说价格它以前也跌过比较大的一个幅度的，所以说现在买二手房的性价比比较高。另外呢，这些二手房它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二手房，地段是不错的，或者是有学区的啊，像这些大城市的话可能有轨道交通的，或者说啊后续的一个出租的一个状况也不错的。所以说这个都为我们去理解当前市场的结构啊，新房二手房之间的一个结构，以及呢我们后续啊可能关注的重点，除了要关注新房以外，二手房市场呢也要有一个更加重点的更加这个多的这样一个关注。
6: 那么想请教一下毛教授，就是说为什么今年的楼市会出现这种强一线弱三四线，核心回暖边缘冷清的这种分化的一个情况？我们从顶层的政策逻辑来看，住建部提出的供求关系转变存量时代到来，是不是彻底终结了这种普涨的行情？结构性分化未来会成为永久的常态吗？
8: 住建部呢，它是个总结，也就是说对目前的一个分析，根据我的观察，目分化的这个那个底层逻辑啊，以及其各个方面，这个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那个普涨的行情已经结束了，结构性分化，至少在中长期来讲，它还是比较常态的。住建部他提出那个两个转变，那个变就是我国房地产从总量短缺进入结构性过剩的阶段，所以那个大家一般认为，包括政策也认为，普涨行情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就是说，我们穿越回去买房子赚钱，到现在那个继续穿越回来赚大钱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6: 嗯。好的，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用一个热字来开场，但是呢聊下来之后却发现这个热呢，它其实是有结构的，有条件的。在这里呢，我也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数据确实是在改善的，但改善是结构性的，不是全面回暖。第二呢，52%这个数字比短期成交数据更重要。中国房地产正在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你正好在考虑买房，今年的金九银十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呢？贴息政策怎么用更划算？现房和期房该怎么选？下期节目呢，我们就落实到具体的实操上，帮大家算清楚这笔账。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9: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0: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0: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

0: 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认识一位从事会计工作的女性，每到周末，她都会走进成人油画班的画室，在那里她不用理会任何人的期待，只管大胆地调配色彩，把眼中的山水、心中的花草都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他说，握着画笔的那两个小时，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我也不是任何人的依靠，我就是我自己。你看这样多好，无论你在闲暇的时候做什么，画画也好，写作也罢，这些带着温度的艺术化的生活内容，我相信能够把我们从单一的社会角色中暂时抽离出来，像是一场精神的呼吸，悄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我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一段话，人是在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自己，而艺术让人在行动中确认，我不是一个被定义的客体，而是一个能够定义自我的主体。真诚的希望你认真走过的每一步，坚持的每一份热爱，都是生活赠予你的最好礼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爱文学，爱这个世界》，作者陶瓷兔子。

这两天在读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的散文《四季随笔》，挺薄的四本，书名分别时称的叫做《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和《在冬天》。我原本只是准备在地铁上走马观花地看上两张，没想到居然停不下来。文笔并不抓人，看完之后心情却莫名的好，仿佛只是因为有人认认真真地用文字素描般地还原周遭的一切，就让人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值得一过。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被简化直到枯燥的过程，新抵达一座城市，新搬到一个街区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可是时日一长，各种桃树、杨树、紫薇树、构树都只是树，各种高积云、絮状云也不过都是云，不能怪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们每天要留意、要思考的东西那么多，必须简化才能保存足够的精力。可这样的生活总是无趣的，像是三体人脱了水，高效是高效，但绝对谈不上什么美，所以时不时的就需要有克瑙斯高这样的人把压缩过的一切泡水还原。我很喜欢他的一段文字，是描写黎明的。东边慢慢浮现出红色的色带，颜色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仿佛被淡化了一般，而上方的天空已经开始褪色，大地朝着四面八方延伸，还没来得及反射光线。相反，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吞噬了原有的光，慢慢充满灰色的颗粒，仿佛黑暗膨胀起来。这么大一段描写，说白了，不就是写的黎明前的黑暗吗？我们赋予了这六个字那么多又那么深远的寓意。

寓意，但为什么偏偏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到底特殊在哪儿，却很少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有时候觉得这就是文学的美妙之处，它不劝导，不鼓励，不夸大，不贬低，没有任何立场，也不鼓吹任何情绪，它只是清清淡淡地还原着一切。但看过它将这个世界复原过的样子，人就再也不会允许自己陷入极度简化后的枯燥。哪怕只有一个夜晚，你在晚霞弥漫的时候抬起头，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你在加班之际望向夜空，哪怕只有一次，你在早高峰的车流中看向绿化带中盛开的蔷薇，这些时刻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他们又已经改变了所有。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安然。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如果清晨时分你醒来之后发现今天和昨天一样，你会怎么办呢？我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如果今天会重来》，作者黄小颖。

如果你醒来后发现今天和昨天一样，你会怎么办？听同一个铃声起床，搭同一班地铁，喝一样的咖啡，做相似的工作，每天一睁眼，日子就像是复制粘贴。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有人记录下了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摄影师彼得芬奇用9年的时间，每天早晨8点半到9点半，蹲守在纽约中央车站外拍摄上班族。在整理画册的时候，他意外发现相同的面孔会出现在不同年份的镜头中，甚至被重复拍到2-3次。同一个人的照片，即便相隔几天乃至数年，衣着、姿态、表情、手里的咖啡、同伴的站位都高度相似。芬奇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有人看完以后感慨，我们到底是过了365天，还是把一天过了365遍呢？芬奇认为重复并没有问题，他真正想让人们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在重复中失去了自我？当重复变得日常时，我们又要如何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呢？我看过一部名为《土拨鼠之日》的电影，影片中天气预报员菲尔从匹兹堡出发，前往小镇普苏塔尼进行土拨鼠之日的报道。这一天，镇上土拨鼠俱乐部里头戴高礼帽的饲养员会解读土拨鼠的叫声、眨眼睛或者其他小动作，以此来判断春天什么时候到来。这已是菲尔连续第4年报道土拨鼠之日了。他本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变得自大，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不太在意了。他早已厌倦远赴城外一群人围着一只小动物预测气象的仪式进行报道。也许是天意，这次报道结束后的第二天，菲尔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陷入了时间循环，被困在了土拨鼠之日。整座小镇里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循环的记忆，这意味着他必须一次一次地直面自己讨厌的一天。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天都让他极为厌恶，他放纵自我，用各种出格的行为

为对抗循环，但狂欢过后更多的是空虚和迷茫，他没有走出循环。直到他遇到一个身边人的离世，意识到生命没有办法重来之后，他才开始更多的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尝试融入小镇。他主动去救被食物噎住的男人，接住从树上坠落的男孩，为老奶奶更换爆裂的车胎。他在小镇上读书，学习钢琴、冰雕，还主动和广场上的活动策划者聊天，找到了更好的拍摄机位进行报道。菲尔的脸上有了更多笑容，他最终走出循环，是因为他找回了温和善良的自己，并且利用他的行动赋予了这一天新的意义。在《土拨鼠之日》这部电影之后，时间循环成了电影中独特的一类。《罗拉快跑》中，女主角失败后总要回到拯救男友的起点。《棕榈泉》里，一对陌生人一直被困在婚礼日。在不同的故事中，人们都尝试用重新开始来寻找人生新的可能。虽然这些故事各有脑洞，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最终指向了人的成长。这里的成长并不是指单一的知识获取，而是指人格的完善、内心的平和，以及对他人的真诚和对生活的热爱。《罗拉快跑》里的女主角一开始只是凭借爱的力量莽撞地冲，可每次重新来的时候，她都会比上一次更清醒。她会留意路上的细节，会预判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逐渐知道怎么才能最快地救下男友。《棕榈泉》中的两个年轻人一开始觉得反正能重启就干脆游戏人生，可之后他们才发现，敢说出自己的孤独，真心对一个人好，才更需要勇气。人生终究不可能重启，重启和循环都只是人类的假设。今天就算和昨天无比相似，昨天也无法重来。这些故事更像是一个个提醒，提醒我们更应该想清楚要怎么过好每一天。或许在分歧的镜头里，那些神情姿势相似的上班族并非度过了重复的日子。今天和昨天相比，总有一些重复的时刻，但他没有拍到的那些瞬间，才是我们真正创造的不同。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人生总有答案，这本书的作者金维纯说，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活好。除了活好，人生没有别的事。而学习怎么活好，恐怕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接下来我想和朋友们分享金维纯和女儿通过书信展开的一场对谈。对谈的主题是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在两代人的真诚对话里去寻觅生活给予的最好礼物吧。

爸爸，记得刚被大学录取的时候，我们讨论选择专业的事情，你说选最没用的那个专业就对了。你主张大学是一个建立思想架构的重要时期，技术和专业瞬息万变，倒不用急着学，到了业界再说，因此优先选择最基础最具哲理深度的学科。理工科的就选物理数学，文科的就选历史人类学，商科的就选经济。我觉得颇有道理，心中窃喜，我这个人对各种

种有用的东西都没什么兴趣。你说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如自来水一样唾手可得，这个时候比起记忆很多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诠释这些信息。如果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架构，接收到的信息将不再是杂乱无章地浮游在心智之间，而是妥善归档，信息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目了然。在当今世界中，金钱是塑造社会各种现象的一大因素。那么，要了解世界运作的基础架构，就先从了解金钱开始好了。因此，我选择了经济学。选择这个专业，我有的时候觉得后悔，有的时候又觉得是完美的决定。为什么后悔？因为没选一个更实用的，可以直接转换为财富的专业。如今我既没有发大财，又没住进象牙塔，更没有成为全职的吟游诗人，而是不上不下的在商业世界中打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十分幸运，自己虽然什么都不是，却穿梭于好几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学习经济学，又在科技行业做事，让我听得懂金钱的语言，能够感知市场的动态，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的冷暖，人性的善恶。这些学习让我的性格更加务实接地气，有一份常规的工作，我手里就有些钱，不至于有太大的生存压力，这让我十分感恩。也许正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才看到了只有站在多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才看得清的实相。不管怎样，回到最初的问题，我的专业到底选对了吗？毫无疑问，我选对了。重点不在于这世上有个绝对正确的答案被我们蒙中了，而是每个选择都是正确的。而我呢，就该选择经济学，因为我选择了经济学。即使冥冥之中真的有一本天书里白纸黑字写着，我完美的宿命是选别的学科，我也认为自己选对了，因为我会让它变成正确完美的选择，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女儿莫兰。莫兰，记得我们父女的那段对话发生在你进入大学半年后，当时我说选最没用的那个专业就对了，很少有父亲会给出这么不负责任的建议，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职业培训，而是人格养成。其二，你可能的事业巅峰将在二三十年之后，届时人工智能可能取代并且淘汰了多数有规可循的工作。其三，大多数有用的学科是人才必争之地，属于职场中的红海，没用的领域反而成为职场中的蓝海。其四，专业的学科通常要投入大量精力，会妨碍你在大学时光尽情体验和探索其他领域。其五，因为你不甘平庸，有能力面对挑战，所以我才会给你这种短期内风险较大的建议。我当年读高中的时候，男生多数报考理工科，我数学成绩不错，但对理工科没兴趣，所以我就糊里糊涂进了历史系。我很感谢冷门专业的轻松氛围，给了我很多奢侈的课外时间，让我可以广泛探索各类知识以及人生课题，体验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人生从此脱胎换骨。后来我因为仰慕一位政治学教授的风范，考了政治研究所。毕业工作几年后，想重新找一个专业安身立命，就在美国读了企业管理。就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很随缘的文、法、商各学了一科，之后做了一段时间新闻工作，又创办了一个出版集团，所学和所用完全不搭界。但学历史养成了我以大视角看问题的习惯，学政治呢，有助于我在价值观保持清醒。
学管理培养了我用数

数据分析问题的素养。这些不同领域的涉猎让我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具备独特的视角，做管理事业的时候有独创的风格。对人生而言，到底学什么最有用呢？能够让你活得更好的就是对你有用的。我们跟随着自己的心，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当时关注的事物上，自然就会在这个领域有收获。这些收获日积月累，塑造了个人特质，呈现为个人魅力，让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共事。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会成功。难道这不就是所谓的大用吗？专业的小用只能让你工作称职，生命内涵的大用才能让你丰盛圆满。因此，在选择学什么的时候，我不把自己当作工具，只致力于发展自己。发展自己才是主要的，是要用一辈子去学的。孔子说，君子不器，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你说自己现阶段有的时候会迷惘，这很正常，因为每一个抉择必然有得有失。依循社会的安全轨道，还是大胆地在轨道外探索荒野，这是每个人终生都要面对的课题。人生跟投资的原理是一样的，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如何面对风险，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信末说，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这句话太有气魄了。有你这句话，老爸就放心了。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

待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画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相

这八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两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游钓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昨天我们播出了访谈的第一集，节目最后两位老师给大家留了悬念：宋朝人到底是怎么刷牙的？话不多说，有请吴钩老师揭晓答案。

0: 现代人一睡觉起来，早上睡觉起来，就可能第一件事情是刷牙，是吧？
1: 对。
0: 那么古代的人早上起来要不要刷牙呢？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人啊，可能不大了解。他会认为以前是不用刷牙的，因为没牙刷嘛。
1: 对。
0: 可能早上可能漱漱口，或者是用手指弄点那个盐巴，擦一擦，是吧？《红楼梦》里面就有这方面的，用手指擦一擦牙齿的这种记载的，
1: 对，
0: 导致现在很多人的可能不知道古人是要刷牙的。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这种早上起来要刷牙的这种习惯了，生活习惯了。这并不是我编出来的，因为我们如果现在去博物馆去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宋朝留下来的牙刷柄，很多博物馆都有收藏一些。牙刷柄，这牙刷柄一般都是用象牙虎骨做的，所以这里又有一个疑问，象牙做的虎骨做的肯定很昂贵，是吧？
1: 对。
0: 那老百姓怎么用得起来呢？其实老百姓可以用木头做的，用竹板做的，或者用牛角做的，只不过用木头做的很容易就腐烂了，就几百年前肯定是留不到现在了，就没办法出土。但是呢，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宋朝人，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是可以用到牙刷的。一个依据就在比如在南宋的临安，就是杭州，有这种牙刷的专卖店
1: 专卖店，
0: 对，专卖店专门卖牙刷的，那肯定是成了市场中很常见的日用品，也是说明了这一点，也不仅是一家，好几家专卖店，甚至有了这种哪个专卖店的牙刷品牌比较
1: 啊，那个时候也讲品牌了，
0: 其实宋朝中讲品牌
1: 因为在吴老师这本书里面，刷牙这个序章是从这个李清照和他的这个丫鬟春桃的这个对话说起的。
0: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在李清照的关于李清照的文献里面肯定找不到记载他刷牙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南宋和北宋人有刷牙的习惯，所以我们就做了合理的一个推测
1: 、
0: 像李清照这样的人家，他并不是下层人嘛，
1: 没错，
0: 他是士大夫家庭，他更加有条件用牙刷，所以我们就合理的推断李清照早上起来会刷牙。其实按照记载的话，那时候不仅有牙刷，还有牙粉、牙膏。苏东坡自己做了一些牙膏，
1: 没把它做成品牌。然后在吴老师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了牙膏、牙粉在那个时候是保健品和药品，就是普通人家是不常见的。但是呢，像李清照这样的这个大家闺秀，尤其是士大夫家族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用它来做这样的一个日常，然后漱口刷牙，其实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像这里面整个的对话就是从这个春桃跟他说，娘子，天快亮了，该刷牙了。之后呢，这地方就开始体现了一个叫您在书里面提到了汉代其实礼记里面有漱口这样的记载，这个漱口就
0: 一般漱口，
1: 就是漱口。
0: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由于受这种传进来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徒都特别讲究这种个人卫生的，就用杨柳枝搅杨柳枝，
1: 嚼那个杨柳枝，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叫齿木，用齿木来刷牙了，就是
0: 它不能说是刷，它就是咬，
1: 就是嚼，用这种方式来解齿，对吧？来解齿，就是人们拿这个树枝，拿一半啊，一头把它给嚼烂了，就当是牙刷了，就这样的方式来解齿。所以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生活一定是到了一个富足的一个程度，才会去关注可能和我们的疾病健康不太那么息息相关的东西，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条件质量更高。
0: 对，
1: 所以足以见得，就这么一个细节足以见得，至少北宋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是很富足的，很满足的，
0: 起码在当时的都城里面哈，特别是像李清照这样的家庭，
1: 对，
0: 他应该是过得还是有条件哈，可以追求更高品质的那种生活。
1: 好多朋友发来留言，抱歉，我刚刚看到啊，银铃书院说怎么也想不到李清照的一天能写成一本书，读了以后才明白，谢谢吴老师
0: 啊，谢谢。
1: 另一位朋友，我跟你说啊，就这位朋友，你这个信息我就得着重的念一下了。英文名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叫啥，周 JOSIE， 咱也不会读，但是你的话非常的这个醒目。

0: 木啊，他说以下单支持主播和作者，谢谢大家，感谢。刚才我提到了外卖，有一位朋友非常好奇，说外卖画了一个问号，稍后我们就会为大家来解读。还有朋友说这个书名就很吸引人，说沙漏的这个设计是巧思，封面很好看，说刷牙外卖还有专卖店听起来好新鲜呀。 文化人的精致生活，还有朋友说宋朝文人地位是很高的，生活的细节描写的这么的这个全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吴老师在您的书第27页有一个地方，我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是李清照心里不由一动，想写一首小词：卖花淡赏，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 小鹿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娇郎比并看。啊，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我要特别说？就是这个，花木兰，卖花淡赏，就是新婚燕尔，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归情词啊，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归情词。这个卖花淡赏，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宋代女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个？
1: 装束上的一些喜好，
0: 这首词就李清照年轻时候写的，应该是在新婚未久的时候。
1: 对，她18岁嫁给的赵明诚。
0: 对，
1: 其实她的内容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就李清照就看到外面有卖花的，
0: 对，
1: 就卖花的小贩，可能挑了两担花，路过，然后李清照就跟他买了一束花，然后插在自己的
0: 头上，头上，然后就问他先生，是花美还是我美？其实这个作词写的很，我很喜欢之外，我更同时我还是从这首词中反映出哪些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呢？我觉得起码有几点，一点呢，就宋朝人特别 爱花，看到外面有卖经常有卖香花的这些小贩，包括李清照也会去买花，所以我们就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写李清照，这种买花插花的逛花市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第一点，就宋朝人的爱花。 对，
1: 第二点呢，李清照买了花之后，这个花是用来干嘛的？
0: 对，
1: 它插在自己头上。
0: 对，
1: 这个其实在宋朝来对。 用宋朝的话来说叫簪花，
0: 对，簪花，
1: 簪花是宋代的一种时尚吧，
0: 对，
1: 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簪花的，我知道有个地方福建的泉州有个村庄，叫它也有一个习俗叫簪花围，后来现在出圈了，很多景点都会模仿这个簪花围，总之呢，这种簪花可能对女孩子来说可能
0: 自古以来都可以哈，
1: 对，今天的人如果女孩子去簪花，我觉得也不奇怪哈。
0: 对，如果早知道我簪一朵花来了。但是在宋朝呢，不仅是女性可以簪花，男女老少都可以。对，是这样的。
1: 这也是一种宋朝特有这种时尚吧，
0: 没错，时尚吧。这又回到了您
1: 这本书的初衷，宋朝潮流的潮，他们确实是很时尚，
0: 对，很潮，
1: 像比如像《水浒传》里面有好多好，那个连山好汉，
0: 对，陆林好汉都是簪花了，
1: 对，簪花了。比如有一个好汉，他的绰号外号就叫一枝花，蔡庆，
0: 对，
1: 那为什么有做过外号？就因为他每天都在头上簪一枝花，
0: 所以就透过这一点就能看到这个吴老师，我可不可以着重强调您这个书其实就是北宋
1: 的日常，
0: 对，
1: 这本书呢，其实谈的就是具体来说是应该是宋徽宗前期，
0: 对，
1: 宋徽宗那个前期
0: 最鼎盛的时候。
1: 对，为什么选这个时段呢？一方面就刚才您说的，正是宋朝最为鼎盛、
0: 繁盛、
1: 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原因，那个时间也刚好是李清照一生当中最为美好的时候，
0: 没错。
1: 因为过了不久没几年就
0: 因为靖康之变，
1: 不仅是宋王朝南迁，李清照也是颠沛流离，
0: 对，她也包括她的这个婚姻生活，
1: 对，就是她丈夫病死了，
0: 没错，包括在这个之前，李清照这个赵明诚，她的那个对爱情的情愫的那种寄托，托付的那个美好。 到后头赵明诚娶了妾了，其实在那个时代那个朝代是非常非常
1: 寻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李清照那是在他看来这就不是你纳妾的事儿，他其实就是对爱情的不忠背叛。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清照的这个美好的那些东西就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了，就你看他就没有那么这个肆意的去挥放他自己的那些美好的瞬间，那美好的东西了。
0: 看李清照的词的话，他前期跟后期的那种给人的感觉啊，都完全不同的。
1: 没错，
0: 前期他说写的，即便是伤感的，也是那种少女怀春的
1: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对对对对。
0: 但后期写的那种伤感，就总是可以说用悲哀，
1: 没错，
0: 甚至用心而死灰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不一样的。
1: 在这部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的细节，你看，你比如说他提到这个水果，然后呢就会有一段非常清浅的文字在旁边印着，这都是这部书我认为它制作精良的一方面。你看这水果，不妨银杏伴金桃，然后呢旁边就浅浅的又配了一段文字，
0: 宋徽宗的瘦金体
1: 啊，瘦金体，哇，好妙。你看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特别的这个巧思。另外这里面的插画插图，我也想请吴老师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其实在每一个段落里面都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插图，然后这里面所有的插图当时你们来商议的时候主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做一个素材的背景，吴老师？
0: 我先说，我们每刚才高老师说的，我们每一篇文章前面都会用一首诗歌，主要是宋朝的诗歌。
1: 嗯，
0: 宋
1: 哦，不见得是李清照的，在这儿特别提醒
0: 大家。但我们当时是先
1: 全
0: 部用李清照的，但是没办法，用每一首李清照诗歌都跟我们内容都
1: 没错
0: 配得上。
1: 我们主要是要内容。
0: 对对对
1: 对，
0: 我们都会用一首诗歌来引领这一篇文章，每一篇文章的内容跟它是配合的。
1: 嗯，
0: 这首诗的内容跟我们这篇文章要讲的内容是很匹配的。
1: 对
0: 啊。不单有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在这一页这首诗的这种对页，
1: 对，
0: 还有对这首诗的一个解读，
1: 对，
0: 不是翻译哈，不是白话文翻译，而是一种更进一步的一个解释。
1: 嗯，
0: 然后这些解释的也是对整篇文章，就这一篇文章的内容的一个怎么说
1: 引领，
0: 是引领。
1: 对
0: 对对对
1: 对，
0: 类似于领读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就你未看文章，这篇文章你未看之前，通过这首诗和这个解读，就知道他
1: 要说什么，
0: 我们表达的是什么，
1: 前情提要。
0: 对 对,
1: 对, 对吧，前情提要。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水果，这个旁边的这个注解，其实就是这是杨万里的杨万里的一首这个词啊，里面就会告诉大家宋人吃水果有多么多么的讲究。哎呦，这书你会发现北宋太讲究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慵懒时光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了，包括我们网友也在有人提说，我刚才没有听错吗，是聘用猫吗？
0: 对对对对，
1: 是高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聘，是聘用的聘，猫是什么意思呢？聘用猫。好，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第二卷慵懒时光里面，这个里面啊，我们稍后来为大家解读这个聘猫。先来说这个点茶，点茶要特别提醒大家，和咱现在的喝茶又不一样，是吧，吴老师？您给大家讲讲他们是怎么喝茶的。
0: 但是我在讲之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水果哈，我感觉我有些还可能没讲完。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包括您问的，
1: 没关系，您就是要补充，咱们随时补充啊。
0: 刚才包括你问的这些插图的，
1: 对对对，
0: 有什么用意？为什么要找这些插图
1: 哈？
0: 先说吃水果的。刚才您提到那个水果，宋朝人吃水果的确很讲究的。比如我们用这张插画，南宋的一张图，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这个细节，是一个小童在削水果。这里说明的什么呢？吃一个水果要削一下皮，那是说明你还是很讲究的。
1: 对，
0: 因为我小时候吃水果从来不削皮的，我吃苹果是梨都不削皮的，还没有他们讲究。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对水果对生活品质都很讲究。
0: 对，第二点，对当时的起码对当时的一部分人来说啊，他们可能已经实现了这种水果自由。因为水果供应还是比较足的，他们可能还会舍得削皮。因为我小时候为什么不削皮？我觉得浪费。
1: 对，
0: 类似通过这张画，我们不用看文字，通过这张画就能知道宋朝吃水果的一些细节。
1: 对，
0: 这是画的一个作用。我们这本书呢，有 我们看到这个图像版的东京梦华录，它有很多这样能反映当时社会信息的图，它并不是单纯的插图或者配图，而是这本书的组成部分。我们封面就写了图像版的 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讲的就是当时北宋东京城里面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这本书的史料很多都引用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不管是逛街也好，喝酒也好，上酒楼，上茶馆也好，都是不是我们虚构出来的，都是史料有记载的，其中的一本史料就是 东京梦华录，我们有很多都引用这本书。当时东京梦华录是一个文字介绍，我们通过这些我们收集到的这些古画，能够更加直观的去看到当时宋朝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过日子的。
1: 它都是有出处的，准确的出处的。像刚才吴老师特别介绍的这个吃水果的这个幼童， 16罗汉图，对对对，侍童正在削水果，然后呢这里面就写了出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这里面都有具体的准确的，
0: 我们图都是有来源的，
1: 对，不是编辑去给他配的一个插图，它都是准确的有出处的，所以这部书在我看来它的价值体现在方方面面。
0: 好，那我现在忍不住的想问吴老师，咱能聊点茶的事儿吗？点茶了，你听到我们看李清照的诗歌的话，就知道它是一个点茶高手。但是说了点茶，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喝茶又不一样。喝茶的这种方式可能不一样。我们现在一般是用一个水壶，茶叶泡进去，然后就冲到茶杯里面就可以了，不像很简单，每个人都会做。但宋朝那个时候不是这种烹茶方法，我们现在用的烹茶方法叫泡茶法，茶叶去浸泡。而且我们茶叶是一片一片的，是吧？那么宋朝的茶叶它不是一片一片的，不是散茶，叫 团茶，团茶，团茶，团茶，团茶就是力量的团，
1: 团茶，
0: 团茶，团茶，团茶，就是茶桩嘛，就茶饼茶桩嘛。然后你要点茶的时候，这茶桩拿出来敲出一块出来，敲出一小块，然后要研磨成粉末，要磨成粉末，用工具啊，用石磨还是用其他工具，粉末像面粉一样磨的，叫磨茶，这个时候就叫磨茶。然后点茶的时候 用小勺子勺一点，放在一个茶盏或者茶碗里面，调成茶膏，一碗炒成一点点茶膏，茶膏之后再用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茶筅，茶筅就竹做的，茶筅一边搅拌一边冲注入这种开水，搅拌出很丰富的泡沫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点茶，点茶跟我们今天喝的茶 不一样的。宋朝点茶的茶摊上面是有一层白色的泡沫的，这个泡沫越丰富，保持的时间越好，越洁白，那说明这个茶的品质更好，这点茶，现在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复刻点茶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爱喝的抹茶是吧？我以为这抹茶是日本人的东西，抹茶就是宋朝点茶传过去之后 他们拿去用的，他的抹茶从抹茶的这个名称也跟宋朝有关系，因为我们前面说到宋朝那种磨成粉末的那个，它的名称就叫磨茶，那日本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就给他加了一个提手，就叫抹茶，就这么过来的。点茶一般的士大夫啊，一般的这种市民都会，技巧不是那么高超，但是李清照不仅会点茶， 他还会分茶，分茶是在点茶基础上的技术难度更高的，是分茶呢，就不单你要搅拌出这种丰富的泡沫，而且这个泡沫上还要形成各种图案，比如你这种泡沫形成一幅山水画，一幅花鸟画，这个就普通人都做不来了，但李清照是 分茶的一个高手，所以你看他的生活情趣高，也跟他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他有过人的这个能力有关系，能力，而且他，你听到他的性格了，我个人对他的，按我对他的怎么说呢，他留给我的印象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爱玩的人，
1: 就是爱生活，生活情趣很高的人，
0: 对，
1: 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多不一样的这个 文思啊，给我们留下那么多不一样的作品。谢谢这个吴老师刚才给我们讲的关于宋朝的点茶这一段。刚才您讲这段的时候，我们场外的云听视频组的小伙子们默默地看了一下手里的大茶缸，泡了半缸的这个茉莉。当然是现在我们时代的这个发展啊，节奏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如果现在我们要按照宋朝的这种点茶的流程走一下来，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时间，是吧？
1: 不是，就没有这个工作了，不是没有这个时间了，一下午的时间了，老板一会儿过来，你就在这给我点这玩意儿呢，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可能会羡慕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日常，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常之所以可以从现在这个样子，它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0: 对。
1: 但是在我们现在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变化面前，我们静下来，慢下来，用我们的一些日常来回溯那个时代的那个日常，你会觉得真的就是一种碰撞的一种享受。至少在我看来，我前一段时间不管是工作的繁忙还是身体的透支，当我拿到这部书的时候，我觉得它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慰藉，我觉得好舒服呀。就是他们活得好像替我活了一把，就李清照的那个鲜活的那个日常，我在想我16岁在干嘛，但是16岁你看他就已经那么的洒脱了。
0: 就今天上午啊，这个媒体记者刚刚做了一个对我的一个采访，其中有个问题就问到，读这本书给现代人有什么启发哈，有什么用处。我觉得其他的不敢说，你要从某一本书能得到很大很大的启发，更很难说的。但我觉得这本书不管从它的内容也好，还是它的这种非常精美的这种形式，表现形式也好，我觉得现代人忙了一天，现在不是网上有个词语叫牛马嘛，是吧？
1: 对，
0: 做了一天牛马，你拿来翻一下。我觉得是会有一种解压的一个感觉，
1: 是这样，是这样，
0: 会觉得是一种感受到古代的那种慢生活，
1: 对，
0: 是怎样的？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的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都放慢一点，
1: 没错，
0: 静下来，
1: 没错。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体验一下或体会一下李清照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
1: 好，谢谢吴老师。
2: 以上是李清照的一天，作者吴钩接受高丽说书栏目专访的第二集。今天两位老师聊到了簪花点茶，明天我们来聊聊聘猫和外卖。高丽说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工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嘉宾。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几枚穿越时空的指纹说起。202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的方舱实验室，文物专家在对一块新出土的陶俑碎片进行研究时，一枚清晰的指纹突然出现在显微镜下。经研究，这枚指纹属于2000多年前的一位少年。事实上，这样的神秘指纹曾经多次出现。早在2020年，一名摄影师拍摄时偶然发现陶俑唇边残留的指纹。2022年，秦陵百戏俑坑的仰卧俑腹部，3枚连续的指纹痕迹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这些指纹的主人都是制造秦俑的秦朝工匠。你们怎么来看这些跨越千年的指纹传递给我们现代人的信息？那么这些留存在兵马俑身上的人类生物信息，对文物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3: 其实这代表着一种责任制，当时制作的基本的标准化的要求叫做物勒功名，一般来说你要签个名，签名之外呢可能不够，那你就留条指纹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对他的一个身份的限制和束缚。
0: 所以你就觉得这可能是工匠有意为之是吗？
3: 这个是要求为之吧，或者说是可能是必须做这样的事情。
0: 那为什么其他的方面没有看到这样的指纹呢？
3: 可能有的地方它就是没有保存，那就留下了名字。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样角度来看啊，就是他也想给自己留个痕迹。像明代的时候，我们现在看长城上有很多砖，砖上有人的名字，有些是政府要求你要去写上的，有一些也就是我自己要刻下来，我伴随着这个东西进入到不朽的状态。这当然就是另一个层面的追求了，精神上的追求。古人对于不朽的追求其实是持之以恒的。我想说这是一个人呢进入到历史的一种方式。我们普通人进入到历史呢其实是很难的，即便是司马迁史记写了50几万字，班固的汉书写了80几万字，里边留下名字多数都是帝王将相。而且这个将相呢，大家也要注意，最常留下来的是京朝官，就是在都城做官或者是在朝廷做官的人才留下来。比如说你在地方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员，在汉书里边留下来的也非常的少。对于统治者上层来说，留下名字都如此的艰难，那更何况任何一个普通人呢？ 那恰好我能够在国家的工程里边留下我那么一点点痕迹啊，我想这已经有了很强烈的人和历史联系起来的感觉，这个就叫很强烈的历史感，让我不要在洪流之中或者时间的流逝之中埋没下去。
5: 崔老师说这个跟我们原来节目反复传递的一个信息不谋而合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历史能历史留名的人都是惊鸿一瞥，都是少之又少，要不就是他做出了极其有震撼性的功业，要么就是历史偶然性才会出现，所以这种人很少。所以我们看历史一定知道我们看的一定是片面的，因为它是惊鸿一瞥嘛，大多数都没看到。所以我们现在说李冶勤俭也好，兵马俑的指纹也好，让我们很受触动，就这个恰恰不在惊鸿一瞥里，它是一种常规的东西保留下来被我们看到了。然后刚才两位谈到的就是到底这个指纹是规定留下的还是他无意留下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随后会讲他秦法里面经常有法律问答，就会问这个，说在这个陶俑上留下一个指纹，如果是残次品那就要罚谁多少钱，如果说你必须要留你没留罚你多少钱。这恰恰就是当时咱们说秦朝他对于这个东西的管理的严格性。当然留指纹这个到底是规定还是无意中，这个很难说。对我而言呢，它主要有两，第一个我看到这个指纹以后呢，油然而生出的这个陶俑就鲜活了，就像我旁边的人一样，他也指纹在上面，这就是生物痕迹在这种叫考古中间，他有了那种人的感觉，好像这个几千年就穿越过来了。秦原来很陌生，但是说这指纹，特别是个小孩的指纹，哎，你觉得原来秦在你的血脉里其实从来没走远。
0: 穿越而来的指纹激活了2000多年前的制造场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骊山脚下成千上万的工匠正在汗流浃背地打磨一件件陶俑，他们把兵俑盔甲的石质甲片小心地用青铜丝串联，精细程度堪比微雕，在秦俑的甲衣上他们耐心雕刻出精美繁复的花边，秦俑的麻鞋制作也要一丝不苟，鞋带穿过鞋侧扣环的方式以及鞋底的纹理都清晰毕现。仔细观察一尊跪射俑的鞋底，你会发现在脚尖和脚跟的位置针脚细密，而在足心四周针脚则相对疏离。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匠人他们的创作风格，尤其是这种细节的写实的风格？
3: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个秦朝的他对于俑的工艺可供发挥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相当强烈的标准化制式的东西，特别是大规模做的秦陵兵马俑，其实它是几千个这么大的生产产品哈，你说每一个都做到这个精心打磨或者说是匠心独运，其实那个不太容易做得到。另外一个就是在制作这些制品的时候啊，参与者其实多数都是刑徒，并不一定是专业的人，只不过是我上面有一个队长，有一个公师是吧，有个老师，他来给技术图纸，他给技术路径，然后我呢按照他的技术路径呢属于是临时上岗。那我想呢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天才式的人物啊，他确实做得很好，但是也得承认多数人未必做得很认真，也未必做得很投入的，
0: 但是还是能够达到一种标准化、
3: 一定要达到，达不到标准化那个就要受罚了。但是标准化之外我们要不要提升把它变成艺术品，这个可能要见仁见智。
5: 哎，这就是我们研究秦朝它的这个制作工匠，你看这个来源这么复杂，有很多甚至都没有劳动积极性，对吧，最后能出这么一套东西，这个中间我们做了什么？其实就短短那么多年的时间，如果从统一六国之前就开始做，也就30-40年的时间，怎么能达到这种效果？这是我们一直研究秦，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很难的。你看他来自六国，而且工匠，咱们说社会地位又不高，没经过天地君亲师的这种责任感教育，这就是关键。就是这么一群人，有的还是奴隶、刑徒，最后做出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当艺术品，当成历史奇迹看。那这个中间发挥作用的是哪几个环节，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小丁刚才说叫写实风格，我觉得确实甚至都不用风格，它就是写实，它就要把它做成真人。证据是什么？我看有一个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叫亚洲表情数据库，他把兵马俑的这些表情，就是每个人表情不一样嘛，把这些表情选了一批扫完输进去，结论就是更接近真人，就是极有可能是他们在做这个人的预制表情的时候是仿照真人，就是这个真人是从军营里选还是怎么着咱不知道，从这个目前这个扫描这个看，就是他是按真人做的。包括小丁刚才说鞋不厌其烦的鞋底要真的，那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不是艺术品。如果咱们按照主流说它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的话，在秦始皇的心目中它必须得真， 为什么？那这个其实话题就很久了。我们原来说过，就这个勇的这个存在，原来孟子质疑过，叫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家争议，就说要不你就别陪葬，别用人来殉葬，你要用勇来殉葬，你既省了人了，你还欺骗你的先祖。但是秦始皇你看发现就变了，我就公然的要让他真的，他必须得是真的，但是其实是假的，对吧？那就是在秦始皇或者在秦朝的文化里，首先这个东西为我所用，就是这些东西我让它是陶的，它假的可以，但是必须得像真人。这一套东西结论起来，就是我们看它的历史价值显然比艺术价值更大。艺术价值就是说它更像当时的人，基本上复原了当时军阵，当时人持的兵器的状态，军服的不同的这个是自带的还是高级官员是国家给生产的，是用这个方法来衡量。
2: 八种头型，七种鞋，模块拼装，玩混搭，兵马俑这套预制件系统如何实现大规模流水线般的量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指纹为凭，秦俑工匠的时空对话正在播出。

0: 考古人员推算，兵马俑坑的修建工程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9年终止，大概不到11年的时间。目前秦始皇陵出土了8000多个兵马俑，也就是说工匠们每年至少要完成700多个陶俑制作。所需的匠人当中还有一些他必须是有技术特长的能工巧匠，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工作量，以及当时的秦政府对于工匠的这个调动能力？
1: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帝国工程。秦始皇在他统治的有限的这几十年里边啊，他完成了若干项类似的这种高水平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工程，包括我们讲像长城、陵渠，然后秦直道，然后今天讲的他的这个陪葬坑。是陪葬坑对整个国家的运作来说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今天留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了哈。如果每年做700个陶俑的话，而且我们那个俑还是等高的，一个人等高的，那它一定不是整个的烧制，它是这个按模组来做的，然后最后再做一个拼接。那我想这个过程呢，首先就是你要取泥，然后打坯，然后你要烧制，然后最后还要上色，包括还有雕刻等等方面，其实它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队人能完成的，它应该是被细化为若干的技术组，然后每一个组负责其中的某一个环节。我一般看待这种工艺生产呢，我还会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想只进行技术工作的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技术之外还要有负责提供后勤和生活保障的人。比如我们过去在边境上看巨岩汉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里边在戍族的生活里边，除了有人去负责瞭望啊，负责警戒，还要专门有一个人负责养，养就是做饭，就专门要一个做饭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秦帝国一定是有大量的人从事一线的生产业务工作啊，但也有更多的人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养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住宿，这么多人住在哪里？然后他们的物资的保障是哪里来的？包括最关键的，其实问一个比较细节但是很生活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他们的排泄物是怎么处理的，厕所是怎么处理的。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细化来想的话，那你会想到这个国家它的组织能力是极强的，
0: 而且这么多的环节还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
1: 协调谁居中来调停调度，太厉害了。
0: 要想想它不仅仅是一个秦始皇陵的建造，刚才您说了还有阿房宫，还有秦直道、秦长城、陵渠的修建，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工程。
2: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因素是秦始皇统一完之后，他这十几年的时间是6次是全国巡游啊，其中有一次巡游了11个月，这一年他还在外面巡游。你看这种人我们就其实很难理解，连工程只是他的一部分啊，工程都是并行，咱还不说他其他的，咱们说书同文啊，是各种啊，这种就意味着他马不停蹄地做各种事儿。当然这个工程这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秦开始灭六国，他每灭一国把工匠全挪走，然后六国宫殿他都严格的画图纸到咸阳再建。所以呢理论上讲，他灭完六国以后，大量的工匠，大量的各地的先进技术都融聚在咸阳周边。然后第二就是他大量的人是不能种地的，你六国弄过来的人很多，掠过来的人没那么多地嘛，但是你还需要工作。他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的集团并购之后要消化这批人，你这批人要纳入到我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企业文化和这个管理里，怎么纳入呢？让你不停地做各种事儿，你做事的同时接受我的管理，慢慢地形成。所以可能也有它的特殊性，它有一个透支性的人员调动的这个能力。
0: 事实上精细的手工制作只是兵马俑生产的一个环节，秦俑能够实现大规模的量产依托的是一条模块化的生产线。考古发现兵马俑只有8种基本头型、8种躯干类型、7种斜形和2种手型，千姿百态的兵马俑正是由这些基础模块灵活拼装而成。专家们采用秦代的材料和技术复原了兵马俑的制作过程，首先选取优质的陶土集中制作踏板、双腿和躯干，手臂有弯曲和伸直2种姿态，它们被单独塑造。秦俑的头部、手部等使用模具按照标准尺寸和类型批量生产，之后再用于手工细部雕刻加工，使每一尊陶俑具有不同的服饰、表情、脸型、发型、手势，然后再把各个部分链接在一起，烧制、涂漆、上色。那有一种观点认为兵马俑的制作是预制表情和象征性组件的拼装成品啊，你们怎么来看秦俑这套

0: 制作的这个生产方式。
1: 这一套生产方式其实首先呢就是提高了效率，我们能做得快，保证啊，因为这个修陵墓这种事情呢是没有时间表的，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修完算好，那它肯定是要往前抢工，所以呢这种做法呢首先保证我们能够在水准线之上呢完成大量的基本组件，基本组件做好之后呢就可以拼装成型，所以这是这个工作的第一个需求啊。那当然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开始说的，因为呢各种部件呢已经有所限定了，所以说对于工匠能够发挥自己巧思的地方呢其实留给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的。那它的这个造型呢有一些基本的确定方式，比如跪姿、站姿啊、立姿啊等等，文官武官其实看都很清楚，然后他头上的头饰或者他手上的握的东西，腰间别的这个书刀还是宝剑，其实大概这些都已经很具体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制造或者是设计兵马俑工程的人啊究竟是谁呢？可能是李斯吧。如果说是他们这些人的话，他是一个有非常宏大的气魄的人，他要把这个国家里边所有已存的我们所有的官员的形象都要容纳进去，这种想法呢确实是很有野心的，这么强大的野心或者这样敢想敢干，我们想在历史上看都是极其罕见的。
2: 因为他这个兵马俑一定是这种刚才说到的是分速的，就是说秦的整个的工业制造，它的这个叫流水线化、标准化、模块化，是覆盖到它的各个层面，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实用主义和效率。比如说你说这个俑很容易坏的，坏的时候叫瞬间替换，或者它某一部分坏，所以它一定是模块化，这个部分坏了就替这个，所以这能确保它大规模快速的，而且水平高的你弄脸、弄鞋、弄细微，水平低的你弄土坯啊什么的这种呗。
3: 官方匠人追求标准，民间工匠展现个性，秦俑制作中体制内外的风格碰撞有多精彩，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只闻为凭，秦俑工匠的时空对话正在播出。
0: 除了指纹，秦朝匠人还在兵马俑上留下了更直接的印记。考古人员发现，在三座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身上都有刻纹，这些刻纹出现的位置通常比较隐蔽，比如士兵陶俑两足之间的踏板上、胳膊、颈部以及甲衣的缝隙等处。在同一件陶俑身上可能有多个不一样的刻字，比如有的陶俑踏板刻身，颈部刻木，左臂编号80。考古学家袁仲一将这些标识进行了分类，一是数字类，是制作陶俑陶马过程当中的编号；二是制作陶俑陶马的工匠的名字。这些名字呢，又可以分成四大类：一是在人名之前冠以工字，可能是来自皇宫或者是官营作坊当中的匠人；二是在人名之前冠右字或者大字，可能来自右司空等秦朝的工程部门；三是在人名前冠地名，比如说咸阳威、咸阳武、咸阳靖，表明是来自咸阳的匠人；四是仅有人名，人名基本上就仅有一字，可能是临时征召的民间匠人。根据考古研究啊，不同款式的兵马俑风格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总体来说，工字头制作的兵马俑品质更高，使用的原料更好，体型和尺寸几乎是纤毫不差。而咸阳字头的兵马俑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制作精细，有的呢就比较粗糙了，有的还有修补的痕迹。但同时他们的作品呢也更具有个性化的一些创意，比如说发型和表情的多样性。你们怎么来解读这些差异，又怎么来看官府的工匠和民间工匠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
1: 这是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工匠呢他属于是奴隶的一种啊，就是他其实没有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那既然已经给你这个场合了，又给你这个平台，那就在这个平台里边好好发挥。那当然对于宫廷的手工业者来说，肯定是质量最高的，那培训也最严格，换句话说就是处罚也是力度最大的。那对于咸阳城里边的，那当然可能相对的标准要求要低一点，那当然肯定还有更低的。但是无论如何呢，秦人会保证一个基本线，你写你的名字就代表着你要负责嘛，写你的来哪的单位，那最后找到的人对人，如果你做的这个工作呢不太妙，那当然就要对你有所处罚。那当然了，这么大的工程呢，在所难免有一些会有眼睛照不到的地方，照不到的地方呢，当然就会有偷工减料的情形出现了，我想这个也都是可以理解。
2: 秦的他的管理其实很弹性， 他知道就是说你不可能让这些人都做得好，怎么办？我允许你有不同质量的这个存在，这个符合我什么呢？你的顶级工匠就做顶级的俑，做顶级的俑的顶级的部分，咱们说那些细节，这个符合我的要求，另外也符合当时的等级的这种认知。你普通的这个兵比较差的是配角，你就一般的工匠给你做就完了，整个军阵里面一定是有特别主要的特别抢眼的，比如这些官吏他穿的都是甲胄，还有普通的士兵呗，你就系个东西，它也符合这种叫实际上这个使用的场景。
0: 除了兵马俑，秦朝出土的其他器物包括兵器、漆器、铁器、陶器当中也出现有生产者的身份信息，这些信息指向了秦代的一项质量管理制度物勒功名。物勒功名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当中，物勒功名以考其成，公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大概的意思是产品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因为工作不认真玩忽职守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依据名字追究责任。在秦朝，物勒功名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秦律公律当中就规定，生产的兵器及其他器物上要刻上制作者的名字，不能刻的也要用漆写上，否则主管官员要受惩罚。秦始皇陵出土的一件青铜秦戈上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四公折成义公调的铭文。其实这段铭文呢，包含了兵器的制造时间、制造部门、督造人，还有工匠的身份、名字等等啊。你们怎么解读这样的勒铭格式，以及它逐级追溯的管理模式？
1: 这个里边信息很丰富，因为吕不韦呢做过秦相，他在他这书里边呢还专门把这个制度记录下来了哈，这是文献上的证据。考古材料呢，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比较早的有，商鞅方升。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有大梁造鞅这样的字样，那就是商鞅，然后后面还有张仪的名字，然后吕不韦的名字，那后面我们也能看到李斯的名字，就是那些在文献上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在考古材料面前他突然鲜活起来了。这个和文献是记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理解呢，像张仪这样的人不就是以口舌得官的一个外交家吗？你最后做了秦相，居然还真的要去负责监管你下面的各个的手工业作坊，它生产出来的制品是不是合格？那我们确实感觉到商鞅建立的这套制度呢，是得到了有效的执行。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得认识到一点，就是在这个全流程监管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起到负责任的人呢，应该是下面那几级，就是普通的工匠，还有他上面直接的主管。这两个人呢，是直接参与到工业的制造过程中去的。那对于丞相来说呢，一般就是挂个名，丞相只可能起抽检的作用，或者是监督的作用，他不会以直接参与到工程里边去的这个身份来做。这样的情况在后代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后代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官方修书，大量的书生产出来了，一般都是丞相挂名、宰相挂名，实际上宰相不会参与去修的。那第三一个还是要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就是整个这套流程保证了秦人生产的东西是在一个标准线之上，不会低于这个标准线。你可以说跟这个标准线高出来不太多，但它一定不会比它低，这就是对人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心理上的责任感。这套责任感呢，我想对于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讲的那种奖励制度，就是说你做得好我就给你赏。那我们看到秦人的奖励制度出现在军功上，你杀人杀得多，你的战功战得高，所以你就可以得到爵，那这个是往上走的。那他还有一套往下走的制度，就是你做得不好我是要扣钱的，有些时候不光是扣钱，是要扣时间，那就是你要被抓起来了，要免官，甚至可能会变成刑徒，负的连带的生产责任是比较重要的。这就使得所有人，我们试想啊，一定会变得极其严苛的执行这套制度。我可以说不比水准线高，但是绝对不能低，那严苛的执行就没有上限了。虽然法律规定是这样，你比如说做到八成好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一定会更加强力的去督促下面的人，你要做得更好。这个是秦法执行起来边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最后会导致层层加压。
1: 对，
2: 哎，所以它叫物勒功名，叫以考其成啊。我们一直说这个秦，它是以法家思想为主导，那法家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人性恶，就我先觉得你就不行，所以我就为了防着你不行，我把你的名放上，将来要处理你。你看，这就是从各个细节就代表他首先要人性善，你不用这样啊，你这样对他是人格侮辱再说啊。第二个呢，刚才阙老师说了，他这里什么人都有，有奴隶，有被人抓的战俘各种，他根本也不想给你做好， 所以我用这个震慑你，就你想不想做好是你的事儿，但是我把你的名字放上，只要出问题我就处理你，那就跟你想不想明白。你看，这是严格的市场化，就现在这套市场化的工业化的难道不就是应该这样吗？你自己责任制不就是应该这样吗？第三个，虽然秦是农战立国，

0: 准的方向发展，从这个上体现出来。
1: 史记记载，参与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有70万人，最终很多工匠并没有走出这个地下宫殿，原因是工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秦二世担心暴露秦始皇陵建造的秘密，就把他们全部封锁在陵墓中。秦始皇陵中工匠们的最终命运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他们不经意间留下的指纹、作业时写下的签名，连同那些充满巧思与汗水的作品留存了下来，历经千年和我们面对面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值得看见的不仅是秦朝匠作登峰造极的工艺，还有背后的匠人群体。下一期我们将走进大秦工匠的劳作生活，体味他们的繁琐日常酸甜苦辣。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宫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两位。在秦朝，工匠有可能是从业人数最多的职业群体。秦统一之后，大兴土木的同时，中央和郡县的手工作坊日夜开工赶制军工以及手工产品。来自秦简的记载显示，当时在秦朝的官府作坊或者是官方工程当中做工的劳动者，主要包括自由民工匠、刑徒、奴隶、俘虏等几个类别。其中秦统一六国过程中俘虏的战俘是工匠的一个重要来源。云梦秦简《秦律杂钞》当中提到，寇降以为隶臣，隶臣指的就是男性的奴仆，女性则为隶妾。秦律规定，隶臣当中有技艺的，不要让他们去做赶车、做饭一类的杂活，要吸纳到工匠队伍当中。从事手工业劳动的隶臣称为工隶臣。按照秦律规定，工隶臣立了军功，可以允许他成为自由民，但是工的身份不能变。此外，秦律当中还有规定，从事纹绣女工制作衣服的隶妾不得赎身，一日为工，终身。

0: 不得转行。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对手工业者的身份绑定？
1: 这个是有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说这个历史传统还很悠久，延续下去。手工业者其实属于是特种行业，他的技艺的获得呢，往往都是口耳相传获得的，而且要有很强烈的实践的操作，而且实践的操作呢，对于材料的需求也比较大。如果你没有一个材料来支撑它的话，那它做不了。就好像今天我们说一个人想学画画一样，那你画画的第一步呢，其实你得先去买颜料。那像普通人呢，就画画水彩水粉了。如果你想画高级一点的话，油画，那个材料是很贵的，所以都需要有一个家庭的，或者说有那么一个群体的支持和保证。我想从战国以后呢，大概匠人都是以父死子继或者是家庭为单位来延续的。这套做法其实延续到后代也是这样，我们说到宋代，其实到明代都有所谓的匠户，你就不可能翻身的，人家也满意，对吧？我也不想翻身，因为我有这个技术呢，我干的也开心，因为我不用打仗。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上看，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的迁徙，不能自由的流动，或者说他的阶层没有完成跃升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不太好。但是古代人不是这样看的，古代人会觉得呢，如果我有一个安定的身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工作，那个其实对我是好的。跟做工匠比较起来，更不好的是去打仗。虽然我们说打仗可以获得军功爵哈，但是打仗更多带来的是死亡。所以我们在南北朝的时候会发现呢，南北朝有很多人，他宁愿放弃自耕农的身份，去成为豪强的依附民。成为依附民怎样呢？我就在国家的户口上你找不到我了，打仗你不会征召我。但是依附民做的事儿，可能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放马呀、做饭，甚至从事手工业。那个东西好不好呢？可能我们今天觉得不太好，丧失了他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但是他换得了平安呢，那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好的。
2: 这个所以我们看是从权力体系视角，或者你从风险偏好上也能看到，那就是我想实现阶层上跃，对吧？但是我又面临风险，很多人不愿意，就是我平稳就好嘛。所以这确实也符合人性。另外呢，在秦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就是他对于劳动能手的概念他是很在意的，就希望你在这块很专，你是陶匠也好啊，冶炼也好，因为他对于新技术、技术换代更新、材料更新他是很在意的，因为他跟六国比拼是冒着生命和国家安危的，所以呢，他很希望这个技术人群的稳定可传承，然后管理更容易。他对于这个你有特定劳动技能呢，给予的这个报酬啊，甚至都超越了性别的这个差别。
0: 在秦朝，官营作坊的正式名称是工室，也可以理解为手工业的工作室。工匠进入工室做工要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培训由工师完成，工师是工室的管理者，也是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秦律军工当中专门规定了培训细则，新来的工匠先学徒两年，有基础的工匠培训期是一年，提前完成技术培训要进行奖励，到期没有通过结业考试的则要记名上报内史。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这么重视工匠培训，又怎么来看秦律当中关于岗前培训、上岗要求以及培训职责的详细规定？
1: 这个不光是在工业领域啊，其实秦朝或者是汉朝他们立法是延续的，他们对各行各业，尤其是涉及到政府管理的这些行业，他都有一个很严格的培训。比如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张家山汉简二女律令里边出现了一条史律，这个史律就是讲呢，史官要培养史学童。这个史学童他不是说像我们做这个工作是研究历史啊，他们就是做记录的人。史在当时就是指执笔者嘛，你做记录。这个史学童培养出来之后能做什么呢？只要参与了国家的考试，他后面就可以做官，就可以外面去做令史，那就是做基层的文字工作。即便是后来到了儒学大兴的时候，博士培养弟子园，博士的弟子那有点像我们今天培养个研究生，培养个研究生他将来要做什么呢？也要经过相应的考试，然后也是去做官。所以秦人建立的这套体系延续到后代，我们会注意到他在所有的严格培训之后都是希望这些人能够有比较明确的实践能力。那放在工师培养工匠也是这样，在前面经过若干年的培训之后，那他一定投入了大量的成本，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一定要有试错。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那你当然要成为一个国家心目中理想的工匠。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为什么不让他们赎身为自由民或者转行为自由民啊？我想呢，这个手工业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当，它是做得越久经验越丰富。 经验越丰富的人呢，他的误差就越小，那他成品率越高，次品率就越低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是国家的宝贝，不应该让他流散到社会上去。如果他做了几年，我们前面培养很多，然后这个人很优秀，结果他很优秀了，我们让他去做普通人，居然回去做农民，这其实对于国家的工业生产来说是一个大损失。还有一条呢，就是有一些工匠，因为他的巧思，他可能会成为一些特别有发明能力的专业创造人才。这种专业创造人才如果把它流失到社会上，那个是很大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后来能看到，像三国曹魏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马钧，那个人就很独特，就是他什么都会做。他看到说诸葛亮的连弩传过来了，他说这个巧则巧矣，还没有尽其妙思，我还能再做更好的。结果就像这样重要的人物，当时曹魏的皇帝魏明帝呢，让他做什么呢？你给我做一个水车，上面的人能够不动的转，就像我们后来看到19世纪西方传进来那种自鸣钟一样，说让马钧来做这个。这种人才你不应该让他去做这个打杀器啊，做武器吗？你就让他做这个。这其实反映出我们古代哈，他对于工匠这种人，一方面我是把他很宝贝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又不是很尊重他呀。
2: 从这我们就知道，一个以这个实效主义或者叫实用主义或者叫功利主义，他做出这个选择，他是非常符合这个产业特点的。你现在对于核心技术人员的保护其实理论上差不多。这个里面呢，我们说第一个呢，他对于人才的培训首先代表对这个人才群体的重视。第二，工师这个名称其实我们听起来有点怪异啊，我们后世你还经常听乐师、医师、教师，对吧？没有工师这个词了啊，意味着什么？工匠的地位在后世反倒在下降。一说工叫工匠，工师他在当时跟儒师啊什么的其实是一样，是官员，是在编的技术总监，当时解释叫百工之长。由这我们也能发现，其实在秦从名称上都是后世很难比拟的。
0: 根据秦汉工匠的作者学者李安敦的考据说，从相关律令来看，秦汉时期官方从有前途的工匠候选人当中进行层层选拔，只有最出色的30%候选人能够接受培训。你们怎么来看工匠的培训选拔机制？获得培训机会对于工匠可能意味着什么？
1: 这代表着他在这个体系里得到了很明确的认可。我们会注意到呢，这种考核其实是十取其三啊，就是比较严格了哈。那大概就是30%。那我其实很好奇的是，那70%的人做什么去了？如果你原来是以工匠的身份被选拔上来，那你没有再继续做工匠，他的前途是很渺茫的，不好讲的。那你可能就要去做重体力活了。如果做重体力活呢，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代价。它不像你去学习官吏，就像以吏为师，就将当史学童了。你做史学童，你今天充其量没有被选拔上来，你不做官嘛，回家做农民也可以嘛。但是这个不是，如果我的本来的身份是刑徒，我是战俘，我是奴隶，今天如果我进入到前30%呢，就代表着我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我没有进入这30%，代表着我要从事非常笨重的重体力劳动。那个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不只是心理认可的差异了，他可能是温饱的差异。
2: 曲老师说这个就是特别有可比照性啊。宋代科举大成，你一个读书人，你如果没有进入科举的这个系统，你会非常惨。你除了给人家附加私塾当老师之外，你干农活都不行，因为干农活你力量也不够，经验也不够。所以我们说在宋代士人就是你以你的官职作为你人生成就的唯一标志。秦朝恰恰也是这样，但他手工业也是这样，我分级就代表能给你不同级别的待遇和体面。你既然通过选拔，就跟科举通过科举，你是进士啊，你还是秀才啊，我给你相应的体面和权利。那你没进去的，你要么就是在民营的手工业作坊，完了有的时候兵马俑征召，你是一类人，把你征召以服徭役的方法去，你这个都不行，你就别干了，你就去干咱们说体力活吧。所以由这个同样能看到，在秦的时候，他对于手工业者同样国家给予了非常明细的不同的技术水平、技术待遇。这个的潜台词就是国家很希望技术升级，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的东西出现。为什么呢？秦的几百年的这种发展历程，他会驾车马他就获爵位，他会驯马他就成为周的封臣，然后就能收周于民，他的兵器强就能灭六国。所以对于秦而言，技术升级跟他其实是生死攸关的。
3: 工匠精神刻入 DNA， 质量管理融于血脉。秦朝匠人如何用硬核手艺雕刻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 大秦工匠之

0: 工匠的养成正在播出。
1: 通过技能培训的工匠正式纳入绩效考核。军工当中有规定，新工匠在第一年当中完成老工匠生产定额的一半就算完成任务，第二年劳动定额和老工匠相等。对于员工考核，勤率当中还有很多弹性的规定，为官府做灵活的女性奴仆，两个人的工作量等于一名工匠的工作量，只有部分时间能为官府服役的女性奴仆，四人等于一名工匠，未成年的体力弱的女性奴仆五人等于一名工匠。不论身份，就是无论你是隶妾奴仆的身份还是一般女子，只要会做针线活的，一名女工按照一名男工来计算工作量。此外，到了冬季要适当减少工作量，三天干出夏季两天干的活就算完成任务。
2: 挺有意思。我先说他那个季节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考虑到古代社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因为古代社会它的照明是很大的问题，燃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呢，如果你把大家聚到一起劳动，那你就要给他们提供供暖，而古代的这个它这个建筑呢，保暖性可能未必像今天这么好，所以说这个供暖如果提供起来呢，大概后面的负担就会比较重，所以冬季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人的劳动时长。另外一方面就是秦律它规定的基本上就是黄河流域啊，黄河流域呢在北方夏季的时候照明的时间长，我们讲这个照明就是日照的时间长，冬季的时候日照的时间短，所以它讲这个东西是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资源来保证我们国家的各种工业生产的有序运行。类似的情况呢，其实到了东汉的时候也是执行的，比如说我们看呢，东汉有一个学者叫崔氏，他一本书呢叫《四民月令》。这个《四民月令》里面其实讲过很多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比如说小朋友几岁上学，然后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学，当时的书里边就已经明确讲了，叫做有寒暑假。尤其是寒假的时候，就是当你这个砚台啊滴水上去已经结冰的时候，放寒假了，小朋友不要学习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叫农忙假的时候，你要回去帮助家里干农活。这个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都会明确的利用，这叫因时制宜或者是因地制宜。同样的，对于年龄对于性别一定要有点区分。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年龄和性别区分，工作量是可以减低的，小朋友那个少干一点，妇女少干一点，但同样他的待遇啊，他吃的东西口粮也是少的，他的口粮也是成年男子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也要有相应的下降。
3: 你看他还有那个，我看秦简我记得不太清楚，就规定你这个刺绣这个每天不能超过8小时，超过就罚你。这也是曲老师说的，为什么呢？未必是福利，你这个夜间照明那灯油成本很高呢，都是官府出成本嘛，所以他也考虑这个。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结论是啥呢？就是说刚才曲老师说的是古今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要从古今一样的地方呢，就如果你这一套管理制度是本着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来衡量，其实本质有区别吗？他这套东西我们现在每一个公司出来的人很熟啊，定岗定编定制定量定报酬吗？这就是一个基本管理的，他这完全是，你说现在都用他这套东西啊，你比如说我们衡量开发一套系统，技术经理咱们就是他那个以公司的身份说你给我衡量一下他的工作量啊，都叫几人月或者叫几月人。什么叫几月人？就是一个完整的软件工程师做这个开发需要多长时间，比如7日人，这跟他那个算法是一样。那你是个新的刚毕业的，你在实习期就算半人呗，最后加到一起我们衡量工作量还是这么衡量。这就意味着就工程的本质而言，算法古今是没有区别的。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他们的薪资待遇的问题啊。秦律当中明确规定，凡是给官府做工的奴隶刑徒都由国家发工资，也就是发口粮，只是年龄性别身份工作性质不同，他们的福利待遇也是有所区别的。云梦秦简仓律当中有一条规定，奴仆为官府服役，男性每月发粮20，也就是120斤，女性是10.5，也就是90斤，未成年人参加劳动的每月发粮10.5，没有劳动能力的每月发粮10，没有母亲的婴儿每月发粮10，有母亲而且是随着他的母亲一起为官府服杂役的，也是发给粮食每个月10。此外呢，对工资发放的监管也是十分的严格。仓律规定，给刑徒安排的工作很轻松，但是给他的口粮却增加了，要按照相应的法律对

0: 主管官吏进行处罚。未成年的刑徒在八月份录入名册成为了成年人，那么从十月起就要给他们增加口粮。作为工资的口粮发放是一个动态的进行。那你们怎么来看这些从业者的收入水平？
1: 这个数不高，这个按照他这个口粮来算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西北检在边境上的戍卒，他一个人一个月33斗3升少，就是这个戍卒的口粮其实比这个数要高一点哈，就是他有相应的这个保障，那可能是劳动力的比较重要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配给的这个口粮，我们今天叫工资，可能也不一定是，就是只是
0: 不完全等同啊。
1: 就只是能饿不死，但是又不是吃了太饱的那么一套东西，整体上不算是一个怎样优待的工作，
0: 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奴仆的身份。
1: 对，甚至可能有一些人还有这个刑事犯罪的案底啊，所以说那对你来说，不让你饿死，基本上就算是已经很够意思了。但是他刚才那个例子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如果未成年人，他八月驻籍之后，然后我就变成成年人了，我就提升口粮。这些保证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政府在管理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讲就很规范。虽然我没有特别尊重你们，或者特别重视你们，但是我也不会特别的轻视你，也不会因为你年轻，因为你刚成年，所以我就把你该有的待遇给削弱掉。这倒是看得还蛮公平的吧。
2: 从他这个管理，特别是一个薪酬上呢，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种尊卑的概念，或者叫这种情绪化的概念，他就严格的你做这些我给你这些，好像他的那个体力劳动者手工业者，他的那个自由工匠跟刑徒，他的那个担米数好像是一样的，只是区分就是你是官府给你提供住的地方还是不给你提供，好像就是8钱和6钱的区别。
0: 就是你在给官府做工的时候吃饭不吃饭，如果你不吃饭呢就是1天8钱，
2: 8钱，
0: 如果你吃了饭1天6钱。
2: 然后这个8钱呢，好像我看它有粗略的算，大概3.2斤粟米嘛，3.2斤呢就是说你吃也能饱嘛，你要养家不一定啊，但是男女都要工作啊，你如果不是农民，夫妻都是手工业者，不管你是刑徒或者你是自由的工匠，你自己能挣3.2斤，当然是在就是你做的质量没出问题，人不罚你的情况下，大概反正就是确实就是吃饱还行，
1: 他没有储蓄的概念。
2: 哎，对对，他不给你
1: 就好了。
2: 对，而且这个粮你储好像也不容易再坏了啥的哈，
1: 他一般都交易掉了。
2: 哎，
1: 就是如果我这个钱，我就这个粮拿过来，我换条裤子，我跟你们换。
2: 哎，他有的是相互物交换。然后他这里呢说有两个可能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未成年也给，未成年这个其实主要对刑徒，你刚出生没多长时间，父母如果不在了，他是给，就你属于官府，这个其实是原来特别早的那个叫工商四官，就是在古代是士农是靠自己的那个，工商就是国家管理，不管是奴隶还是归官府所有，他管你吃喝。所以呢，我们从这些真正的勤俭上，第一个我们就能看到，勤在实行这道东西上，它没有更多的礼教或者人文色彩。他就是本着工作效率，但只要我确定了勤俭放到这儿了，你必须按照这个干。然后这个里面呢，他不考虑你福利，但是考虑了人性。第二个呢，他规定的非常细。为什么规定这么细？就是这些东西你在执行起来是严格的按照的。比如他未成年的工利蛋的孩子，他未到成年，我应该怎么给？什么时间给？你必须得按照这个给。那你要不学这个，像现在你不学律师，不考律师证，你怎么做辩护啊？所以，我从这个竹简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可信的秦朝，有雄心，而且强调执行力的这么一个权力机构，它是怎么日常运作的？
0: 说完了工匠们的薪资待遇哈，但是这些钱他们想全部拿到手并不容易，因为整个生产过程工匠们必须要做到零差错。首先，操作规程必须要规范，比如《秦律杂抄》中就规定，工匠在选择筑夯土墙的木材的时候，要在那些不能用的木头上画标记，但是如果你画错了，把好的木材画成了坏的木头，那么标注者就要进行赔偿。其次呢，产品质量要经过检验，刑徒的工作如果被评为下等，是要被吃打100下的。如果他们造的这个车被评为了下等，不仅刑徒工匠各吃打50下，连他们的主管上级像司空色夫，他们也要被处罚一顿的经济处罚。最后呢，还要注意生产中千万不能够丢失或损害公物，否则不仅1年白干，还可能得用一辈子来还债。金步律就规定，奴仆有丢失官府器物或者是牲畜的，应该从丢失之日起按月扣除。

0: 发给他们的衣食补贴，但是不能超过这些衣食总价的三分之一。如果丢失的物品价值巨大，算起来他们整年领取的衣服食物的价值都不够来赔偿，那么就令他们继续无偿劳作。那如果这个人中途去世了，就责令当时的主管官吏代为赔偿。
1: 这个确实是太过苛刻了，就我们现在一般的工业生产中一定有一个次品率，它一定有0.几%或者千分之几的那么一个次品率，允许我们生产的东西是有错误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呢就肯定会有一些误差。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秦律里边呢，反正误差出现了呢，你就要做赔偿嘛。那他们也很现实，既然你做错了事情，那你就要为此呢付出代价。所以确实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因为老出次品，那他就一直的在服这个劳役了哈，那就一直做工匠。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套制度在设计之初呢，它不一定光是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也是对这些以战俘或者是刑徒出身的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监视，因为他们的出身呢，就使得政府认为呢，这帮家伙可能会有消极怠工或者是破坏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行为。如果出现这种行为的话呢，那政府以什么方式来处理他呢？那当然就要以你目前所在的这个工种继续执行，继续在这个工种里面服务来做一种处罚。这其实是一种对他们人身的控制和监督，使你们不敢在制作工具的时候或者制作产品的时候进行偷工减料的行为。
2: 所以就还是咱们说的，它是以人性恶作为主观的这个判断制定这些东西。但是呢，这种吧，你要是现在，那你在公司里你不是这样的吗？你比如说一个大工程，一块木头可用不可用，你在第一道环节，你作为工师筛选者，这个木头不可用，你要画出不可用，可用你要说可用，那你不可用的变成可用的了，随后这一套环节，因为下一个环节不考虑材料，它是采取流水线高度标准化，你这个环节出问题意味着之后就全出问题了。那你豆腐渣工程怎么出现的？那我处理你难道不能处理你吗？这是第一哈。第二呢，你欠债，特别是欠官府，你用官府的东西你租用最后坏了，那你不要赔吗？好像现在看起来呢也还合理，我总觉得它符合这个现在量化管理的思路。你说它苛刻，只是它太复杂。比如说你欠我，扣除你的钱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保留你生存的这个基本的生活。而从刚才小婷说呢，还发现他除了给米还发衣服，这就意味着我们还不知道他那个每天八钱的这个东西是连衣服在粮食什么都算上，还是之外还有补贴。所以蛛丝马迹，我们发现秦呢他没有温度，但是他也没有礼教的残酷。那你说这些事儿就咱们就说不清楚了，为什么秦简也不完全，咱们翻译的也不一定很准确。但是我总感觉看这些东西呢，我似曾相识。我在单位，我要有一个问题出问题，那职务就完了，被开除很轻，这里还没有开除的问题，对吧？
0: 李静老师是觉得这是讲道理的，你做错了事情就要付出代价。
2: 那是这样的吗？对吧？而且给你有奖赏，暂时指的是这种奴隶身份，你要是工匠，还有休假的那个概念，你说不合人性，好像特别极端的，目前也还没看到。
0: 李安敦所著的《秦汉工匠》一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没有女性工匠，就没有工坊生产出的织物漆器；没有男性工匠，就没有青铜铁器；没有数不清的男女工匠，就更没有秦汉皇家的宫室陵墓。庞大而沉默的匠人群体缔造了闪耀的物质文明，他们的劳动应该被看见，他们失去的尊重也应该重新被获得。秦朝匠作系统有底层从业者，也有制度执行者、生产管理者。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宫官，看一看这些宫室的高管是怎么工作的。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太空算力离我们还有多远？主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
2: 2026年，太空算力成为全球科技博弈的新赛道，各国纷纷加码布局，提前卡位轨道算力资源。3月，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推出日出计划，通过部署5.16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建设大型太空数据中心。欧洲航天局发射专属 AI 算力载荷，在轨实测卫星实时数据计算能力。俄罗斯推进球体星座算力升级，目标是让卫星能在轨自主处理数据。国内太空算力也正从试验组网向产业化加速迈进。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部署培育太空算力产业生态。9月举办的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内首个太空算力关键技术

0: 与场景验证实验室正式揭牌，京津冀4D 联动打造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同月，上海启动明珠星座计划，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智能算力网络的发展目标。紧随其后，国内首颗星舰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入轨，实现太空影像数据在轨实时处理。我国太空算力建设正稳步推进，后续将持续优化天地协同算力调度，拓展在轨智能处理应用场景。为什么各国要竞相把算力送上天？算力上天要突破哪些技术难关？太空算力会带动和服务哪些产业？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为您深度解读。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他长期深耕空间光电领域，作为上海太空算力星座星书计划首席科学家，他推动构建天基智能算力网络，为发展我国商业航天和太空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一个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太空，也将从航天领域走向经济社会的新话题——太空算力。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片森林突然着火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很快地发现火情？有人说可以巡山，也可以靠无人机，或者还可以靠瞭望塔。但我说这些都不够。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天上不是有卫星吗？但是卫星也有卫星的难处，它在天上拍了照以后，不能直接发给我们，要等它飞到我们地面站上空才能往下传。但是往往等照片传回来以后，经地面处理确认是火灾，再派人去救火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那能不能让卫星在天上自己看一看，判断一下，发现情况就立即报警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太空算力。太空算力说白了就是给卫星装一个大脑。以前我们的卫星只有眼睛和耳朵，只会拍照，会传数，但拍完了以后存着等地面指挥。现在我们能不能让卫星也带大脑上天，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判断，发现重要情况立即报告。有人可能会问，现在地面的数据中心这么强，为什么非得费力气把计算送上天呢？关键不是地面算得慢，而是天上的数据有时候不能及时传回来。今天我们的卫星看得越来越清楚，数据也越来越多，但是卫星不是随时都能把数据传下来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只有经过特定的地面站上空，它才能蹭一下网，同时还有流量的上限。就像你手机里面流量包一共只有一个 G， 但是我却拍了100个 G 的视频，它不可能全部传回来。那怎么办？就得把有限的流量放在刀刃上，先在天上把没有用的信息滤掉，这传最重要的。这就是太空算力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改变信息流动的方式。过去是数据先走，计算后做，现在是计算向数据靠近，从海量的数据里面找出异常和目标，让最有价值的信息优先传输下来。这方面我们探索已经做了很多了。2025年5月，我国三体计算星座首批12颗卫星正式入轨，效果怎么样呢？举例来说，其中2颗卫星在寻找伽马射线暴。这个伽马射线暴是一种在宇宙当中一闪而过的强烈的爆发。过去要研究这个伽马射线暴，需要把大量的观测数据从卫星传回地面以后再进行分析。现在

0: 性，在卫星上先进行运算，再判断，最后则把重要的结果传回来。根据项目组公布的结果，下传的数据量下降到传统方式的万分之一，处理时间也从数小时缩短到数秒，事件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99%。大家注意，从数小时到数秒，从全部下传到这传万分之一，这不是某个参数变了，而是整个工作方式变了。以前我们把海量数据搬回地面站再寻找答案，现在在天上先找出答案，则把最重要的信息传输回来。我们和前面森林防火的例子对比一下，大家都能感受到太空算力到底能做什么了。我们在做监测验证的时遇到过一件事，卫星图像上出现了一片亮点，乍一看是一个森林火灾发生了。后来我们把红外、可见光、地面信息一起来进行了核对，才发现原来是农户在稻田里烧秸秆。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卫星看见亮点，这是第一步，真正有用的是尽快判断它是不是火，火点在哪里，需不需要立即处置。为了验证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在地面实验室里面搭了一个和卫星上计算环境几乎一样的模拟平台，把整个流程从头走了一遍。卫星图像一进来，算法先自动地扫描有没有异常的热点，发现疑似火点就立即进行位置的标记，估算范围，同时又把不同红外波段、可见光和地理信息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交叉对比，排除烧秸秆、工厂热源这些误报，整个过程在模拟平台上只需要几秒钟，而最终需要传回地面的数据量不到原始影像的十分之一，这就大大减轻了卫星数据传输的压力，也缩短了预定的时间。目前这个试验已经在地面上跑通了，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真正的算法装到卫星上去，到太空的环境里面去验证。现在太空中卫星数量正在爆炸式的增长，美国卫星产业协会2026年产业报告显示，到2025年末，全球在轨运行的卫星数量大概是14266颗，近2025年一年就部署了4434颗卫星，比2024年增长了65%，平均每天有12颗以上的卫星进入轨道，未来可能有10000000颗卫星同时在轨。如果一次观测、一次调查都要等地面的指挥，那么这个就像城市里每一辆车都要等我们的交警去逐个指挥，逐个告诉他们往哪里走。车辆越多，整个系统就会越乱，所以卫星必须有自己的大脑，星座也要能够自动的协调。与此同时，用户真正要的也不是一大摞的原始数据，而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结果。就像我们病人到医院里去看病，不是为了带走一摞检查片，而是希望医生及时告诉我的判断。再往远看，人类走向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深空，地面发出的一条指令大约要4到24分钟才能到达。那么一次最简单的问答，最长可能要接近1小时。导航、避障、设备维修、紧急处置都必须在当地做出判断。人类的活动延伸到哪里，支撑这些活动的数字大脑就要建到哪里。
1: 2026年，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了一座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它被称作卫星奔赴太空前的超级体检中心。这里的热真空试验罐专门模拟太空的极端温差，卫星要在最高150摄氏度、最低零下

0: 100摄氏度的环境里连续运转数天，全面检验零部件在极端温差下的稳定性。而这只是卫星升空前要面临的十几道检测关卡之一。火箭升空的剧烈颠簸、发动机的轰鸣、星上仪器之间的电磁干扰，都要在地面反复模拟、逐项检验。任何一关过不了，卫星都不能出场。之所以这样严苛，是因为卫星一旦入轨，就要面对地面难以想象的考验。宇宙射线随时可能让精密芯片出错，散热不佳容易导致设备失灵，更没有人能上天维修，一次故障就可能让整项任务功亏一篑。算力设备和人工智能芯片上天也要面临同样的考验，因此不免有人质疑，在这样的环境里建起一套长期稳定运行的计算系统可行吗？那么把算力送上太空，究竟要闯过多少道难关？太空算力能不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要把算力送上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得闯过五道关。第一道关，芯片到了太空会不会罢工？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而太空中的芯片却要直接面对高能粒子的冲击。这些粒子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一旦打在芯片上，就能让电路的信号突然发生跳变，就像我们算盘上有一个珠子被无意地拨动了一下，计算的结果可能就出现错误。更麻烦的是，长期受到辐射的影响，器件还会逐渐老化。因为不可靠，过去的宇航芯片都是少量定制的，好处是它的质量变得可靠，但是短板是价格偏高。那怎么办？国内企业正在把这个难题变成可以批量解决的生产方案。在北京就有一家公司利用成熟的汽车芯片的生产体系，再加上抗辐照设计和太空环境的测试，生产卫星的控制、供电和通信的芯片，其中部分产品已经做到百元。这条路不是降低可靠性的要求，而是把过去少量定制的产品变成经过严格的检验可以批量生产的标准品。芯片的问题虽然难，但是还是可以解决的。第二道关更难，天上没有电网，没有空调，那么电从哪里来，热往哪里散，这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先说电，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数据中心总的用电量增长非常快。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从2025年约485 TW/时增加到2030年950 TW/时，接近要翻一番。未来几年，一个冰箱大小的高密度的机柜，峰值用电可能相当于几十个家庭同时用电。但是，卫星在天上没有电网，主要靠太阳能的发电。进入地球阴影以后，还需要靠电池来维持运行。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你想让卫星算得更多、算得更快，就要装更多的芯片，芯片多了耗电就更多，耗电多了就得铺更大的太阳能板，带更多的电池，太阳能板和电池一多，卫星就变得更重，发射成本就更高。所以不是想加多少算力就能加多少的，每一份算力背后都跟着一份重量和成本。面对这个矛盾，国内已经有了新的探索，中国空间站、问天、梦天实验舱都用上了大型的柔性太阳能叶，发射时收容，到太空以后展开，单套展开的面积可达138平方米，发电功率可以达到13.5千瓦，

来，这项技术也在开始走向批量的制造。2026年，三颗试验卫星搭载批量生产的柔性太阳液完成了在轨验证。在杭州就有一条新产线，与具备年产百套这样的能力。未来要给更多的计算卫星供电，既要让太阳液提供更多的电，也要让它能够更可靠、成批的装上卫星。除了要解决电的问题，还有热的问题。这里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大家认为太空很冷，散热肯定不是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太空的真空环境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温杯，没有空气把热量带走。如果散热设计不好，芯片就像一台散热不良的电脑，越跑越热，最后直接死机。国际空间站上就专门铺设了大面积的散热板，像翅膀一样伸到外面，就是为了把站内设备产生的热量辐射到太空中去。第三难关，高速飞行的卫星怎么把数据又快又准确地传出去。目前卫星通信主要用微波，技术成熟，覆盖面广，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遥感数据和计算任务，就像普通公路遇到了不断增加的车流，需要建设速度更快的高速公路。激光通信就是未来空间网络中的高速通道。激光通信最大的难点是对准，大家可以想象一样，两个人分别站在两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要用一支激光笔持续照中对方手中的一个硬币，这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卫星之间的距离更远，位置还不断的在发生变化，因此必须先找到对方，再牢牢盯住，最后才能保持通讯。不过现在通讯速度又向前迈了一大步。2026年初，国内科研团队利用一颗国产商业卫星和地面站开展了实验，完成了120Gbps 的星地激光通信实验，最长108秒，通信过程中共传输了 1.6TB 的数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卫星硬件没有更换，只通过在轨软件的重构，就把传输速度从60Gbps 提高到了120Gbps。 第四道关，怎么让卫星从听指令的机器变成会干活的智能体。过去卫星就像一台放在天上的照相机，什么时候拍，拍哪里，拍完以后传给谁，都要等待地面的安排。未来地面只需要告诉它关注这一片洪水，或者寻找这个传播，卫星就能自己选择数据，判断是否异常，必要的时候它还会安排其他卫星来继续观测，并把最重要的信息传回地面。卫星的聪明主要来自于人工智能的模型，现阶段大模型主要在地面上训练，就像工作人员先在学校接受培训，经过检验以后再把模型送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我国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实践，计算星座在轨部署了20多个人工智能的模型，验证了多星观测天文现象、在轨天气预报和水体的检测等任务。今年2月，北方正值隆冬，不少河面湖面都结了冰，我们做了一次试验，看三颗卫星能不能在天上协同完成水体的识别。第一步，卫星先拍下地面的图像，并在天上做初步整理。第二步，从冰面、陆地等复杂背景当中把需要关注的水体找出来。冬季水表面结冰以后识别起来更困难，但这次试验仍然成功地找出了关键的水体。第三步，再把识别结果和关键信息传回地面，供后续分析使用。这说明人工智能

0: 不仅可以在单颗卫星上工作，还可以支持多颗卫星共同完成任务。过去，一颗卫星能做什么，往往在发射前就基本确定的。未来，卫星可以通过更多的软件更新和模型变化，不断增加新的任务能力。第五道关，成千上万颗卫星在天上，怎么样让它们拧成一股绳，形成一张网？一颗卫星再聪明，视野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始终盯着同一个地方看。所以真正的能力不在于单颗卫星有多强，而在于很多颗卫星能不能协同起来。比如说某地突然发生洪水以后，就要判断哪颗卫星最先经过，哪颗卫星最合适大面积的观测，哪颗能够穿过云层成像，哪颗有足够的算力处理数据。如果观测卫星暂时不能联系地面，还要把结果交给其他卫星接力传输。一个卫星出现故障，任务也要自动的交到下一颗。这个过程就像网约车的平台派单，用户只需要提出需求，系统负责寻找车辆、规划路线和重新调度。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统一的调度呢？关键是要让不同卫星之间能够讲同一种语言，地面互联网之间能够连接不同品牌的电脑和手机，靠的正是共同标准。未来不同类型、不同单位研制的卫星也要使用能够相互理解的接口和通信规则，才能共同组成空间的网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开展了这一类试验，初步验证管理卫星的方式可以从地面逐客下达指令，逐步转移到人们提出目标，系统自己安排。回过头看，这五道关其实是一条完整的链路，芯片要经得住太空的环境，能源和散热要支撑磁学的计算，激光通讯要把高速通道连接起来，人工智能要让卫星学会判断，统一调度要让许多卫星形成一张网，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太空算力都难以成为真正的基础设施。
1: 2026年，国星宇航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完成一项验证，工作人员在地面发出一句指令，天上的卫星完成思考，直接指挥地面的机器人做出动作。这是太空算力首次远程操控地面机器人完成任务。这一幕的特别之处在于，向天上算力提出需求的不再只是航天系统，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等产业。从一颗会计算的卫星，到一种能被各行各业调用的智能能力，太空算力正在催生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业态，也让航天、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等原本各成体系的产业交汇到同一条新赛道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到2030年，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规模有望突破2500亿元。多家机构预测，到2035年，全球太空算力相关市场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对太空算力作出部署，提出构建天地一体的空间网络，强化高中低轨卫星星座协同，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那么，太空算力究竟会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又会服务于哪些领域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建设太空算力带动的并不只是卫星和火箭，而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 上游需要芯片、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和散热材料，中游需要制造卫星、建设地面站并把卫星送入轨道，下游还需要操作系统、人工智能模型、调度平台和行业应用。太空算力把航天、人工智能、通信、

0: 其中地面设备和卫星服务合计2700亿美元，接近90%，而卫星制造和商业发射合计330亿美元，这占了10%左右。这组数据不能直接等同于太空算力的市场规模，但是它说明制造和发射是基础，真正长期持续的产业价值往往产生在终端、网络和服务环节。制造端已经出现了新情况，过去造一颗卫星就像做一件高级的定制西装，每一颗都要单独设计、单独测试，周期长，价格高。现在成都有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们把人工智能设计、3D 打印和智能检测都用于卫星的制造。公开报道显示，可以使整个卫星的重量减少40%，研制周期缩短约80%。未来造卫星就像生产汽车一样，把成熟的部件、统一的接口和智能产线组织起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服务端也开始出现了新形态，我国太空算力平台已经尝试对用户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用户不需要自己去研制一颗卫星，只要提出计算任务就可以申请天上的算力。截至目前，该平台已经完成了数百次的调用，服务的用户也超过100家。当然这仍然是试验服务，还不能等同于成熟的商业市场，但它说明太空算力正从卖一颗卫星走向提供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服务。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2026年，太空算力成为全球科技博弈的新赛道，各国纷纷加码布局，提前卡位轨道算力资源。3月，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推出日出计划，通过部署5.16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建设大型太空数据中心。欧洲航天局发射专属 AI 算力载荷，在轨实测卫星实时数据计算能力。俄罗斯推进球体星座算力升级，目标是让卫星能在轨自主处理数据。国内太空算力也正从试验组网向产业化加速迈进。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部署培育太空算力产业生态。9月举办的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内首个太空算力关键技术与场景验证实验室正式揭牌，京津冀4D联动打造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同月，上海启动明珠星座计划，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智能算力网络的发展目标。紧随其后，国内首颗星舰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入轨，实现太空影像数据在轨实时处理。我国太空算力建设正稳步推进，后续将持续优化天地协同算力调度，拓展在轨智能处理应用场景。为什么各国要竞相把算力送上天？算力上天要突破哪些技术难关？太空算力会带动和服务哪些产业？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为您深度解读。
1: 再说用好这张网能改变什么？太空算力要形成产业，关键不是让卫星多拍几张

0: 除，而是让天上的信息真正进入地面生产的流程。农业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对一个农民来说，最需要的不是一颗卫星的影像，而是几个具体答案：哪块地缺水，哪块地长势不好，哪里可能出现病虫害，遇到连续阴雨的时候，哪些粮食应该先收。在黑龙江北大荒，这样的场景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卫星可以反复观测大片的农田，为了有了太空算力，就可以先在天上发现异常的那块地，只要把位置变化和重点影像传回地面，地面再结合天气、土壤、作物品种和田间的传感器，形成浇水、施肥、防虫和收获的建议，直接送到农民的手机、农业无人机和智能农机上。同样的模式还可以复制到更多行业，比如说电业巡检。我们国家的输电线路超过100万公里，很多架设在山区和峡谷里面，人工巡线一趟要走好几天。有了太空算力，卫星可以定期扫描线路走廊，提前预警，从事后抢修变成为事前的预防。再比如说交通保障，遇到地震、洪水等灾害，道路是不是中断了，桥梁是否受损，卫星都可以快速的评估，为救援力量规划路线。还有远洋航运，船舶在大洋上没有地面信号，卫星可以提供导航、通信和气象的预警。这些应用到底能带来多大价值？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已经成熟的例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6290亿。从手机导航到共享单车，从精准农业到物流跟踪，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太空算力和北斗有相似之处，都是先建设空间基础设施，再通过地面应用把价值释放出来。北斗用了20多年证明了一件事：天上的基础设施一旦建成，能带动产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卫星本身的价值。太空算力未来也可能走出类似的途径，先在特定行业验证价值，再逐步扩大到更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一个从天上到地面完整的产业生态。
1: 2026年1月30日，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多达100万颗卫星，构建在轨数据中心网络，为人工智能提供算力。而与这个项目深度绑定的英伟达公司，在2026年3月推出专门为太空设计的计算设备，它的运算能力相当于目前地面数据中心主力芯片的25倍左右。谷歌已发射自研人工智能芯片验证卫星，并计划2027年开展双星试验。欧盟则在论证2050年前部署总功率约1吉瓦的太空数据中心。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卫星轨道和频率的分配遵循先登先占原则。如今全球比拼的也不再只是单颗卫星的性能，而是谁能率先建成天地一体、可持续运营的完整体系。我国的太空算力建设已经在多地落地推进，浙江之江实验室牵头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星间组网取得突破，规划到2032年前后扩展到千星规模。北京吉瓦级集中式太空数据中心的首颗试验星晨光一号已经发射入轨，整个数据中心计划2035年前后在轨组装建成， 四川成都依托国家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建太空算力产业园，目标是不出园区就能研制出一颗算力卫星。一场围绕太空算力和频轨资源的全球竞争已经展开。面对这场竞争，我国怎样才能形成长期优势？太空算力的未来究竟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太空算力为什么这几年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全球航天的竞争的内容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谈全球航天竞争，人们常常比较谁的火箭用力更大，谁的卫星能看得更清楚，通信容量更大，在轨时间更长。今天这些单项能力仍然重要，但是竞争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卫星由单颗运行走向大规模的组网，未来的比拼不只是一颗卫星有多强，而是整个系统能不能协同工作。围绕这一变化，马斯克的星链目前已经发射超过10000颗卫星，为全球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互联网的服务。它的意义不只是让更多的人能上网，而是证明了一件事：大规模星座可以低成本部署、商业化运行。亚马逊的 LEO 计划也正在追赶，计划发射3000多颗卫星，目前已有数百颗入轨。这些进展提醒我们，太空已经从少数国家的专属领域变成了商业竞争的新赛道。太空算力竞争不是未来时，而是正在进行时。未来掌握主动权的不只是能够制造一颗先进的卫星的国家，而是把卫星、通信、计算、人工智能和行业英雄组成完整体系的国家。那么我们中国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呢？过去主要是航天单位研制和使用卫星，现在通信运行商、高校、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部门都开始参与。太空算力正在从一项航天技术走向航天与数字产业共同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它还有点像互联网刚刚开始联网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基本的形态，但距离大规模、低成本、长期稳定的服务仍有一段路要走。未来太空算力，我们中国的底气在哪里？中国的底气就在于我们能够把太空算力的各个部分都组织起来。首先是完整的制造基础，从芯片到激光器，从太阳能电池到散热材料，从卫星的总装到火箭的发射，我国在这些领域都有较为完整的制造能力，很多关键部件自己都能制造。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受制于人，而且可以通过批量生产逐步降低成本。2026年上半年，我们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6.3%，明显快于同期制造业5.6%的增速，这为建设太空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的产业支柱。除了制造能力，我们还有复杂的工程组织能力，从北斗卫星组网到空间站建设，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协调不同系统和众多单位组织在一起的经验。最终建成太空算力，不仅要制造卫星，还要把轨道、能源、通讯、计算和软件连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我们恰恰有这方面的经验。除了强大的制造体系和协同能力，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从农业生产、能源设施到海洋运输和生态治理，都有大量需要卫星长期观测、快速判断的问题。 市场大，场景多，技术就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迭代去成熟。最后我们聊聊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我首先认为是要做好天数天算，卫星在天上产生的数据先在天上进行处理，把真正重要的信息提炼出来再送回地面，这是当前最现实也是最容易形成应用价值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形成天地协同的智能网络，未来观测卫星、计算卫星和通信卫星将像一个团队一样分工合作，地面只需要提出任务，系统就可以寻找合适的卫星完成观测、计算和传输。到那时，人们使用的将不再是某一颗卫星，而是一张可以统一调度的空间网络。最后一步是探索地数天算，随着空间的能源、在轨建造和大型平台的逐步成熟，一部分适合地面的数据和计算任务也可以放到太空当中去完成。地面和太空将不再是两套分开的计算系统，而会像一台分布在天地之间的计算机共同承担任务。当人们走向月球、火星或者更远的深空的时候，太空计算就会成为必须，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地球的指令到达得非常慢，未来的月球车、机器人和科学设施必须能够在当地交换信息、判断环境、处理故障，再与地球协同。天上的数据在天上先算，到天地共同计算，再到为月球和深空提供本地智能，太空算力拓展的不只是一种技术应用，而是人类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到达的范围。太空算力听起来是一个很前沿、很技术的词，但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让信息更快变成行动，让决策更靠近事情发生的地方。这是一条新赛道，是中国航天的新课题，也是数字经济的新蓝海。它需要航天人、人工智能专家、产业部门和各行各业一起参与，值得我们共同去探索、去开拓。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太空算力离我们还有多远》，主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小人物，如果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然要备尝许多辛苦，加之个人的努力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成功的主要途径就是登科中进士，然后步入仕途。然而赶考过程的艰辛、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使得金榜题名几乎难于登青天。因此一旦得偿所愿，这份刻骨铭心的记忆就会永远难以磨灭。苏轼的祖上其实没有人做官，直到他的父亲苏洵，虽然做了些许的努力，但是也没能取得成功，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身上。当苏轼长到21岁，苏辙18岁的时候，那一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北上进京赶考。他们一行三人从家乡梅州出发，一路北上，先是到了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府，拜会了当时成都府的最高长官张方平。苏洵拿出了二苏兄弟平时所做的文章，出示给张方平看，请他来品鉴，看兄弟二人是否有中进士的可能。张方平不看则已，看过之后立即击节赞叹，说凭这样的文章何止是中进士，更应该参加朝廷为特殊人才准备的制科考试。 有了张方平这番的鼓励和赞赏，兄弟二人更有了稳场一战的信心。正因为张方平是二苏兄弟最早的伯乐，他们后来与张方平一直保持了终身的师友关系，而苏辙入仕之后更是多次在张方平手下为官。他们离开成都之后，就沿着从古以来川陕之间开辟的古道，翻越了崎岖难行的秦岭，进入了陕西境内的凤翔府，而这里就是后来苏轼入寺之后做官的第一站。苏轼父子三人于公元1056年的夏天抵达了京城，不巧的是那一年京城里正好闹水灾，到处被淹，一直到了初秋时节，原本热闹熙攘的大街都还泡在水里，这给兄弟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秋天，二苏兄弟参加了开封府的选拔考试，宋代把这称为叫做解试，苏轼发挥尤其出色，考了第二名。通过选拔考试之后，他们就继续留在京城里温习功课，并在开封度过了新年。到了1057年开春的时候，兄弟二人又参加了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考试，宋人称之为省试。这次考试主考官就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一代宗师欧阳修。作为古文家的欧阳修，早就有心整顿科场文风，试图以自由表达的古文取代注重形式的骈文。在这特殊的机缘巧合之下，本来不太擅长骈文写作的苏轼，恰好发挥了他古文写作的优势，再一次考场发挥出色，考中了省试的第二名。甚至因为苏轼来自偏远的蜀地，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以至于那些落榜的举子为此还一起闹事，怀疑主考官欧阳修是否有徇私舞弊的行为。但苏轼在最终的殿试中同样过关，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于是那些怀疑的声音、那些质疑的声音也就随之消弭了。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歌词叫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古往今来有很多大作为、大成就的伟大人物，往往都出身于贫寒家庭，但是他们通过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成为了青史留名的人物。到了宋代，由于科举考试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通道，打破了讲求出身的贵族体制，许多平民子弟才能获得平步青云的机会。苏轼正是通过自己的苦读，通过自己的才学，抓住了机会。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苏轼就是那个做好了准备的人。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4: 众所周知啊，阅读和写作是每一位读书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功，但是我们又知道，常常这又不是每位读书人他都能够驾轻就熟的。毕竟这个阅读啊和写作是属于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是吧？对人的心理和你的这种思考有着很不一样的要求。那么康有为就遇上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在万木草堂阅读教学时就有一套特别有创新的方法，突出表现在他要求讲读结合、读写结合、自写自读为主。这种方法应该说特别好，丰富了学生的认识，能够活跃思维、启迪认知，掌握更多的求学路径。他的另外两个弟子姓陆，也是颇有这个记载。他说呀，先生啊，每日折谈易学，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远古正今诵引传说，原始要中，汇通中外，比例而折中之。万木草堂的教学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统一的阅读教材，也没有一套教学的计划。对这个所读之书，老师不会循章摘句，不会逐条的进行讲解，学生也不分班级和班次，是吧？也没有考试，也没有升级降级，也没有留级毕业， 你只要能够做到的是根据康有为的指导草堂的

作息制度和自己的兴趣以及你的文化根基、接受能力、自主选择要读的书目，制定阅读进度。所以康有为说呀，大家有一个统一要求，虽然条件很宽松了，就每人必备功课本。什么叫功课本？就是你每天要将自己所学内容要能够记下来，尤其心得体会，是吧？事事所见及以自科，每半个月你要成交一次。那么康有为对每个学生的功课本都认真的批阅，一本写完就存在草堂的书藏，也就是图书馆里面，供后来的学者参阅。同时草堂还设这个续德录，康有为要求每个学生啊，每天都要在这个厚本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写上几句格言、警句、名句。所以康有为的这种以学生自行读写为主的教学方式，应该说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书院教学的一个传统模式，但又创新，就确信受教者这些学生具有高度的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还有极大的自学潜力的信念。应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大获成功的。万木草堂另一个读写的这个训练是学生帮助老师编书。梁启军也说，在万木草堂我们除了自己用功读书外，还有一个特殊工作，就是编书啊，这是协助老师啊著作的一个工作。譬如说老师要写一部孔子改制考，指定我们一二十个同学，是吧，分别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的各学派的这些著作从头检阅，凡是其中有那些关于孔子改制的这言论，哎，简单都摘出来录出来，注明出处，第几卷第几篇，供老师翻阅。那么康有为调动学生阅读积极性和培养学生这个阅读读写能力的另一个措施是会讲，就这个地方是吧，每隔三五天学生们要相互交流读书心得体会，讨论书中的问题，各抒己见，互相启迪，取长补短，应该说是受益匪浅。实际上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啊，康有为就把阅读和写作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当代读书也要不要忘了写作。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认识一位从事会计工作的女性，每到周末她都会走进成人油画班的画室，在那里她不用理会任何人的期待，只管大胆地调配色彩，把眼中的山水、心中的花草都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她说，握着画笔的那两个小时，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我也不是任何人的依靠，我就是我自己。你看这样多好，无论你在闲暇的时候做什么，画画也好，写作也罢，这些带着温度的艺术化的生活内容，我相信能够把我们从单一的社会角色中暂时抽离出来，像是一场精神的呼吸，悄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我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一段话，人是在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自己，而艺术让人在行动中确认，我不是一个被定义的客体，

而是一个能够定义自我的主体。真诚地希望你认真走过的每一步，坚持的每一份热爱，都是生活赠予你的最好礼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爱文学，爱这个世界》，作者陶瓷兔子。

这两天在读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的散文《四季随笔》，挺薄的四本，书名分别时称的叫做《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和《在冬天》。我原本只是准备在地铁上走马观花地看上两张，没想到居然停不下来。文笔并不抓人，看完之后心情却莫名的好，仿佛只是因为有人认认真真地用文字素描般地还原周遭的一切，就让人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值得一过。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被简化直到枯燥的过程，新抵达一座城市，新搬到一个街区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可是时日一长，各种桃树、杨树、紫薇树、构树都只是树，各种高积云、絮状云也不过都是云，不能怪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们每天要留意、要思考的东西那么多，必须简化才能保存足够的精力。可这样的生活总是无趣的，像是三体人脱了水，高效是高效，但绝对谈不上什么美。所以时不时的就需要有克瑙斯高这样的人把压缩过的一切泡水还原。我很喜欢他的一段文字，是描写黎明的。东边慢慢浮现出红色的色带，颜色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仿佛被淡化了一般。而上方的天空已经开始褪色，大地朝着四面八方延伸，还没来得及反射光线。相反，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吞噬了原有的光，慢慢充满灰色的颗粒，仿佛黑暗膨胀起来。这么大一段描写，说白了，不就是写的黎明前的黑暗吗？我们赋予了这六个字那么多又那么深远的寓意，但为什么偏偏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到底特殊在哪儿，却很少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有时候觉得这就是文学的美妙之处，它不劝导，不鼓励，不夸大，不贬低，没有任何立场，也不鼓吹任何情绪，它只是清清淡淡地还原着一切。但看过它将这个世界复原过的样子，人就再也不会允许自己陷入极度简化后的枯燥。哪怕只有一个夜晚，你在晚霞弥漫的时候抬起头，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你在加班之际望向夜空，哪怕只有一次，你在早高峰的车流中看向绿化带中盛开的蔷薇，这些时刻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它们又已经改变了所有。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安然。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如果清晨时分你醒来之后发现今天和昨天一样，你会怎么办呢？我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如果今天会重来》，作者黄小颖。

如果你醒来后发现今天和昨天一样，你会怎么办？听同一个铃声起床，搭同一班地铁，喝一样的咖啡，做相似的工作，每天一睁眼，日子就像是复制粘贴。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有人记录下了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摄影师彼得芬奇用9年的时间，每天早晨8点半到9点半，蹲守在纽约中央车站外拍摄上班族。在整理画册的时候，他意外发现，相同的面孔会出现在不同年份的镜头中，甚至被重复拍到2-3次。同一个人的照片，即便相隔几天乃至数年，衣着、姿态、表情、手里的咖啡、同伴的站位都高度相似。芬奇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有人看完以后感慨，我们到底是过了365天，还是把一天过了365遍呢？芬奇认为重复并没有问题，他真正想让人们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在重复中失去了自我？当重复变得日常时，我们又要如何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呢？我看过一部名为《土拨鼠之日》的电影，影片中天气预报员菲尔从匹兹堡出发，前往小镇普苏塔尼进行土拨鼠之日的报道。这一天，镇上土拨鼠俱乐部里头戴高礼帽的饲养员会解读土拨鼠的叫声、眨眼睛或者其他小动作，以此来判断春天什么时候到来。这已是菲尔连续第4年报道土拨鼠之日了。他本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变得自大，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不太在意了。他早已厌倦远赴城外一群人围着一只小动物预测气象的仪式进行报道。也许是天意，这次报道结束后的第二天，菲尔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陷入了时间循环，被困在了土拨鼠之日。整座小镇里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循环的记忆，这意味着他必须一次一次地直面自己讨厌的一天。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天都让他极为厌恶，他放纵自我，用各种出格的行为对抗循环。但狂欢过后，更多的是空虚和迷茫，他没有走出循环。直到他遇到一个身边人的离世，意识到生命没有办法重来之后，他才开始更多的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尝试融入小镇。他主动去救被食物噎住的男人，接住从树上坠落的男孩，为老奶奶更换爆裂的车胎。他在小镇上读书，学习钢琴、冰雕，还主动和广场上的活动策划者聊天，找到了更好的拍摄机位进行报道。菲尔的脸上有了更多笑容，他最终走出循环，是因为他找回了温和善良的自己，并且利用他的行动赋予了这一天新的意义。在《土拨鼠之日》这部电影之后，时间循环成了电影中独特的一类。《罗拉快跑》中，女主角失败后总要回到拯救男友的起点。《棕榈泉》里，一对陌生人一直被困在婚礼日。在不同的故事中，人们都尝试用重新开始来寻找人生新的可能。虽然这些故事各有脑洞，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最终指向了人的成长。这里的成长并不是指单一的知识获取，而是指人格的完善、内心的平和，以及对他人的真诚和对生活的热爱。《罗拉快跑》里的女主角一开始只是凭借爱的力量莽撞地冲，可每次重新来的时候，她都会比上一次更清醒。他会留意路上的细节，会预判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逐渐知道怎么才能最快地救下男友。棕榈泉中的两个年轻人一开始觉得反正能重启就干脆游戏人生，可之后他们才发现，敢说出自己的孤独，真心对一个人好才更需要勇气。人生终究不可能重启，重启和循环都只是人类的假设。

今天就算和昨天无比相似，昨天也无法重来。这些故事更像是一个个提醒，提醒我们更应该想清楚要怎么过好每一天。或许在分歧的镜头里，那些神情姿势相似的上班族并非度过了重复的日子。今天和昨天相比，总有一些重复的时刻，但他没有拍到的那些瞬间，才是我们真正创造的不同。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人生总有答案，这本书的作者金维纯说，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活好。除了活好，人生没有别的事。而学习怎么活好，恐怕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接下来我想和朋友们分享金维纯和女儿通过书信展开的一场对谈。对谈的主题是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在两代人的真诚对话里去寻觅生活给予的最好礼物吧。

爸爸，记得刚被大学录取的时候，我们讨论选择专业的事情。你说，选最没用的那个专业就对了。你主张大学是一个建立思想架构的重要时期，技术和专业瞬息万变，倒不用急着学，到了业界再说。因此，优先选择最基础、最具哲理深度的学科。理工科的就选物理、数学，文科的就选历史、人类学，商科的就选经济。我觉得颇有道理，心中窃喜。我这个人对各种有用的东西都没什么兴趣。你说，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如自来水一样唾手可得。这个时候，比起记忆很多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诠释这些信息。如果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架构，接收到的信息将不再是杂乱无章地浮游在心智之间，而是妥善归档，信息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目了然。在当今世界中，金钱是塑造社会各种现象的一大因素。那么，要了解世界运作的基础架构，就先从了解金钱开始好了。因此，我选择了经济学。选择这个专业，我有的时候觉得后悔，有的时候又觉得是完美的决定。为什么后悔？因为没选一个更实用的，可以直接转换为财富的专业。如今，我既没有发大财，又没住进象牙塔，更没有成为全职的吟游诗人。而是不上不下的在商业世界中打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十分幸运，自己虽然什么都不是，却穿梭于好几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学习经济学又在科技行业做事，让我听得懂金钱的语言，能够感知市场的动态，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的冷暖，人性的善恶。这些学习让我的性格更加务实接地气，有一份常规的工作，我手里就有些钱，不至于有太大的生存压力，这让我十分感恩。也许正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才看到了只有站在多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才看得清的实相。不管怎样，回到最初的问题，我的专业到底选对了吗？毫无疑问，我选对了。重点不在于这世上有个绝对正确的答案被我们蒙中了，而是每个选择都是正确的。而我呢，就该选择经济学，因为我

选择了经济学。即使冥冥之中真的有一本天书里白纸黑字写着，我完美的宿命是选别的学科，我也认为自己选对了，因为我会让它变成正确完美的选择。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女儿莫兰。莫兰，记得我们父女的那段对话发生在你进入大学半年后。当时我说，选最没用的那个专业就对了。很少有父亲会给出这么不负责任的建议，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职业培训，而是人格养成。其二，你可能的事业巅峰将在二三十年之后，届时人工智能可能取代并且淘汰了多数有规可循的工作。其三，大多数有用的学科是人才必争之地，属于职场中的红海，没用的领域反而成为职场中的蓝海。其四，专业的学科通常要投入大量精力，会妨碍你在大学时光尽情体验和探索其他领域。其五，因为你不甘平庸，有能力面对挑战，所以我才会给你这种短期内风险较大的建议。我当年读高中的时候，男生多数报考理工科，我数学成绩不错，但对理工科没兴趣，所以我就糊里糊涂进了历史系。我很感谢冷门专业的轻松氛围，给了我很多奢侈的课外时间，让我可以广泛探索各类知识以及人生课题，体验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人生从此脱胎换骨。后来我因为仰慕一位政治学教授的风范，考了政治研究所。毕业工作几年后，想重新找一个专业安身立命，就在美国读了企业管理。就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很随缘的文、法、商各学了一科，之后做了一段时间新闻工作，又创办了一个出版集团，所学和所用完全不搭界，但学历史养成了我以大视角看问题的习惯，学政治呢，有助于我在价值观保持清醒，学管理培养了我用数据分析问题的素养。这些不同领域的涉猎让我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具备独特的视角，做管理事业的时候有独创的风格。对人生而言，到底学什么最有用呢？能够让你活得更好的就是对你有用的。我们跟随着自己的心，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当时关注的事物上，自然就会在这个领域有收获。这些收获日积月累，塑造了个人特质，呈现为个人魅力，让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共事。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会成功。难道这不就是所谓的大用吗？专业的小用只能让你工作称职，生命内涵的大用才能让你丰盛圆满。因此在选择学什么的时候，我不把自己当作工具，只致力于发展自己。发展自己才是主要的，是要用一辈子去学的。孔子说君子不器，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你说自己现阶段有的时候会迷惘，这很正常，因为每一个抉择必然有得有失。依循社会的安全轨道，还是大胆地在轨道外探索荒野，这是每个人终生都要面对的课题。人生跟投资的原理是一样的，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如何面对风险，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信末说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这句话太有气魄了，有你这句话，老爸就放心了。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

0: 陶冶身心，
1: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1: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2: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画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游钓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昨天我们播出了访谈的第一集，节目最后两位老师给大家留了悬念，宋朝人到底是怎么刷牙的？话不多说，有请吴钩老师揭晓答案。
4: 我们现代人一睡觉起来，早上睡觉起来，就可能第一件事情就刷牙，是吧？
5: 对。
4: 那么古代的人早上起来要不要刷牙呢？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人啊，可能不大了解。他会认为以前是不用刷牙的，因为没牙刷嘛。
5: 对。
4: 可能早上可能漱漱口，或者是用手指弄点那个盐巴，擦一擦，是吧？《红楼梦》里面就有这方面的，用手指擦一擦牙齿的这种记载的，
5: 对，
4: 导致现在很多人的可能不知道古人是要刷牙的。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这种早上起来要刷牙的这种习惯了，生活习惯了。这并不是我编出来的，因为我们如果现在去博物馆去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宋朝留下来的牙刷柄，很多博物馆都有收藏一些。牙刷柄，这牙刷柄一般都是用象牙虎骨做的，所以这里又有一个疑问，象牙做的虎骨做的肯定很昂贵，是吧？
5: 对。
4: 那老百姓怎么用得起来呢？其实老百姓可以用木头做的，用竹板做的，或者用牛角做的，只不过用木头做的很容易就腐烂了，就几百年前肯定就留不到现在了，就没办法出土。但是呢，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宋朝人，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是可以用到牙刷的。一个依据就在比如在南宋的临安，就是杭州，有这种牙刷的专卖店。
5: 专卖店，
4: 对，专卖店专门卖牙刷的，那肯定是成了市场中很常见的日用品。是说明了这一点，也不仅是一家，好几家专卖店。甚至有了这种哪个专卖店的牙刷品牌比较
5: 啊，那个时候也讲品牌了，
4: 希望宋朝能讲品牌。
5: 因为在吴老师这本书里面，刷牙这个序章是从这个李清照和他的这个丫鬟春桃的这个对话说起的。
4: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在李清照的关于李清照的文献里面肯定找不到记载他刷牙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南宋和北宋人有刷牙的习惯，所以我们就做了合理的一

0: 个推测，推测啊，现在李清照作用的人家，他并不是下层人嘛，
1: 没错，
0: 他是士大夫家庭，他更加有条件用牙刷，所以我们就合理的推断李清照早上起来会刷牙。其实按照记载的话，那时候不仅有牙刷，还有牙粉、牙膏，苏东坡自己做了一些牙膏，
1: 啊，没把它做成品牌。<笑><笑> 然后在吴老师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了牙膏、牙粉在那个时候是保健品和药品，就是普通人家是不常见的。但是呢，像李清照这样的这个大家闺秀，尤其是士大夫家族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用它来做这样的一个日常，然后漱口刷牙，其实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像这里面整个的对话，就是从这个春桃跟他说。
0: 牙膏，
1: 牙粉在那个时候是保健品和药品，就是普通人家是不常见的。但是呢，像李清照这样的这个大家闺秀，尤其是士大夫家族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用它来做这样的一个日常，然后漱口刷牙，其实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像这里面整个的对话，就是从这个春桃跟他说，娘子天快亮了，该刷牙了。之后呢，这地方就开始体现了一个叫您在书里面提到了汉代其实《礼记》里面有虚口这样的记载，这个虚口就是
0: 就一般漱漱口，
1: 就是漱漱口，
0: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由于受这种环境的活教的影响，因为活教徒特别讲究这种个人卫生的，就用杨柳枝搅那个搅杨柳枝，
1: 搅那个杨柳枝，
0: 对对对，
1: 用这种方式来解齿，
0: 对对对，
1: 对吧？来解齿，就是人们拿这个树枝，
0: 一个富足的一个程度，才会去关注可能和我们的疾病健康不太那么息息相关的东西，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条件质量更高。
1: 对， 对， 对，
0: 所以足以见得，就这么一个细节足以见得，至少北宋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是很富足的，很满足的。
1: 起码在当时的都城里面哈，
0: 对，
1: 特别是像李清照这样的家庭，
0: 对，
1: 他应该是过得还是有条件哈，可以追求更高品质的那种生活。
0: 好多朋友发来留言，抱歉我刚刚看到啊，银铃书院说怎么也想不到李清照的一天能写成一本书，读了以后才明白，谢谢吴老师
1: 啊，谢谢。
0: 另一位朋友，我跟你说啊，就这位朋友，你这个信息我就得着重的念一下了。英文名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叫啥，周 JOSIE 咱也不会读，但是你的话非常的这个醒目啊。他说已下单支持主播和作者，谢谢，谢谢大家，
1: 感谢感谢，
0: 谢谢谢谢。刚才我提到了外卖，有一位朋友非常好奇，说外卖画了一个问号，稍后我们就会为大家来解读。还有朋友说这个书名就很吸引人，说沙漏的这个设计是巧思，封面很好看，说刷牙外卖还有专卖店听起来好新鲜呀，文化人的精致生活。还有朋友说宋朝文人地位是很高的，生活的细节描写的这么的这个全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吴老师在您的书第27页有一个地方我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是李清照心里不由一动，想写一首小词：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我要特别说，就是这个花木兰卖花担上，就是新婚燕尔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归情词啊，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归情词。这个卖花担上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宋代女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个装束上的一些喜好？
1: 这首词就李清照年轻时候写的，应该是在新婚未久的时候。
0: 对，她18岁嫁给了赵明诚。
1: 对，词其实它的内容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就李清照都看到外面有卖花的，
0: 对，
1: 就卖花的小贩可能挑了挑了一担花，两担花，路过，然后李清照就跟他买了一束花，然后插在自己的
0: 头上
1: ，头上，然后就问他先生，是
0: 花美
1: 还是
0: 我美，对对。
1: 其实这个作词写的很，我很喜欢之外，我更同时我还是从这首词中反映出哪些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呢？我觉得起码有几点。一点呢，就

0: 宋朝人特别爱花，看到外面有卖，经常有卖鲜花的那些小贩，包括李清照也会去买花，所以我们就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写李清照，这种买花插花的
1: 逛花市，
0: 逛花市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第一点，就是宋朝人会爱花。
1: 对。
0: 第二点呢，那李清照买了花之后，这个花是用来干嘛的？
1: 对。
0: 她在自己头上。
1: 对。
0: 这个其实在宋朝来，对，用宋朝的话来说叫簪花。
1: 对，簪花。
0: 啊，簪花是宋代的一种时尚吧？
1: 对。
0: 啊。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簪花的，我知道有个地方，福建的泉州有个村庄叫，它也有一种习俗叫簪花尾。后来现在出圈了，很多景点都会模仿这个簪花尾啊。总之呢，这种簪花可能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自古以来都可以哈。
1: 对，
0: 都可以。今天的人如果女孩子去簪花，我觉得也不奇怪哈。
1: 对，我早知道我簪一朵花来了。
0: 但是在宋朝呢，不仅是女性可以簪花，男女老少都
1: 可以。对，是这样的。
0: 这也是一种宋朝特有这种时尚吧。
1: 没错，
0: 时尚吧。
1: 这又回到了您这本书的初衷，宋朝潮流的潮，他们确实是很时尚，对，很潮。
0: 像比如像《水浒传》里面有好多好那种梁山好汉，
1: 对，绿林好汉都簪花了，
0: 对，簪花了。比如有一个好汉，他的绰号外号就叫一枝花，蔡庆一枝花。
1: 对，
0: 那为什么有做过外号？就因为他每天都在头上摘一枝花。
1: 所以就透过这一点就能看到，这个吴老师，我可不可以着重强调，您这个书其实就是北宋的日常？
0: 对，
1: 因为
0: 这本书呢，其实谈的就是具体来说是应该是宋徽宗前期，
1: 对，
0: 宋徽宗那个前期。
1: 最鼎盛的时候，
0: 对，为什么选这个时段呢？一方面是刚才您说的，正是宋朝最为鼎盛、
1: 繁盛、
0: 皇盛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原因，那个时间也刚好是李清照一生当中最为美好的时候，
1: 没错。
0: 因为过了不久没几年，就因为靖康之变，
1: 对，
0: 不仅是宋王朝南迁，李清照也是颠沛流离，
1: 对，他也。包括他的这个婚姻生活，
0: 对，就是他丈夫
1: 没错
0: 病死了，
1: 包括在这个之前，李清照这个赵明诚他的那个对爱情的情愫的那种寄托，托付的那个美好，到后头赵明诚娶了妾了，其实在那个时代那个朝代是非常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李清照那是在他看来这就不是你纳妾的事儿，他其实就是对爱情的不忠背叛。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清照的这个美好的那些东西就慢慢的就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了，就你看他就没有那么这个肆意的去挥放他自己的那些美好的瞬间，那美好的东西了。
0: 看李清照的词的话，他前期跟后期的那种给人的感觉啊都完全不同的。
1: 没错，
0: 前期他说写的即便是伤感的也是那种少女怀春的
1: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0: 对，但后期写的那种伤感就总是可以说用悲哀，
1: 没错，
0: 甚至用心如死灰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不一样的。
1: 在这部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的细节，你看你比如说他提到这个水果，然后呢就会有一段非常清浅的文字在旁边印着，这都是这部书我认为它制作精良的一方面。你看这水果，不妨银杏伴金桃，然后呢旁边就浅浅的又配了一段文字，
0: 宋徽宗的瘦金体
1: 啊，瘦金体，哇，好妙。你看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特别的这个巧思。另外这里面的插画插图我也想请吴老师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其实在每一个段落里面都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插图，然后这里面所有的插图当时你们来商议的时候主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做一个素材的背景？吴老师，
0: 我先说，我们每刚才高老师说的，我们每一篇文章前面都会用一首诗歌，主要是宋朝的诗歌，
1: 不见得是李清照的，在这儿特别提醒大
0: 家，但我们当时是选
1: 全部用
0: 李清照的，但是没办法用每一首李清照诗歌都跟我们内容都配得上，
1: 我们主要是要内容，
0: 对，我们都会用一首诗歌来引领这一篇文章，每一篇文章的内容跟它是配合的，这首诗的内容跟我们这篇文章要讲的内容是很匹配的，
1: 对，
0: 不单有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在这一页这首诗的这种对页，
1: 对，
0: 还有对这首诗的一个解读，
1: 对。

0: 就翻译哈，不是白话文翻译，而是一种更进一步的一个解释。
1: 嗯，
0: 然后这些解释的也是对整篇文章，这一篇文章的内容的一个、嗯、怎么说？
1: 引领，
0: 是引领。
1: 对
0: 对对对对，类似领读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就你未看文章，这篇文章你未看之前，通过这首诗和这个解读，就知道它。
1: 要说什么？
0: 我们表达的是什么？
1: 前情提要，
0: 对 对, 对,
1: 对, 对, 对, 对吧？前情提要，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水果，这个旁边的这个注解，其实就是这是杨万里的杨万里的一首这个词啊，里面就会告诉大家宋人吃水果有多么多么的讲究。哎呦，这书你会发现，北宋太讲究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慵懒时光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了，包括我们网友也在有人提说，我刚才没有听错吗？是聘用猫吗？
0: 对对对对，
1: 是是高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聘是聘用的聘，猫是什么意思呢？聘用猫。好，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第二卷慵懒时光里面，这个里面啊，我们稍后来为大家解读这个聘猫。先来说这个点茶。点茶要特别提醒大家，和咱现在的喝茶又不一样，是吧，吴老师？您给大家讲讲他们是怎么喝茶的。
0: 但是我在讲之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水果哈，我感觉我有些还可能没讲完。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包括您问的，
1: 没关系，您就是要补充，咱们随时补充。
0: 刚才包括您问的这些插图的，
1: 对
0: 有什么用意？为什么要找这些插图哈？先说吃水果的。刚才您提到那个水果，宋朝人吃水果的确很讲究的。比如我们用这张插画，南宋的一张图，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这个细节，是一个小童在削水果。这里说明的什么呢？吃一个水果要削一下皮，那是说明你还是很讲究的。
1: 对，
0: 因为我小时候吃水果从来不削皮的，我吃苹果是梨都不削皮的，还没有他们讲究。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对水果对生活品质都很讲究。
0: 对，第二点，对当时的起码对当时的一部分人来说啊，他们可能已经实现了这种水果自由。因为水果供应还是比较足的，他们可能还会舍得削皮。因为我小时候为什么不削皮？我觉得浪费。
1: 对，
0: 类似通过这张画，我们不用看文字，通过这张画就能知道宋朝吃水果的一些细节。
1: 对，
0: 这是画的一个作用。我们这本书呢有很多这样能反映当时社会信息的图，它并不是单纯的插图或者配图，
1: 对，
0: 而是这本书的组成部分。我们封面就写了图像版的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讲的就是当时北宋东京城里面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的这本书的史料很多都引用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不管是逛街也好，喝酒也好，上酒楼上茶馆也好，都是不是我们虚构出来的，都是史料有记载的。其中的一本史料就是东京梦华录。我们有很多都引用这本书。但是东京梦华录是一个文字介绍。
1: 对，
0: 而我们通过这些我们收集到的这些古画，能够更加直观的去看到当时宋朝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过日子的。
1: 对对，它都是有出处的，准确的出处的。像刚才吴老师特别介绍的这个吃水果的这个幼童，十六罗汉图
0: 是十六罗汉，
1: 对对对，侍童是侍童正在削水果，然后呢，这里面就写了出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这里面都有具体的准确的。
0: 对对对，我们图都是有来源的，
1: 对，不是编辑去给他配的一个插图，它都是准确的有出处的。所以这部书在我看来，它的价值体现在方方面面。好，那我现在忍不住的想问吴老师，咱能聊点茶的事儿吗？
0: 点茶了，可以可以。点茶了，李清照，我们看李清照的诗歌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点茶高手。
1: 对。
0: 但是说到点茶，可能跟我们现在的
1: 喝茶又不一样，
0: 喝茶的这种方式可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现在一般是用一个水壶，
1: 对，
0: 茶叶泡进去啊，然后就冲到茶杯里面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非常简单，每个人都会做。但宋朝那个时候不是这种烹茶方法。我们现在用的烹茶方法叫泡茶法，茶叶去浸泡。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茶叶是一片一片的，是吧？
1: 对。
0: 这种茶叫散茶。那么宋朝的茶叶它不是一片一片的，不是散茶。叫团茶。团结就是力量的团。
1: 团茶。对。
0: 团茶。团茶是就是茶庄嘛。是茶饼茶庄嘛。
1: 对对。
0: 然后你要点茶的时候，这茶庄拿出来敲出一

0: 块出来，叫做一小块，
1: 嗯，
0: 然后要研磨成粉末，要磨成粉末，
1: 对，
0: 啊，用工具啊，用石磨还是用其他工具，用粉末像面粉一样磨成，叫磨茶，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叫磨茶，然后点茶的时候，啊，用小勺子勺一点，放在一个茶盏或者茶碗里面，
1: 嗯，
0: 然后调成茶膏，调成一碗调成一点点茶膏，调茶膏之后再用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茶筅，
1: 嗯，
0: 茶筅就竹做的，
1: 嗯，
0: 茶筅一边搅拌一边冲注入这种开水，
1: 嗯，
0: 搅拌出很丰富的泡沫出来，
1: 嗯，
0: 啊，这个过程就是点茶，点茶跟我们今天喝的茶不一样的，宋朝点茶的茶汤上面是有一层白色的泡沫的，
1: 嗯。
0: 这个泡沫越丰富，保持的时间越好，
1: 嗯，
0: 越洁白，
1: 嗯，
0: 那说明这个茶的品质更好，越好，
1: 嗯，
0: 啊，这是点茶，现在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复刻点茶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爱喝的抹茶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以为这抹茶是日本人的东西，抹茶就是宋朝点茶传过去之后，
1: 嗯，
0: 他们拿去用的才是抹茶，从抹茶的这个名称也跟宋朝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前面说到宋朝那种磨成粉末的那个，
1: 嗯，
0: 它的名称就叫磨茶。
1: 对对对。
0: 那日本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就给它加了一个提手，
1: 嗯，
0: 就叫磨茶，就这么过来的。
1: 嗯，
0: 点茶一般的士大夫啊，一般的这种市民都会，技巧不是那么高超，但是李清照不仅会点茶，他还会分茶。
1: 嗯，
0: 分茶就在点茶基础上的。
1: 更高一点的技
0: 术难度啊，技术难度更高的是分茶呢，就不单你要搅拌出这种丰富的泡沫，
1: 嗯，
0: 而且这个泡沫上还要形成各种图案，
1: 嗯，
0: 比如你这种泡沫形成一幅山水画，
1: 嗯，
0: 啊，一幅花鸟画，这个就普通人都做不来了，
1: 嗯，
0: 但李清照是分茶的一个高手，
1: 嗯，所以你看他的生活情趣高，也跟他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他有过人的这个能力有关系。
0: 能力，而且他李清照他的性格呢，我个人对他的，按我对他的怎么说呢，就他留给我的印象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爱玩的人。
1: 就是爱生活，
0: 啊，
1: 生活情趣很高的人，
0: 啊，对对对，
1: 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多不一样的这个文思啊，给我们留下那么多不一样的作品。谢谢这个吴老师刚才给我们讲的关于宋朝的点茶这一段。刚才您讲这段的时候，我们场外的云听视频组的小伙子们默默地看了一下手里的大茶缸，
0: 啊，
1: 泡了半缸的这个茉莉。当然是现在我们时代的这个发展啊，节奏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如果现在我们要按照宋朝的这种点茶的流程走一下来，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时间是吧？
1: 不是，就没有这个工作了，不是没有这个时间了，一下午的时间了，老板一会儿过来，你就在这给我点这玩意儿呢，是吧？是，所以你看我们可能会羡慕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日常，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常之所以可以从现在这个样子，它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0: 对，
1: 但是在我们现在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变化面前，我们静下来慢下来，用我们的一些日常来回溯那个时代的那个日常，你会觉得真的就是一种碰撞的一种享受。至少在我看来，我前一段时间不管是工作的繁忙还是身体的透支，当我拿到这部书的时候，我觉得它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慰藉，我觉得好舒服呀。就是他们活得好像替我活了一把，就李清照的那个鲜活的那个日常，我在想我十六岁在干嘛，但是十六岁你看他就已经那么的洒脱了。
0: 就今天上午啊，这个媒体记者刚刚做了一个对我的一个采访，
1: 嗯，
0: 其中有个问题就问到，
1: 嗯，
0: 读这本书给现代人有什么启发哈，
1: 嗯，
0: 有什么用处？我觉得其他的不敢说，你要从某一本书能得到很大很大的启发，更很难说的，
1: 嗯，
0: 但我觉得这本书不管从它的内容也好，还是它的这种非常精美的这种。这种形式表现形式也好，我觉得现代人忙了一天，现在不是网上有个词语叫牛马吗，是吧？
1: 对，
0: 做了一天牛马，你拿来翻一下，我觉得是会有一种解压的一个感觉。
1: 没错没错，是这样，是这样，
0: 会觉得是一种感受到古代的那种慢生活，
1: 对，
0: 是怎样的。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的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都放慢一点，
1: 没错，
0: 静下来，
1: 没错，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体验一下或体会一下李清照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
1: 好，谢谢吴老师。
2: 以上是李清照的一天，作者吴钩接受高丽说书栏目专访的第二集。今天两位老师聊到了簪花点茶，明天我们来聊聊聘猫和外卖。高丽说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零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宫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8: 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9: 大家好，我是李欣。
7: 欢迎两位嘉宾。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几枚穿越时空的指纹说起。202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的方舱实验室，文物专家在对一块新出土的陶俑碎片进行研究时，一枚清晰的指纹突然出现在显微镜下。经研究，这枚指纹属于2000多年前的一位少年。事实上，这样的神秘指纹曾经多次出现。早在2020年，一名摄影师拍摄时偶然发现陶俑唇边残留的指纹。2022年，秦陵百戏俑坑的仰卧俑腹部，3枚连续的指纹痕迹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这些指纹的主人都是制造秦俑的秦朝工匠。你们怎么来看这些跨越千年的指纹传递给我们现代人的信息？那么这些留存在兵马俑身上的人类生物信息

0: 对文物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1: 其实这代表着一种责任制，当时制作的基本的标准化的要求叫做物乐功名，一般来说你要签个名，签名之外呢可能不够，那你就留条指纹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对他的一个身份的限制和束缚。
0: 所以你是觉得这可能是工匠有意为之是吗？
1: 这个是要求为之吧，或者说是可能是必须做这样的事情。
0: 那为什么其他的方面没有看到这样的指纹呢？
1: 可能有的地方它就是没有保存，那就留下了名字。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样角度来看啊，就是他也想给自己留个痕迹。像明代的时候，我们现在看长城上有很多砖，砖上有人的名字，有些是政府要求你要去写上的，有一些也就是我自己要刻下来，我伴随着这个东西进入到不朽的状态。这当然就是另一个层面的追求了，精神上的追求。古人对于不朽的追求其实是持之以恒的。我想说这是一个人呢进入到历史的一种方式。我们普通人进入到历史呢其实是很难的，即便是司马迁史记写了50几万字，班固的汉书写了80几万字，里边留下名字多数都是帝王将相。而且这个将相呢，大家也要注意，最常留下来的是京朝官，就是在都城做官或者是在朝廷做官的人才留下来。比如说你在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员，在汉书里边留下来的也非常的少。对于统治者上层来说，留下名字都如此的艰难哈，那更何况任何一个普通人呢？那恰好我能够在国家的工程里面留下我那么一点点痕迹啊，我想这已经有了很强烈的人和历史联系起来的感觉，这个就叫很强烈的历史感，让我不要在洪流之中或者时间的流逝之中埋没下去。
2: 崔老师说这个跟我们原来节目反复传递的一个信息不谋而合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历史能历史留名的人都是惊鸿一瞥，都是少之又少，要不就是他做出了极其有震撼性的功业，要么就是历史偶然性才会出现，所以这种人很少。所以我们看历史一定知道我们看的一定是片面的，因为它是惊鸿一瞥嘛，大多数都没看到。所以我们现在说李晔秦简也好，兵马俑的指纹也好，让我们很受触动，就这个恰恰不在惊鸿一瞥里，它是一种常规的东西保留下来被我们看到了。然后刚才两位谈到的就是到底这个指纹是规定留下的还是他无意留下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随后会讲他秦法里面经常有法律问答，就会问这个，说在这个陶俑上留下一个指纹，如果是残次品那就要罚谁多少钱，如果说你必须要留你没留罚你多少钱。这恰恰就是当时咱们说秦朝他对于这个东西的管理的严格性。当然留指纹这个到底是规定还是无意中，这个很难说。对我而言呢，它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我看到这个指纹以后呢，油然而生出的这个陶俑就鲜活了，就像我旁边的人一样，他也指纹在上面，这就是生物痕迹在这种叫考古中间，他有了那种人的感觉，好像这个几千年就穿越过来了。秦原来很陌生，但是说这指纹，特别是个小孩的指纹，哎，你觉得原来秦在你的血脉里其实从来没走远。
0: 穿越而来的指纹激活了2000多年前的制造场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骊山脚下成千上万的工匠正在汗流浃背地打磨一件件陶俑，他们把兵俑盔甲的石质甲片小心地用青铜丝串联，精细程度堪比微雕。在秦俑的甲衣上，他们耐心雕刻出精美繁复的花边，秦俑的麻鞋制作也要一丝不苟，鞋带穿过鞋侧扣环的方式以及鞋底的纹理都清晰毕现。仔细观察一尊跪射俑的鞋底，你会发现在脚尖和脚跟的位置针脚细密，而在足心四周针脚则相对疏离。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匠人他们的创作风格，尤其是这种细节的写实的风格？
1: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个秦朝的他对于俑的工艺可供发挥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相当强烈的标准化制式的东西，特别是大规模做的秦陵兵马俑，其实它是几千个这么大的生产产品哈，你说每一个都做到这个精心打磨或者说是匠心独运，其实那个不太容易做得到。另外一个就是在制作这些制品的时候啊，参与者其实多数都是刑徒，并不一定是专业的人，只不过是我上面有一个队长，有一个工师是吧，有个老师，他来给技术图纸，他给技术路径，然后我呢按照他的技术路径呢属于是临时上岗。那我想呢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天才式的人物啊，他确实做得很好，但是也得承认多数人未必做得很认真，也未必做得很投入的，
0: 但是还是能够达到一种标准化。
1: 一定要达到，达不到标准化那个就要受罚了。但是标准化之外，我们要不要提升把它

0: 变成艺术品，这个可能要见仁见智。
1: 哎，这就是我们研究秦朝它的这个制作工匠，你看这个来源这么复杂，有很多甚至都没有劳动积极性，对吧？最后能出这么一套东西，这个中间我们做了什么？其实就短短那么多年的时间，如果从统一六国之前就开始做，也就30-40年的时间，怎么能达到这种效果？这是我们一直研究秦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很难的。你看它来自六国，而且工匠咱们说社会地位又不高，没经过天地君亲师的这种责任感教育，这就是关键。就是这么一群人，有的还是奴隶刑徒，最后做出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当艺术品，当成历史奇迹看，那这个中间发挥作用的是哪几个环节？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小丁刚才说叫写实风格，我觉得确实甚至都不用风格，它就是写实，它就要把它做成真人。证据是什么？我看有一个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叫亚洲表情数据库，他把兵马俑的这些表情，就是每个人表情不一样嘛，把这些表情选了一批扫完输进去，结论就是更接近真人，就是极有可能是他们在做这个人的预制表情的时候是仿照真人，就是这个真人是从巨婴里选还是怎么着咱不知道，从这个目前这个扫描这个看，就他是按真人做的。包括小金刚才说鞋，不厌其烦的鞋底要真的，那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不是艺术品。如果咱们按照主流说它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的话，在秦始皇的心目中它必须得真。为什么？那这个其实话题就很久了。我们原来说过，就这个俑的这个存在，原来孟子质疑过，叫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家争议，就说要不你就别陪葬，别用人来殉葬，你要用俑来殉葬，你既省了人了，你还欺骗你的先祖。但是秦始皇你看发现就变了，我就公然的要让他真的，他必须得是真的，但是其实是假的，对吧？那就是在秦始皇或者在秦朝的文化里，首先这个东西为我所用，就是这些东西我让他是陶的，它假的可以，但是必须得像真人。这一套东西结论起来，就是我们看它的历史价值显然比艺术价值更大。艺术价值就是说它更像当时的人，基本上复原了当时军阵，当时人持的兵器的状态，军服的不同的这个是自带的还是高级官员是国家给生产的，是用这个方法来衡量。
2: 八种头型，七种鞋，模块拼装，玩混搭，兵马俑这套预制件系统如何实现大规模流水线般的量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指纹为凭，秦俑工匠的时空对话正在播出。
3: 考古人员推算，兵马俑坑的修建工程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9年终止，大概不到11年的时间。目前秦始皇陵出土了8000多个兵马俑，也就是说工匠们每年至少要完成700多个陶俑制作。所需的匠人当中还有一些他必须是有技术特长的能工巧匠，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工作量，以及当时的秦政府对于工匠的这个调动能力？
0: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帝国工程。秦始皇在他统治的有限的这几十年里边啊，他完成了若干项类似的这种高水平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工程，包括我们讲像长城、陵渠，然后秦直道，然后今天讲的他的这个陪葬坑。是陪葬坑对整个国家的运作来说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今天留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了哈。如果每年做700个陶俑的话，而且我们那个俑还是等高的，一个人等高的，那它一定不是整个的烧制，它是这个按模组来做的，然后最后再做一个拼接。那我想这个过程呢，首先就是你要取泥，然后打坯，然后你要烧制，然后最后还要上色，包括还有雕刻等等方面，其实它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队人能完成的，它应该是被细化为若干的技术组，然后每一个组负责其中的某一个环节。我一般看待这种工艺生产呢，我还会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想只进行技术工作的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技术之外还要有负责提供后勤和生活保障的人。比如我们过去在边境上看巨岩汉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里边在戍卒的生活里边，除了有人去负责瞭望啊，负责警戒，还要专门有一个人负责养，养就是做饭，就专门要一个做饭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秦帝国一定是有大量的人从事一线的生产业务工作啊，但也有更多的人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养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住宿，这么多人住在哪里？然后他们的物资的保障是哪里来的？ 包括最关键的，其实问一个比较细节但是很生活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他们的排泄物是怎么处理的，厕所是怎么

0: 么处理。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细化来想的话，那你会想到这个国家它的组织能力是极强的，
1: 而且这么多的环节还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
0: 协调谁居中来调停调度，太厉害了。
1: 要想想它不仅仅是一个秦始皇陵的建造，刚才您说了还有阿房宫，
0: 对，
1: 还有秦直道、秦长城、陵渠的修建，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工程。
2: 哎，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因素是秦始皇统一完之后，他这十几年的时间是六次是全国巡游啊，其中有一次巡游了11个月，这一年他还在外面巡游。你看这种人我们就其实很难理解，连工程只是他的一部分啊，工程都是并行，咱还不说他其他的，咱们说书同文啊，是各种啊，这种就意味着他马不停蹄地做各种事儿。当然这个工程这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秦开始灭六国，他每灭一国把工匠全挪走，然后六国宫殿他都严格的画图纸到咸阳再建。所以呢理论上讲，他灭完六国以后，大量的工匠、大量的各地的先进技术都融聚在咸阳周边。然后第二就是他大量的人是不能种地的，你六国弄过来的人很多，掠过来人没那么多地嘛，但你还需要工作。他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的集团并购之后要消化这批人，你这批人要纳入到我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企业文化和这个管理里，怎么纳入呢？让你不停地做各种事儿，你做事的同时接受我的管理，慢慢地形成。所以可能也有它的特殊性，它有一个透支性的人员调动的这个能力。
1: 事实上精细的手工制作只是兵马俑生产的一个环节，秦俑能够实现大规模的量产依托的是一条模块化的生产线。考古发现兵马俑只有8种基本头型、8种躯干类型、7种鞋型和2种手型，千姿百态的兵马俑正是由这些基础模块灵活拼装而成。专家们采用秦代的材料和技术复原了兵马俑的制作过程，首先选取优质的陶土集中制作踏板、双腿和躯干，手臂有弯曲和伸直2种姿态，它们被单独塑造。秦俑的头部、手部等使用模具按照标准尺寸和类型批量生产，之后再用于手工细部雕刻加工，使每一尊陶俑具有不同的服饰、表情、脸型、发型、手势，然后再把各个部分链接在一起，烧制、涂漆、上色。那有一种观点认为兵马俑的制作是预制表情和象征性组件的拼装成品啊，你们怎么来看秦俑这套制作的这个生产方式？
0: 这一套生产方式其实首先呢就是提高了效率，我们能做得快，保证啊，因为这个修陵墓这种事情呢是没有时间表的，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修完算好，那它肯定是要往前抢工。所以呢这种做法呢首先保证我们能够在水准线之上呢完成大量的基本组件，基本组件做好之后呢就可以拼装成型，所以这是这个工作的第一个需求啊。那当然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开始说的，因为呢各种部件呢已经有所限定了，所以说对于工匠能够发挥自己巧思的地方呢其实留给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的。那它的这个造型呢有一些基本的确定方式，比如说跪姿、站姿啊、立姿啊等等，文官、武官其实看都很清楚，然后他头上的头饰或者他手上的握的东西，腰间别的这个书刀还是宝剑，其实大概这些都已经很具体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制造或者是设计兵马俑工程的人啊，究竟是谁呢？可能李斯吧。如果说是他们这些人的话，他是一个有非常宏大的气魄的人，他要把这个国家里边所有已存的我们所有的官员的形象，都要容纳进去。这种想法呢，确实是很有野心的。这么强大的野心或者这样敢想敢干，我们想在历史上看都是极其罕见的。
2: 因为他这个兵马俑一定是这种刚才说到的是分速的，就是说秦的整个的工业制造，它的这个叫流水线化、标准化、模块化，是覆盖到它的各个层面。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实用主义和效率，比如说你说这个俑很容易坏的，坏的时候叫瞬间替换，或者它某一部分坏，所以它一定是模块化，这个部分坏了就替这个，所以这能确保它大规模快速的，而且水平高的你弄脸、弄鞋、弄细微，水平低的你弄土坯啊什么的这种呗。
3: 官方匠人追求标准，民间工匠展现个性，秦俑制作中体制内外的风格碰撞有多精彩，那些年特别制作

0: 寻秦记之指纹为凭，秦俑工匠的时空对话正在播出。
1: 除了指纹，秦朝匠人还在兵马俑上留下了更直接的印记。考古人员发现，在三座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身上都有刻纹，这些刻纹出现的位置通常比较隐蔽，比如士兵陶俑两足之间的踏板上、胳膊、颈部以及甲衣的缝隙等处。在同一件陶俑身上可能有多个不一样的刻字，比如有的陶俑踏板刻身，颈部刻木，左臂编号80。考古学家袁仲一将这些标识进行了分类，一是数字类，是制作陶俑陶马过程当中的编号；二是制作陶俑陶马的工匠的名字。这些名字呢，又可以分成四大类：一是在人名之前冠以工字，可能是来自皇宫或者是官营作坊当中的匠人；二是在人名之前冠右字或者大字，可能来自右司空等秦朝的工程部门；三是在人名前冠地名，比如说咸阳威、咸阳武、咸阳靖，表明是来自咸阳的匠人；四是仅有人名，人名基本上就仅有一字，可能是临时征召的民间匠人。根据考古研究啊，不同款式的兵马俑风格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总体来说，工字头制作的兵马俑品质更高，使用的原料更好，体型和尺寸几乎是纤毫不差；而咸阳字头的兵马俑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制作精细，有的呢就比较粗糙了，有的还有修补的痕迹。但同时他们的作品呢也更具有个性化的一些创意，比如说发型和表情的多样性。你们怎么来解读这些差异，又怎么来看官府的工匠和民间工匠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
2: 这是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工匠呢，他属于是奴隶的一种啊，就是他其实没有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那既然已经给你这个场合了，又给你这个平台，那就在这个平台里边好好发挥。那当然对于宫廷的手工业者来说，肯定是质量最高的，那培训也最严格，换句话说就是处罚也是力度最大的。对于咸阳城里边的，那当然可能相对的标准要求要低一点，那当然肯定还有更低的。但是无论如何呢，秦人会保证一个基本线，你写你的名字就代表着你要负责嘛，写你的来拿的单位，那最后找到的人对人，如果你做的这个工作呢不太妙，那当然就要对你有所处罚。那当然了，这么大的工程呢，在所难免有一些会有眼睛照不到的地方，照不到的地方呢，当然就会有偷工减料的情形出现了，我想这个也都是可以理解。
3: 秦呢，他的管理其实很弹性，他知道就是说你不可能让这些人都做得好，怎么办？我允许你有不同质量的这个存在，这个符合我什么呢？你的顶级工匠就做顶级的俑，做顶级的俑的顶级的部分，咱们说那些细节，这个符合我的要求。另外也符合当时的等级的这种认知，你普通的这个兵比较差的是配角，你就一般的工匠给你做就完了。整个军阵里面一定是有特别主要的、特别抢眼的，比如这些官吏，他穿的都是甲胄，还有普通的士兵呗，你就记个东西，他也符合这种叫实际上这个使用的场景。
1: 除了兵马俑，秦朝出土的其他器物包括兵器、漆器、铁器、陶器当中也出现有生产者的身份信息，这些信息指向了秦代的一项质量管理制度物勒功名。物勒功名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当中，物勒功名以考其成，工友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大概的意思是产品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因为工作不认真、玩忽职守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依据名字追究责任。在秦朝，物勒功名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秦律、公律当中就规定，生产的兵器及其他器物上要刻上制作者的名字，不能刻的也要用漆写上，否则主管官员要受惩罚。秦始皇陵出土的一件青铜秦歌上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四公折成义工调的铭文。其实这段铭文呢，包含了兵器的制造时间、制造部门、督造人，还有工匠的身份、名字等等啊。你们怎么解读这样的勒铭格式，以及它逐级追溯的管理模式？
2: 这里边信息很丰富，因为吕不韦呢做过秦相，他在他这书里边呢还专门把这个制度记录下来了哈，这是文献上的证据。考古材料呢，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比较早的有，商鞅方升。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有大梁造鞅这样的字样，那就是商鞅，然后后面还有张仪的名字，然后吕不韦的名字，那后面我们也能看到李斯的名字，就是那些在文献上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在考古材料面前他突然鲜活起来了。 这个和文献是记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理解呢，像张仪这样的人，不就是以口舌得

0: 关的一个外交家嘛，你最后做了秦相，居然还真的要去负责监管你下面的各个的手工业作坊，它生产出来的制品是不是合格。那我们确实感觉到商鞅建立的这套制度呢，是得到了有效的执行。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得认识到一点，就是在这个全流程监管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起到负责任的人呢，应该是下面那几级，就是普通的工匠，还有他上面直接的主管。这两个人呢，是直接参与到工业的制造过程中去的。那对于丞相来说呢，一般就是挂个名，丞相只可能起抽检的作用，或者是监督的作用，他不会以直接参与到工程里边去的这个身份来做。这样的情况在后代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后代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官方修书，大量的书生产出来了，一般都是丞相挂名，宰相挂名，实际上宰相不会参与去修的。那第三一个还是要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就是整个这套流程保证了秦人生产的东西是在一个标准线之上，不会低于这个标准线，你可以说跟这个标准线高出来不太多，但它一定不会比它低，这就是对人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心理上的责任感。这套责任感呢，我想对于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讲的那种奖励制度，就是说你做得好我就给你赏。那我们看到秦人的奖励制度出现在军功上，你杀人杀得多，你的战功战得高，所以你就可以得到爵，那这个是往上走的。那它还有一套往下走的制度，就是你做得不好我是要扣钱的，有些时候不光是扣钱，是要扣时间，那就是你要被抓起来了，要免官呢，甚至可能会变成刑徒，负的连带的生产责任是比较重要的。这就使得所有人，我们试想啊，一定会变得极其严苛的执行这套制度。我可以说不比水准线高，但是绝对不能低，那严苛的执行就没有上限了。虽然法律规定是这样，你比如说做到八成好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一定会更加强力的去督促下面的人，你要做得更好。这个是秦法执行起来边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最后会导致层层加压。
0: 对，
2: 哎，所以它叫物乐功名，叫以考其成啊。我们一直说这个秦，它是以法家思想为主导，那法家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人性恶，就我先觉得你就不行，所以我就为了防着你不行，我把你的名放上，将来要处理你。你看，这就是从各个细节就代表他首先要人性善，你不用这样啊，你这样对他是人格侮辱才是吧。第二个呢，刚才阙老师说了，他这里什么人都有，有奴隶，有被人抓的战俘，各种，他根本也不想给你做好，所以我用这个震慑你，就你想不想做好是你的事儿，但是我把你的名字放上，只要出问题我就处理你，那就跟你想不想明白。你看，这是严格的市场化，就现在这套市场化的工业化的，难道不就是应该这样吗？你自己责任制不就是应该这样吗？第三个，虽然秦是农战立国，但是农战互相之间怎么转化？是靠手工业和商业转化吗？你农民你粮交的多了，怎么变成士兵的战斗力啊？你肯定养了大量的手工业，做盔甲，做兵器，它这个转化中间的这个润滑剂是手工业。所以秦对手工业很重视，我们说秦手工业是被打压的，是重农抑商，但是手工业和商业其实在秦是以一种相对符合市场的标准的方向发展，从这个上体现出来。
1: 史记记载，参与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有70万人，最终很多工匠并没有走出这个地下宫殿，原因是工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秦二世担心暴露秦始皇陵建造的秘密，就把他们全部封锁在陵墓中。秦始皇陵中工匠们的最终命运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他们不经意间留下的指纹，作业时写下的签名，连同那些充满巧思与汗水的作品留存了下来，历经千年和我们面对面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值得看见的不仅是秦朝匠作登峰造极的工艺，还有背后的匠人群体。下一期我们将走进大秦工匠的劳作生活，体味他们的繁琐日常酸甜苦辣。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宫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在秦朝，工匠有可能是从业人数最多的职业群体。秦统一之后，大兴土木的同时，中央和郡县的手工作坊日夜开工赶制军工以及手工产品。来自秦简的记载显示，当时在秦朝的官府作坊或者是官方工程当中做工的劳动者，主要包括自由民工匠、刑徒、奴隶、俘虏等几个类别。其中秦统一六国过程中俘虏的战俘是工匠的一个重要来源。云梦秦简《秦律杂钞》当中提到，寇降以为吏臣，吏臣指的就是男性的奴仆，女性则为吏妾。秦律规定，吏臣当中有技艺的，不要让他们去做赶车、做饭一类的杂活，要吸纳到工匠队伍当中。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吏臣称为工吏臣。按照秦律规定，工吏臣立了军功可以允许他成为自由民，但是工的身份不能变。此外，秦律当中还有规定，从事纹绣女工制作衣服的吏妾不得赎身，一日为工，终身不得转行。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对手工业者的身份绑定？
2: 这个是有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说这个历史传统还很悠久，延续下去。手工业者其实属于是特种行业，他的技艺的获得呢，往往都是口耳相传获得的，而且要有很强烈的实践的操作，而且实践的操作呢，对于材料的需求也比较大。如果你没有一个材料来支撑他的话，那他做不了。就好像今天我们说一个人想学画画一样，那你画画的第一步呢，其实你得先去买颜料。那像普通人呢，就画画水彩水粉了，如果你想画高级一点的话，油画那个材料是很贵的，所以都需要有一个家庭的或者说有那么一个群体的支持和保证。我想从战国以后呢，大概匠人都是以父死子继或者是家庭为单位来延续的，这套做法其实延续到后代也是这样。我们说到宋代，其实到明代都有所谓的匠户啊，你就不可能翻身的，人家也满意，对吧？我也不想翻身，因为我有这个技术呢，我干的也开心，因为我不用打仗。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上看，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的迁徙，不能自由的流动，或者说他的阶层没有完成跃升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不太好。但是古代人不是这样看的，古代人会觉得呢，如果我有一个安定的身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工作，那个其实对我是好的。跟做工匠比较起来，更不好的是去打仗。虽然我们说打仗可以获得军功爵哈，但是打仗更多带来的是死亡。所以我们在南北朝的时候会发现呢，南北朝有很多人，他宁愿放弃自耕农的身份，去成为豪强的依附民。成为依附民怎样呢？我就在国家的户口上你找不到我了，打仗你不会征召我。但是依附民做的事儿，可能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放马呀、做饭，甚至从事手工业。那个东西好不好呢？可能我们今天觉得不太好，丧失了他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但是他换得了平安呢，那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好的。
3: 这个所以我们看是从权力体系视角，或者你从风险偏好上也能看到，那就是我想实现阶层上跃，对吧？但是我又面临风险，很多人不愿意，就是我平稳就好嘛。所以这确实也符合人性。另外呢，在秦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就是它

0: 对于劳动能手的概念他是很在意的，就希望你在这块很专，你是陶匠也好啊，冶炼也好，因为他对于新技术、技术换代更新、材料更新他是很在意的，因为他跟六国比拼是冒着生命和国家安危的，所以呢他很希望这个技术人群的稳定可传承，然后管理更容易。他对于这个你有特定劳动技能呢给予的这个报酬啊，甚至都超越了性别的这个差别。
1: 在秦朝，官营作坊的正式名称是工室，也可以理解为手工业的工作室。工匠进入工室做工要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培训由工师完成，工师是工室的管理者，也是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秦律军工当中专门规定了培训细则，新来的工匠先学徒两年，有基础的工匠培训期是一年，提前完成技术培训要进行奖励，到期没有通过结业考试的则要记名上报内史。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这么重视工匠培训，又怎么来看秦律当中关于岗前培训、上岗要求以及培训职责的详细规定？
2: 这个不光是在工业领域啊，其实秦朝或者是汉朝他们立法是延续的，他们对各行各业，尤其是涉及到政府管理的这些行业，他都有一个很严格的培训。比如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张家山汉简二牛律令里边出现了一条史律，这个史律就是讲呢，史官要培养史学童。这个史学童他不是说像我们做这个工作是研究历史啊，他们就是做记录的人。史在当时就是指执笔者嘛，你做记录。这个史学童培养出来之后能做什么呢？只要参与了国家的考试，他后面就可以做官，就可以外面去做令史，那就是做基层的文字工作。即便是后来到了儒学大兴的时候，博士培养弟子园，博士的弟子那有点像我们今天培养个研究生。培养个研究生他将来要做什么呢？也要经过相应的考试，然后也是去做官。所以秦人建立的这套体系延续到后代，我们会注意到他在所有的严格培训之后都是希望这些人能够有比较明确的实践能力。那放在工师培养工匠也是这样，在前面经过若干年的培训之后，那他一定投入了大量的成本，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一定要有试错。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那你当然要成为一个国家心目中理想的工匠。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为什么不让他们赎身为自由民或者转行为自由民啊？我想呢，这个手工业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当，它是做得越久经验越丰富，经验越丰富的人呢，他的误差就越小，那他成品率越高，次品率就越低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是国家的宝贝，不应该让他流散到社会上去。如果他做了几年，我们前面培养很多，然后这个人很优秀，结果他很优秀了，我们让他去做普通人，居然回去做农民，这其实对于国家的工业生产来说是一个大损失。还有一条呢，就是有一些工匠因为他的巧思，他可能会成为一些特别有发明能力的专业创造人才，这种专业创造人才如果把它流失到社会上，那个是很大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后来能看到像三国曹魏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马钧，那个人就很独特，就是他什么都会做。他看到说诸葛亮的连弩传过来了，他说这个巧则巧矣，还没有尽其妙思，我还能再做更好的。结果就像这样重要的人物，当时曹魏的皇帝魏明帝呢，让他做什么呢？你给我做一个水车，上面的人能够不动的转，就像我们后来看到19世纪西方传进来那种自鸣钟一样，说让马钧来做这个。这种人才你不应该让他去做这个大杀器啊，做武器吗？你就让他做这个。这其实反映出我们古代哈，他对于工匠这种人，一方面我是把他很宝贝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又不是很尊重他。
0: 从这我们就知道，一个以这个实效主义或者叫实用主义或者叫功利主义，他做出这个选择，他是非常符合这个产业特点的。你现在对于核心技术人员的保护其实理论上差不多。这个里面呢，我们说第一个呢，他对于人才的培训首先代表对这个人才群体的重视。第二，工师这个名称其实我们听起来有点怪异啊，我们后世你还经常听乐师、医师、教师，对吧？没有工师这个词了啊，意味着什么？工匠的地位在后世反倒在下降。一说工叫工匠，工师他在当时跟儒师啊什么的其实是一样，是官员，是在编的技术总监，当时解释叫百工之长。由这我们也能发现，其实在秦从名称上都是后世很难比拟的。
1: 根据秦汉工匠的作者学者李安敦的考据说，从相关律令来看，秦汉时期官方从有前途的工匠候选人当中进行层层选拔，只有最出色的三成候选人能够接

0: 受培训，你们怎么来看工匠的培训选拔机制？获得培训机会对于工匠可能意味着什么？
1: 这代表着他在这个体系里得到了很明确的认可。我们会注意到呢，这种考核其实是十取其三啊，就是比较严格了哈。那大概就是30%。那我其实很好奇的是，那70%的人做什么去了？如果你原来是以工匠的身份被选拔上来，那你没有再继续做工匠，他的前途是很渺茫的，不好讲的。那你可能就要去做重体力活了。如果做重体力活呢，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代价。它不像你去学习官吏，就像以吏为师，就将当水学童了。你做水学童，你今天充其量没有被选拔上来，你不做官嘛，回家做农民也可以嘛。但是这个不是，如果我的本来的身份是刑徒，我是战俘，我是奴隶，今天如果我进入到前30%呢，就代表着我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我没有进入这30%，代表着我要从事非常笨重的重体力劳动。那个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不只是心理认可的差异了，他可能是温饱的差异。
2: 邱老师说这个就是特别有可比照性啊。宋代科举大成，你一个读书人，你如果没有进入科举的这个系统，你会非常惨。你除了给人家附加私塾当老师之外，你干农活都不行，因为干农活你力量也不够，经验也不够。所以我们说在宋代士人就是你以你的官职作为你人生成就的唯一标志。秦朝恰恰也是这样，但他手工业也是这样，我分级就代表能给你不同级别的待遇和体面。你既然通过选拔，就跟科举通过科举，你是进士啊，你还是秀才啊，我给你相应的体面和权利。那你没进去的，你要么就是在民营的手工业作坊，完了有的时候兵马俑征召，你是一类人，把你征召以服徭役的方法去，你这个都不行，你就别干了，你就去干咱们说体力活吧。所以由这个同样能看到，在秦的时候，他对于手工业者同样国家给予了非常明细的不同的技术水平、技术待遇。这个的潜台词就是国家很希望技术升级，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的东西出现。为什么呢？秦的几百年的这种发展历程，他会驾车马他就获爵位，他会驯马他就成为周的封臣，然后就能收周于民，他的兵器强就能灭六国。所以对于秦而言，技术升级跟他其实是生死攸关的。
3: 工匠精神刻入 DNA， 质量管理融于血脉。秦朝匠人如何用硬核手艺雕刻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大秦工匠之工匠的养成，正在播出。
0: 通过技能培训的工匠正式纳入绩效考核。军工当中有规定，新工匠在第一年当中完成老工匠生产定额的一半就算完成任务，第二年劳动定额和老工匠相等。对于员工考核，秦律当中还有很多弹性的规定，为官府做灵活的女性奴仆，两个人的工作量等于一名工匠的工作量，只有部分时间能为官府服役的女性奴仆四人等于一名工匠，未成年的体力弱的女性奴仆五人等于一名工匠。不论身份，就是无论你是隶妾奴仆的身份还是一般女子，只要会做针线活的，一名女工按照一名男工来计算工作量。此外到了冬季要适当减少工作量，三天干出夏季两天干的活就算完成任务。
1: 挺有意思。我先说他那个季节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考虑到古代社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因为古代社会它的照明是很大的问题，燃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呢，如果你把大家聚到一起劳动，那你就要给他们提供供暖。而古代的这个它这个建筑呢，保暖性可能未必像今天这么好，所以说这个供暖如果提供起来呢，大概后面的负担就会比较重。所以冬季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人的劳动时长。另外一方面就是秦律它规定的基本上就是黄河流域啊，黄河流域呢在北方夏季的时候照明的时间长，我们讲这个照明就是日照的时间长，冬季的时候日照的时间短，所以他讲这个东西是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资源来保证我们国家的各种工业生产的有序运行。类似的情况呢，其实到了东汉的时候也是执行的。比如说我们看呢，东汉有一个学者叫崔氏，他一本书呢叫《四民月令》。这个《四民月令》里面其实讲过很多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比如说小朋友几岁上学，然后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学，当时的书里边就已经明确讲了，叫做有寒暑假，尤其是寒假的时候，就是当你这个砚台啊 滴水上去已经

0: 结冰的时候，放寒假了，小朋友不要学习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叫农忙假的时候，你要回去帮助家里干农活。这个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都会明确的利用，这叫因时制宜或者是因地制宜。同样的，对于年龄，对于性别，一定要有一点区分。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年龄和性别区分，工作量是可以减低的，小朋友那个少干一点，妇女少干一点，但同样他的待遇啊，他吃的东西口粮也是少的，他的口粮也是成年男子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也要有相应的下降。
1: 你看他还有那个，我看秦简我记得不太清楚，就规定你这个刺绣这个每天不能超过8小时，超过就罚你。这也是曲老师说的，为什么呢？未必是福利，你这个夜间照明那灯油成本很高呢，都是官府出成本嘛，所以他也考虑这个。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结论是啥呢？就是说刚才曲老师说的是古今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要从古今一样的地方呢，就如果你这一套管理制度是本着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来衡量，其实本质有区别吗？他这套东西我们现在每一个公司出来的人很熟啊，定岗、定编、定制、定量、定报酬吗？这就是一个基本管理的，他这完全是，你说现在都用他这套东西啊，你比如说我们衡量开发一套系统，技术经理咱们就是他那个以公司的身份说你给我衡量一下他的工作量啊，都叫几人月或者叫几月人。什么叫几月人？就是一个完整的软件工程师做这个开发需要多长时间，比如7日人，这跟他那个算法是一样。那你是个新的刚毕业的，你在实习期就算半人呗，最后加到一起我们衡量工作量还是这么衡量。这就意味着就工程的本质而言，算法古今是没有区别的。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他们的薪资待遇的问题啊。秦律当中明确规定，凡是给官府做工的奴隶刑徒都由国家发工资，也就是发口粮，只是年龄、性别、身份、工作性质不同，他们的福利待遇也是有所区别的。云梦秦简仓律当中有一条规定，奴仆为官府服役，男性每月发粮20，也就是120斤，女性是10.5，也就是90斤，未成年人参加劳动的每月发粮10.5，没有劳动能力的每月发粮10，没有母亲的婴儿每月发粮10，有母亲而且是随着他的母亲一起为官府服杂役的，也是发给粮食每个月10。此外呢，对工资发放的监管也是十分的严格。仓律规定，给刑徒安排的工作很轻松，但是给他的口粮却增加了，要按照相应的法律对主管官吏进行处罚。未成年的刑徒在8月份录入名册成为了成年人，那么从10月起就要给他们增加口粮，作为工资的口粮发放是一个动态的进行。那你们怎么来看这些从业者的收入水平？
0: 这个数不高，这个按照他这个口粮来算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西北简在边境上的戍卒，他一个人一个月33斗3升少，就是这个戍卒的口粮其实比这个数要高一点哈，就是他有相应的这个保障，那可能是劳动力的比较重要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配给的这个口粮，我们今天叫工资，可能也不一定是，就是只是
2: 不完全等同啊。
0: 就只是能饿不死，但是又不是吃了太饱的那么一套东西，整体上不算是一个怎样优待的工作，
2: 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奴仆的身份。
0: 对，甚至可能有一些人还有这个刑事犯罪的案底啊，所以说那对你来说，不让你饿死，基本上就算是已经很够意思了。但是他刚才那个例子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如果未成年人，他8月驻籍之后，然后我就变成成年人了，我就提升口粮。这些保证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政府在管理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讲叫很规范。虽然我没有特别尊重你们，或者特别重视你们，但是我也不会特别的轻视你，也不会因为你年轻，因为你刚成年，所以我就把你该有的待遇给削弱掉。这倒是看得还蛮公平的吧。
1: 从他这个管理，特别是一个薪酬上呢，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种尊卑的概念，或者叫这种情绪化的概念，他就严格的你做这些我给你这些，好像他的那个体力劳动者、手工业者，他的那个自由工匠跟刑徒，他的那个担米数好像是一样的，只是区分就是你是官府给你提供住的地方还是不给你提供，好像就是8钱和6钱的区别。
2: 就是你在给官府做工的时候吃饭不吃饭，如果你不吃饭呢，就是1天8钱，
1: 8钱，
2: 如果你吃了饭1天6钱。
1: 然后这个8钱呢，好像我看它有粗略的算，大概3.2斤粟米嘛，3.2斤呢，就是说你吃也能饱嘛，你要养家不一定啊，但是男女都要工作啊，你如果不是农民， 夫妻都是手工业者，不管你是刑徒或者你是自由的工匠，你自己能挣3.2斤，当然是在就是你做的质量没出问题，人不罚你的情况下，大概反正就是确实就是吃饱还行，
0: 他没有储蓄的概念。
1: 哎，对对，他不给你
0: 就好了。
1: 对，而且这个粮你储好像也不容易再坏了啥的哈。他
0: 一般都交易掉了。
1: 哎，
0: 就是如果我这个钱，我就这个粮拿过来，我换条裤子。我跟你们换。
1: 哎，他有的是相互是物物交换。然后他这里呢说有两个可能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未成年也给。未成年这个其实主要对刑徒。你刚出生没多长时间，父母如果不在了，他是给就你属于官府。这个其实是原来特别早的那个叫工商四官，就是在古代是士农是靠自己的那个，工商就是国家管理，不管是奴隶还是归官府所有，他管你吃喝。所以呢我们从这些真正的勤俭上，第一个我们就能看到勤在实行这道东西上，它没有更多的礼教或者人文色彩，它就是本着工作效率。但只要我确定了勤俭放到这儿了，你必须按照这个干。然后这个里面呢，它不考虑你福利，但是考虑了人性。第二个呢，它规定的非常细。为什么规定这么细？就是这些东西你在执行起来是严格的按照的。比如他未成年的宫里旦的孩子，他未到成年，我应该怎么给，什么时间给，你必须得按照这个给。那你要不学这个，像现在你不学律师，不考律师证，你怎么做辩护啊？所以我从这个竹简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可信的秦朝，有雄心而且强调执行力的这么一个权力机构，它是怎么日常运作的。
2: 说完了工匠们的薪资待遇哈，但是这些钱他们想全部拿到手并不容易，因为整个生产过程工匠们必须要做到零差错。首先操作规程必须要规范，比如《秦律杂钞》中就规定，工匠在选择筑夯土墙的木材的时候，要在那些不能用的木头上画标记，但是如果你画错了，把好的木材画成了坏的木头，那么标注者就要进行赔偿。其次呢，产品质量要经过检验，刑徒的工作如果被评为下等，是要被吃打100下的。如果他们造的这个车被评为了下等，不仅刑徒工匠各吃打50下，连他们的主管上级像司空色夫，他们也要被处罚一顿的经济处罚。最后呢，还要注意生产中千万不能够丢失或损害公物，否则不仅一年白干，还可能得用一辈子来还债。金步律就规定，奴仆有丢失官府器物或者是牲畜的，应该从丢失之日起按月扣除发给他们的衣食补贴，但是不能超过这些衣食总价的1/3。如果丢失的物品价值巨大，算起来他们整年领取的衣服食物的价值都不够来赔偿，那么就令他们继续无偿劳作。那如果这个人中途去世了，就责令当时的主管官吏代为赔偿。
0: 这个确实是太过苛刻了。就我们现在一般的工业生产中一定有一个次品率，它一定有0.0%或者1/1000的那么一个次品率，允许我们生产的东西是有错误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呢就肯定会有一些误差。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秦律里边呢，反正误差出现了呢，你就要做赔偿嘛。那他们也很现实，既然你做错了事情，那你就要为此呢付出代价。所以确实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因为老出次品，那他就一直的在服这个劳役了哈，那就一直做工匠。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套制度在设计之初呢，它不一定光是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也是对这些以战俘或者是刑徒出身的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监视。因为他们的出身呢，就使得政府认为呢，这帮家伙可能会有消极怠工或者是破坏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行为。如果出现这种行为的话呢，那政府以什么方式来处理他呢？那当然就要以你目前所在的这个工种继续执行，继续在这个工种里面服务来做一种处罚。这其实是一种对他们人身的控制和监督，使你们不敢在制作工具的时候或者制作产品的时候进行偷工减料的行为。
1: 所以就还是咱们说的，它是以人性恶作为主观的这个判断制定这些东西。但是呢，这种吧，你要是现在，那你在公司里你不是这样的吗？你比如说一个大工程，一块木头可用不可用，你在第一道环节，你作为工师筛选者，这个木头不可用，你要画出不可用，可用你要说可用，那你不可用的变成可用的了，随后这一套环节，因为下一个环节不考虑材料了，它是采取流水线高度标准化，你这个环节出问题意味着之后就全出问题了。那你豆腐渣工程怎么出现的？ 那我处理你难道不能处理你吗？这是第一哈。第二个，你欠债，特别是欠官府，你用官府的东西，你租用最后坏了，那你不要赔吗？好像现在看起来呢也还合理，我总觉得它符合这个现在量化管理的思路。你说它苛刻，只是它太复杂。比如说你欠我，扣除你的钱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保留你生存的这个基本的生活。而从刚才小婷说呢，还发现他除了给米还发衣服，这就意味着我们还不知道他那个每天八钱的这个东西是连衣服在粮食什么都算上，还是之外还有补贴。所以蛛丝马迹，我们发现秦呢他没有温度，但是他也没有礼教的残酷。那你说这些事儿就咱们就说不清楚了。为什么秦简也不完全，咱们翻译的也不一定很准确，但是我总感觉看这些东西呢我似曾相识。我在单位我要有一个问题出问题，那职务就完了，被开除很轻，这里还没有开除的问题，对吧？
2: 李静老师是觉得这是讲道理的，你做错了事情就要付出代价。
1: 那是这样的吗？对吧？而且给你有奖赏，这还是指的是这种奴隶身份。你要是工匠还有休假的那个概念，你说不合人性好像特别极端的，目前也还没看到。
2: 李安敦所著的《秦汉工匠》一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没有女性工匠，就没有工坊生产出的织物漆器；没有男性工匠，就没有青铜铁器；没有数不清的男女工匠，就更没有秦汉皇家的宫室陵墓。庞大而沉默的匠人群体缔造了闪耀的物质文明，他们的劳动应该被看见，他们失去的尊重也应该重新被获得。秦朝匠作系统有底层从业者，也有制度执行者、生产管理者。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宫官，看一看这些宫室的高管是怎么工作的。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认识一位从事会计工作的女性，每到周末，她都会走进成人油画班的画室，在那里她不用理会任何人的期待，只管大胆地调配色彩，把眼中的山水、心中的花草都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他说，握着画笔的那两个小时，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我也不是任何人的依靠，我就是我自己。你看这样多好，无论你在闲暇的时候做什么，画画也好，写作也罢，这些带着温度的艺术化的生活内容，我相信能够把我们从单一的社会角色中暂时抽离出来，像是一场精神的呼吸，悄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我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一段话，人是在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自己，而艺术让人在行动中确认，我不是一个被定义的客体，而是一个能够定义自我的主体。真诚地希望你认真走过的每一步，坚持的每一份热爱，都是生活赠予你的最好礼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爱文学，爱这个世界》，作者陶瓷兔子。

这两天在读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的散文《四季随笔》，挺薄的四本，书名分别时称的叫做《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和《在冬天》。我原本只是准备在地铁上走马观花地看上两张，没想到居然停不下来。文笔并不抓人，看完之后心情却莫名的好，仿佛只是因为有人认认真真地用文字素描般地还原周遭的一切，就让人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值得一过。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被简化直到枯燥的过程，新抵达一座城市，新搬到一个街区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可是时日一长，各种桃树、杨树、紫薇树、构树都只是树，各种高积云、絮状云也不过都是云，不能怪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们每天要留意、要思考的东西那么多，必须简化才能保存足够的精力。可这样的生活总是无趣的，像是三体人脱了水，高效是高效，但绝对谈不上什么美。所以时不时的就需要有克瑙斯高这样的人把压缩过的一切泡水还原。我很喜欢他的一段文字，是描写黎明的。东边慢慢浮现出红色的色带，颜色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仿佛被淡化了一般。而上方的天空已经开始褪色，大地朝着四面八方延伸，还没来得及反射光线。相反，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吞噬了原有的光，慢慢充满灰色的颗粒，仿佛黑暗膨胀起来。这么大一段描写，说白了，不就是写的黎明前的黑暗吗？我们赋予了这六个字那么多又那么深远的寓意，但为什么偏偏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到底特殊在哪儿，却很少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有时候觉得这就是文学的美妙之处，它不劝导，不鼓励，不夸大，不贬低，没有任何立场，也不鼓吹任何情绪，它只是清清淡淡地还原着一切。但看过它将这个世界复原过的样子，人就再也不会允许自己陷入极度简化后的枯燥。哪怕只有一个夜晚，你在晚霞弥漫的时候抬起头，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你在加班之际望向夜空，哪怕只有一次，你在早高峰的车流中看向绿化带中盛开的蔷薇。这些时刻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它们又已经改变了所有。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安然。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如果清晨时分你醒来之后发现今天和昨天一样，你会怎么办呢？我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如果今天会重来》，作者黄晓颖。

如果你醒来后发现今天和昨天一样，你会怎么办？听同一个铃声起床，搭同一班地铁，喝一样的咖啡，做相似的工作，每天一睁眼，日子就像是复制粘贴。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有人记录下了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摄影师彼得芬奇用9年的时间，每天早晨8:30到9:30，蹲守在纽约中央车站外拍摄上班族。在整理画册的时候，他意外发现，相同的面孔会出现在不同年份的镜头中，甚至被重复拍到2-3次。同一个人的照片，即便相隔几天乃至数年，衣着、姿态、表情、手里的咖啡、同伴的站位都高度相似。芬奇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有人看完以后感慨，我们到底是过了365天，还是把一天过了365遍呢？芬奇认为重复并没有问题，他真正想让人们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在重复中失去了自我？当重复变得日常时，我们又要如何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呢？我看过一部名为《土拨鼠之日》的电影，影片中天气预报员菲尔从匹兹堡出发，前往小镇普苏塔尼进行土拨鼠之日的报道。这一天，镇上土拨鼠俱乐部里头戴高礼帽的饲养员会解读土拨鼠的叫声、眨眼睛或者其他小动作，以此来判断春天什么时候到来。这已是菲尔连续第4年报道土拨鼠之日了。他本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变得自大，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不太在意了。他早已厌倦远赴城外一群人围着一只小动物预测气象的仪式进行报道。也许是天意，这次报道结束后的第二天，菲尔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陷入了时间循环，被困在了土拨鼠之日。整座小镇里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循环的记忆，这意味着他必须一次一次地直面自己讨厌的一天。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天都让他极为厌恶，他放纵自我，用各种出格的行为对抗循环。但狂欢过后，更多的是空虚和迷茫，他没有走出循环。直到他遇到一个身边人的离世，意识到生命没有办法重来之后，他才开始更多的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尝试融入小镇。他主动去救被食物噎住的男人，接住从树上坠落的男孩，为老奶奶更换爆裂的车胎。他在小镇上读书，学习钢琴、冰雕，还主动和广场上的活动策划者聊天，找到了更好的拍摄机位进行报道。菲尔的脸上有了更多笑容，他最终走出循环，是因为他找回了温和善良的自己，并且利用他的行动赋予了这一天新的意义。在《土拨鼠之日》这部电影之后，时间循环成了电影中独特的一类。《罗拉快跑》中，女主角失败后总要回到拯救男友的起点。《棕榈泉》里，一对陌生人一直被困在婚礼日。在不同的故事中，人们都尝试用重新开始来寻找人生新的可能。虽然这些故事各有脑洞，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最终指向了人的成长。这里的成长并不是指单一的知识获取，而是指人格的完善、内心的平和，以及对他人的真诚和对生活的热爱。《罗拉快跑》里的女主角一开始只是凭借爱的力量莽撞地冲，可每次重新来的时候，她都会比上一次更清醒。他会留意路上的细节，会预判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逐渐知道怎么才能最快地救下男友。棕榈泉中的两个年轻人一开始觉得反正能重启就干脆游戏人生，可之后他们才发现，敢说出自己的孤独，真心对一个人好，才更需要勇气。人生终究不可能重启，重启和循环都只是人类的假设。
今天就算和昨天无比相似，昨天也无法重来。这些故事更像是一个个提醒，提醒我们更应该想清楚要怎么过好每一天。或许在分歧的镜头里，那些神情姿势相似的上班族并非度过了重复的日子。今天和昨天相比，总有一些重复的时刻，但他没有拍到的那些瞬间，才是我们真正创造的不同。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人生总有答案，这本书的作者金维纯说，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活好。除了活好，人生没有别的事。而学习怎么活好，恐怕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接下来我想和朋友们分享金维纯和女儿通过书信展开的一场对谈。对谈的主题是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在两代人的真诚对话里去寻觅生活给予的最好礼物吧。

爸爸，记得刚被大学录取的时候，我们讨论选择专业的事情。你说，选最没用的那个专业就对了。你主张，大学是一个建立思想架构的重要时期，技术和专业瞬息万变，倒不用急着学，到了业界再说。因此，优先选择最基础、最具哲理深度的学科。理工科的就选物理、数学，文科的就选历史、人类学，商科的就选经济。我觉得颇有道理，心中窃喜。我这个人对各种有用的东西都没什么兴趣。你说，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如自来水一样唾手可得。这个时候，比起记忆很多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诠释这些信息。如果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架构，接收到的信息将不再是杂乱无章地浮游在心智之间，而是妥善归档，信息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目了然。在当今世界中，金钱是塑造社会各种现象的一大因素。那么，要了解世界运作的基础架构，就先从了解金钱开始好了。因此，我选择了经济学。选择这个专业，我有的时候觉得后悔，有的时候又觉得是完美的决定。为什么后悔？因为没选一个更实用的，可以直接转换为财富的专业。如今，我既没有发大财，又没住进象牙塔，更没有成为全职的吟游诗人，而是不上不下的在商业世界中打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十分幸运，自己虽然什么都不是，却穿梭于好几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学习经济学，又在科技行业做事，让我听得懂金钱的语言，能够感知市场的动态，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的冷暖、人性的善恶。这些学习让我的性格更加务实、接地气。有一份常规的工作，我手里就有些钱，不至于有太大的生存压力，这让我十分感恩。也许正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才看到了只有站在多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才看得清的实相。不管怎样，回到最初的问题，我的专业到底选对了吗？毫无疑问，我选对了。重点不在于这世上有个绝对正确的答案被我们蒙中了，而是每个选择都是正确的。而我呢，就该选择经济学，因为我选择了经济学。即使冥冥之中真的有一本天书里白纸黑字写着，我完美的宿命是选别的学科，我也认为自己选对了。因为我会让它变成正确完美的选择，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女儿莫兰。莫兰，记得我们父女的那段对话发生在你进入大学半年后，当时我说，选最没用的那个专业就对了。很少有父亲会给出这么不负责任的建议，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职业培训，而是人格养成。其二，你可能的事业巅峰将在二三十年之后，届时人工智能可能取代并且淘汰了多数有规可循的工作。其三，大多数有用的学科是人才必争之地，属于职场中的红海，没用的领域反而成为职场中的蓝海。其四，专业的学科通常要投入大量精力，会妨碍你在大学时光尽情体验和探索其他领域。其五，因为你不甘平庸，有能力面对挑战，所以我才会给你这种短期内风险较大的建议。我当年读高中的时候，男生多数报考理工科，我数学成绩不错，但对理工科没兴趣，所以我就糊里糊涂进了历史系。我很感谢冷门专业的轻松氛围，给了我很多奢侈的课外时间，让我可以广泛探索各类知识以及人生课题，体验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
人生从此脱胎换骨。后来我因为仰慕一位政治学教授的风范，考了政治研究所。毕业工作几年后，想重新找一个专业安身立命，就在美国读了企业管理。就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很随缘的文、法、商各学了一科，之后做了一段时间新闻工作，又创办了一个出版集团，所学和所用完全不搭界，但学历史养成了我以大视角看问题的习惯，学政治呢，有助于我在价值观保持清醒，学管理培养了我用数据分析问题的素养。这些不同领域的涉猎让我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具备独特的视角，做管理事业的时候有独创的风格。对人生而言，到底学什么最有用呢？能够让你活得更好的就是对你有用的。我们跟随着自己的心，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当时关注的事物上，自然就会在这个领域有收获。这些收获日积月累，塑造了个人特质，呈现为个人魅力，让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共事。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会成功。难道这不就是所谓的大用吗？专业的小用只能让你工作称职，生命内涵的大用才能让你丰盛圆满。因此，在选择学什么的时候，我不把自己当作工具，只致力于发展自己。发展自己才是主要的，是要用一辈子去学的。孔子说君子不器，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你说自己现阶段有的时候会迷惘，这很正常，因为每一个抉择必然有得有失。依循社会的安全轨道，还是大胆地在轨道外探索荒野，这是每个人终生都要面对的课题。人生跟投资的原理是一样的，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如何面对风险，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信末说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这句话太有气魄了。有你这句话，老爸就放心了。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话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他。
太匆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昨天我们播出了访谈的第一集，节目最后两位老师给大家留了悬念：宋朝人到底是怎么刷牙的？话不多说，有请吴钩老师揭晓答案。
4: 我们现代人一睡觉起来，早上睡觉起来，就可能第一件事情是刷牙，是吧？
5: 对。
4: 那么古代的人早上起来要不要刷牙呢？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人啊，可能不大了解。他会认为以前是不用刷牙的，因为没牙刷嘛。
5: 对。
4: 可能早上可能漱漱口，或者是用手指弄点那个盐巴，擦一擦，是吧？《红楼梦》里面就有这方面的，用手指擦一擦牙齿的这种记载，
5: 对，
4: 导致现在很多人就可能不知道古人是要刷牙的。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这种早上起来要刷牙的这种习惯了，生活习惯了。这并不是我编出来的，因为我们如果现在去博物馆去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宋朝留下来的牙刷柄，很多博物馆都有收藏一些。牙刷柄，这牙刷柄一般都是用象牙虎骨做的，所以这里又有一个疑问：象牙做的、虎骨做的肯定很昂贵，是吧？
5: 对。
4: 那老百姓怎么用得起来呢？其实老百姓可以用到用木头做的，用竹板做的，或者用牛角做的，只不过用木头做的很容易就腐烂了，就几百年前肯定就留不到现在了，就没办法出土。但是呢，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宋朝人，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是可以用到牙刷的。一个依据就在比如在南宋的临安，就是杭州，有这种牙刷的专卖店。
5: 专卖店，
4: 对，专卖店专门卖牙刷的，那肯定是成了市场中很常见的日用品。是说明了这一点，也不仅是一家，好几家专卖店。甚至有了这种哪个专卖店的牙刷品牌比较
5: 那个时候也讲品牌了，
4: 其实宋朝能讲品牌
5: 因为在吴老师这本书里面，刷牙这个序章是从这个李清照和他的这个丫鬟春桃的这个对话说起的。
4: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呢，我们在李清照的关于李清照的文献里面肯定找不到记载他刷牙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南宋和北宋人有刷牙的习惯，所以我们就做了合理的一个推测。像李清照这样的人家，他并不是下层人嘛，
5: 没错，
4: 他是士大夫家庭，他更加有条件用牙刷，所以我们就合理的推断李清照早上起来会刷牙。其实按照记载的话，那时候不仅有牙刷，还有牙粉、牙膏。苏东坡自己做了一些牙膏，
5: 没把它做成品牌。然后在吴老师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了牙膏、牙粉在那个时候是保健品和药品，就是普通人家是不常见的。但是呢，像李清照这样的这个大家闺秀，尤其是士大夫家族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用它来做这样的一个日常，然后漱口刷牙，其实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像这里面整个的对话就是从这个春桃跟他说，娘子，天快亮了，该刷牙了。之后呢，这地方就开始体现了一个叫您在书里面提到了汉代其实《礼记》里面有漱口这样的记载。这个漱口就是
4: 就一般漱口，
5: 就是漱口。
4: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由于受这种传进来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徒都特别讲究这种个人卫生的，就用杨柳枝搅杨柳枝，
5: 嚼那个杨柳枝，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叫齿木，用齿木来刷牙了，就是
4: 它不能说是刷，它就是咬，
5: 就是嚼，用这种方式来解齿，
4: 对
5: 吧？来解齿，就是人们拿这个树枝。

0: 拿一半啊一头把它给嚼烂了，就当是牙刷了，就这样的方式来结齿。所以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生活一定是到了一个富足的一个程度，才会去关注可能和我们的疾病健康不太那么息息相关的东西，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条件质量更高。
1: 对， 对， 对，
0: 所以足以见得，就这么一个细节足以见得，至少北宋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是很富足的，很满足的。
1: 起码在当时的都城里面哈，
0: 对，
1: 特别是像李清照这样的家庭，
0: 对，
1: 他应该是过得还是有条件哈，可以追求更高品质的那种生活。
0: 好多朋友发来留言，抱歉我刚刚看到啊，银铃书院说怎么也想不到李清照的一天能写成一本书，读了以后才明白，谢谢吴老师啊，
1: 感谢
0: 谢
1: 谢。
0: 另一位朋友，我跟你说啊，就这位朋友，你这个信息我就得着重的念一下了。英文名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叫啥，周 JOSIE 咱也不会读，但是你的话非常的这个醒目啊。他说已下单支持主播和作者，谢谢谢谢大家，
1: 感谢感谢，
0: 谢谢谢谢。刚才我提到了外卖，有一位朋友非常好奇，说外卖画了一个问号，稍后我们就会为大家来解读。还有朋友说这个书名就很吸引人，说沙漏的这个设计是巧思，封面很好看，说刷牙外卖还有专卖店听起来好新鲜呀，文化人的精致生活。还有朋友说宋朝文人地位是很高的，生活的细节描写的这么的这个全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吴老师在您的书第27页有一个地方我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是李清照心里不由一动，想写一首小词：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我要特别说，就是这个花木兰卖花担上，就是新婚燕尔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归情词啊，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归情词。这个卖花担上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宋代女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个装束上的一些喜好？
1: 这首词就李清照年轻时候写的，应该是在新婚未久的时候。
0: 对，她18岁嫁给了赵明诚。
1: 词其实它的内容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就李清照都看到外面有卖花的，
0: 对，
1: 就卖花的小贩可能挑了挑了一担花，两担花，路过，然后李清照就跟他买了一束花，然后插在自己的
0: 头上
1: ，头上，然后就问他先生，是花
0: 长得花美
1: 还是
0: 我美？对对。
1: 其实这个作词写的很，我很喜欢之外，我更同时我还是从这首词中反映出哪些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呢？我觉得起码有几点。一点呢，就宋朝人特别爱花。看到外面有卖，经常有卖鲜花的这些小贩，包括李清照也会去买花。所以我们就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写李清照，这种买花插花的
0: 逛花市，
1: 逛花市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第一点，就宋朝人会爱花。
0: 对。
1: 第二点呢？李清照买了花之后，这个花是用来干嘛的？
0: 对，
1: 她在自己头上。
0: 对，
1: 这个其实在宋朝来说，对，用宋朝的话来说叫簪花。
0: 对，簪花啊，
1: 簪花是宋代的一种时尚吧。
0: 对啊，
1: 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簪花的，我知道有个地方福建的泉州有个村庄叫，它也有一种习俗叫簪花尾。后来现在出圈了，很多景点都会模仿这个簪花尾啊。总之呢，这种簪花可能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自古以来都可以哈。
0: 对对对，
1: 都可以。今天的人如果女孩子去簪花，我觉得也不奇怪哈。
0: 对，我早知道我簪一朵花来了。
1: 但是在宋朝呢，不仅是女性可以簪花，男女老少都可以。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这也是一种宋朝特有这种时尚吧。
0: 没错，
1: 时尚吧。
0: 这又回到了您这本书的初衷，宋朝潮流的潮，他们确实是很时尚，对，很潮。
1: 像比如像《水浒传》里面有好多好那种梁山好汉，
0: 对对，绿林好汉都簪花了，
1: 对，簪花了。比如有一个好汉，他的绰号外号就叫一枝花，蔡庆，一枝

0: 话哈。
1: 对。
0: 那为什么有做过外号？就因为他每天都在头上栽种。
1: 所以就透过这一点就能看到，这个吴老师，我可不可以着重强调，您这个书其实就是北宋的日常。
0: 对对对对。
1: 对，因为
0: 这本书呢，就谈的就是具体来说是应该是宋徽宗前期。
1: 对。
0: 宋徽宗那个前期
1: 最鼎盛的时候。
0: 对。为什么选这个时段呢？
1: 嗯。
0: 一方面是刚才您说的，正是宋朝最为鼎盛、
1: 繁盛、
0: 皇盛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原因，那个时间也刚好是李清照一生当中最为美好的时候，
1: 没错，没错。
0: 因为过了不久没几年，就因为靖康之变，
1: 对，
0: 不仅是宋王朝南迁，李清照也是颠沛流离，
1: 对，他也包括他的这个婚姻生活，
0: 对，就是丈夫。
1: 没错，包括在这个之前，李清照这个赵明诚他的那个对爱情的情愫的那种寄托，托付的那个美好，到后头赵明诚娶了妾了，其实在那个时代那个朝代是非常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李清照那是在他看来这就不是你纳妾的事儿，他其实就是对爱情的不忠背叛。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清照的这个美好的那些东西就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了，就你看他就没有那么这个肆意的去挥放他自己的那些美好的瞬间，那美好的东西了。
0: 看李清照的词的话，他前期跟后期的那种给人的感觉啊都完全不同的。
1: 没错，
0: 前期他说写的即便是伤感的也是那种少女怀春的
1: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对对对对。
0: 但后期写的那种伤感就总是可以说用悲哀，
1: 没错，
0: 甚至用心而死灰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不一样的。
1: 在这部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的细节，你看你比如说他提到这个水果，然后呢就会有一段非常清浅的文字在旁边印着，这都是这部书我认为它制作精良的一方面。你看这水果，不妨银杏伴金桃，然后呢旁边就浅浅的又配了一段文字，
0: 宋徽宗的瘦金体
1: 啊，瘦金体，哇，好妙。你看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特别的这个巧思。另外这里面的插画插图我也想请吴老师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其实在每一个段落里面都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插图，然后这里面所有的插图当时你们来商议的时候主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做一个素材的背景，吴老师？
0: 我先说，我们每刚才高老师说的，我们每一篇文章前面都会用一首诗歌，主要是宋朝的诗歌，
1: 不见得是李清照的，在这儿特别提醒
0: 大家。但我们当时是先
1: 全部
0: 用李清照的，但是没办法用每一首李清照诗歌都跟我们内容都配得上。
1: 我们主要是要内容。
0: 对对对，我们都会用一首诗歌来引领这一篇文章，每一篇文章的内容跟它是配合的。这首诗的内容跟我们这篇文章要讲的内容是很匹配的。
1: 对。
0: 不单有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在这一页这首诗的这种对页，
1: 对，
0: 还有对这首诗的一个解读，
1: 对，
0: 不是翻译哈，不是白话文翻译，而是一种更进一步的一个解释，然后这些解释的也是对整篇文章，就这一篇文章的内容的一个怎么说？
1: 引领，
0: 是引领，
1: 对
0: 对对对
1: 对，
0: 类似领读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就你未看文章，这篇文章你未看之前，通过这首诗和这个解读，就知道它
1: 要说什么，
0: 我们表达的是什么，
1: 前情提要，
0: 对 对,
1: 对, 对吧，前情提要，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水果，这个旁边的这个注解其实就是，这是杨万里的杨万里的一首这个词啊，里面就会告诉大家宋人吃水果有多么多么的讲究。哎呦，这书你会发现北宋太讲究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慵懒时光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了，包括我们网友也在有人提说，我刚才没有听错吗？是聘用猫吗？
0: 对对对对，
1: 是高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聘，是聘用的聘，猫是什么意思呢？聘用猫。好，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第二卷慵懒时光里面，这个里面啊，我们稍后来为大家解读这个聘猫。先来说这个点茶，点茶要特别提醒大家，和咱现在的喝茶又不一样，是吧，吴老师？您给大家讲讲他们是怎么喝茶的。
0: 但是我在讲之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水果哈，我感觉我有些还可能没讲完。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包括您问的，
1: 没关系，您就是要补充，咱们随时补充。
0: 刚才包括你问的这些插图的，
1: 对
0: 有什么用意？为什么要找这些插图哈？

0: 先说吃水果的，刚才您提到那个水果，宋朝人吃水果的确很讲究的，比如我们用这个这张插画，南宋的一张图，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这个细节是一个小童在削水果，这里说明的什么呢？吃一个水果要削一下皮，那是说明你还是很讲究的。
1: 对，
0: 因为我小时候吃水果从来不削皮的，我吃苹果是梨都不削皮的，还没有他们讲究。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对水果对生活品质都很讲究。
0: 第二点，对当时的起码对当时的一部分人来说啊，他们可能已经实现了这种水果自由。因为水果供应还是比较足的，他们可能还会舍得削皮。因为我小时候为什么不削皮？我觉得浪费。
1: 对，
0: 类似通过这张画，我们不用看文字，通过这张画就能知道宋朝吃水果的一些细节。
1: 对，
0: 这是画的一个作用。我们这本书呢有很多这样能反映当时社会信息的图，它并不是单纯的插图或者配图，而是这本书的组成部分。我们封面就写了图像版的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讲的就是当时北宋东京城里面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的这本书的史料很多都引用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不管是逛街也好，喝酒也好，上酒楼，上茶馆也好，都是不是我们虚构出来的，都是史料有记载的，其中的一本史料就是东京梦华录，我们有很多都引用这本书，但是东京梦华录是一个文字介绍，我们通过这些我们收集到的这些古画，能够更加直观的去看到当时宋朝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过日子的。
1: 它都是有出处的，准确的出处的。像刚才吴老师特别介绍的这个吃水果的这个幼童，十六罗汉图，
0: 是十六罗汉，
1: 是童，是侍童正在削水果，然后呢，这里面就写了出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这里面都有具体的准确的。
0: 我们图都是有来源的，
1: 对，不是编辑去给他配的一个插图，它都是准确的有出处的。所以这部书在我看来，它的价值体现在方方面面。好，那我现在忍不住的想问吴老师，咱能聊点茶的事儿吗？
0: 点茶了，可以。点茶了，李清照，我们看李清照的诗歌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点茶高手。
1: 对，
0: 但是说到点茶，可能跟我们现在的
1: 喝茶又不一样，
0: 喝茶的这种方式可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现在一般是用一个水壶，
1: 对，
0: 茶叶泡进去啊，然后就冲到茶杯里面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简单，每个人都会做。但宋朝那个时候不是这种烹茶方法，我们现在用的烹茶方法叫泡茶法，茶叶去浸泡。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茶叶是一片一片的，是吧？这种茶叫散茶。那么宋朝的茶叶它不是一片一片的，不是散茶，叫团茶。团结就是力量的团。
1: 团茶，
0: 团茶，团茶是就是茶庄嘛，是茶饼茶庄嘛。然后你要点茶的时候，这茶庄拿出来敲出一块出来，敲出一小块。然后要研磨成粉末，要磨成粉末。用工具啊，用石磨还是用其他工具？用捆磨，像面粉一样磨的，叫磨茶。这个时候就叫磨茶。然后点茶的时候，用小勺子勺一点，放在一个茶盏或者茶碗里面，然后调成茶膏，一碗炒成一点点茶膏，炒茶膏之后再用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茶筛。茶筛就竹做的。茶筛一边搅拌一边注入这种开水，搅拌出很丰富的泡沫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点茶。点茶跟我们今天喝的茶不一样的，宋朝点茶的茶汤上面是有一层白色的泡沫的，这个泡沫越丰富，保持的时间越好，越洁白，那说明这个茶的品质更好，越好，这是点茶。现在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复刻点茶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爱喝的抹茶，是吧？
1: 对，
0: 以为这抹茶是日本人的东西，抹茶就是宋朝点茶传过去之后，他们拿去用的，才是抹茶。从抹茶的这个名称也跟宋朝有关系，因为我们前面说到宋朝那种磨成粉末的那个，它的名称就叫 抹茶。
1: 对对对。那
0: 日本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就给他加了一个提手，就叫抹茶，就这么过来的。点茶一般的士大夫啊，一般的这种市民都会，技巧不是那么高超，但是李清照不仅会点茶，他还会分茶。分茶是在点茶基础上的
1: 技
0: 术难度更高的是分茶呢，就不单你要搅拌出这种丰富的泡沫，而且这个泡沫上还要形成各种图案。比如你这种泡沫形成一幅山水画，一幅花鸟画，这个就普通人都做不来了。但李清照是分茶的一个高手。
1: 所以你看他的生活情趣高，也跟他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他有过人的这个能力有关系。
0: 能力，而且他李清照他的性格呢，我个人对他的，按我对他的怎么说呢，他留给我的印象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爱玩的人。
1: 就是爱生活，生活情趣很高的人。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多不一样的这个文思啊，给我们留下那么多不一样的作品。谢谢这个吴老师刚才给我们讲的关于宋朝的点茶这一段。刚才您讲这段的时候，我们场外的云听视频组的小伙子们默默地看了一下手里的大茶缸，泡了半缸的这个茉莉。当然是现在我们时代的这个发展啊，节奏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如果现在我们要按照宋朝的这种点茶的流程走一下来，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时间，是吧？
1: 不是，就没有这个工作了，不是没有这个时间了，一下午的时间了，老板一会儿过来，你就在这给我点这玩意儿呢，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可能会羡慕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日常，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常之所以可以从现在这个样子，它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0: 对。
1: 但是在我们现在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变化面前，我们静下来，慢下来，用我们的一些日常来回溯那个时代的那个日常，你会觉得真的就是一种碰撞的一种享受。至少在我看来，我前一段时间不管是工作的繁忙还是身体的透支，当我拿到这部书的时候，我觉得它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慰藉，我觉得好舒服呀。就是他们活得好像替我活了一把，就李清照的那个鲜活的那个日常，我在想我十六岁在干嘛，但是十六岁你看他就已经那么的洒脱了。
0: 就今天上午啊，这个媒体记者刚刚做了一个对我的一个采访，其中有个问题就问到，读这本书给现代人有什么启发哈？有什么用处？我觉得其他的不敢说，你要从某一本书能得到很大很大的启发，更很难说的。但我觉得这本书不管从它的内容也好，还是它的这种非常精美的这种形式，表现形式也好，我觉得现代人忙了一天，现在不是网上有个词语叫牛马嘛，是吧？
1: 对，
0: 做了一天牛马，你拿来翻一下，我觉得是会有一种解压的一个感觉。
1: 没错，没错，是这样，是这样。
0: 会觉得是一种感受到古代的那种慢生活，
1: 对，
0: 是怎样的？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的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都放慢一点，
1: 没错，
0: 静下来，
1: 没错。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体验一下或体会一下李清照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
1: 好，谢谢吴老师。
2: 以上是李清照的一天，作者吴钩接受高丽说书栏目专访的第二集。今天两位老师聊到了簪花点茶，明天我们来聊聊聘猫和外卖。高丽说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口
1: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太空算力离我们还有多远？主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
2: 2026年，太空算力成为全球科技博弈的新赛道，各国纷纷加码布局，提前卡位轨道算力资源。3月，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推出日出计划，通过部署5.16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建设大型太空数据中心。欧洲航天局发射专属 AI 算力载荷，在轨实测卫星实时数据计算能力。俄罗斯推进球体星座算力升级，目标是让卫星能在轨自主处理数据。国内太空算力也正从试验组网向产业化加速迈进。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部署培育太空算力产业生态。9月举办的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内首个太空算力关键技术与场景验证实验室正式揭牌，京津冀4D联动打造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同月，上海启动明珠星座计划，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智能算力网络的发展目标。紧随其后，国内首颗星舰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入轨，实现太空影像数据在轨实时处理。我国太空算力建设正稳步推进，后续将持续优化天地协同算力调度，拓展在轨智能处理应用场景。为什么各国要竞相把算力送上天？算力上天要突破哪些技术难关？太空算力会带动和服务哪些产业？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为您深度解读。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他长期深耕空间光电领域，作为上海太空算力星座星书计划首席科学家，他推动构建天基智能算力网络，为发展我国商业航天和太空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一个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太空，也将从航天领域走向经济社会的新话题——太空算力。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片森林突然着火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很快地发现火情？有人说可以巡山，也可以靠无人机，或者还可以靠瞭望塔。但我说这些都不够。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天上不是有卫星吗？但是卫星也有卫星的难处，它在天上拍了照以后，不能直接发给我们，要等它飞到我们地面站上空才能往下传。但是往往等照片传回来以后，经地面处理确认是火的，再派人去救火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那能不能让卫星在天上自己看一看，判断一下，发现情况就立即报警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太空算力。太空算力说白了就是给卫星装一个大脑。以前我们的卫星只有眼睛和耳朵，只会拍照会传数，但拍完了以后存着等地面指挥。现在我们能不能让卫星也带大脑上天，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判断，发现重要情况立即报告？有人可能会问，现在地面的数据中心这么强，为什么非得费力气把计算送上天呢？关键不是地面算得慢，而是天上的数据有时候不能及时传回来。今天我们的卫星看得越来越清楚，数据也越来越多，但是卫星不是随时都能把数据传下来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只有经过特定的地面站上空，它才能蹭一下网，同时还有流量的上限。就像你手机里面流量包一共只有一个 G， 但是我却拍了100个 G 的视频，它不可能全部传回来。那怎么办？就得把有限的流量放在刀刃上，先在天上把没有用的信息滤掉，这船最重要的，这就是太空算力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改变信息流动的方式。过去是数据先走，计算后做，现在是计算向数据靠近，从海量的数据里面找出异常和目标，让最有价值的信息优先传输下来。这方面我们探索已经做了很多了。2025年5月，我国三体计算星座首批12颗卫星正式入轨，效果怎么样呢？举例来说，其中2颗卫星在寻找伽马射线暴，这个伽马射线暴是一种在宇宙当中一闪而过的强烈的爆发。过去要研究这个伽马射线暴，需要把大量的观测数据从卫星传回地面以后再进行分析，现在模型在卫星上先进行运算再判断，最后再把重要的结果传回来。根据项目组公布的结果，下传的数据量下降到传统方式的1/1，处理时间也从数小时缩短到数秒，事件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99%。大家注意，从数小时到数秒，从全部下传到这传1/1，这不是某个参数变了，而是整个工作方式变了。以前我们把海量数据搬回地面站再寻找答案，现在在天上先找出答案，则把最重要的信息传输回来。我们和前面森林防火的例子对比一下，大家都能感受到太空算力到底能做什么了。我们在做监测验证的时遇到过一件事，卫星图像上出现了一片亮点，乍一看是一个森林火灾发生了。后来我们把红外、可见光、地面信息一起来进行了核对，才发现原来是农户在稻田里烧秸秆。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卫星看见亮点这是第一步，真正有用的是尽快判断它是不是火，火点在哪里，需不需要立即处置。为了验证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在地面实验室里面搭了一个和卫星上计算环境几乎一样的模拟平台，把整个流程从头走了一遍。卫星图像一进来，算法先自动的扫描有没有异常的热点，发现疑似火点就立即进行位置的标记，估算范围，同时又把不同红外波段、可见光和地理信息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交叉对比，排除烧秸秆、工厂热源这些误报，整个过程在模拟平台上只需要几秒钟，而最终需要传回地面的数据量不到原始影像的1/10，这就大大减轻了卫星数据传输的压力，也缩短了预定的时间。目前这个试验已经在地面上跑通了，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真正的算法装到卫星上去，到太空的环境里面去验证。现在太空中卫星数量正在爆炸式的增长，美国卫星产业协会2026年产业报告显示，到2025年末，全球在轨运行的卫星数量大概是14266颗，近2025年1年就部署了4434颗卫星，比2024年增长了65%，平均每天有12颗以上的卫星进入轨道，未来可能有30000颗卫星同时在轨。如果一次观测、一次调查都要等地面的指挥，那么这个就像城市里每一辆车都要等我们的 交警去逐个指挥，逐个告诉他们往哪里走。车辆越多，整个系统就会越乱。所以卫星必须有自己的大脑，星座也要能够自动的协调。与此同时，用户真正要的也不是一大摞的原始数据，而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结果。就像我们病人到医院里去看病，不是为了带走一摞检查片，而是希望医生及时告诉我的判断。再往远看，人类走向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深空，地面发出的一条指令大约要4到24分钟才能到达。那么一次最简单的问答，最长可能要接近1小时。导航、避障、设备维修、紧急处置都必须在当地做出判断。人类的活动延伸到哪里，支撑这些活动的数字大脑就要建到哪里。
2: 2026年，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了一座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它被称作卫星奔赴太空前的超级体检中心。这里的热真空试验罐专门模拟太空的极端温差，卫星要在最高150摄氏度、最低-100摄氏度的环境里连续运转数天，全面检验零部件在极端温差下的稳定性。而这只是卫星升空前要面临的10几道检测关卡之一。火箭升空的剧烈颠簸、发动机的轰鸣、星上仪器之间的电磁干扰，都要在地面反复模拟、逐项检验。任何一关过不了，卫星都不能出场。之所以这样严苛，是因为卫星一旦入轨，就要面对地面难以想象的考验。宇宙射线随时可能让精密芯片出错，散热不佳容易导致设备失灵，更没有人能上天维修，一次故障就可能让整项任务功亏一篑。算力设备和人工智能芯片上天也要面临同样的考验，因此不免有人质疑，在这样的环境里建起一套长期稳定运行的计算系统可行吗？那么把算力送上太空，究竟要闯过多少道难关？太空算力能不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要把算力送上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得闯过5道关。第1道关，芯片到了太空会不会罢工？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而太空中的芯片却要直接面对高能粒子的冲击。这些粒子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一旦打在芯片上，就能让电路的信号突然发生跳变。就像我们算盘上有一个珠子被无意地拨动了一下，计算的结果可能就出现错误。更麻烦的是，长期受到辐射的影响，器件还会逐渐老化。因为不可靠，过去的宇航芯片都是少量定制的，好处是它的质量变得可靠，但是短板是价格偏高。那怎么办？国内企业正在把这个难题变成可以批量解决的生产方案。在北京就有一家公司利用成熟的汽车芯片的生产体系，再加上抗辐照设计和太空环境的测试，生产卫星的控制、供电和通信的芯片，其中部分产品已经做到百元。这条路不是降低可靠性的要求，而是把过去少量定制的产品变成经过严格的检验、可以批量生产的标准品。芯片的问题虽然难，但是还是可以解决的。第2道关更难，天上没有电网，没有空调，那么电从哪里来，热往哪里散，这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先说电，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数据中心总的用电量增长非常快。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从2025年 约485泰瓦时增加到2030年950泰瓦时，接近要翻一番。未来几年，一个冰箱大小的高密度的机柜，峰值用电可能相当于几十个家庭同时用电。但是卫星在天上没有电网，主要靠太阳能的发电，进入地球阴影以后还需要靠电池来维持运行。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你想让卫星算得更多算得更快，就要装更多的芯片，芯片多了耗电就更多，耗电多了就得铺更大的太阳能板，带更多的电池，太阳能板和电池一多，卫星就变得更重，发射成本就更高。所以不是想加多少算力就能加多少的，每一份算力背后都跟着一份重量和成本。面对这个矛盾，国内已经有了新的探索，中国空间站、问天、梦天实验舱都用上了大型的柔性太阳能叶，发射时收容，到太空以后展开，单套展开的面积可达138平方米，发电功率可以达到13.5千瓦。现在这项技术也在开始走向批量的制造，2026年三颗试验卫星搭载批量生产的柔性太阳叶完成了在轨验证，在杭州就有一条新产线与具备年产百套这样的能力。未来要给更多的计算卫星供电，既要让太阳叶提供更多的电，也要让它能够更可靠成批的装上卫星。除了要解决电的问题，还有热的问题。这里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大家认为太空很冷，散热肯定不是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太空的真空环境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温杯，没有空气把热量带走，如果散热设计不好，芯片就像一台散热不良的电脑，越跑越热，最后直接死机。国际空间站上就专门铺设了大面积的散热板，像翅膀一样伸到外面，就是为了把站内设备产生的热量辐射到太空中去。第三难关，高速飞行的卫星怎么把数据又快又准确地传出去。目前卫星通信主要用微波，技术成熟，覆盖面广，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遥感数据和计算任务，就像普通公路遇到了不断增加的车流，需要建设速度更快的高速公路。激光通信就是未来空间网络中的高速通道。激光通信最大的难点是对准，大家可以想象一样，两个人分别站在两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要用一支激光笔持续照中对方手中的一个硬币，这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卫星之间的距离更远，位置还不断地在发生变化，因此必须先找到对方，再牢牢盯住，最后才能保持通讯。不过，现在通讯速度又向前迈了一大步。2026年初，国内科研团队利用一颗国产商业卫星和地面站开展了实验，完成了120Gbps 的新地激光通信实验，最长108秒，通信过程中共传输了 1.6TB 的数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卫星硬件没有更换，这通过在轨软件的重构，就把传输速度从60Gbps 提高到了120Gbps。 第四道关，怎么让卫星从听指令的机器变成会干活的智能体。过去卫星就像一台放在天上的照相机，什么时候拍，拍哪里，拍完以后传给谁，都要等待地面的安排。未来地面只需要告诉它关注这一片洪水，或者寻找这个传播，卫星就能自己选择数据，判断是否异常，必要的时候 它还会安排其他卫星来继续观测，并把最重要的信息传回地面。卫星的聪明主要来自于人工智能的模型，现阶段大模型主要在地面上训练，就像工作人员先在学校接受培训，经过检验以后再把模型送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我国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实践，计算星座在轨部署了20多个人工智能的模型，验证了多星观测天文现象、在轨天气预报和水体的检测等任务。今年2月，北方正值隆冬，不少河面、湖面都结了冰，我们做了一次试验，看3颗卫星能不能在天上协同完成水体的识别。第一步，卫星先拍下地面的图像，并在天上做初步整理。第二步，从冰面、陆地等复杂背景当中把需要关注的水体找出来。冬季水表面结冰以后，识别起来更困难，但这次试验仍然成功地找出了关键的水体。第三步，再把识别结果和关键信息传回地面，供后续分析使用。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在单颗卫星上工作，还可以支持多颗卫星共同完成任务。过去一颗卫星能做什么，往往在发射前就基本确定的，未来卫星可以通过更多的软件更新和模型变化，不断增加新的任务能力。第五道关，成千上万颗卫星在天上，怎么样让它们拧成一股绳，形成一张网？一颗卫星再聪明，视野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始终盯着同一个地方看，所以真正的能力不在于单颗卫星有多强，而在于很多颗卫星能不能协同起来。比如说某地突然发生洪水以后，就要判断哪颗卫星最先经过，哪颗卫星最合适大面积的观测，哪颗能够穿过云层成像，哪颗有足够的算力处理数据。如果观测卫星暂时不能联系地面，还要把结果交给其他卫星接力传输，一个卫星出现故障，任务也要自动地交到下一颗。这个过程就像网约车的平台派单，用户只需要提出需求，系统负责寻找车辆、规划路线和重新调度。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统一的调度呢？关键是要让不同卫星之间能够讲同一种语言，地面互联网之间能够连接不同品牌的电脑和手机，靠的正是共同标准。未来不同类型、不同单位研制的卫星也要使用能够相互理解的接口和通信规则，才能共同组成空间的网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开展了这一类试验，初步验证管理卫星的方式可以从地面逐客下达指令，逐步转移到人们提出目标，系统自己安排。回过头看，这五道关其实是一条完整的链路，芯片要经得住太空的环境，能源和散热要支撑磁学的计算，激光通讯要把高速通道连接起来，人工智能要让卫星学会判断，统一调度要让许多卫星形成一张网，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太空算力都难以成为真正的基础设施。
0: 2026年，国星宇航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完成一项验证，工作人员在地面发出一句指令，天上的卫星完成思考，直接指挥地面的机器人做出动作。这是太空算力首次远程操控地面机器人完成任务。这一幕的特别之处在于，向天上算力提出需求的不再只是航天系统，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等产业。从一颗会计算的卫星
2: 到一种能被各行各业调用的智能能力，太空算力正在催生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业态，也让航天、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等原本各成体系的产业交汇到同一条新赛道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到2030年，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规模有望突破2500亿元。多家机构预测，到2035年，全球太空算力相关市场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对太空算力作出部署，提出构建天地一体的空间网络，强化高中低轨卫星星座协同，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那么，太空算力究竟会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又会服务于哪些领域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建设太空算力带动的并不只是卫星和火箭，而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上游需要芯片、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和散热材料，中游需要制造卫星、建设地面站并把卫星送入轨道，下游还需要操作系统、人工智能模型、调度平台和行业应用。太空算力把航天、人工智能、通信、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都连接到一起了。一组数据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产业重点。2025年，全球商业卫星产业收入大概是3030亿美元，其中地面设备和卫星服务合计2700亿美元，接近90%。而卫星制造和商业发热合计330亿美元，这占了10%左右。这组数据不能直接等同于太空算力的市场规模，但是它说明制造和发射是基础，真正长期持续的产业价值往往产生在终端、网络和服务环节。制造端已经出现了新情况，过去造一颗卫星就像做一件高级的定制西装，每一颗都要单独设计、单独测试，周期长、价格高。现在成都有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们把人工智能设计、3D 打印和智能检测都用于卫星的制造。公开报道显示，可以使整个卫星的重量减少40%，研制周期缩短约80%。未来造卫星就像生产汽车一样，把成熟的部件、统一的接口和智能产线组织起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服务端也开始出现了新形态，我国太空算力平台已经尝试对用户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用户不需要自己去研制一颗卫星，只要提出计算任务就可以申请天上的算力。截至目前，该平台已经完成了数百次的调用，服务的用户也超过100家。当然，这仍然是试验服务，还不能等同于成熟的商业市场，但它说明太空算力正从卖一颗卫星走向提供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服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2026年，太空算力成为全球科技博弈的新赛道。

0: 卫星实时数据计算能力。俄罗斯推进球体星座算力升级，目标是让卫星能在轨自主处理数据。国内太空算力也正从试验组网向产业化加速迈进。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部署培育太空算力产业生态。9月举办的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内首个太空算力关键技术与场景验证实验室正式揭牌，京津冀4地联动打造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同月，上海启动明珠星座计划，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智能算力网络的发展目标。紧随其后，国内首颗星舰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入轨，实现太空影像数据在轨实时处理。我国太空算力建设正稳步推进，后续将持续优化天地协同算力调度，拓展在轨智能处理应用场景。为什么各国要竞相把算力送上天？算力上天要突破哪些技术难关？太空算力会带动和服务哪些产业？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为您深度解读。
1: 再说用好这张网能改变什么？太空算力要形成产业，关键不是让卫星多拍几张图，而是让天上的信息真正进入地面生产的流程。农业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对一个农民来说，最需要的不是一颗卫星的影像，而是几个具体答案：哪块地缺水，哪块地长势不好，哪里可能出现病虫害，遇到连续阴雨的时候，哪些粮食应该先收。在黑龙江北大荒，这样的场景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卫星可以反复观测大片的农田，为了有了太空算力，就可以先在天上发现异常的那块地，只要把位置变化和重点影像传回地面，地面再结合天气、土壤、作物品种和田间的传感器，形成浇水、施肥、防虫和收获的建议，直接送到农民的手机、农业无人机和智能农机上。同样的模式还可以复制到更多行业，比如说电业巡检。我们国家的输电线路超过100万公里，很多架设在山区和峡谷里面，人工巡线一趟要走好几天。有了太空算力，卫星可以定期扫描线路走廊，提前预警，从事后抢修变成为事前的预防。再比如说交通保障，遇到地震、洪水等灾害，道路是不是中断了，桥梁是否受损，卫星都可以快速的评估，为救援力量规划路线。还有远洋航运，船舶在大洋上没有地面信号，卫星可以提供导航、通信和气象的预警。这些应用到底能带来多大价值？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已经成熟的例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6290亿。从手机导航到共享单车，从精准农业到物流跟踪，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太空算力和北斗有相似之处，都是先建设空间基础设施，再通过地面应用把价值释放出来。北斗用了20多年证明了一件事：天上的基础设施一旦建成，能带动产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卫星本身的价值。太空算力未来也可能走出类似的途径，先在特定行业验证价值，再逐步扩大到更广泛的应用。

0: 争形成一个从天上到地面完整的产业生态。
1: 2026年1月30日，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多达100万颗卫星，构建在轨数据中心网络，为人工智能提供算力。而与这个项目深度绑定的英伟达公司，在2026年3月推出专门为太空设计的计算设备，它的运算能力相当于目前地面数据中心主力芯片的25倍左右。谷歌已发射自研人工智能芯片验证卫星，并计划2027年开展双星试验。欧盟则在论证2050年前部署总功率约1吉瓦的太空数据中心。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卫星轨道和频率的分配遵循先登先占原则。如今全球比拼的也不再只是单颗卫星的性能，而是谁能率先建成天地一体、可持续运营的完整体系。我国的太空算力建设已经在多地落地推进，浙江之江实验室牵头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星间组网取得突破，规划到2032年前后扩展到千星规模。北京吉瓦级集中式太空数据中心的首颗试验星晨光一号已经发射入轨，整个数据中心计划2035年前后在轨组装建成。四川成都依托国家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建太空算力产业园，目标是不出园区就能研制出一颗算力卫星。一场围绕太空算力和频轨资源的全球竞争已经展开。面对这场竞争，我国怎样才能形成长期优势？太空算力的未来究竟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太空算力为什么这几年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全球航天的竞争的内容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谈全球航天竞争，人们常常比较谁的火箭用力更大，谁的卫星能看得更清楚，通信容量更大，在轨时间更长。今天这些单项能力仍然重要，但是竞争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卫星由单颗运行走向大规模的组网，未来的比拼不只是一颗卫星有多强，而是整个系统能不能协同工作。回到这一变化，马斯克的星链目前已经发射超过10000颗卫星，为全球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互联网的服务。它的意义不只是让更多的人能上网，而是证明了一件事：大规模星座可以低成本部署、商业化运行。亚马逊的 LEO 计划也正在追赶，计划发射3000多颗卫星，目前已有数百颗入轨。这些进展提醒我们，太空已经从少数国家的专属领域变成了商业竞争的新赛道。太空算力竞争不是未来时，而是正在进行时。未来掌握主动权的不只是能够制造一颗先进的卫星的国家，而是把卫星、通信、计算、人工智能和行业英雄组成完整体系的国家。那么我们中国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呢？过去主要是航天单位研制和使用卫星，现在通信运行商、高校、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部门都开始参与。太空算力正在从一项航天技术走向航天与数字产业共同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它还有点像互联网刚刚开始联网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基本的形态，但距离大规模、低成本、长期稳定的服务仍有一段路要走。未来太空算力，我们中国的底气在哪里？中国的底气 就在于我们能够把太空算力的各个部分都组织起来。首先是完整的制造基础，从芯片到激光器，从太阳能电池到散热材料，从卫星的总装到火箭的发射，我国在这些领域都有较为完整的制造能力，很多关键部件自己都能制造。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受制于人，而且可以通过批量生产逐步降低成本。2026年上半年，我们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增加值同比增加了16.3%，明显快于同期制造业5.6%的增速，这为建设太空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的产业支柱。除了制造能力，我们还有复杂的工程组织能力，从北斗卫星蛛网到空间站建设，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协调不同系统和众多单位组织在一起的经验，最终建成太空算力不仅要制造卫星，还要把轨道、能源、通讯、计算和软件连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我们恰恰有这方面的经验。除了强大的制造体系和协同能力，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从农业生产、能源设施到海洋运输和生态治理，都有大量需要卫星长期观测、快速判断的问题。市场大，场景多，技术就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迭代、去成熟。最后，我们聊聊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我首先认为是要做好天数天算，卫星在天上产生的数据先在天上进行处理，把真正重要的信息提炼出来再送回地面，这是当前最现实也是最容易形成应用价值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形成天地协同的智能网络，未来观测卫星、计算卫星和通讯卫星将像一个团队一样分工合作，地面只需要提出任务，系统就可以寻找合适的卫星完成观测、计算和传输。到那时，人们使用的将不再是某一颗卫星，而是一张可以统一调度的空间网络。最后一步是探索地数天算，随着空间的能源、在轨建造和大型平台的逐步成熟，一部分适合地面的数据和计算任务也可以放到太空当中去完成。地面和太空将不再是两套分开的计算系统，而会像一台分布在天地之间的计算机共同承担任务。当人们走向月球、火星或者更远的深空的时候，太空计算就会成为必须，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地球的指令到达得非常慢，未来的月球车、机器人和科学设施必须能够在当地交换信息、判断环境、处理故障，再与地球协同。天上的数据在天上先算，到天地共同计算，再到为月球和深空提供本地智能，太空算力拓展的不只是一种技术应用，而是人类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到达的范围。太空算力听起来是一个很前沿、很技术的词，但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让信息更快变成行动，让决策更靠近事情发生的地方。这是一条新赛道，是中国航天的新课题，也是数字经济的新蓝海。它需要航天人、人工智能专家、产业部门和各行各业一起参与，值得我们共同去探索、去开拓。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太空算力离我们还有多远》，主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小人物，如果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然要备尝许多辛苦，加之个人的努力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成功的主要途径就是登科中进士，然后步入仕途。然而赶考过程的艰辛，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使得金榜题名几乎难于登青天。因此一旦得偿所愿，这份刻骨铭心的记忆就会永远难以磨灭。苏轼的祖上其实没有人做官，直到他的父亲苏洵，虽然做了些许的努力，但是也没能取得成功，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身上。当苏轼长到21岁，苏辙18岁的时候，那一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北上进京赶考。他们一行三人从家乡梅州出发，一路北上，先是到了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府，拜会了当时成都府的最高长官张方平。苏洵拿出了二苏兄弟平时所做的文章，出示给张方平看，请他来品鉴，看兄弟二人是否有中进士的可能。张方平不看则已，看过之后立即击节赞叹，说凭这样的文章何止是中进士，更应该参加朝廷为特殊人才准备的制科考试。有了张方平这番的鼓励和赞赏，兄弟二人更有了文场一战的信心。正因为张方平是二苏兄弟最早的伯乐，他们后来与张方平一直保持了终身的师友关系。而苏辙入仕之后，更是多次在张方平手下为官。他们离开成都之后，就沿着从古以来川陕之间开辟的古道，翻越了崎岖难行的秦岭，进入了陕西境内的凤翔府。而这里就是后来苏轼入仕之后做官的第一站。苏轼父子三人于公元1056年的夏天抵达了京城。不巧的是，那一年京城里正好涝水灾，到处被淹。一直到了初秋时节，原本热闹熙攘的大街都还泡在水里，这给兄弟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秋天，二苏兄弟参加了开封府的选拔考试，宋代把这称为叫做解试。苏轼发挥尤其出色，考了第二名。通过选拔考试之后，他们就继续留在京城里温习功课，并在开封度过了新年。到了1057年开春的时候，兄弟二人又参加了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考试，宋人称之为省试。这次考试主考官就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一代宗师欧阳修。作为古文家的欧阳修，早就有心整顿科场文风，试图以自由表达的古文取代注重形式的骈文。在这特殊的机缘巧合之下，本来不太擅长骈文写作的苏轼，恰好发挥了他古文写作的优势，再一次考场发挥出色，考中了省试的第二名。甚至因为苏轼来自偏远的蜀地，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以至于那些落榜的举子为此还一起闹事，怀疑主考官欧阳修是否有徇私舞弊的行为。但苏轼在最终的殿试中同样过关，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于是那些怀疑的声音、那些质疑的声音也就随之消弭了。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歌词叫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古往今来有很多大作为、大成就的伟大人物，往往都出身于贫寒家庭，但是他们通过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成为了青史留名的人物。到了宋代，由于科举考试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通道，打破了讲求出身的贵族体制，许多平民子弟才能获得平步青云的机会。苏轼正是通过自己的苦读，通过自己的才学，抓住了机会。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苏轼就是那个做好了准备的人。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众所周知啊，阅读和写作是每一位读书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功，但是我们又知道，常常这又不是每位读书人他都能够驾轻就熟的。毕竟这个阅读啊和写作是属于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是吧？对人的心理和你的这种思考有着很不一样的要求。那么康有为就遇上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在万木草堂阅读教学时就有一套特别有创新的方法，突出表现在他要求讲读结合、读写结合、自写自读为主。这种方法应该说特别好，丰富了学生的认识，能够活跃思维、启迪认知、掌握更多的求学路径。他的另外两个弟子姓陆，也是颇有这个记载。他说呀，先生啊，每日折谈易学，高坐堂上，不涉书本，而远古正今诵引传说，原始要中，汇通中外，比例而折中之。万木草堂的教学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统一的阅读教材，也没有一套教学的计划，对这个所读之书，老师不会寻章摘句，不会逐条的进行讲解，学生也不分班级和班次，是吧？也没有考试，也没有升级降级，也没有留级毕业。你只要能够做到的是根据康有为的指导，草堂的作息制度和自己的兴趣以及你的文化根基、接受能力，自主选择要读的书目，制定阅读进度。所以康有为说呀，大家有一个统一要求，虽然条件很宽松了，就每人必备功课本。什么叫功课本？就是你每天要将自己所学内容要能够记下来，尤其心得体会，是吧？事事所见及以自科，每半个月你要成交一次。那么康有为对每个学生的功课本都认真的批阅，一本写完就存在草堂的书藏，也就是图书馆里面，供后来的学者参阅。同时草堂还设这个续德录，康有为要求每个学生啊，每天都要在这个厚本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写上几句格言、警句、名句。所以康有为这种以学生自行读写为主的教学方式，应该说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书院教学的一个传统模式，但又有创新，就确信受教者这些学生具有高度的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还有极大的自学潜力的信念。应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大获成功的。万木草堂另一个读写的这个训练是学生帮助老师编书。梁启勋也说，在万木草堂我们除了自己用功读书外，还有一个特殊工作，就是编书啊，这是协助老师啊著作的一个工作。譬如说老师要写一部孔子改制考，指定我们一二十个同学，是吧，分别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的各学派的这些著作从头检阅，凡是其中有那些关于孔子改制的这言论，哎，简单都摘出来录出来，注明出处，第几卷第几篇，供老师翻阅。那么康有为调动学生阅读积极性和培养学生这个阅读读写能力的另一个措施是会讲，就这个地方是吧，每隔三五天学生们要相互交流读书心得体会，讨论书中的问题，各抒己见，互相启迪，取长补短，应该说是受益匪浅。实际上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啊，康有为就把阅读和写作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当代读书也要不要忘了写作。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宫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嘉宾。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几枚穿越时空的指纹说起。202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的方舱实验室，文物专家在对一块新出土的陶俑碎片进行研究时，一枚清晰的指纹突然出现在显微镜下。经研究，这枚指纹属于2000多年前的一位少年。事实上，这样的神秘指纹曾经多次出现。早在2020年，一名摄影师拍摄时偶然发现陶俑唇边残留的指纹。2022年，秦陵百戏俑坑的仰卧俑腹部，三枚连续的指纹痕迹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这些指纹的主人都是制造秦俑的秦朝工匠。你们怎么来看这些跨越千年的指纹传递给我们现代人的信息？那么这些留存在兵马俑身上的人类生物信息对文物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4: 其实这代表着一种责任制，当时制作的基本的标准化的要求叫做物勒功名，一般来说你要签个名，签名之外呢可能不够，那你就留条指纹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对他的一个身份的限制和束缚。
3: 所以你是觉得这可能是工匠有意为之是吗？
4: 这个是要求为之吧，或者说是可能是必须做这样的事情。
3: 那为什么其他的方面没有看到这样的指纹呢？
4: 可能有的地方他就是没有保存，那就留下了名字。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样角度来看啊，就是他也想给自己留个痕迹。像明代的时候，我们现在看长城上有很多砖，砖上有人的名字，有些是政府要求你要去写上的，有一些也就是我自己要刻下来，我伴随着这个东西进入到不朽的状态。这当然就是另一个层面的追求了，精神上的追求。古人对于不朽的追求其实是持之以恒的。我想说这是一个人呢进入到历史的一种方式。我们普通人进入到历史呢其实是很难的，即便是司马迁史记写了50几万字，班固的汉书写了80几万字，里边留下名字多数都是帝王将相。而且这个将相呢，大家也要注意，最常留下来的是京朝官，就是在都城做官或者是在朝廷做官的人才留下来。比如说你在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员，在汉书里边留下来的也非常的少。对于统治者上层来说，留下名字都如此的艰难，那更何况任何一个普通人呢？ 那恰好我能够在国家的工程里边留下我那么一点点痕迹啊，我想这已经有了很强烈的人和历史联系起来的感觉，这个就叫很强烈的历史感，让我不要在洪流之中或者时间的流逝之中埋没下去。
6: 崔老师说这个跟我们原来节目反复传递的一个信息不谋而合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历史能历史留名的人都是惊鸿一瞥，都是少之又少，要不就是他做出了极其有震撼性的功业，要么就是历史偶然性才会出现，所以这种人很少。所以我们看历史一定知道我们看的一定是片面的，因为它是惊鸿一瞥嘛，大多数都没看到。所以我们现在说李爷秦简也好，兵马俑的指纹也好，让我们很受触动，就这个恰恰不在惊鸿一瞥里，它是一种常规的东西保留下来被我们看到了。然后刚才两位谈到的就是到底这个指纹是规定留下的还是他无意留下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随后会讲他秦法里面经常有法律问答，就会问这个，说在这个陶俑上留下一个指纹，如果是残次品那就要罚谁多少钱，如果说你必须要留你没留罚你多少钱。这恰恰就是当时咱们说秦朝他对于这个东西的管理的严格性。当然留指纹这个到底是规定还是无意中，这个很难说。对我而言呢，它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我看到这个指纹以后呢，油然而生出的这个陶俑就鲜活了，就像我旁边的人一样，他也指纹在上面，这就是生物痕迹在这种叫考古中间，他有了那种人的感觉，好像这个几千年就穿越过来了。秦原来很陌生，但是说这指纹，特别是个小孩的指纹，哎，你觉得原来秦在你的血脉里其实从来没走远。
3: 穿越而来的指纹激活了2000多年前的制造场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骊山脚下成千上万的工匠正在汗流浃背地打磨一件件陶俑，他们把兵俑盔甲的石质甲片小心地用青铜丝串联，精细程度堪比微雕，在秦俑的甲衣上他们耐心雕刻出精美繁复的花边，秦俑的麻鞋制作也要一丝不苟，鞋带穿过鞋侧扣环的方式以及鞋底的纹理都清晰毕现。仔细观察一尊跪射俑的鞋底，你会发现在脚尖和脚跟的位置针脚细密，而在足心四周针脚则相对疏离。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匠人他们的创作风格，尤其是这种细节的写实的风格？
4: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个秦朝的他对于俑的工艺可供发挥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相当强烈的标准化制式的东西，特别是大规模做的秦陵兵马俑，其实它是几千个这么大的生产产品哈，你说每一个都做到这个精心打磨或者说是匠心独运，其实那个不太容易做得到。另外一个就是在制作这些制品的时候啊，参与者其实多数都是刑徒，并不一定是专业的人，只不过是我上面有一个队长，有一个公师是吧，有个老师，他来给技术图纸，他给技术路径，然后我呢按照他的技术路径呢属于是临时上岗。那我想呢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天才式的人物啊，他确实做得很好，但是也得承认多数人未必做得很认真，也未必做得很投入的，
3: 但是还是能够达到一种标准化、
4: 一定要达到，达不到标准化那个就要受罚了。但是标准化之外我们要不要提升把它变成艺术品，这个可能要见仁见智。
6: 哎，这就是我们研究秦朝它的这个制作工匠，你看这个来源这么复杂，有很多甚至都没有劳动积极性，对吧，最后能出这么一套东西，这个中间我们做了什么。其实就短短那么多年的时间，如果从统一六国之前就开始做，也就30-40年的时间，怎么能达到这种效果，这是我们一直研究秦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很难的。你看它来自六国，而且工匠咱们说社会地位又不高，没经过天地君亲师的这种责任感教育，这就是关键，就是这么一群人，有的还是奴隶刑徒，最后做出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当艺术品，当成历史奇迹看，那这个中间发挥作用的是哪几个环节，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小丁刚才说叫写实风格，我觉得确实甚至都不用风格，它就是写实，它就要把它做成真人。证据是什么，我看有一个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叫亚洲表情数据库，他把兵马俑的这些表情，就是每个人表情不一样嘛，把这些表情选了一批扫完输进去，结论就是更接近真人，就是极有可能是他们在做这个人的预制表情的时候是仿照真人，就是这个真人是从军营里选还是怎么着咱不知道，从这个目前这个扫描这个看，就他是按真人做的。包括小金刚才说鞋不厌其烦的鞋底要真的，那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不是艺术品。如果咱们按照主流说它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的话，在秦始皇的心目中它必须得真， 为什么？那这个其实话题就很久了。我们原来说过，就这个勇的这个存在，原来孟子质疑过，叫食色勇者其无后乎，大家争议，就说要不你就别陪葬，别用人来殉葬，你要用勇来殉葬，你既省了人了，你还欺骗你的先祖。但是秦始皇你看发现就变了，我就公然的要让他真的，他必须得是真的，但是其实是假的，对吧？那就是在秦始皇或者在秦朝的文化里，首先这个东西为我所用，就是这些东西我让他是陶的，他假的可以，但是必须得像真人。这一套东西结论起来，就是我们看它的历史价值显然比艺术价值更大。艺术价值就是说它更像当时的人，基本上复原了当时军阵，当时人持的兵器的状态，军服的不同的，这个是自带的还是高级官员是国家给生产的，是用这个方法。

0: 衡量。
1: 八种头型，七种鞋，模块拼装，玩混搭，兵马俑这套预制件系统如何实现大规模流水线般的量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指纹为凭，秦俑工匠的时空对话正在播出。
2: 考古人员推算，兵马俑坑的修建工程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9年终止，大概不到11年的时间。目前秦始皇陵出土了8000多个兵马俑，也就是说工匠们每年至少要完成700多个陶俑制作。所需的匠人当中还有一些他必须是有技术特长的能工巧匠，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工作量，以及当时的秦政府对于工匠的这个调动能力？
3: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帝国工程。秦始皇在他统治的有限的这几十年里边啊，他完成了若干项类似的这种高水平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工程，包括我们讲像长城、陵渠，然后秦直道，然后今天讲的他的这个陪葬坑。是陪葬坑对整个国家的运作来说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今天留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了哈。如果每年做700个陶俑的话，而且我们那个俑还是等高的，一个人等高的，那它一定不是整个的烧制，它是这个按模组来做的，然后最后再做一个拼接。那我想这个过程呢，首先就是你要取泥，然后打坯，然后你要烧制，然后最后还要上色，包括还有雕刻等等方面，其实它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队人能完成的，它应该是被细化为若干的技术组，然后每一个组负责其中的某一个环节。我一般看待这种工艺生产呢，我还会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想只进行技术工作的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技术之外还要有负责提供后勤和生活保障的人。比如我们过去在边境上看巨岩汉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里边在戍卒的生活里边，除了有人去负责瞭望啊，负责警戒，还要专门有一个人负责养，养就是做饭，就专门要一个做饭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秦帝国一定是有大量的人从事一线的生产业务工作啊，但也有更多的人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养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住宿，这么多人住在哪里？然后他们的物资的保障是哪里来的？包括最关键的，其实问一个比较细节但是很生活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他们的排泄物是怎么处理的，厕所是怎么处理的。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细化来想的话，那你会想到这个国家它的组织能力是极强的，
2: 而且这么多的环节还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
3: 协调谁居中来调停调度，太厉害了。
2: 要想想它不仅仅是一个秦始皇陵的建造，刚才您说了还有阿房宫，
3: 对，
2: 还有秦直道、秦长城、陵渠的修建，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工程。
0: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因素是秦始皇统一完之后，他这十几年的时间是6次是全国巡游啊，其中有一次巡游了11个月，这一年他还在外面巡游。你看这种人我们就其实很难理解，连工程只是他的一部分啊，工程都是并行，咱还不说他其他的，咱们说书同文啊，是各种啊，这种就意味着他马不停蹄地做各种事儿。当然这个工程这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秦开始灭六国，他每灭一国把工匠全挪走，然后六国宫殿他都严格的画图纸到咸阳再建。所以呢理论上讲他灭完六国以后，大量的工匠，大量的各地的先进技术都融聚在咸阳周边。然后第二就是他大量的人是不能种地的，你六国弄过来的人很多掠过来的人没那么多地嘛，但是你还需要工作，他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的集团并购之后要消化这批人，你这批人要纳入到我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企业文化和这个管理里，怎么纳入呢？让你不停地做各种事儿，你做事的同时接受我的管理，慢慢地形成，所以可能也有它的特殊性，它有一个透支性的人员调动的这个能力。
2: 事实上精细的手工制作只是兵马俑生产的一个环节，秦俑能够实现大规模的量产依托的是一条模块化的生产线。考古发现兵马俑只有8种基本头型、8种躯干类型、7种鞋型和2种手型，千姿百态的兵马俑正是由这些基础模块灵活拼装而成。专家们采用秦代的材料和技术复原了兵马俑的制作过程，首先选取优质的陶土集中制作踏板、双腿和躯干，手臂有弯曲和伸直2种姿态，它们被单独塑造。 秦俑的头部、手部等使用模具按照标准尺寸和类型批量生产，之后再用于手工细部雕刻加工，使每一尊陶俑具有不同的服饰、表情、脸型、发型、首饰，然后再把各个部分链接在一起，烧制、涂漆、上色。那有一种观点认为，兵马俑的制作是预制表情和象征性组件的拼装成品啊，你们怎么来看秦俑这套制作的这个生产方式？
3: 这一套生产方式其实首先呢，就是提高了效率，我们能做得快，保证啊，因为这个修陵墓这种事情呢是没有时间表的，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修完算好，那它肯定是要往前抢工，所以呢，这种做法呢，首先保证我们能够在水准线之上呢完成大量的基本组件。基本组件做好之后呢，就可以拼装成型，所以这是这个工作的第一个需求啊。那当然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开始说的，因为呢各种部件呢已经有所限定了，所以说对于工匠能够发挥自己巧思的地方呢，其实留给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的。那它的这个造型呢，有一些基本的确定方式，比如跪姿、站姿啊、立姿啊等等，文官、武官其实看都很清楚。然后他头上的头饰或者他手上的握的东西，腰间别的这个书刀还是宝剑，其实大概这些都已经很具体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制造或者是设计兵马俑工程的人啊，究竟是谁呢？可能是李斯吧。如果说是他们这些人的话，他是一个有非常宏大的气魄的人，他要把这个国家里边所有已存的我们所有的官员的形象都要容纳进去。这种想法呢确实是很有野心的，这么强大的野心或者这样敢想敢干，我们想在历史上看都是极其罕见的。
0: 因为它这个兵马俑一定是这种刚才说到的是分速的，就是说秦的整个的工业制造，它的这个叫流水线化、标准化、模块化，是覆盖到它各个层面。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实用主义和效率，比如说你说这个俑很容易坏的，坏的时候叫瞬间替换，或者它某一部分坏，所以它一定是模块化，这个部分坏了就替这个，所以这能确保它大规模快速的，而且水平高的你弄脸、弄鞋、弄细微，水平低的你弄土坯啊什么的这种呗。
1: 官方匠人追求标准，民间工匠展现个性，秦俑制作中体制内外的风格碰撞有多精彩，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指纹为凭，秦俑工匠的时空对话正在播出。
2: 除了指纹，秦朝匠人还在兵马俑上留下了更直接的印记。考古人员发现，在三座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身上都有刻纹，这些刻纹出现的位置通常比较隐蔽，比如士兵陶俑两足之间的踏板上、胳膊、颈部以及甲衣的缝隙等处。在同一件陶俑身上可能有多个不一样的刻字，比如有的陶俑踏板刻身，颈部刻木，左臂编号80。考古学家袁仲一将这些标识进行了分类，一是数字类，是制作陶俑陶马过程当中的编号；二是制作陶俑陶马的工匠的名字。这些名字呢，又可以分成四大类：一是在人名之前冠以工字，可能是来自皇宫或者是官营作坊当中的匠人；二是在人名之前冠右字或者大字，可能来自右司空等秦朝的工程部门；三是在人名前冠地名，比如说咸阳威、咸阳武、咸阳靖，表明是来自咸阳的匠人；四是仅有人名，人名基本上就仅有一字，可能是临时征召的民间匠人。根据考古研究啊，不同款式的兵马俑风格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总体来说，工字头制作的兵马俑品质更高，使用的原料更好，体型和尺寸几乎是纤毫不差；而咸阳字头的兵马俑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制作精细，有的呢就比较粗糙了，有的还有修补的痕迹。但同时他们的作品呢也更具有个性化的一些创意，比如说发型和表情的多样性。你们怎么来解读这些差异，又怎么来看官府的工匠和民间工匠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
3: 这是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工匠呢，他属于是奴隶的一种啊，就是他其实没有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那既然已经给你这个场合了，又给你这个平台，那就在这个平台里边好好发挥。那当然对于宫廷的手工业者来说，肯定是质量最高的，那培训也最严格，换句话说就是处罚也是力度最大的。 对于咸阳城里边的，那当然可能相对的标准要求要低一点，那当然肯定还有更低的。但是无论如何呢，秦人会保证一个基本线，你写你的名字就代表着你要负责嘛，写你的来哪的单位，那最后找到的人对人，如果你做的这个工作呢不太妙，那当然就要对你有所处罚。那当然了，这么大的工程呢，在所难免有一些会有眼睛照不到的地方，照不到的地方呢，当然就会有偷工减料的情形出现了，我想这个也都是可以理解。
0: 秦呢，他的管理其实很弹性，他知道就是说你不可能让这些人都做得好，怎么办？我允许你有不同质量的这个存在，这个符合我什么呢？你的顶级工匠就做顶级的俑，做顶级的俑的顶级的部分，咱们说那些细节，这个符合我的要求，另外也符合当时的等级的这种认知。你普通的这个兵比较差的是配角，你就一般的工匠给你做就完了，整个军阵里面一定是有特别主要的特别抢眼的，比如这些官吏他穿的都是甲胄，还有普通的士兵呗，你就记个东西，他也符合这种叫实际上这个使用的场景。
2: 除了兵马俑，秦朝出土的其他器物包括兵器、漆器、铁器、陶器当中也出现有生产者的身份信息，这些信息指向了秦代的一项质量管理制度物勒功名。物勒功名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当中，物勒功名以考其成，公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大概的意思是产品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因为工作不认真玩忽职守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依据名字追究责任。在秦朝，物勒功名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秦律公律当中就规定，生产的兵器及其他器物上要刻上制作者的名字，不能刻的也要用漆写上，否则主管官员要受惩罚。秦始皇陵出土的一件青铜秦歌上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四公折成邑宫调的铭文，其实这段铭文呢包含了兵器的制造时间、制造部门、督造人还有工匠的身份名字等等啊。你们怎么解读这样的勒铭格式以及它逐级追溯的管理模式？
3: 这里边信息很丰富，因为吕不韦呢做过秦相，他在他这书里边呢还专门把这个制度记录下来了哈，这是文献上的证据。考古材料呢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比较早的有商鞅方升，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有大梁造鞅这样的字样，那就是商鞅。然后后面还有张仪的名字，然后吕不韦的名字，那后面我们也能看到李斯的名字，就是那些在文献上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在考古材料面前他突然鲜活起来了。这个和文献是记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理解呢，像张仪这样的人不就是以口舌得官的一个外交家吗？你最后做了秦相居然还真的要去负责监管你下面的各个的手工业作坊它生产出来的制品是不是合格，那我们确实感觉到商鞅建立的这套制度呢是得到了有效的执行。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得认识到一点，就是在这个全流程监管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起到负责任的人呢应该是下面那几级，就是普通的工匠还有他上面直接的主管，这两个人呢是直接参与到工业的制造过程中去的。那对于丞相来说呢，一般就是挂个名，丞相只可能起抽检的作用或者是监督的作用，他不会以直接参与到工程里边去的这个身份来做。这样的情况在后代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后代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官方修书，大量的书生产出来了，一般都是丞相挂名、宰相挂名，实际上宰相不会参与去修的。那第三一个还是要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就是整个这套流程保证了秦人生产的东西是在一个标准线之上，不会低于这个标准线，你可以说跟这个标准线高出来不太多，但它一定不会比它低，这就是对人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心理上的责任感。这套责任感呢，我想对于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讲的那种奖励制度，就是说你做得好我就给你赏。那我们看到秦人的奖励制度出现在军功上，你杀人杀得多，你的战功战得高，所以你就可以得到爵，那这个是往上走的。那它还有一套往下走的制度，就是你做得不好我是要扣钱的，有些时候不光是扣钱，是要扣时间，那就是你要被抓起来了，要免官呢，甚至可能会变成刑徒，负的连带的生产责任是比较重要的。这就使得所有人，我们试想啊，一定会变得极其严苛的执行这套制度。我可以说不比水准线高，但是绝对不能低，那严苛的执行就没有上限了。虽然法律规定是这样，你比如说做到八成好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一定会更加强力的去督促下面的人，你要做得更好。 这个是秦法执行起来边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2: 最后会导致层层加压。
3: 对，
0: 哎，所以它叫物乐功名，叫以考其成啊。我们一直说这个秦，它是以法家思想为主导，那法家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人性恶，就我先觉得你就不行，所以我就为了防着你不行，我把你的名放上，将来要处理你。你看，这就是从各个细节就代表他首先要人性善，你不用这样啊，你这样对他是人格侮辱。再说啊，第二个呢，刚才阙老师说了，他这里什么人都有，有奴隶，有被人抓的战俘，各种，他根本也不想给你做好，所以我用这个震慑你，就你想不想做好是你的事儿，但是我把你的名字放上，只要出问题我就处理你，那就跟你想不想明白。你看，这是严格的市场化，就现在这套市场化的工业化的难道不就是应该这样吗？你自己责任制不就是应该这样吗？第三个，虽然秦是农战立国，但是农战互相之间怎么转化？是靠手工业和商业转化吗？你农民你粮交的多了，怎么变成士兵的战斗力啊？你肯定养了大量的手工业，做盔甲，做兵器，它这个转化中间的这个润滑剂是手工业，所以秦对手工业很重视。我们说秦手工业是被打压的，是重农抑商，但是手工业和商业其实在秦是以一种相对符合市场的标准的方向发展，从这个上体现出来。
2: 史记记载，参与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有70万人，最终很多工匠并没有走出这个地下宫殿，原因是工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秦二世担心暴露秦始皇陵建造的秘密，就把他们全部封锁在陵墓中。秦始皇陵中工匠们的最终命运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他们不经意间留下的指纹，作业时写下的签名，连同那些充满巧思与汗水的作品留存了下来，历经千年和我们面对面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值得看见的不仅是秦朝匠作登峰造极的工艺，还有背后的匠人群体。下一期我们将走进大秦工匠的劳作生活，体味他们的繁琐日常酸甜苦辣。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宫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在秦朝，工匠有可能是从业人数最多的职业群体。秦统一之后，大兴土木的同时，中央和郡县的手工作坊日夜开工，赶制军工以及手工产品。来自秦简的记载显示，

0: 立妾。情侣规定历程当中有记忆的不要让他们去做赶车做饭一类的杂活，要吸纳到工匠队伍当中。从事手工业劳动的立臣称为工立臣。按照秦律规定，工立臣立了军功可以允许他成为自由民，但是工的身份不能变。此外，秦律当中还有规定，从事纹绣女工制作衣服的立妾不得赎身，一日为工，终身不得转行。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对手工业者的身份绑定？
1: 这个是有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说这个历史传统还很悠久，延续下去。手工业者其实属于是特种行业，他的技艺的获得呢，往往都是口耳相传获得的，而且要有很强烈的实践的操作，而且实践的操作呢，对于材料的需求也比较大。如果你没有一个材料来支撑他的话，那他做不了。就好像今天我们说一个人想学画画一样，那你画画的第一步呢，其实你得先去买颜料。那像普通人呢，就画画水彩水粉了。如果你想画高级一点的话，油画，那个材料是很贵的，所以都需要有一个家庭的，或者说有那么一个群体的支持和保证。我想从战国以后呢，大概匠人都是以父死子继或者是家庭为单位来延续的。这套做法其实延续到后代也是这样，我们说到宋代，其实到明代都有所谓的匠户，你就不可能翻身的，人家也满意，对吧？我也不想翻身，因为我有这个技术呢，我干的也开心，因为我不用打仗。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上看，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的迁徙，不能自由的流动，或者说他的阶层没有完成跃升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不太好。但是古代人不是这样看的，古代人会觉得呢，如果我有一个安定的身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工作，那个其实对我是好的。跟做工匠比较起来，更不好的是去打仗。虽然我们说打仗可以获得军功爵哈，但是打仗更多带来的是死亡。所以我们在南北朝的时候会发现呢，南北朝有很多人，他宁愿放弃自耕农的身份，去成为豪强的依附民。成为依附民怎样呢？我就在国家的户口上你找不到我了，打仗你不会征召我。但是依附民做的事儿，可能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放马呀、做饭，甚至从事手工业。那个东西好不好呢？可能我们今天觉得不太好，丧失了他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但是他换得了平安呢，那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好的。
2: 这个所以我们看是从权力体系视角，或者你从风险偏好上也能看到，那就是我想实现阶层上跃，对吧？但是我又面临风险，很多人不愿意，就是我平稳就好嘛。所以这确实也符合人性。另外呢，在秦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就是他对于劳动能手的概念他是很在意的，就希望你在这块很专，你是陶匠也好啊，冶炼也好，因为他对于新技术、技术换代更新、材料更新他是很在意的，因为他跟六国比拼是冒着生命和国家安危的，所以呢，他很希望这个技术人群的稳定可传承，然后管理更容易。他对于这个你有特定劳动技能呢，给予的这个报酬啊，甚至都超越了性别的这个差别。
0: 在秦朝，官营作坊的正式名称是工室，也可以理解为手工业的工作室。工匠进入工室做工要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培训由工师完成，工师是工室的管理者，也是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秦律军工当中专门规定了培训细则，新来的工匠先学徒两年，有基础的工匠培训期是一年，提前完成技术培训要进行奖励，到期没有通过结业考试的则要记名上报内史。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这么重视工匠培训，又怎么来看秦律当中关于岗前培训、上岗要求以及培训职责的详细规定？
1: 这个不光是在工业领域啊，其实秦朝或者是汉朝他们立法是延续的，他们对各行各业，尤其是涉及到政府管理的这些行业，他都有一个很严格的培训。比如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张家山汉简二牛律令里边出现了一条史律，这个史律就是讲呢，史官要培养史学童。这个史学童他不是说像我们做这个工作是研究历史啊，他们就是做记录的人。史在当时就是指执笔者嘛，你做记录。这个史学童培养出来之后能做什么呢？只要参与了国家的考试，他后面就可以做官，就可以外面去做令史，那就是做基层的文字工作。即便是后来到了儒学大兴的时候，博士培养弟子园，博士的弟子那有点像我们今天培养个研究生，培养个研究生他将来要做什么呢？也要经过相应的考试，然后也是去做官。所以秦人建立的这套体系延续到后代，我们会注意到他在所有的严格培训之后都是希望这些人能够有比较明确的实践能力。那放在公司培养

0: 工匠也是这样，在前面经过若干年的培训之后，那他一定投入了大量的成本，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一定要有试错。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那你当然要成为一个国家心目中理想的工匠。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为什么不让他们赎身为自由民或者转行为自由民啊？我想呢，这个手工业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当，它是做得越久，经验越丰富，经验越丰富的人呢，他的误差就越小，那他成品率越高，次品率就越低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是国家的宝贝，不应该让他流散到社会上去。如果他做了几年，我们前面培养很多，然后这个人很优秀，结果他很优秀了，我们让他去做普通人，居然回去做农民，这其实对于国家的工业生产来说是一个大损失。还有一条呢，就是有一些工匠，因为他的巧思，他可能会成为一些特别有发明能力的专业创造人才。这种专业创造人才如果把它流失到社会上，那个是很大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后来能看到，像三国曹魏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马钧，那个人就很独特，就是他什么都会做。他看到说诸葛亮的连弩传过来了，他说这个巧则巧矣，还没有尽其妙思，我还能再做更好的。结果就像这样重要的人物，当时曹魏的皇帝魏明帝呢，让他做什么呢？你给我做一个水车，上面的人能够不动的转，就像我们后来看到19世纪西方传进来那种自鸣钟一样，说让马钧来做这个。这种人才你不应该让他去做这个打杀器啊，做武器吗？你就让他做这个。这其实反映出我们古代哈，他对于工匠这种人，一方面我是把他很宝贝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又不是很尊重他。
1: 从这我们就知道，一个以这个实效主义或者叫实用主义或者叫功利主义，他做出这个选择，他是非常符合这个产业特点的。你现在对于核心技术人员的保护其实理论上差不多。这个里面呢，我们说第一个呢，他对于人才的培训首先代表对这个人才群体的重视。第二，工师这个名称其实我们听起来有点怪异啊，我们后世你还经常听乐师、医师、教师，对吧？没有工师这个词了啊，意味着什么？工匠的地位在后世反倒在下降。一说工叫工匠，工师他在当时跟儒师啊什么的其实是一样，是官员，是在编的技术总监，当时解释叫百工之长。由这我们也能发现，其实在秦从名称上都是后世很难比拟的。
2: 根据秦汉工匠的作者学者李安敦的考据说，从相关律令来看，秦汉时期官方从有前途的工匠候选人当中进行层层选拔，只有最出色的30%候选人能够接受培训。你们怎么来看工匠的培训选拔机制？获得培训机会对于工匠可能意味着什么？
0: 这代表着他在这个体系里得到了很明确的认可。我们会注意到呢，这种考核其实是十取其三啊，就是比较严格了哈。那大概就是30%。那我其实很好奇的是，那70%的人做什么去了？如果你原来是以工匠的身份被选拔上来，那你没有再继续做工匠，他的前途是很渺茫的，不好讲。那你可能就要去做重体力活了。如果做重体力活呢，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代价。它不像你去学习官吏，就像以吏为师，就将当水学童了。你做水学童，你今天充其量没有被选拔上来，你不做官嘛，回家做农民也可以嘛。但是这个不是，如果我的本来的身份是刑徒，我是战俘，我是奴隶，今天如果我进入到前30%呢，就代表着我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我没有进入这30%，代表着我要从事非常笨重的重体力劳动。那个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不只是心理认可的差异了，他可能是温饱的差异。
1: 曲老师说这个就是特别有可比照性啊。宋代科举大成，你一个读书人，你如果没有进入科举的这个系统，你会非常惨。你除了给人家附加私塾当老师之外，你干农活都不行。因为干农活你力量也不够，经验也不够，所以我们说在宋代士人就是你以你的官职作为你人生成就的唯一标志。秦朝恰恰也是这样，但他手工业也是这样，我分级就代表能给你不同级别的待遇和体面。你既然通过选拔，就跟科举通过科举，你是进士啊，你还是秀才啊，我给你相应的体面和权利。那你没进去的，你要么就是在民营的手工业作坊，完了有的时候兵马俑征召你是一类人，把你征召以服徭役的方法去，你这个都不行，你就别干了，你就去干咱们说体力活吧。所以由这个同样能看到，在秦的时候，他对于手工业者同样国家给予了非常明细的不同的技术水平、技术待遇。这个的潜台词就是国家很希望技术升级， 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的东西出现。为什么呢？秦的几百年的这种发展历程，他会驾车马他就获爵位，他会驯马他就成为周的封臣，然后就能收周于民，他的兵器强就能灭六国。所以对于秦而言，技术升级跟他其实是生死攸关的。
3: 工匠精神刻入 DNA， 质量管理融于血脉。秦朝匠人如何用硬核手艺雕刻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大秦工匠之工匠的养成，正在播出。
2: 通过技能培训的工匠正式纳入绩效考核。军工当中有规定，新工匠在第一年当中完成老工匠生产定额的一半就算完成任务，第二年劳动定额和老工匠相等。对于员工考核，秦律当中还有很多弹性的规定，为官府做灵活的女性奴仆，两个人的工作量等于一名工匠的工作量，只有部分时间能为官府服役的女性奴仆四人等于一名工匠，未成年的体力弱的女性奴仆五人等于一名工匠。不论身份，就是无论你是隶妾奴仆的身份还是一般女子，只要会做针线活的，一名女工按照一名男工来计算工作量。此外，到了冬季要适当减少工作量，三天干出夏季两天干的活就算完成任务。
0: 挺有意思。我先说他那个季节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考虑到古代社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因为古代社会它的照明是很大的问题，燃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呢，如果你把大家聚到一起劳动，那你就要给他们提供供暖。而古代的这个它这个建筑呢，保暖性可能未必像今天这么好，所以说这个供暖如果提供起来呢，大概后面的负担就会比较重。所以冬季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人的劳动时长。另外一方面，就是秦律它规定的基本上就是黄河流域啊，黄河流域呢在北方夏季的时候照明的时间长，我们讲这个照明就是日照的时间长，冬季的时候日照的时间短，所以他讲这个东西是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资源来保证我们国家的各种工业生产的有序运行。类似的情况呢，其实到了东汉的时候也是执行的。比如说我们看呢，东汉有一个学者叫崔氏，他一本书呢叫《四民月令》。这个《四民月令》里面其实讲过很多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比如说小朋友几岁上学，然后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学，当时的书里边就已经明确讲了，叫做有寒暑假。尤其是寒假的时候，就是当你这个砚台啊滴水上去已经结冰的时候，放寒假了，小朋友不要学习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叫农忙假的时候，你要回去帮助家里干农活。这个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都会明确的利用，这叫因时制宜或者是因地制宜。同样的，对于年龄对于性别一定要有点区分。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年龄和性别区分，工作量是可以减低的，小朋友那个少干一点，妇女少干一点，但同样他的待遇啊，他吃的东西口粮也是少的，他的口粮也是成年男子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也要有相应的下降。
1: 你看他还有那个，我看秦简我记得不太清楚，就规定你这个刺绣这个每天不能超过八小时，超过就罚你。这也是曲老师说的，为什么呢？未必是福利，你这个夜间照明那灯油成本很高呢，都是官府出成本嘛，所以他也考虑这个。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结论是啥呢？就是说刚才曲老师说的是古今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要从古今一样的地方呢，就如果你这一套管理制度是本着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来衡量，其实本质有区别吗？他这套东西我们现在每一个公司出来的人很熟啊，定岗定编定制定量定报酬吗？这就是一个基本管理的，它这完全是，你说现在都用它这套东西啊，你比如说我们衡量开发一套系统，技术经理咱们就是他那个以公司的身份说你给我衡量一下他的工作量啊，都叫几人月或者叫几月人。什么叫几月人？就是一个完整的软件工程师做这个开发需要多长时间，比如七日人，这跟他那个算法是一样。那你是个新的刚毕业的，你在实习期就算半人呗，最后加到一起我们衡量工作量还是这么衡量。这就意味着就工程的本质而言，算法古今是没有区别的。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他们的薪资待遇的问题啊。秦律当中明确规定，凡是给官府做工的奴隶刑徒都由国家发工资，也就是发口粮，只是年龄性别身份工作性质不同，他们的福利待遇也是有所区别的。云梦秦简仓律当中有一条规定，奴仆为官府服役，男性每月发粮两石， 也就是120斤，女性是一石半，也就是90斤，未成年人参加劳动的每月发粮一石半，没有劳动能力的每月发粮一石，没有母亲的婴儿每月发粮半石，有母亲而且是随着他的母亲一起为官府服杂役的，也是发给粮食每个月半石。此外呢，对工资发放的监管也是十分的严格。仓律规定，给刑徒安排的工作很轻松，但是给他的口粮却增加了，要按照相应的法律对主管官吏进行处罚。未成年的刑徒在8月份录入名册，成为了成年人，那么从10月起就要给他们增加口粮。作为工资的口粮发放是一个动态的进行，那你们怎么来看这些从业者的收入水平？
0: 这个数不高，这个按照他这个口粮来算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西北碱，在边境上的戍卒，他一个人一个月33斗3升少，就是这个戍卒的口粮其实比这个数要高一点哈，就是他有相应的这个保障，那可能是劳动力的比较重要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配给的这个口粮，我们今天叫工资，可能也不一定是，就是只是，
2: 不完全等同啊。
0: 就只是能饿不死，但是又不是吃了太饱的那么一套东西，整体上不算是一个怎样优待的工作，
2: 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奴仆的身份。
0: 对，甚至可能有一些人还有这个刑事犯罪的案底啊，所以说那对你来说，不让你饿死，基本上就算是已经很够意思了。但是他刚才那个例子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如果未成年人，他8月驻籍之后，然后我就变成成年人了，我就提升口粮。这些保证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政府在管理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讲叫很规范。虽然我没有特别尊重你们，或者特别重视你们，但是我也不会特别的轻视你，也不会因为你年轻，因为你刚成年，所以我就把你该有的待遇给削弱掉。这倒是看得还蛮公平的吧。
1: 从他这个管理，特别是一个薪酬上呢，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种尊卑的概念，或者叫这种情绪化的概念，他就严格的你做这些我给你这些，好像他的那个体力劳动者、手工业者，他的那个自由工匠跟刑徒，他的那个担米数好像是一样的，只是区分就是你是官府给你提供住的地方还是不给你提供，好像就是8钱和6钱的区别。
2: 就是你在给官府做工的时候吃饭不吃饭，如果你不吃饭呢，就是1天8钱，
1: 8钱，
2: 如果你吃了饭1天6钱。
1: 然后这个8钱呢，好像我看它有粗略的算，大概3.2斤粟米嘛，3.2斤呢，就是说你吃也能饱嘛，你要养家不一定啊，但是男女都要工作啊，你如果不是农民，夫妻都是手工业者，不管你是刑徒或者你是自由的工匠，你自己能挣3.2斤，当然是在就是你做的质量没出问题，人不罚你的情况下，大概反正就是确实就是吃饱还行，
0: 他没有储蓄的概念。
1: 哎，对对，他不给你
0: 就好了。
1: 对，而且这个粮你储好像也不容易再坏了啥的哈，
0: 他一般都交易掉了。
1: 哎，
0: 就是如果我这个钱，我就这个粮拿过来，我换条裤子。我跟你们换。
1: 哎，他有的是相互是物交换。然后他这里呢说有两个可能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未成年也给，未成年这个其实主要对刑徒，你刚出生没多长时间，父母如果不在了，他是给就你属于官府，这个其实是原来特别早的那个叫工商四官，就是在古代是士农是靠自己的那个，工商就是国家管理，不管是奴隶还是归官府所有，他管你吃喝。所以呢，我们从这些真正的勤俭上，第一个我们就能看到勤在实行这套东西上，它没有更多的礼教或者人文色彩，它就是本着工作效率，但只要我确定了勤俭放到这儿了，你必须按照这个干。然后这个里面呢，它不考虑你福利，但是考虑了人性。第二个呢，它规定的非常细。为什么规定这么细？就是这些东西你在执行起来是严格的按照的，比如他未成年的工利蛋的孩子，他未到成年我应该怎么给，什么时间给，你必须得按照这个给。那你要不学这个，像现在你不学律师，不考律师证，你怎么做辩护啊？所以我从这个竹简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可信的秦朝，有雄心而且强调执行力的这么一个权力机构，它是怎么日常运作的。
2: 说完了工匠们的薪资待遇哈，但是这些钱他们想全部拿到手并不容易，因为整个生产过程工匠们必须要做到零差错。首先，操作规程必须要规范，比如《秦律杂钞》中就规定，工匠在选择筑夯土墙的木材的时候，要在那些不能用的木头上画标记。但是如果你画错了，把好的木材画成了坏的木头，那么标注者就要进行赔偿。其次呢，产品质量要经过检验，刑徒的工作如果被评为下等，是要被吃打100下的。如果他们造的这个车被评为了下等，不仅刑徒工匠各吃打50下，连他们的主管上级像司空色夫，他们也要被处罚一顿的经济处罚。最后呢，还要注意生产中千万不能够丢失或损害公物，否则不仅一年白干，还可能得用一辈子来还债。金步律就规定，奴仆有丢失官府器物或者是牲畜的，应该从丢失之日起按月扣除发给他们的衣食补贴，但是不能超过这些衣食总价的1/3。如果丢失的物品价值巨大，算起来他们整年领取的衣服食物的价值都不够来赔偿，那么就令他们继续无偿劳作。那如果这个人中途去世了，就责令当时的主管官吏代为赔偿。
0: 这个确实是太过苛刻了，就我们现在一般的工业生产中一定有一个次品率，它一定有0.几%或者1/1000的那么一个次品率，允许我们生产的东西是有错误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呢就肯定会有一些误差。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秦律里边呢，反正误差出现了呢，你就要做赔偿嘛。那他们也很现实，既然你做错了事情，那你就要为此呢付出代价。所以确实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因为老出次品，那他就一直的在服这个劳役了哈，那就一直做工匠。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套制度在设计之初呢，它不一定光是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也是对这些以战俘或者是刑徒出身的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监视，因为他们的出身呢，就使得政府认为呢，这帮家伙可能会有消极怠工或者是破坏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行为。如果出现这种行为的话呢，那政府以什么方式来处理他呢？那当然就要以你目前所在的这个工种继续执行，继续在这个工种里面服务来做一种处罚。这其实是一种对他们人身的控制和监督，使你们不敢在制作工具的时候或者制作产品的时候进行偷工减料的行为。
1: 所以就还是咱们说的，它是以人性恶作为主观的这个判断制定这些东西。但是呢，这种吧，你要是现在，那你在公司里你不是这样的吗？你比如说一个大工程，一块木头可用不可用，你在第一道环节，你作为工师筛选者，这个木头不可用，你要画出不可用，可用你要说可用，那你不可用的变成可用的了，随后这一套环节，因为下一个环节不考虑材料了，它是采取流水线高度标准化，你这个环节出问题意味着之后就全出问题了。那你豆腐渣工程怎么出现的？那我处理你难道不能处理你吗？这是第一哈。第二呢，你欠债，特别是欠官府，你用官府的东西你租用最后坏了，那你不要赔吗？好像现在看起来呢也还合理，我总觉得它符合这个现在量化管理的思路。你说它苛刻，只是它太复杂。比如说你欠我，扣除你的钱不能超过1/3，保留你生存的这个基本的生活。而从刚才小婷说呢，还发现他除了给米还发衣服，这就意味着我们还不知道他那个每天八钱的这个东西是连衣服在粮食什么都算上，还是之外还有补贴。所以蛛丝马迹，我们发现秦呢他没有温度，但是他也没有礼教的残酷。那你说这些事儿就咱们就说不清楚了，为什么秦简也不完全，咱们翻译的也不一定很准确，但是我总感觉看这些东西呢我似曾相识。我在单位我要有一个问题出问题，那职务就完了，被开除很轻，这里还没有开除的问题，对吧？
2: 李静老师是觉得这是讲道理的，你做错了事情就要付出代价。
1: 那是这样的吗？对吧？而且给你有奖赏，这还是指的是这种奴隶身份，你要是工匠还有休假的那个概念，你说不合人性好像特别极端的目前也还没看到。
2: 李安敦所著的《秦汉工匠》一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没有女性工匠，就没有工坊生产出的织物漆器；没有男性工匠，就没有青铜铁器；没有数不清的男女工匠，就更没有秦汉皇家的宫室陵墓。庞大而沉默的匠人群体缔造了闪耀的物质文明，他们的劳动应该被看见，他们失去的尊重也应该重新被获得。 秦朝匠作系统有底层从业者，也有制度执行者、生产管理者。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宫官，看一看这些宫室的高管是怎么工作的。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认识一位从事会计工作的女性，每到周末她都会走进成人油画班的画室，在那里她不用理会任何人的期待，只管大胆地调配色彩，把眼中的山水、心中的花草都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他说，握着画笔的那两个小时，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我也不是任何人的依靠，我就是我自己。你看这样多好，无论你在闲暇的时候做什么，画画也好，写作也罢，这些带着温度的艺术化的生活内容，我相信能够把我们从单一的社会角色中暂时抽离出来，像是一场精神的呼吸，悄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我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一段话，人是在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自己，而艺术让人在行动中确认，我不是一个被定义的客体，而是一个能够定义自我的主体。真诚地希望你认真走过的每一步，坚持的每一份热爱，都是生活赠予你的最好礼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爱文学，爱这个世界》，作者陶瓷兔子。

这两天在读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的散文《四季随笔》，挺薄的四本，书名分别时称的叫做《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和《在冬天》。我原本只是准备在地铁上走马观花地看上两张，没想到居然停不下来。文笔并不抓人，看完之后心情却莫名的好，仿佛只是因为有人认认真真地用文字素描般地还原周遭的一切，就让人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值得一过。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被简化直到枯燥的过程，新抵达一座城市，新搬到一个街区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可是时日一长，各种桃树、杨树、紫薇树、构树都只是树，各种高积云、絮状云也不过都是云，不能怪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们每天要留意、要思考的东西那么多，必须简化才能保存足够的精力。可这样的生活总是无趣的，像是三体人脱了水，高效是高效，但绝对谈不上什么美。所以时不时的就需要有克瑙斯高这样的人把压缩过的一切泡水还原。我很喜欢他的一段文字，是描写黎明的。东边慢慢浮现出红色的色带，颜色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仿佛被淡化了一般。而上方的天空已经开始褪色，大地朝着四面八方延伸，还没来得及反射光线。相反，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吞噬了原有的光，慢慢充满灰色的颗粒，仿佛黑暗膨胀起来。这么大一段描写，说白了，不就是写的黎明前的黑暗吗？我们赋予了这六个字那么多又那么深远的寓意，但为什么偏偏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到底特殊在哪儿，却很少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有时候觉得这就是文学的美妙之处，它不劝导，不鼓励，不夸大，不贬低，没有任何立场，也不鼓吹任何情绪，它只是清清淡淡地还原着一切。但看过它将这个世界复原过的样子，人就再也不会允许自己陷入极度简化后的枯燥。哪怕只有一个夜晚，你在晚霞弥漫的时候抬起头，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你在加班之际望向夜空，哪怕只有一次，你在早高峰的车流中看向绿化带中盛开的蔷薇。这些时刻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它们又已经改变了所有。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安然。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如果清晨时分你醒来之后发现今天和昨天一样，你会怎么办呢？我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如果今天会重来》，作者黄小颖。

如果你醒来后发现今天和昨天一样，你会怎么办？听同一个铃声起床，搭同一班地铁，喝一样的咖啡，做相似的工作，每天一睁眼，日子就像是复制粘贴。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有人记录下了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摄影师彼得芬奇用9年的时间，每天早晨8:30到9:30，蹲守在纽约中央车站外拍摄上班族。在整理画册的时候，他意外发现，相同的面孔会出现在不同年份的镜头中，甚至被重复拍到2-3次。同一个人的照片，即便相隔几天乃至数年，衣着、姿态、表情、手里的咖啡、同伴的站位都高度相似。芬奇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有人看完以后感慨，我们到底是过了365天，还是把一天过了365遍呢？芬奇认为重复并没有问题，他真正想让人们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在重复中失去了自我？当重复变得日常时，我们又要如何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呢？我看过一部名为《土拨鼠之日》的电影，影片中天气预报员菲尔从匹兹堡出发，前往小镇普苏塔尼进行土拨鼠之日的报道。这一天，镇上土拨鼠俱乐部里头戴高礼帽的饲养员会解读土拨鼠的叫声、眨眼睛或者其他小动作，以此来判断春天什么时候到来。这已是菲尔连续第4年报道土拨鼠之日了。他本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变得自大，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不太在意了。他早已厌倦远赴城外一群人围着一只小动物预测气象的仪式进行报道。也许是天意，这次报道结束后的第二天，菲尔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陷入了时间循环，被困在了土拨鼠之日。整座小镇里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循环的记忆，这意味着他必须一次一次地直面自己讨厌的一天。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天都让他极为厌恶，他放纵自我，用各种出格的行为对抗循环。但狂欢过后，更多的是空虚和迷茫，他没有走出循环。直到他遇到一个身边人的离世，意识到生命没有办法重来之后，他才开始更多地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尝试融入小镇。他主动去救被食物噎住的男人，接住从树上坠落的男孩，为老奶奶更换爆裂的车胎。他在小镇上读书，学习钢琴、冰雕，还主动和广场上的活动策划者聊天，找到了更好的拍摄机位进行报道。菲尔的脸上有了更多笑容，他最终走出循环，是因为他找回了温和善良的自己，并且利用他的行动赋予了这一天新的意义。在《土拨鼠之日》这部电影之后，时间循环成了电影中独特的一类。《罗拉快跑》中，女主角失败后总要回到拯救男友的起点。《棕榈泉》里，一对陌生人一直被困在婚礼日。在不同的故事中，人们都尝试用重新开始来寻找人生新的可能。虽然这些故事各有脑洞，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最终指向了人的成长。这里的成长并不是指单一的知识获取，而是指人格的完善、内心的平和，以及对他人的真诚和对生活的热爱。《罗拉快跑》里的女主角一开始只是凭借爱的力量莽撞地冲，可每次重新来的时候，她都会比上一次更清醒。他会留意路上的细节，会预判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逐渐知道怎么才能最快地救下男友。棕榈泉中的两个年轻人一开始觉得反正能重启就干脆游戏人生，可之后他们才发现，敢说出自己的孤独，真心对一个人好，才更需要勇气。人生终究不可能重启，重启和循环都只是人类的假设。
今天就算和昨天无比相似，昨天也无法重来。这些故事更像是一个个提醒，提醒我们更应该想清楚要怎么过好每一天。或许在分歧的镜头里，那些神情姿势相似的上班族并非度过了重复的日子。今天和昨天相比，总有一些重复的时刻，但他没有拍到的那些瞬间才是我们真正创造的不同。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生活给你的最好礼物。人生总有答案，这本书的作者金维纯说，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活好。除了活好，人生没有别的事。而学习怎么活好，恐怕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接下来我想和朋友们分享金维纯和女儿通过书信展开的一场对谈。对谈的主题是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在两代人的真诚对话里去寻觅生活给予的最好礼物吧。

爸爸，记得刚被大学录取的时候，我们讨论选择专业的事情。你说，选最没用的那个专业就对了。你主张大学是一个建立思想架构的重要时期，技术和专业瞬息万变，倒不用急着学，到了业界再说。因此，优先选择最基础、最具哲理深度的学科。理工科的就选物理、数学，文科的就选历史、人类学，商科的就选经济。我觉得颇有道理，心中窃喜。我这个人对各种有用的东西都没什么兴趣。你说，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如自来水一样唾手可得。这个时候，比起记忆很多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诠释这些信息。如果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架构，接收到的信息将不再是杂乱无章地浮游在心智之间，而是妥善归档，信息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目了然。在当今世界中，金钱是塑造社会各种现象的一大因素。那么，要了解世界运作的基础架构，就先从了解金钱开始好了。因此，我选择了经济学。选择这个专业，我有的时候觉得后悔，有的时候又觉得是完美的决定。为什么后悔？因为没选一个更实用的，可以直接转换为财富的专业。如今，我既没有发大财，又没住进象牙塔，更没有成为全职的吟游诗人。而是不上不下的在商业世界中打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十分幸运，自己虽然什么都不是，却穿梭于好几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学习经济学又在科技行业做事，让我听得懂金钱的语言，能够感知市场的动态，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的冷暖，人性的善恶。这些学习让我的性格更加务实、接地气。有一份常规的工作，我手里就有些钱，不至于有太大的生存压力，这让我十分感恩。也许正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才看到了只有站在多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才看得清的实相。不管怎样，回到最初的问题，我的专业到底选对了吗？毫无疑问，我选对了。重点不在于这世上有个绝对正确的答案被我们蒙中了，而是每个选择都是正确的。而我呢，就该选择经济学，因为我选择了经济学。即使冥冥之中真的有一本天书里白纸黑字写着，我完美的宿命是选别的学科，我也认为自己选对了。因为我会让它变成正确完美的选择，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女儿莫兰。莫兰，记得我们父女的那段对话发生在你进入大学半年后，当时我说，选最没用的那个专业就对了。很少有父亲会给出这么不负责任的建议，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职业培训，而是人格养成。其二，你可能的事业巅峰将在二三十年之后，届时人工智能可能取代并且淘汰了多数有规可循的工作。其三，大多数有用的学科是人才必争之地，属于职场中的红海，没用的领域反而成为职场中的蓝海。其四，专业的学科通常要投入大量精力，会妨碍你在大学时光尽情体验和探索其他领域。其五，因为你不甘平庸，有能力面对挑战，所以我才会给你这种短期内风险较大的建议。我当年读高中的时候，男生多数报考理工科，我数学成绩不错，但对理工科没兴趣，所以我就糊里糊涂进了历史系。我很感谢冷门专业的轻松氛围，给了我很多奢侈的课外时间，让我可以广泛探索各类知识以及人生课题，体验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
人生从此脱胎换骨。后来我因为仰慕一位政治学教授的风范，考了政治研究所。毕业工作几年后，想重新找一个专业安身立命，就在美国读了企业管理。就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很随缘的文、法、商各学了一科，之后做了一段时间新闻工作，又创办了一个出版集团，所学和所用完全不搭界，但学历史养成了我以大视角看问题的习惯，学政治呢，有助于我在价值观保持清醒，学管理培养了我用数据分析问题的素养。这些不同领域的涉猎让我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具备独特的视角，做管理事业的时候有独创的风格。对人生而言，到底学什么最有用呢？能够让你活得更好的就是对你有用的。我们跟随着自己的心，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当时关注的事物上，自然就会在这个领域有收获。这些收获日积月累，塑造了个人特质，呈现为个人魅力，让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共事。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会成功。难道这不就是所谓的大用吗？专业的小用只能让你工作称职，生命内涵的大用才能让你丰盛圆满。因此，在选择学什么的时候，我不把自己当作工具，只致力于发展自己。发展自己才是主要的，是要用一辈子去学的。孔子说君子不器，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你说自己现阶段有的时候会迷惘，这很正常，因为每一个抉择必然有得有失。依循社会的安全轨道，还是大胆地在轨道外探索荒野，这是每个人终生都要面对的课题。人生跟投资的原理是一样的，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如何面对风险，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信末说义无反顾就是正确的选择，这句话太有气魄了。有你这句话，老爸就放心了。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陆游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画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野性美人终作土，
不堪幽梦太匆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昨天我们播出了访谈的第一集，节目最后两位老师给大家留了悬念：宋朝人到底是怎么刷牙的？话不多说，有请吴钩老师揭晓答案。
4: 我们现代人一睡觉起来，早上睡觉起来，就可能第一件事情是刷牙，是吧？
5: 对。
4: 那么古代的人早上起来要不要刷牙呢？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人啊，可能不大了解。他会认为以前是不用刷牙的，因为没牙刷嘛。
5: 对。
4: 可能早上可能漱漱口，或者是用手指弄点那个盐巴，擦一擦，是吧？《红楼梦》里面就有这方面的，用手指擦一擦牙齿的这种记载，
5: 对，
4: 导致现在很多人就可能不知道古人是要刷牙的。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这种早上起来要刷牙的这种习惯了，生活习惯了。

0: 用木头做的，用竹板做的，或者用牛角做的，只不过用木头做的很容易就腐烂了，就几百年前肯定就留不到现在了，就没办法出土。但是呢，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宋朝人，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是可以用到牙刷的。一个依据就在比如在南宋的临安，就是杭州，有这种牙刷的专卖店
1: 专卖店，
0: 对，专卖店专门卖牙刷的，那肯定是成了市场中很常见的日用品，也是说明了这一点，也不仅是一家，好几家专卖店，甚至有了这种哪个专卖店的牙刷品牌比较
1: 啊，那个时候也讲品牌了，
0: 其实宋朝能讲品牌
1: 因为在吴老师这本书里面，刷牙这个序章是从这个李清照和他的这个丫鬟春桃的这个对话说起的，
0: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我们在李清照的关于李清照的文献里面肯定找不到记载他刷牙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南宋和北宋人有刷牙的习惯，所以我们就做了合理的一个推测像李清照这样的人家，他并不是下层人嘛，
1: 没错，
0: 他是士大夫家庭，他更加有条件用牙刷，所以我们就合理的推断李清照早上起来会刷牙。其实按照记载的话，那时候不仅有牙刷，还有牙粉、牙膏。苏东坡自己做了一些牙膏，
1: 没把它做成品牌。然后在吴老师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了牙膏、牙粉在那个时候是保健品和药品，就是普通人家是不常见的。但是呢，像李清照这样的这个大家闺秀，尤其是士大夫家族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用它来做这样的一个日常，然后漱口刷牙，其实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像这里面整个的对话，就是从这个春桃跟他说，娘子，天快亮了，该刷牙了。之后呢，这地方就开始体现了一个叫您在书里面提到了汉代，其实《礼记》里面有漱口这样的记载。这个漱口就是。
0: 就一般漱口，
1: 就是漱口。
0: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由于受这种传进来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徒都特别讲究这种个人卫生的，就用杨柳枝搅杨柳枝，
1: 嚼那个杨柳枝，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叫齿木，用齿木来刷牙了，就是
0: 它不能说是刷，它就是咬，
1: 就是嚼，用这种方式来解齿，
0: 对
1: 吧？来解齿，就是人们拿这个树枝拿一半啊，一头把它给嚼烂了，就当是牙刷了，就这样的方式来解齿。所以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生活一定是到了一个富足的一个程度，才会去关注可能和我们的疾病健康不太那么息息相关的东西，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条件质量更高。
0: 对，
1: 所以足以见得，就这么一个细节足以见得，至少北宋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是很富足的，很满足的，
0: 起码在当时的都城里面特别是像李清照这样的家庭，
1: 对，
0: 他应该是过得还是有条件哈，可以追求更高品质的那种生活。
1: 好多朋友发来留言，抱歉，我刚刚看到银铃书院说，怎么也想不到李清照的一天能写成一本书，读了以后才明白，谢谢吴老师
0: 感谢
1: 谢
0: 谢。
1: 另一位朋友，我跟你说啊，就这位朋友，你这个信息我就得着重的念一下了，英文名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叫啥，周 JOSIE 咱也不会读，但是你的话非常的这个醒目啊。他说已下单支持主播和作者，谢谢谢谢大家，
0: 感谢
1: 谢谢谢谢。刚才我提到了外卖，有一位朋友非常好奇，说外卖画了一个问号，稍后我们就会为大家来解读。还有朋友说这个书名就很吸引人，说沙漏的这个设计是巧思，封面很好看，说刷牙、外卖还有专卖店听起来好新鲜呀，文化人的精致生活。还有朋友说宋朝文人地位是很高的，生活的细节描写的这么的这个全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吴老师在您的书第27页有一个地方，我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是李清照心里不由一动，想写一首小词：卖花淡赏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涂药胶囊笔并

0: 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我要特别说，就是这个花木兰卖花旦上，就是新婚燕尔，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归情词啊，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归情词。这个卖花旦上，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宋代女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个装束上的一些喜好？
1: 这首词就李清照年轻时候写的，应该是在新婚未久的时候。
0: 对，他18岁嫁给的赵明诚。
1: 对，词其实他的内容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就李清照就看到外面有卖花的，
0: 对，
1: 就卖花的小贩，可能挑了两担花，路过，然后李清照就跟他买了一束花，那插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就问他先生，是。
0: 花美，
1: 还是花美，对，其实这个作词写得很，我很喜欢之外，我更同时我还是从这首词中反映出哪些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呢？我在起码有几点，一点呢，就宋朝人特别爱花，看到外面有卖经常有卖鲜花的这些小贩，包括李清照也会去买花，所以我们就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写李清照，这种买花插花的逛花市，这种事情。那么这个第一点，就宋朝人爱花。
0: 对，
1: 第二点呢，李清照买了花之后，这个花是用来干嘛的？它的它在自己头上，这个其实在宋朝来说，对。 用宋朝的话来说叫簪花，
0: 对，簪花，
1: 簪花是宋代的一种时尚吧？
0: 对，
1: 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簪花的，我知道有个地方福建的泉州有个村庄，叫它也有一种习俗叫簪花尾，后来现在出圈了，很多景点都会模仿这个簪花尾，总之呢，这种簪花可能对女孩子来说可能。
0: 自古以来都可以哈，对对对，
1: 今天的人如果女孩子去簪花，我觉得也不奇怪哈。
0: 对，
1: 我早知道我簪一朵花了，但是在宋朝呢，不仅是女性可以簪花，男女老少都可以。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这也是一种宋朝特有这种时尚吧，
0: 没错，
1: 时尚吧，
0: 这又回到了您这本书的初衷，宋朝潮流的潮，他们确实是很时尚，
1: 像比如像。 《水浒传》里面有好多好，那个连山好汉，
0: 对对，绿林好汉都是簪花了，
1: 对，簪花了。比如有一个好汉，他的绰号外号就叫一枝花，蔡庆，一枝花。
0: 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有做过外号？就因为他每天都在头上簪一枝花。
0: 所以就透过这一点，就能看到这个吴老师，我可不可以着重强调您这个书其实就是北宋的日常？
1: 对对对对。
0: 对，因为
1: 这本书呢，其实谈的就是具体来说是应该是宋徽宗前期。 对，最鼎盛的时候，为什么选这个时段呢？一方面就刚才您说的，正是宋朝最为鼎盛、繁盛、皇盛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原因，那个时间也刚好是李清照一生当中最为美好的时候，
0: 没错，
1: 因为过了不久没几年就。
0: 因为靖康之变，不仅是宋王朝南迁，李清照也是颠沛流离，对，她也包括她的这个婚姻生活，
1: 对，就是她丈夫病死了，
0: 包括在这个之前，李清照这个赵明诚，他的那个对爱情的情愫的那种寄托，托付的那个美好。 到后头赵明诚娶了妾了，其实在那个时代那个朝代是非常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李清照那是在他看来这就不是你纳妾的事儿，他其实就是对爱情的不忠背叛，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清照的这个美好的那些东西就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了，就你看他就没有那么这个肆意的去
1: 挥放他自己的那些美好的瞬间，那美好的东西了。看李清照的词的话，他前期跟后期的那种给人的感觉啊，都完全不同的。
0: 没错，
1: 前期他说写的，即便是伤感的，也是那种少女怀春，
0: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对对对对。
1: 但后期写的那种伤感，就是可以说用悲哀，
0: 没错，
1: 甚至用。
0: 心儿死灰的那种感觉，不一样的。在这部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的细节，你看，你比如说他提到这个水果，然后呢就会有一段非常清浅的文字在旁边印着，这都是这部书我认为它制作精良的一方面。你看这水果，不妨银杏伴金桃。 然后呢旁边就浅浅的又配了一段文字，宋徽宗的瘦金体。啊，瘦金体，哇，好妙。你看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特别的这个巧思。另外这里面的插画插图我也想请吴老师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其实在每一个段落里面都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插图。
2: 然后这里面所有的插图，当时你们来商议的时候，主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做一个素材的背景，吴老师？
0: 我先说我们每刚才高老师说的，我们每一篇文章前面都会用一首诗歌，主要是宋朝的诗歌。
2: 嗯，
0: 宋
2: 不见得是李清照的，在这儿特别
0: 。但我们当时是想全部用李清照的，但是没办法用每一首李清照诗歌都跟我们内容都配得上。
2: 没错，我们主要是要内容。
0: 对对对，我们都会用一首诗歌来引领这一篇文章，每一篇文章的内容跟它是配合的。
2: 嗯，
0: 这首诗的内容跟我们这篇文章要讲的内容是很匹配的。
2: 对，
0: 不单有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在这一页。 这首诗的这种对页，还有对这首诗的一个解读，不是白话文翻译哈，不是白话文翻译，而是一种更进一步的一个解释。然后这些解释的也是对整篇文章，这一篇文章的内容的一个怎么说，
2: 引领，
0: 这引领，对对对对，类似于领读的那种。
2: 对对对，
0: 就你未看文章，这篇文章你未看之前，通过这首诗和这个解读，就知道它。
2: 要说什么，我们表达的是什么？前情提要，对吧？前情提要，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水果，这个旁边的这个注解，其实就是这是杨万里的一首这个词啊，里面就会告诉大家宋人吃水果有多么多么的讲究。哎呦，这书你会发现，北宋太讲究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慵懒时光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了，包括我们网友也在，有人提说我刚才没有听错吗？是聘用猫吗？
0: 对对对，
2: 是高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聘，是聘用的聘，猫是什么意思呢？聘用猫。好，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第二卷慵懒时光里面，这个里面啊，我们稍后来为大家解读这个聘猫。先来说这个点茶。
0: 点茶要特别提醒大家，何咱现在的喝茶又不一样，是吧，吴老师？您给大家讲讲他们是怎么喝茶的。但是我在讲之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水果哈，我感觉我有些还可能没讲完。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包括您问的，
2: 没关系，您就是要补充，咱们随时补充啊。
0: 刚才包括您问的这些插图的有什么用意，为什么要找这些插图哈？先说吃水果的。
2: 这个东西，当时的饮用这本书，当时东京梦华录，然后呢就是这个慵懒时光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了，包括我们网友也在，有人提说我刚才没有听错吗？是聘用猫吗？
0: 对对对，
2: 这是高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聘，是聘用的聘，猫是什么意思呢？聘用猫，好，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第二卷慵懒时光里面，这个里面啊，我们稍后来为大家解读这个聘猫。先来说这个点茶，点茶要特别提醒大家，何咱现在的喝茶又不一样，是吧，吴老师？您给大家讲讲他们是怎么喝茶的。
0: 但是我再讲之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水果的，刚才您提到那个水果，宋朝人吃水果的一些细节，
2: 对
0: 啊，这是画的一个作用。这我们这本书呢有很多这样能反映当时社会信息的图，它并不是单纯的插图或者配图，
2: 对， 十六罗汉图，是十六罗汉图，
3: 是视同正在削水果，然后呢这里面就写了出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这里面都有具体的准确的，对对对，我们图都是有来源的，
2: 对，不是编辑去给他配的一个插图，它都是准确的有出处的，所以这部书在我看来，
3: 它的价值体现在方方面面。好，那我现在忍不住的想问吴老师，咱能聊点茶的事儿吗？点茶了，可以可以。点茶了，李清照，我们看李清照的诗歌的话，就知道它是一个点茶高手。
2: 对，
3: 但是说了点茶，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喝茶又不一样。喝茶的这种方式可能不一样。
2: 对，
3: 我们现在一般是用一个水壶，茶叶泡进去，然后就冲到茶杯里面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每个人都会做。但宋朝那个时候不是这种烹茶方法，我们现在用的烹茶方法叫泡茶法，茶叶去浸泡。
2: 对，
3: 这种茶叫散茶。那么宋朝的茶叶它不是一片一片的，不是散茶，叫团茶，团结就是力量的团。
2: 团茶，对，
3: 团茶，团茶是就是茶庄嘛，就茶饼茶庄嘛。
2: 对对。
3: 然后你要点茶的时候，这茶庄拿出来敲出一块出来，叫做一小块。然后要研磨成粉末，要磨成粉末。
2: 对，
3: 用工具啊，用石磨还是用其他工具？
2: 像面粉一样磨成，像磨茶，这个时候就叫磨茶。然后点茶的时候，用小勺子勺一点，放在一个茶盏或者茶碗里面，然后调成茶膏，一碗茶的一点点茶膏，茶膏之后再用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茶筛，茶筛就是竹做的，茶筛一边搅拌一边冲注入这种开水，搅拌出 很丰富的泡沫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点茶。点茶跟我们今天喝的茶不一样的，宋朝点茶的茶汤上面是有一层白色的泡沫的，这个泡沫越丰富，保持的时间越好，越洁白，那说明这个茶的品质更好越好，这点茶。现在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复刻点茶的，
3: 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爱喝的抹茶是吧？
2: 对对，
3: 以为这抹茶是日本人的东西，抹茶就是宋朝点茶传过去之后，他们拿去用的，它是抹茶，从抹茶的这个名称也跟宋朝有关系，因为我们前面说到宋朝那磨成粉末的那个，它的名称就叫抹茶。
2: 对对，
3: 那日本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就给它
2: 加了一个
3: 提手，就叫抹茶，就这么过来的。点茶一般的士大夫啊，一般的这种市民都会，技巧不是那么高超，但是李清照不仅会点茶，他还会分茶。分茶是在点茶基础上的，就技术难度更高的是分茶了，就不单你要搅拌出这种丰富的泡沫，而且这泡沫上还要形成
2: 各种图案，比如你这种泡沫形成一幅山水画，一幅花鸟画，这个就普通人都做不来了，但李清照是分茶的一个高手，所以你看他的生活情趣高，也跟他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他有过人的这个能力有关系，
3: 而且他李清照他的性格，我个人对他的按我对他的怎么说呢，他留给我的印象吧，
2: 对对，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爱玩的人，
2: 就是爱生活，生活情趣很高的人，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多不一样的这个文思啊，给我们留下那么多不一样的作品。谢谢这个吴老师刚才给我们讲的关于宋朝的点茶这一段，刚才您讲这段的时候，我们场外的云听视频组的小伙子们默默的看了一下手里的大茶缸，泡了半缸的这个茉莉。当然是现在我们时代的这个发展啊，节奏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如果现在我们要按照宋朝的这种点茶的流程走一下来，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时间是吧？
2: 不是，就没有这个工作了，不是没有这个时间了，一下午的时间了，老板一会儿过来，你就在这给我点这玩意儿呢，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可能会羡慕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日常，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常之所以可以从现在这个样子，它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3: 对，
2: 但是在我们现在高速发展的这个时 碰撞的一种享受，至少在我看来，我前一段时间不光是工作的繁忙还是身体的透支，当我拿到这部书的时候，我觉得它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慰藉，我觉得好舒服呀，就是他们活得好像替我活了一把，就李清照的那个鲜活的那个日常，我在想我16岁在干嘛，但是16岁你看他就已经那么的洒脱了。<笑>
1: 就今年上午啊，这个媒体记者刚刚做了一个我的对我的一个采访，其中有个问题就问到，读这本书给现代人有什么启发哈，有什么用处？我觉得其他的不敢说，我的你要从某一本书能得到很大很大的启发，更很难说的。但我觉得这本书不管从它的内容也好，还是它的这种非常精美的这种形式，表现形式也好，我觉得现代人 忙了一天，现在不是网上有个词语叫牛马吗？是吧？
2: 对，
1: 做了一天牛马，你拿来翻一下，我觉得是会有一种解压的一个感觉，
2: 是这样，是这样，
1: 会觉得是一种感受到古代的那种慢生活，
2: 对，
1: 是怎样的？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的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都放慢一点，
2: 没错，
1: 静下来，
2: 没错。
3: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体验一下或体会一下李清照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嗯，好，谢谢吴老师。以上是李清照的一天，作者吴钩接受高丽说书栏目专访的第二集。今天两位老师聊到了簪花、点茶，明天我们来聊聊聘猫和外卖。高丽说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

0: 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放五十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1: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 公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工匠的工作和生活，秦朝手工业的繁荣依靠工匠们日复一日超负荷的劳作，也得益于一套严密而细致的管理体系。来自秦简的记录显示，秦朝从中央到郡县乃至各个生产部门有一套层级分明的手工业管理与监管机构。中央层面设有少府及其专属机构，少府掌管着建造宗庙、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内史是国家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对直接生产者有一定的管理职责。郡县官营手工业隶属于中央，由宫室负责，宫室的掌管者为各级色夫以及令丞，宫室下设有宫师，他们既是生产管理者，也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手工业由上至下的这样的一套管理体系和架构？
12: 它的这套管理体系和架构呢，其实完全是对应着它的行政层级来的。它只要是有相应的行政层级，那它就一定有一个配套的手工业的一个管理部门。那为什么如此呢？就是我们必须得知道，秦朝它的建立是原来在一个诸侯国的基础上。那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呢，其实那个就有个少府就可以了，就是管理我自己国君封地内部的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还有工业设施。可是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或者一个庞大的一统的国家之后呢，它就要设置郡县不同的层级。但是对于郡县不同层级下面的具体的工商业管理或者手工业管理来说呢，原来我是不具备对它的管理能力的。那怎么办？我就只能从中央派出很多派驻机构去管理它。这种派驻机构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长官呢，一般就叫色夫了，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应该给他叫什么名字，就临时性的叫你一个负责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应着相应的行政机构，于是就有了相应的工业的管理的体系和管理的机构。
13: 对，另外我们说它这个管理呢，我们知道它是官营手工业，那就既然官营，那它就有各级的这个职务系统，所以叫公关。这也体现国家主导、国家掌控，然后各级官僚你秉承的是国家意志，这个所以我们说连生产计划都要国家定，因为这个是它是很严肃的，代表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的。然后我们说公关这个词我们听得很陌生，公师也是我们听着很陌生，但是它就代表秦是一个承上启下或者叫中国大变革的一个年代。这个变革年代连这个岗位的设置我们后世听起来都有诡异的感觉。
11: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自述说，他的祖先司马昌曾经担任秦的铁官。据不完全统计，秦简中提到的官府手工业的管理者有司空、色夫、公师、丞、史、左、曹长、太官、右辅、左辅、左裁铁、右裁铁等等等等。那你们怎么来看如此庞大的手工业管理队伍？这个管理者当中既包含了各级行政主管，也包括了行业管理者，那他们的管理内容是有交叉吗？
12: 对，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名称，比如说叫铁官、公关等等。其实叫官呢，就代表着它是一个机构。比如说我们在秦汉时候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县官，县官不是指那个县令这个人，它指的是这个县的统治机构、管理机构。我们现在讲这叫业务部门了哈。一个业务部门它内部其实应该包括三套体系，第一套体系就是它的业务部门的延伸的各种分支，那就包括比如说是铁官的话，它就肯定有裁铁的、有铸铁的、有等等等，这些是它的这个基本的第一个体系。第二个体系就是维持它运作的行政体系，行政体系就是文书体系，我们讲就要有个办公室。第三个体系就它要有一个后勤体系，这个后勤体系就包括它的这个餐饮啊、服务保障啊等等。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职务一般是属于前两个体系，所以它的派驻体系呢，就是指的是它的业务部门了，业务部门就负责具体做手工业的工作。但是这个业务部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定是那个行政体系。行政体系的负责人他需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但是不一定完全要有业务知识，他起码不用亲自参与生产，但他一定要懂文书行政的一般流程。因为这个文书行政的流程是账簿式的东西，这个账簿才是向国家提交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你看到账簿，你才知道你今年的生产计划有没有完成，明年的计划怎么样去制定。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汉朝实行盐铁官营的时候，我们有些例证，当时负责主持全国性的盐铁官营的那两个人呢，他们其实原来都是民间的商人，就是干过这个事儿。 但是后来可以让他们在官方干，那是他们有业务能力。但是政府之所以接纳你们去负责全国性的盐铁工作，肯定是因为你们熟悉那套行政流程，掌握行政流程可能有些时候比掌握业务更重要。
13: 所以你看，听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比较本质的认识历史的状态。你看邱老师说呢，说这个官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机构，报官绝不是找县官，是报这个机构。所以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可以把这个思想放开一点，能知道很多背后是慢慢的就给混淆的东西。那说第二个，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你得有业务部门，还得有职能部门，所以说有厂长还有总工。总工程师他是对技术很通，但是厂长他的视野要更广，他既能管理这个厂的业务人员，也能管他的职能部门，包括后勤在这里，他还要纳入到国家整套的战略里，他有更宏观的视野，就是国家要你这工厂是干嘛的，就你一看他的那个工厂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后来的工厂其实区别并不大，这就意味着在一套体系下它形成的管理体制，它只要是符合客观的、符合效率的、符合质量的，它就这思路。所以你看，你看秦，我们应该反着看啊，很多东西后世被扭曲了。秦其实非常本质，很单纯，也很质朴，就是满足我的效率，满足我的质量，满足我的命令，你就好好生活。如果不满足，你就算是贵族血统，你也没有机会。你看，是一个多单纯的这么一个管理系统。所以多研究秦，其实你能找到很多后世被粉饰啊、被扭曲的这些东西。
11: 在秦朝，和工匠关系最紧密的管理层应该就是工师这个级别了。荀子曾经说过啊，说工师的职责呢有几样啊，一是考察工匠的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是需求来调整生产计划，分辨工艺的精细程度，追求产品的完善、便利、实用的功能，然后令工匠不得私自承接私人定制或者是在家制作奢侈品。这是荀子他所列举的工师的职责。那《吕氏春秋》当中也提到啊，说要让工师去审查各个仓库的产品的质量。你们怎么来看当时这个工师他们所需要的专业素养？反正听荀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工师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12: 因为荀子这个人他的履历比较特殊，他呢周游列国，其实在齐国也待过，然后在秦国也待过，可能算是战国晚期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那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单位的业务主管啊，他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能够把关一条龙的，从选材然后到制图，然后最后到你整个的加工过程，最后出成品你要能保证那个它的分发，保证它的这个去处，那当然是更好。但是这样的业务人才，或者我们讲叫这样的业务能手，他一定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才能够脱颖而出、磨练出来的。他不是说把一个人非要提拔到哪个岗位上他就能干那一摊事。特别是像手工业这种工作呢，它放到现在讲叫早期科学，你是早期科学这种东西，它是一定需要一个人有相当的悟性，不光是有经验，还要有智慧，这些东西都要包括，甚至有悟性、有智慧、有经验了，你还没有责任心，恐怕你也做不了这个职务。所以我现在想说呢，在秦汉时代呢，可能会有大量的工师确实是很优秀的，但是也得承认这个世界是符合二八法则的，恐怕也有一些工师呢只不过是人浮于事在里面的、
11: 很多都是理想状态
12: 理想的。
13: 所以人浮于事这个呢，如果按秦律被处理的会很厉害啊，动不动就资一甲什么资一顿，但是秦始皇一驾崩，这些人就反了。反正我也不想承担的还是这观点，就是这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秦朝它处于一个体制文化和技术大变革时代，它技术升级的要求很高，所以它的那个法律里对于手工业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此前节目说过，叫对劳动能手很重视。第二什么呢，就是它绝不允许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出现，因为外行领导内行对他而言就是血的教训。你比如盔甲出问题了，城墙出问题了，你西河地怎么被人家魏给打成那样，所以有各种问题，就要求他对技术很尊重，特别是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所以工师的设置呢往往是这么一个特点。
11: 刚才说的工师其实只是整个工官团队当中的一个群体， 云梦秦简记载显示，秦朝手工业管理不仅覆盖各个行业门类，还贯穿于生产的全部链条。工作内容包括生产计划执行、劳动定额计算、生产过程监督、产品考核保管、废品回收处理等等。首先，他们要严格执行中央的生产计划。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规定，一切生产按照国家年度计划进行，需要转产要由中央下达命书，擅自生产计划外的产品，生产主管和地方行政主管都要受到重罚。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这种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生产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科学提出需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1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国家可以执行一套比较严格的生产计划的时候呢，一定是它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工业门类已经建立起来了，整个的统治者或者是负责人，他对于方方面面的关系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严格的生产计划和严格的生产的时间，这个东西不能改变的原因在哪里呢？我想有这样几条。当然一方面我们都是从结果导向上看，如果你的计划破坏了，那你生产的东西可能是在整个大的生产中间的一个环节，你的这一部分环节没有支撑上的话，那剩下的环节其实就完成不了，这当然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出发点。但另外一个我考虑可能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是，不同的地域负责生产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在楚地的地方呢，其实生产的漆会多一点。好，那在我们讲三韩地区，这个从历史上看就是生产兵器比较多的地方。那你这个地方就只负责产这种东西，如果你负责产兵器的地方说我改成产漆了，或者我改成产其他的生活用具了，那负责产漆的地方说我们也想搞一点这个创收哈，我们搞一点大的动作，我们去生产兵器，兵器的调动的资源多，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多，好不好？不行，这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工业布局的一种伤害。所以我想秦人制定的这种生产计划，或者是严格执行的生产计划，从国家层面角度上讲，它已经不是完成某些必要产品的出现了，它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层面的资源调配的一种强力控制的表现。
13: 首先我们说的这个手工业是官营手工业啊，接着它是秉持国家战略的。第二就是秦，你既然重农抑商，你是农战立国，你的手工业是为了农战服务的。原来在统一六国之前肯定是军事最重要，后来等你统一六国之后，管理啊、农业啊、口粮很重要，那怎么把手工业变成农战之间有效的转化，是国家层面才能看到。所以国家制定计划不是效率最大化，而是匹配度，就你这个地方生产漆或者那个地方生产陶，大家最后是能够比较均衡的满足国家的宏观战略。所以这个战略不是你地方有能力或者有权利就能改的，这是很严肃的。而且我给你设公关，我给你国家俸禄，你不可能自己另外接私活，这是不允许的。所以生产的计划一定是很严肃的，代表国家意志。第二个呢，就是我就是分环节流水线生产，生产计划是有一批更专业的人制定的，你下一层的生产开始推行，你没有能力反着去纠正上一层，因为流水线就建立在你要依靠上一层的高技术的认可上，这一整套东西确保了它的流水线是一种完全顺滑的，你任何一个环节不能颠覆系统，你就守你的本分干你的环节。
11: 手工行业的管理者们还要做好用工量和用工需求的预估。窑律当中就规定，向上级呈报的工程要提前核算好工程量，如果施工时间超过或者是不足预算两天以上，以不查论处。估算工程量必须由负责工程的官员和工匠一起估算，如果所估不实，要对估算者依法论处。还有就是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那一方面呢，在官府的手工业和工程事业当中有相应的职官来负责监督工人们的工作过程，另外一方面还有账簿跟踪，不同规格的产品要分门别类来记账，生产过程当中有实时的财务记录和数据监测，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套账簿，中央和地方的两方账目要相符，不同的物品还要建立不同的账簿，既有产品管理，也有对匠人的管理，还有数据管理哈。今天这个账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数据管理了。你们怎么来看生产过程中这种集管齐下的管理系统？
12: 我想补充两点吧，有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秦汉简牍中呢，有一类书我们普通人可能都不太愿意读，我个人也不喜欢读，但是在当时呢应该是比较流行，就是算术书。就是 在秦当公务员呢，比较难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懂数学，而那个数学呢，我们现在看大概涉及到方程、方差，像您刚才讲的说估算工程量，其实那就是算土方，或者是你算计件，它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它是包含着一个预估，因为你是要把人和工作量匹配上去的，所以就等于是你要处理两到三个变量，还有一个时间的变量，三个变量同时考虑进去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的整个的管理能力就是提升了，他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就不等同于我们一般考虑政治说这是权力之间的关系哈，黑和白啊，阴和阳啊，两者之间的运作，不是，他要考虑很复杂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秦人严格的训练工程量应该是培养了相当一大批有宏观视野的技术官员，这些技术官员摇身一变他就可以变成呢这个国家合格的统治者，你可以做丞相。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萧何，他其实原来就是负责干这个的，然后他干得很好，所以你看人家后来做丞相也做得很好，就是他接受的训练，这种基层管理的训练其实非常要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秦汉时期呢，简牍里面常有一句话叫做能书会稷，其实就是会稷，就是今天这俩字，就是会稷。能书就是能写字，能够写政府的公文，会稷呢就是你会算数，算数呢是对于基层官吏的一个起码的要求，这不涉及到你是不是公官，就只要你是行政官员你都要会算数，懂统计，在统计之外呢你还要懂加减。所以我们看到在秦汉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官考核他的时候，都看的是你一年之内在你治理的范围内户口增加了多少，当然也可能是减少了多少，土地新开垦了多少，也可能是减损了多少，然后你的老弱病残人数有多少，你一年实纳税有多少，然后不纳税有多少，减免有多少，每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无数个若干的小的账簿，然后汇总到郡，从郡再汇总到中央，构成了一个整个的国家的经济总账，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1: 所以刘邦的初创天下要感谢秦朝为他培养了一大批的成熟的技术官僚，
12: 他本身也是秦朝人嘛
11: 对，他自己也是亭长，
12: 对，
13: 就是典型的基层公务员嘛，对吧？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官员，你有这么多的业务知识需要学，所以以吏为师不是我们想的是多严苛，是在当时的制度下他不需要那么多粘合的文化层面的礼乐层面的东西，他需要的就是尽快把六国的各类社会阶层资源能够给它粘合到一个大系统里，这个就需要特别多的，刚才像曲老师说的，你对于数学的掌握，对于什么的掌握。另外它的每一个这种条文啊惩处它都是比较严格的，有逻辑的，比如说它此前我们讲过，它这种手工业者要定岗定编定工作量，但这个怎么能确保它科学的实行呢？首先我们知道您现在也是这样，你对一个人的这个岗位工作量的这种确定，首先你得对一个项目进行整个的成本核算，你比如你竞标一个项目，竞标成本是多少，你得拿出这东西让这个审评专家得可信，这个定下来之后定岗定编才有价值，要么本来一个15天两人能干完的事儿，你给定编成一年两人干完，他工作量严重不饱和，下面的这个定岗定编定工作量就完全没有意义了。秦朝它是建立在严格的我每一环节都做到最科学，下一个环节才有可行性，那就意味着每个环节你就要严格的完成，那你在估算这个工程的量的时候你出偏差了，意味着后面所有的奖惩都是虚化的，你只要是虚化的就会处理你，你就不敢，你不敢你的方法什么好好学。所以你看咱们说洗也好什么也好，那些基层官僚殉葬的时候都是用那些竹简给他殉葬，惩罚口诀表啊什么各种使劲跟那儿背，就是学一辈子才能确保你别出问题，别翻车，别最后被永不录用。那这种训练出来的人，他的工作作风工作能力那就是萧何这样的，他没有那种一换环境啥都不会了，没有实用价值。
11: 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审查考核产品质量，产品下线之后他们的工作会更加忙碌。秦简中关于考核评级的记载很多，我们此前也多次提到啊，秦朝的产品检查考核和物勒功名紧密联系在一起。秦律规定在生产的器物上必须要铭刻相应的生产机构、官署或者是负责的职官、工匠等相关信息，建立产品质量问责机制。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负责保管、收存、租借物品。秦律杂钞规定， 检验官府器物发现超出或者是数量不足，要按律论处和赔偿，律文没有规定的则加以估价。依据秦律，百姓可以借用府库中的物品。对于出借行为，秦朝政府非常谨慎，首先是收入府库的产品必须进行标识，不标识的要追究公关的责任。里耶秦简当中留存不少公家器物出借收存调度的记录，包括对府库中器物的查验清单，借出去的物品官府要跟踪监控。云梦秦简公律当中规定，使用者在借用库存物品的时候，如果物品用旧了，标记不清晰了，要及时报警重新来加标记。归还的时候标记不相符或者是被磨掉了，物品要被没收，还要进行赔偿。手工产品收入仓库会常年进行清点核算，借出之后还要跟踪使用情况，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动态管理？
12: 这个其实反映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秦是一个大政府，这个大政府呢，代表着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生活里面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由政府来包办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发展到后代，比如说明清呢，其实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小政府，那这个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不是由政府来包办的，是由商人介入，由商人参与的。比如说普通老百姓向政府借什么手工物品他需要用呢？那我们想大概就是生产工具嘛，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劳动的
13: 耕牛
12: 工具啊，生产资料等等这些东西，甚至可能还要借钱买点种子，可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从政府出来的，所以就极大的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那也就要打造一支哇很强力的公务员队伍来负责这些东西的保管监管。所以这一套变化下来呢，我们当然要看到说秦人确实是培养了一支或者是训练了一支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但是他的这个国家运作的行政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高到了一种承受不了的状况。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汉朝的时候，等到重新建立起这样的体制呢，那要到很晚的时候，甚至到最后汉朝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恢复到秦人如此强烈的控制能力上。那我想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秦正好处在由战国末走向统一的第一个转折点上，就因为他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呢，他前面没有先例可以效法，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尝试着来，那当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13: 特别是郡县制啊，原来举国郡县没有嘛，这个郡县制，那你怎么确保中央朝廷跟地方官员之间有效互动啊？另外地方官员跟他的百姓，因为百姓不是他私有了，这个中间确实像曲老师说的，原来没有过啊，秦都是要自己开创，所以秦他其实是在探索着，在制定，然后呢，强力加强执行力，但这个特定时代就十几年，他完成这么多的这个事儿，副作用一定比他的正面作用要大。
11: 秦朝的工匠管理者们还要关注回收处理废旧产品，针对库存的物品损坏丢失的情况，内史杂有这样的记载啊，督官每年九月应该把器物注销的数量和补充的数量上报内史。关于库存物品的注销处理，秦律有详细的规范，比如公物正常损耗要有书面说明，对于可以修补使用的器物要进行修理，实在修不了的产品要进行回收处理。回收还有标准流程，金部律规定各县督官要在七月收集好不能修复的库存，物品上有标记的需要磨除掉，铁器铜器要回收为金属原料，入炉重造之后上缴国库，由国库卖出，如果距离太远也可以写书上报，直接在县里面变卖了，部分不能卖的可以作为柴火继续利用，实在没用的才要烧掉。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如某些物品需要提前处理，不能够拖延时间的，可以文书上报内史。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回收处理废旧公有器物的这套标准流程操作？
12: 这是很可怕的控制能力啊，当然也代表着一种很强大的管理能力。但是我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待古代中国呢，要意识到一点，就是古代中国它对于社会上所有资源的管理模式不像我们今天的理解，比如我们今天会形成一个 GDP 国内生产总值，有这么一个总量，好像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的所有的物资和服务最后都可以折算成钱， 折换成数字来管理。但是秦人不是，甚至到了明清也不是这样。他看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呢，是粮食是粮食，财物是财物。其实他征收税收的时候是按类征收的，所以他管理的时候也是按类管理的。我征收的财物里边包括的谷子就是谷子，粮食就是粮食，然后布帛是布帛，钱是钱，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像我们讲漆有多少升，羽毛有多少，金属资源有多少，类似这些东西呢，它是分门别类来看。这就形成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于他们掌握资源的认识也是分门别类的。我借出去的东西，农具就是农具，牛就是牛，锅就是锅，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分门别类发出去的。回收的时候，你说我东西留下了，我还钱可不可以？不行，回收的时候是牛就是牛，农具就是农具，锅就是锅，什么东西给你什么样，还回来是什么样。它就需要建立起不同的仓库，存储不同的物资，这使得这个国家为了运作起来，它后面代偿的大量的资源其实是被限制住和搁置在这里边了，占用起来了。
13: 另外我们说现代的这个会计核算制度，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资产监管嘛，就是你只有在这个账簿里才有登入登出，所以原本建立账簿就是要做这个监管。第二个，秦法它是有很多有针对性，所以它实操的意义很大，一定是之前有大量类似的情况，我借了官府东西，我说丢了坏了，然后再运作一下资源，最后就一核销就完事儿了。其实你说历朝历代对于国有资产，对于公共财务，你私人侵吞，都这几种方法，人性永远就是这样，他要把这种公共资产变成个人资产，就这几条线路。那财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你用丢了，那你就按市场公允价值你赔，你要用坏了，坏的东西在哪，我要见到，我要衡量，而且坏是人为损坏还是自然折旧，所有这些东西，那还是它基于市场基于效率的这个管理，基本上它没有偏离大轨道，它都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效率要求下的这种管理体系的这个运行。
11: 无论是工程现场静默无声的工匠，还是在手工作坊中频繁现身的工官，他们共同经历了一个短暂而忙碌的时代，彼此见证了工作的重压，生活的磨难，合力擘画出大秦帝国百工繁盛的图景，让2000多年后的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耀目的器物和伟大的工程，也有机会看到宏大历史背后琐碎的真实人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百工篇到这里画上句号，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

0: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1: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李云鹏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熊大叔。
4: 啊，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2: 欢迎两位。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向大家介绍秦朝基建方面的内容。作为基建狂魔的秦人，在水利工程方面书写着壮丽诗篇。蜀地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岭南的灵渠，这三大水利明珠点缀在帝国广袤的版图上。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曾经在《文化苦旅》当中惊叹，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府密码都江堰，寻找答案。时间回到秦昭襄王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蜀郡郡守李冰这位著名的治水能臣主持修建了责备千秋的都江堰。有意思的是，都江堰这个名字并非李冰所创，他要到后世宋朝才出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秦汉时期都江堰叫做监堰。如果没有都江堰，我们可能很难从历史当中打捞到李冰的名字。即便主持修建了这么伟大的水利工程，我们依然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籍贯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3: 李冰呢，关于他的身份的记载确实很少，但这也是早期历史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目前其实对他了解，第一个，他当时确实是蜀郡

0: 摊主。你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思维，这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帝王将相这方面的身份。但是呢，当地的民众自发的就对他有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关于他籍贯呢，史学的考证实际上是没办法确认的。但是呢，后来也有一些这个社会学上的支撑嘛。你比如说，在山西的那个现在的运城，以前叫亥州，发现了李冰家庙。这个家族呢，就说李冰是他们的祖先。这个说法也有它的合理性。秦国那不是广纳贤才，再把李冰这样的能人异士聘请过去，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关于他籍贯确实是没办法确认，它不是争议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更多的信息，可靠的信息能够确认。甚至关于他的履职的完整的履历，其实也很难确认。还有呢，就是李冰呢，他不光是修炼杜鹃宴，在当地包括开盐井啊、修交通啊、治理大渡河呀，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事，应该说为这个蜀地早期的开发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李冰吧，如果咱们用汉代的话说，他应该是治世能臣。蜀地在秦国把他拿下以后，实际上是秦帝国的大后方，所以说秦国的中央政府派到蜀地去的太守一定是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人。我们从都江堰来说，刚才李老师也说他是一个组织者，那么这个组织者必须不能是庸才呀。首先比如说拿出一个方案你能认同，你也能发现这个方案的好在哪不好在哪，什么地方该调整，包括你动用人力去组织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觉得他治世能臣。但第二点就是这样厉害的人，包括后世人民那么拥戴他，那么喜欢他，加了很多神话给他，应该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为什么他的史料比较少？但相对于你看汉代的好多著名的这个太守黄霸他们这些人，史学家就会不惜笔墨的去描述他们。等到明清以后，你像治蜀那些靳辅、陈黄这些人，那就洋洋洒洒了。为什么？我觉得这边重要的原因是秦国太短，现在留下的秦史大部分是以汉朝人的批判眼光去写秦史，是兴亡史，它并不是一个建设史、经济史。那如果说秦朝是一个漫长的王朝，它可能会梳理本朝的荀吏、本朝的干臣、本朝的地方大员，那么它一定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明星，应该有更多的政绩。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本人肯定是治世能臣，综合能力很强的地方大员，而且有很强的我觉得识人用人。从都江堰可以看他一定善于用人，他一定能把好的工匠、好的工程师、好的监工拿来，这是他的本领，秦人在这方面很擅长。只可惜留给秦朝的历史区间太短，以至于没有办法在那些特别闪耀的大的军政人才之外再有笔墨去专门描述他。最终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工程或者综合管理人才遇上了一个非常短的爆发期，所以大家就被沉默掉了。
2: 因为李冰对于蜀地的治理是非常的成功的啊，所以两位也说了他是综合性的人才。那从这一点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秦对地方官员的选拔和岗位职责要求？
1: 秦王朝建立以后，大家都注重在他怎么亡国的。实际上秦王朝来自于秦国，秦国的建设有漫长的从游牧到半农半牧，到最后农业城市化，后面咱们也会谈到为什么他会这么注重水利，因为他有个城市化的任务，他迁了好多都城。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国比中原那些纯儒家文化成长的，包括他受了法家的影响，他更注重实务性的人才，因为他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的地方官、他的统帅、他的将领一定是扎扎实把事情干成，因为他败不起，最后他就形成一个强烈的传统。这个李斯在谏逐客书里也说过，那就是谁能干你就谁上，秦国人真的是怕不要虚的人。相反我们对比看来，六国有很多虚人。为什么在这个昭襄王那段时间，有段时间特别讨厌六国的说客，就觉得你们都是玩虚的。秦人上实，这个决定他的官员一定是第一基本的水平面差不多，第二你一定能承担起这方面给你的重任。比如说蒙恬，你就能去北筑长城，你就打匈奴。李冰给你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粮仓，要粮仓就要水利，你把它管好，他就能管好。这点也影响了西汉。汉代历史说汉人上朴上实，我认为这是秦风的遗存。
0: 大叔说的非常对，我也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秦国这个相对其他的那几个包括之前之后的这个朝代来讲呢，务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另外呢，对于治水的人员或者是官员，其实不光是秦朝这个时期，其实是历朝历代，他这个行政主官特别重视水利，因为水利是一个公共工程，而且是基础性的支撑的公共工程，所以它是一个惯例。
2: 今天呢，水利水电工程在高校是一个大系了，要学很多门的课程。那作为当时的这些水利专家啊，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他们的这些专业知识从哪里来的？他们在当时又会掌握哪些相关的专业知识？
0: 我就是学水利工程的，我们当时学水利学、土力学、结构力学等。

0: 弄一系列的课程，但是治水这个事业哈，或者叫行业，它实际上是一个实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专业的领域。实践并不是从秦代开始的，我们以前讲中国治水的起源是大禹治水，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比大禹治水更早的时候，我们就建了很多也很复杂的水利工程设施。你比如说梁渚，比如说湖北的曲家岭，是吧，我们解剖出来两个完整的大坝的断面，梁渚遗址呢那么复杂的这个水利工程体系，但是呢文字上留下来的，你比如讲大禹治水，做规矩又准绳，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我要治水，水是往下流的，我们必须知道地平高低，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些基础的测量的手段，先知道哎哪高哪低，水能往哪个方向去流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空间的尺度从哪到哪有多远，这是最基本的专业知识。然后呢再往后慢慢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很多诸子百家里边关于治水的一些从对土壤土性河性的观测和规律的总结，包括一些从管理的角度对水利的一些规律的认识。你比如说两个国家以河流为界，我左岸修堤防修的如果是比较坚固，那右岸遭受洪水风险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呢他们就定一个制度叫误取防，你不能改变单侧的河流这个东西，我要兼顾两边来共同来保证安全，这属于管理层面的。所以到秦国的时候，关于治水的一些综合性的知识的体系，包括基础的地形的测量，对江河水文规律的一些初步的认识，也包括一些工程材料基本的特性，也包括一些管理上的伦理层面人类公平层面的一些基本的制度，相对来讲已经形成起来了。这些技术体系在秦代的时候能够支撑我们建一些像都江堰啊、临渠啊、郑国渠啊这些大型的水利工程。
1: 而且本身秦国的地理位置它水系也很发达，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实践机会。
2: 人类嘛，我们的文明起源就在河谷地带嘛，我们离不开水。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秦国在它漫长的兼并战争和统一战争当中，不管是秦军还是其他军队，都曾经大规模使用过水工，就是引水来攻城。实际上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临时的水利工程，只不过秦国在大规模开始建设，就我说的包括城市化啊，蜀郡地区有城市化，关中地区有城市化需求，当这个地方出现城市化需求的时候，它配套的就要出现水利工程，这是水利帝国出现的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我特别就是李老师刚才说那个，这是一个渐次的人类认知和工程技术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晶，只不过需求很重要，一定是出现了空前的需求，所以出现了空前伟大的工程。
3: 六字真言传千年，深陶贪来滴作业，这套治河密码为何能成为管理学金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天府密码都江堰正在播出。
1: 我们接下来具体来讲都江堰。都江堰呢，并非一个孤立的堤坝，而是一个精密协作、浑然天成的无坝引水系统。它的核心奥秘藏在三大黑科技的部件当中：分水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分水鱼嘴，顾名思义，这是一个长得像鱼嘴的狭长小岛，它稳稳立于江心，把上游而来的岷江水一分为二，这就形成了内外江，内江流向成都平原，保证灌溉，外江呢就奔流向下了。凭借弯道地形以及鱼嘴前端的高度设计，分水鱼嘴还能够调节枯水期和汛期岷江流向内外江的水量，使得枯水季不旱，汛期不涝，旱涝保收，成都平原才能够成为秦国后方坚实的大粮仓。而宝瓶口是李冰团队在玉垒山脊上凿开的口子，因为形似瓶口得名宝瓶口，它就像一个阀门，只允许适量的内江水流向成都平原。
0: 其实呢，都江堰唯一没有变过的是它的宝瓶口，其他的设施都一直在变。宝瓶口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取首选址最关键的控制性的一个节点。我们从大的地形上看呢，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岷江的出山口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开渠引水，把水从岷江干流上引出去，可以最大范围的控制我的供水的范围，这个位置选得很好。通过凿穿一小段的山体来决定这个引水的位置， 所以宝瓶口它的关键性的这个地位实际上比鱼嘴要重要，鱼嘴反而是宝瓶口的配套的工程。
1: 为了精准掌握水位，李冰是在江中立下了十人，定下了说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标准，就是枯水季呢不到脚面，到了丰水期的时候不没过肩。你们怎么来看李冰对十人高度的设计，包括他刚才说的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关于都江堰李冰立的这个十人的事，我们水利史上是这么认识的。第一个呢，他应该说是最早对水利工程的运行开展定量的调控的这个设施，定量的依据呢就是这个十人，十人呢被当做了一个水尺，然后呢给他定一个我安全运行的阈值的范围，就是从脚面到肩这样的一个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认为对工程不安全，或者是对供水保障不够有利。所以呢，它就是把我们一般的定性的对水资源的调控，一下子由这个十人就变成了一个定量的调控，它这个性质就变了。如果是我们不定量调控的话，那基本上就大概齐，它流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如果是我们有了一个量的标准，那我们对它的这个管理的水平实际上是整体提升了一大截。第二点，这个十人是不是李冰立的？李冰立这个十人是不是他主观意愿上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综合分析，包括在都江堰我们取舍后来岁修的时候，出土了好几具这个十人，有的十人上面是有刻的这个字，这能证实他确实是李冰主动设置的，而且呢就是要让他发挥定量测量水位的一个
1: 功能。
0: 哎，第三个点呢，就是它还是一个有两个数据之间的转化。我们对用水多少的度量应该是水量，我有多少方，是吧？
2: 我现在用方的概念，
0: 对，现在用方的概念，
2: 每秒多少立方米。
0: 但是呢，如果是测量水量的话，这个难度比较大。它这里边就隐含了一个从水位到水量之间的转化的关系，我们根据它这个转化的关系，我们可以出一个流量和水位之间的对应的曲线。哎，所以它这边也反映了我们秦代的时候知道水位的变化是跟水量的变化之间有强烈的直接的这种对应关系的。哎，这也是水利科技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点，
2: 就是在这个设计者和这个就我们叫做工程技术人员吧，啊，甚至说我们叫那个时代科学家心目当中这个理念，然后李老师说的非常的规范，它就是它那水位和水量的关系。但是到实际运营当中，普通的工作人员和普通的老百姓干徭役的人，你不能指望他脑子存在这样一个曲线图或者公式，所以他非常形象的把它做成这个人放在里面，那这就是一个尺度嘛。这个东西呢，我就想起比如说我当年在甘肃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过黄河的一些节目，他就说那个年代古代的时候，黄河上是怎么控制洪峰的呢？黄河上游就兰州那面，它有一个标尺，他的说法是如果兰州涨一寸，开封就一涨，那它有一个计算。但这个东西我认为它是后世以后渐渐形成一种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抽象的方法，形成了我们说的水位标尺。那么早先的时候，我们的先民一定是感性认知的积累，但是积累到李冰这个时候，就像李老刚才讲的，它的先进性在哪里，它开始要抽象出一套科学规范，然后反过来再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放在里面。因为你不可能每次拿个活人去试，那我放在那地方就变成一个基础设施了，所有人都可以目测，我觉得就是一个从朴素到抽象，再从抽象返回到朴素直观的过程。就第一步实现抽象，那个是最伟大的。这种事情在整个这个古老文明当中都是一样的。古埃及那些官员也是，他们对于尼罗河那个水情水文必须掌握得非常清楚，而且很多时候掌握在祭司手里。
0: 嗯，对，尼罗河上它那个跟这个还真有点类似，它那个水尺啊，它也是水尺，而且是更规范的直立式的水尺，跟我们现在用的水尺没什么差别，
2: 对，
0: 上面刻度，
2: 它抽象度更高。
0: 这个水尺放在哪儿呢？放在神庙里边，然后下面是通过一个连通器，然后跟尼罗河那边连起来，尼罗河那边涨呢，它这也涨，它用这个测量，然后记录它这个水位的变化。而且用这个呢，它有点玄学了，
2: 是话语权掌握在神职人员手里。
0: 对，他用这个尼罗河涨落的情况来预测下一个年度的丰歉，
2: 对，
0: 粮食的生产，这个就有点玄学了。但是他留下了这套江河涨落的这个水位变化的这个记录，哎，这个很珍贵。
2: 这就说各大文明，你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个程度，大家产生的需求和最后推出的方法都差不多。
3: 上善若水，利而不争。都江堰如何展现工程中的东方哲学？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天府密码·都江堰》正在播出。
1: 接下来我们来说都江堰的另外一处设计，就是飞沙堰。它位于分水鱼嘴的小岛尾部，紧挨着宝瓶口。正如其名，飞沙呢，也就是说排沙是它的核心功能。因为宝瓶口狭窄，水流到这里会加速形成漩涡，水中的泥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就被冲到了旁边的飞沙堰。当汛期来临，一旦内江水位暴涨，多余的水和裹挟的泥沙就会自动翻过这道矮堰泄到外江。飞沙堰也因此被网友戏称说是水利界的智能马桶。那么都江堰为何能够运行2000多年而不衰呢？它的长寿密码便是深淘滩低作堰这六字真言。它指的是在每年一度的岁修的时候，要深淘河滩，清除河道淤积的泥沙，直到挖出预先埋在坝前淤滩的这个石码。那到了明朝以后就改为铁制的构件，一般叫做卧铁。低作堰指的是在修建飞沙堰的时候，为了利于行洪和排沙，堰的高度不能够超过2米。这六字真言一直指导着后世治水，甚至成为一些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你们怎么来看这六字真言当中蕴含的智慧？
0: 这个一般呢是俗称叫都江堰的治水三字经，它实际上呢就是都江堰运行管理的一套规范，把它给总结成朗朗上口的几句话，大家也都能记住。同时呢，在执行的过程中，它有明确的一些标准，也是都江堰这种定量化、标准化管理的具体的体现。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都江堰确实很了不起。它的管理相对建设和一开始的规划来讲呢，它才是一个能够保持2000多年长期运行不衰的基本的保障。
1: 都江堰的治水三字经当中还列举了一些建筑材料，比如说竹笼填石，就是把竹篾编成笼子，里面装满卵石沉入江底。竹条的柔韧性化解了水流的冲击力，鹅卵石的松散结构则分散了压力，真正实现了重而不陷，积而不返。马茬则是用木材制成的三脚架，排列成行，实现截流。2000多年前，在湍急凶猛的江水中，没有钢筋混凝土，李冰团队就是利用大自然的这些材料，打造出了不朽的水利传奇。现代水利专家黄万里曾经评价，这种以柔克刚的智慧，比钢筋混凝土更懂水的脾气。治水是农耕民族永远的课题。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工程带给我们今天的借鉴和思考，两位怎么看？
0: 客观的讲呢，我们的古人他并不是不想用混凝土，主要是
1: 没有。
0: 这个在中国这2000年的治水实践里边，我们对水利工程的修建维修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一劳永逸。什么意思呢？我修一次，不要让我每年都要再去修。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才只能用那样的手段，我每年都得重新修一次。那个马茬竹笼，当然哈，它这个生态友好啊什么的这方面的特性也有，但是呢损毁的程度、损毁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治水肯定要考虑成本，就地取材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呢客观上来讲，它也具有了就黄安里先生讲的特点，它更懂水的脾气。这指的是我们现在后来啊，像钢筋混凝土的这种水利工程结构是非常生硬的，去阻挡导控水流。如果是我们现在见到了非常多的所有的这个河道都是变成了三面光混凝土的这个东西，它的生态特点就被破坏掉了，而且呢河道里的这个水跟土壤里的水也不存在了这种交换，这个实际上是对水循环非常不好的。我们用了比较柔性的这个材料，但把它组合起来呢，我们能够控导洪水，但是我比钢筋混凝土相对方式上更柔性一些，而且呢不破坏水的大体上的这个循环过程，生态环境这方面的效应比较好。
2: 一部分我认为就是刚才李导说的，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判断说，因为我们认为给他总结这个特点是当年李冰就一定想到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也不排除说里面那时候他就意识到，因为他有选择性，他既然选了这个方式，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定的认知。他们那种思想，他们对刚柔虚实阴阳，包括老子说的，那你做一个陶器，到底是陶器这个四壁管用的，还是里面那个空间管用，就这种虚实，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理解，这一定影响他们的设计思路。我们不能过高的现在倒过去评价他多么伟大，但是也一定不能低估他的这方面的认知水平。
1: 这座无坝引水的秦人杰作历千年而不衰，至今滋养着天府之国。回到节目开头余秋雨先生的惊叹啊，他说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0: 应该说都江堰确实比长城还伟大。长城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军事防御的工程，它是一个静态的，而都江堰呢，它不是被动的单纯的防御，它是又衍生出很多东西，产生持续不断的效益，种粮食啊，这个缓解水旱的灾害呀，营造整个成都平原的这个人居环境、生态环境，这都是它的贡献。而且呢，后续这个效益是不断的累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咱们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你说哪个更伟大？肯定是持续产生更多更强的这个效益的设施更伟大。咱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对比一下，都江堰的建设成本比长城的建设成本肯定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那更能彰显出它的伟大。
2: 华夏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给它如果说也是筑个坝啊，这个坝越往上游走，长城和都江堰的价值越拉不开档次。因为是在农耕文明早期，北方如果你没有长城这条防线，你整个北方农耕区你没有办法生产，你没有办法安定。从这角度来说，它也功不可没。但你越往后走，就刚才那李老说，如果不打仗的时候呢，那你就是一个沉没成本。如果再往后，战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后，包括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航空时代、航天时代、信息时代以后，长城它就是个遗址，但是都江堰它还活着。当然我们只是这么说啊，你其实很难就是什么定性。但总体如果说从人的角度，这个显然它更有价值一些。
0: 水利工程跟长城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宁夏。宁夏我们知道宁夏的这个引黄的灌渠，这是从秦代的时候也是开始蒙恬把那边平定了之后开始开渠，然后呢灌溉一直持续到后来就没有间断。在明代的时候有一张地图很有意思，它这个图上呢就画宁夏地区主要的要素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引黄的渠道。渠道啊，虽然它是柔性的，但是呢它能发挥的作用跟长城最起码是一样的。都江堰呢应该说它是非常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工程设施。通过都江堰呢也能够让它再进一步的感受一下中国人对文化的核心的追求的理念是什么。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我们要破除一些艰难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来实现我们自己的繁荣和稳定。
1: 无坝引水的都江堰，从规划选址到精巧构筑，无不闪耀着秦人的治水智慧。他以巧夺天工的技术、永续和谐的理念，历千年而不衰。这不仅是对天人合一的古老实践，也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千年先声。下期节目我们将移步关中沃野，一同探索郑国渠的奥秘与传奇。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5: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高山流水，例句青词，
8: 请勿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2026年9月11日，史学研究者、作家吴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和主持人高丽畅聊了他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创作经历。今天播出本场访谈的第三集，
9: 来听吴老师讲讲宋代人是怎么聘猫的，又是怎么点外卖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宋史研究者吴钩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这部新作叫《李清照的一天》。我们通过李清照的眼睛和他的脚步，一起去探求北宋
10: 日常烟火人家他们是怎么度过他们这个一天的。两个小问题啊，就是瓦舍，
9: 瓦舍在我看来那就太热闹了，各位，就是宋代城市里面的娱乐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文娱场所，是吧？
10: 对对对，
9: 它就是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地方。
10: 瓦舍呢，这砖瓦的瓦，对对，瓦舍这我们分了两个概念，把它放在一起，这一个是瓦舍，瓦舍是什么？瓦舍就是一个建筑群，它的 不是小小的一个一栋楼啊，而是一群，这是瓦舍里面是有酒楼、有饭馆、有茶坊、有商店，或者其他摆卖的这些摊位。最重要的还有表演的场所，这表演场所就叫勾栏，宋朝人叫勾栏，瓦舍勾栏，合起来就叫瓦舍勾栏。类似于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什么什么广场是吧？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一个什么广场，你在里面可以购物是吧？还可以 看电影，勾栏的意思就有点像电影院，当然宋朝是没有电影啊，但是宋朝也有很丰富的这种文艺表演，比如你可以到里面去听唱歌、看跳舞、看触击、看相扑，包括看女主相扑，包括看说书、看魔术、杂技，这些都会有。 有时候你还会看到大明星，
1: 嗯，
10: 真的真的是有大明星的，因为当时在皇宫里面有在给皇帝做表演的那些大演员啊，嗯、他有时候也会到瓦萨高廊里面，类似去走走穴之类的，
1: 哦、
10: 去做一下客串一下。只不过瓦萨高廊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图像资料，那边的画啊或者植物啊很难看到。不过我上一次去到重庆，重庆大足。大足有很多石刻嘛，其中有个石刻我记得给我一种我看了真的是启发很大。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关注这个瓦舍，但其中有一个石刻画的就是几个观众在看瓦舍勾栏的表演的一个形态，什么形态？其中有一个男性观众看到爱的一个明星，还是看到很精彩的，可能不知道看到什么啊，激动起来就吹口哨。那宋朝人也会这样子，而且他在旁边站的是一个女子，
1: 女子，
10: 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朝人的女子其实也可以到外面去看表演。
1: 对，所以就吴老师用了这个李清照的这一天，然后给我们完完全全带入了北宋的日常的一天，从早上到傍晚再到这个晚上，整个的这么一天他们都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我作为李清照的忠实的粉丝可以说是拥趸我非常非常感谢吴老师的是他把这部书定格在了夏日绝句。我特别感谢，因为夏日绝句对于李清照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就是南渡之后李清照的人生就和过去的那个美好彻底我认为就是决裂了。
10: 对对对，
1: 他的那个家国情怀可能更多的是已经占据了他人生的最主导的那个位置了。所以在最后我特别感谢吴老师用这个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来最后把这部书做了一个结语。我特别感谢您定格在了李清照的前半生，49岁之前的李清照。我感谢您让我看到了如此轻松的有趣的美好的纯粹的李清照和他的夫君还没有纳妾的赵明诚的一天。请吴老师给我们讲讲聘猫。
10: 聘猫就是一种你要比如你要去买一只猫，或者跟朋友讨要一只猫的一个仪式吧。包括我们或者古代的人哈，可能有买狗买牛这种说法是吧？
1: 对，
10: 但是不会说到聘狗
1: 聘牛
10: 的那个，
1: 对对对，
10: 是吧？但是他们去买一只猫就会说成是聘猫。
1: 对，
10: 这说明了猫在宋朝人的心目当中可能地位高一点。宋朝人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家里的成员来看，所以他礼聘回来。这个聘跟招聘的聘还有点不一样，它属于礼聘的意思。就以前娶媳妇就叫聘嘛。
1: 对，就像嫁妆你得
10: 礼聘回来，
1: 有聘礼
10: 啊，有聘礼，所以的确要聘礼的。
1: 对对对，
10: 因为你要只猫不是你出多少钱就可以买回来，而是要带了一份聘礼。宋朝人聘猫的聘礼，比如是一包食盐，条鱼，两条鱼，总之要个礼物。其实这个风俗并不是宋朝才有啊，宋朝一直在某些地方还一直流传到我小时候。
1: 真的，
10: 我年轻，我不是年轻，我
1: 小的时候，
10: 在我们广东的潮汕那边，粤东潮汕那边还有聘猫这种习俗。我小时候就亲眼看过聘猫的这种仪式。那怎么聘呢？就你要领一只跟亲戚或者跟邻居或者朋友，你要跟他领一只猫回来来养的话，你要拿一个聘礼。我们当地的聘礼是一包红糖。红糖，而不是拿一个塑料袋装的送过去可以。不能这样子的，
1: 还得包装一下。
10: 还用当时的一种纸，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纸哈，就那种包红糖的纸，包成四四方方，很好看，上面要贴一张那个红色的纸条。就那种喜庆用的那种纸条。贴上去
1: 好隆重啊。
10: 用绳子扎起来拿过去，这样才领一只猫回来。但宋朝人不仅要聘礼，而且还签一份契约，要跟猫签一份契约。
1: 对对对，这里面大家如果拿到了这部书，在这部书的88页的时候讲这个聘猫的这地方，就给我们附上了。
10: 对，我们还找上了古代留下来的，
1: 这是收藏于我们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猫儿契事，就是原新刊阴阳宝鉴刻则通书的铭刻本，这里面就专门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聘猫的一个聘书。
10: 对对对，
1: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聘书，还画出了一只猫。哎呦，我觉得 好隆重好正式，就觉得那个猫在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宠物了，它从这刻开始是你们家的成员了，
10: 有点这个意思。
1: 对对对，为什么会这个时代对这个猫会如此的看重，吴老师？
10: 背后的意思

0: 来我个人还研究不那么清楚，我不知道学界这方面怎么样。
1: 嗯，
0: 但是猫的地位在宋朝当中跟其他的动物相比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对，
0: 宋朝的野猫有，我觉得有一个新的特点，我觉得可能值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养猫，特别是城市里面养猫，肯定是不会让猫去捕老鼠，是吧？
1: 嗯，
0: 啊，是当宠物来养。
1: 嗯，
0: 但我小时候不是的。我小时候，我们邻居也好，我们家也好，养猫是为了让猫去抓老鼠。
1: 哦，
0: 啊，宋朝人养猫呢，也把猫分了两种，一种是让它捕老鼠，
1: 嗯，
0: 叫捕鼠之猫。
1: 嗯，
0: 一种是养来当宠物，当家中成员的，就叫不捕之猫，有两种。
1: 嗯，
0: 那么养宠物猫呢，我觉得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起码你的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的台阶之后，
1: 嗯，
0: 你才可以有这种养宠物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要不然你养一只宠物又没什么用，只供你看，供你玩。
1: 对，
0: 你要拿出你多余的粮食去喂它。这在粮食短缺的时候，在经济条件比较低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的。
1: 嗯，
0: 那么宋朝人，有很多市民都养宠物猫，我觉得这是说明了宋朝的物质条件，跟前代相比已经大大提高了。
1: 嗯
0: 啊，所以不单上层社会的贵族会养宠物猫，
1: 嗯，
0: 普通老百姓也会养宠物猫。比如像陆游，陆游就养了很多只猫。
1: 对，
0: 陆游开始养猫，他可能就想希望让他的猫就帮他守家，就捉老鼠，因为陆游有很多藏书嘛。
1: 对，
0: 那藏书是怕
1: 被老
0: 鼠咬了，是吧？所以养很多只猫。但陆游养猫之后，慢慢的跟猫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感情。
1: 嗯，
0: 猫不仅是他捕老鼠的一个工具哈，而且是他家中的一个成员，是寄托了他的感情以思想精神寄托的这一个存在。所以陆游会给他家的猫起上一个名字。
1: 嗯，
0: 我们的宠物猫都会有名字的，对吧？啊，我们现在养猫应该会起名字吧？
1: 都有名，甚至有姓儿。
0: 对，但是我们一定不会给猫写诗吧？
1: 哦，对。
0: 但陆游不一样，
1: 陆游会，对，
0: 陆游会给他家的猫写诗，
1: 对，
0: 写了好几首诗送给他家的猫。
1: 对对对。
0: 啊，所以陆游也是不仅仅是一位爱国诗人，
1: 嗯，
0: 他也是一位爱猫诗人。
1: 对，就是，他的闲情雅致也好，他的这个家国情怀也好，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他的诗词看到的。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李清照有没有养猫，因为我们从他的诗词呀，他关于他的文献记载也没提到他养猫。但是我们知道，在李清照那个时代，像李清照那样的人家，一般来说会养宠物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我们在书里面设定了李清照家里养了一只猫，
1: 养了一只猫。对，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吴老师也写了赵明诚给他的这个猫取的名字叫阿奴，就是李清照半年前从街市上聘来的宠物猫，然后他的这个夫君赵明诚取名阿奴。然后在这儿，
0: 这是我们虚构的。
1: 对对，虚构的。对，然后呢，在这儿呢，吴老师就给我们特别强调了一点，是中国至少在唐代贵族们就已经开始养宠物了。唐代画家周芳的著名绘画作品《簪花仕女图》里面，仕女们就养了两只宠物小狗。那个时候这个犬种是从西域来的，是非常名贵的，只有贵族才养得起。但到了宋代，寻常人家也养宠物狗了。宋人除了养狗，更常养的就是养猫。那同时也配上了非常珍贵的这幅图，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看这个
0: 簪花仕女，
1: 对，小宠物狗，脖子上似乎还带着点小装饰物啊，所以就是足以见得那个时候盛世的时候，大家对这些小物
0: 种，对，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一般都是那个上层贵族和贵户人。他可能会养这种宠物，普通老百姓可能没那么条件。到宋朝不一样，宋朝就养宠物猫的人家多了，不仅仅是士大夫会养，宫廷会养，而且是普通市民也会养。
1: 对，
0: 我们看历代的那种传下来的画啊，绘画作品，在宋朝之前，你很难在美术作品上看到猫的形象的。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到宋朝突然一下子有好多幅流传到今天的猫画，就画猫的这种画，所以这里看出来猫好像都突然出现的一样，给人的感觉，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它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了。
0: 对， 对，
1: 然后要养猫也是非常讲究的。吴老师在书里也说了，聘猫之礼要纳字句的，你要纳猫

0: 这个是我特别乐于见到的，因为作为一个养猫和爱猫人士。
1: 你家有养猫吗？
0: 我们家四只猫。
1: 我们家两只。
0: 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来聊聊猫吧，聊聊我们的阿奴吧。你们家是什么猫？我们有两只是英短，还有一只银渐层，还有我收养的一只叫玄猫，黑色的浪猫。
1: 我们家是都是布偶，两只布偶。
0: 布偶性情也非常好，
1: 对，只要是它性格太温柔了，太温和了。
0: 对，像我们这种喜欢猫的，我们就不需要所谓的这个猫契，也不需要去行这个聘礼。
1: 现在没有这种习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仪式感，有的时候它未必它就是一个所谓我们必须要摒弃的东西。
1: 那你们家的猫是吃猫粮吗？
0: 对，我老是
1: 正常也猫也会吃猫粮的。
0: 那他们有猫粮吗？
1: 一般只要是可能条件够的人家，他不会给他家猫是喂那个圣黄生菜。
0: 他会到市场里面去买猫粮，当然猫粮的跟我们今天的猫粮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工业化做的一颗颗的，是吧？宋朝肯定没有这个水平，它是用一些小鱼干、小虾干晒干之后流起来的。
1: 但是专门给猫吃的。
0: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是我们知道是专门给猫吃呢？因为有卖猫粮的专卖店。哦。
1: 你看，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专卖店了，除了牙刷还有猫粮专卖店。哎呦，你看，就是这些特别普通的日常，在我们听来，就是宋朝那个时候，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发达，而且是文明的高度发达，就是它对于猫呀，对于这个生活品质的要求，对于自己这种闲情雅致的这种标准，我觉得都足以 透过这本书看到了那个北宋的日常，它的市井日常已经跟我们现在可能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900多年前、1000年前的那个生活场景了。提到了这个日常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外卖了。
0: 外卖是什么吗？
1: 吴老师，赶紧给大家讲讲这个外卖吧，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当时看到了，我都真的就是说的稍微 文绉一点，忍俊不禁，我就没想到居然还有外卖这一说。吴老师在这个书里面是这么体现的，说呢，其实宋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时尚。东京城市民不仅是爱下馆子，还喜欢叫外卖。宋代的外卖服务十分成熟，绝非临时兴起。来，您给我们讲讲怎么个兴起法，怎么个成熟法。
0: 先说宋朝的一种在饮食方面的一个习惯，当时在北宋、东京或者南宋、杭州里面的这些大城市的这些市民，日常比如中午他们不习惯自己做饭，在家里做饭吃，因为做饭可能一个太麻烦了，他们习惯 到饭店到外面去吃饭，或者点外卖，下馆子，或者点外卖，因为在大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饭店，所以有人说宋朝是吃货的黄金时代，因为大城市里面饭馆太多了，点外卖也好，下馆子也好，很方便。 那么点外卖怎么点呢？我们今天点外卖可以通过手机的APP是吧？对对对。那么宋朝人怎么点呢？其实我在以前做分享的时候，我问过在场的那些听众，问他是你们想象一下，这宋朝人点外卖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 APP 怎么点呢？我都听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收集到很多答案。有人说，可以叫家中的仆人去点。 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家中有仆人是什么人家？那就恢复即贵啊，不是官放人家，就是大富豪是吧？富豪啊，普通市民哪有家里哪有仆人是吧？对，那没有仆人怎么点呢？因为按照我们了解到的，是史料记载的，宋朝的普通人家都可以点外卖的。那怎么点呢？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你可以预定啊，
1: 预定，
0: 你今天到哪个饭馆跟他说，你明天
1: 要吃
0: 多少点？ 给我送，按照我这个菜单，你把它送过来，我家住在哪里是吧？那一定是吧？但是我们又知道，宋朝点外卖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临时家里来了客人，我想招呼他在家里吃饭，我自己又不想做，浪费时间是吧？这个时候就临时决定要点外卖，那这个时候怎么点呢？你一定的话肯定是要提前的，
1: 对，
0: 那临时决定那就一定不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又有朋友说了，他说可以用飞鸽传书。<笑>
2: 用飞鸽传书，飞鸽大古代是用信鸽去传信，是有这种做法是吧？但是用鸽子去点外卖的话，一直鸽子回到饭店里面去，它会不会被侵吞的话，红烧呢，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其实啊，在宋朝点外卖虽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但也不会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宋朝大
1: 城市里面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专门给人送外卖或者送其他东西的，他的职业就是干这个的。我们今天也有这个职业，叫什么？叫小哥，外卖小哥，对，骑手，
2: 骑手跑腿，对吧？对啊，宋朝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的名称叫闲人，闲汉，
1: 就是那个闲
2: 空闲的闲人，闲汉，他的工作就帮别人跑腿
1: 啊，
2: 说不定在 你家门口就有几个这种闲人在那，你要订外卖，你打开大门，跟他们打个招呼，那小哥过来帮我到哪个饭店，
1: 取个什么餐，
2: 去订个什么外卖回来，他就会按照你指定的饭馆、指定的菜单，帮你把这些饭菜拿回来，你给他一点小费就可以了。我们去看《清明上河图》，我书里面也有配这张图，
1: 对对对。 画的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小哥，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清明上河图》的局部，大家有机会买到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里面就有一个日常，一个外卖的一个日常，一个过程。哎呦，这太有趣了啊！这个外卖小哥骑手们现在万万没想到，在北宋咱叫闲人嘛。你在家里面不出来，啥也不干，你才叫闲人呢。我在门口跑生计，我可不是闲人啊。但是真的很有趣，就是如果我们不去通过一些细节去窥探那个时代的这个朝代的那个日常，我们不知道原来和我们现代生活通过一千年一个时空也可以 有职业的链接，对吧？这个太不可思议了。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的留言，然后我觉得大家这个点子也是千奇百怪。然后说古代养什么狗，中华田园犬吗？刚才我们说了，在吴老师书里面有体现，唐代那个时候他们是从西域，也是引进过来的 这个叫品牌狗，但是呢，后来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繁衍，然后现在的我们国家的就叫这个中华田园犬。但是各位朋友，我也穿插一个小花絮，咱们的中华田园犬走出国门，那也是这个狗中龙凤，是吧？在国外也是排名非常靠前，因为我们中华田园犬聪明、护家， 这个看家护院，这些都是它非常集中的一个品质，血脉里的品质。所以在这个国外的市场，我们的中华田园犬位置是很高的。还有朋友说，真没想到那个时候还有专卖店说很发达呀，说聊到猫两位老师更生动了，可见都是爱猫的人。然后呢，有这个朋友说了，也叫帮闲是吗？是吗？吴老师说，
2: 这帮闲是一种比较
1: 比较不好听的一个说法啊，是班贤，其实是比如在民国的时候就有班贤的这种班贤文人的这种说法啊，对对对对。那宋朝
2: 人不是叫班贤，
1: 人家就叫闲人，这闲人闲汉，就是骑手啊，就是那个时代的帮你去买东西的代买的骑手。谢谢大家，宋史学者吴钩先生带着他的著作 李清照的一天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部书里面李清照的一天来看到北宋的烟火人家市井日常。我今天就很过瘾，我也不藏拙，我不懂的我就当面就问。我感谢吴老师没嫌弃我，至少面儿没表现的嫌弃我。
2: 高老师真的做得我太受宠若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吴老师可能并不是被 大家那么的这个广泛的熟知，他也一直在很低调的做着他喜欢的这些事情。但是直到这部书，我刚才也非常坦诚的说了，在我拿到这部书之前，我对吴老师的信息也是非常少的知道的。但拿到这部书之后呢，我就特别想有机会跟他来这样的一次这个对谈。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从 那零零散散的这个北宋的日常，聊到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那我们继续聊聊猫吧。
2: 我们现在的猫很多品种啊，其实宋朝也有名贵的品种，有一般的猫啊。宋朝比较常见的猫就叫 梨花花梨花梨，这也是咱现在的中华田园猫啊，花狸猫。对，一般是这么说。嗯，中华田园猫是一种网友调侃出来的一个名字，猫怎么会田园呢？田间地头的，应该是说花狸梨花。对对对，这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宋朝比较稍微名贵一点的叫狮子猫。
1: 狮子猫啊，就是狮猫，叫狮猫，狮子猫。它的特点就毛很长，然后一只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哦，是不是像原来的波斯猫一样？
2: 就是，其实就是波斯猫，就海外引进来的波斯猫。我们现在说的波斯猫，还有一种猫是红色的皮毛的，干红猫，我也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品种，是很名贵的。当然也有那种
1: 黄色的那类似现在的橘猫啊，也是品种比较多。
2: 对，品种还是很多的，而且各种花色的猫都有不同的名字哈。这名字我们书也没有介绍，我自己研究不深，但我知道古代各种花色的这种猫的会有给它起不同的名字，比如什么叫乌云盖顶、踏雪无痕，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它的蹄子是白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您看刚才您说到这儿的时候， 它这里面猫儿气势里面就其实对这个猫具体是什么样貌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描述，也画出来了，足以见得在那个时期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动物也好，对于这些万物生灵其实它都是有敬畏之心的。所以呢，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我们有时候爱它就要给它一个承诺，给它，就我觉得养猫的人起码做到一点啊，就不要遗弃它。对对对，其他的就是咱们的生活尽可能的给它照料好就可以了，对吧？我们不能要那么高的标准。吴老师果然是爱猫之人，提到这儿我觉得我和吴老师比如说在下一期有其他的主题，我们也可以来好好聊一聊。我也期待您比如有下一组新作的时候可以聊这些<笑> 我们家里面的寻常的这种宠物，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到过去人的日常。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宋代外卖骑手叫闲人，那么原本清静的寺庙在宋代又为什么可以开放做集市呢？明天同一时间高丽说书为您揭开谜底，我们明天见。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呢，我们通过十月最新黄金周数据、九月收官成交数据，看清了真相。2026年金九银十不是全面回暖，而是结构性、品质化、核心城市优先的修复行情。行情回暖不普世，但政策红利却人人可享。近期呢，全国多地密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提高贷款额度，降低二手房首付，放宽置换认定，简化组合贷流程，支持旧房改善。一边呢，是住建部两个转变定调存量时代，二手房成为市场交易主力；一边呢，是金九银十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叠加信贷宽松、税费优惠、公积金减负。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其实当下是全年最优置业置换的窗口期，但是呢，很多人依旧会觉得有点迷茫。公积金新政到底怎么用更划算呢？同样的预算，新房、二手、次新房该怎么选？手里的这个老房子呢，我是趁热度卖还是继续持有？那么在存量时代，什么样的房子可能会更保值？什么样的房子呢，又会越来越难卖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5: 大家好。
4: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毛寿龙。
6: 大家好。
4: 欢迎两位。
7: 其实今年呢，这个公积金政策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密集了。那么在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是正式施行了。提取情况从6种扩展到了9种，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物业费。9月29号，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又联合发文，自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呢暂定是1年。所以说在一开始呢，我们想先请毛教授来给我们给大家聊明白啊，这两个都是关于钱上的这个补贴，然后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财政贴息和公积金新政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6: 财政和公积金那个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大家交的，是吧？那个财政的是大家交了，完了是政府的；公积金呢，大家交了是大家一起拥有的。所以那个财政贴息呢，它是中央财政层面提供的一个政策。而且那个目前呢是针对那个首套房的双业房贷啊，这方面就给予那个一定的打折，利息方面的补贴，这是个刺激工具。公积金呢是大家交的，然后。

0: 后来扩大到一个装修的时候可以申请，现在不断的扩大，相关方面那个动机就是把政策力度放在二手房市场上，能够激活二手房市场，他买房啊、还贷啊、装修啊、物业啊都能够用公积金。所以那个贴息呢，就总体来讲，贴息呢是财政短期给房贷降息减负，公积金改革呢，它是主要是盘活居民账户里的公积金，扩大住房保障的使用场景。因为那个过去那个首套房的房贷，就新房的房贷，那个就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小，互助力度还比较小。
1: 嗯，好，那我们想问一下严院长，就是这个财政贴息它具体是怎么贴，包括谁能拿到这笔钱呢？
2: 嗯，这次讲的财政贴息呢，如果严格来讲呢，应该是讲中央财政的贴息，因为地方财政的贴息呢，其实有些地方也已经是有的啊，比如说像南京啊，像别的地方，它是地方的来贴啊。那这个财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财政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包括税收在内的这些收入，对吧？我们这个每年都有这个税收收入的，里面会拿出的呀一部分的资金，这个资金大概就是说占了0.1%啊，比例是不高的啊，但是它绝对量肯定是有的，大概会拿出这样一些财政来补贴给我们买房的人。那到底怎么贴呢？反正最近的政策上已经讲得很清晰，主要的一个重心就是要补贴给刚需的购房者啊。那么比如说他要符合这个首套房，然后呢二套房他就不给你补贴了，对吧？然后呢他可能要给你这个设定这个买房的这个面积是12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的一个总价是150万的，对吧？如果说你正好买房符合这个条件，那你就会去给你贴息。那这个贴息不需要我们购房者去自己去申请啊，不用说我买房的时候我要问人家说我要怎么办理这个贴息，就是你签那个合同啊，买房的合同的时候，实际上银行系统会自动默认或者会筛选你符合这个条件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比如说你每个月还贷啊，本来比如说还3000块钱一个月的，对吧？每个月，那你如果说符合贴息的话，每个月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该补贴给你那部分钱，对吧？相当于给你减掉了，对吧？少还那个月供了，那这样的时间可以也一直持续到5年，总共它能够少多少钱呢？这里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大家很容易理解。
1: 嗯，
2: 他的意思就是说补贴对1%，比如说我问银行贷了100万这个叫贷款的本金嘛，我贷了100万，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利率的话呢，大概是按照3%来算的嘛，3.053%。那如果按照我现在的能够贴一个点的话，就是变成2%了。100万的话，我每次算利息的话，少算1%的话，一年就是10000块钱嘛，所以总共是50000块钱，对吧？那网上可能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约等于50000块钱啊，因为你第一年100万还过了一年以后，其实100万我肯定是还掉一部分了，对吧？我的贷款本金可能最后只剩99万了，对吧？98万了。98万我乘一个一的话，那就不是说10000块钱了，变成9800了嘛，对吧？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约等于减少这样50000块钱的一个利息支出，能够真正让我们购房者啊，尤其是刚需的一些购房者，享受到我们中央财政啊这样一个这个房贷贴息的带来的一个利好。嗯，
1: 好的，那我们就说这个公积金贷款，它有没有自己的一种贴息呢？它和我们这个地方财政的贴息是同一回事吗？
0: 公积金贷款它的规定的利率就比较低啊，它是属于互助的利率，所以那个这个本身就含有贴息，但是和在家贴息是两回事哈。地方财政贴息呢跟中央财政贴息还是不太一样，就929中央财政贴息啊，适用对象是商业银行发放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那个目前来讲，公积金贷款本身它是中央财政是不贴息的。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双贷是双贷，那公积金贷款是公积金贷款，中央贴息是中央贴息，中央贴息只针对双贷，公积金贷款呢对当地有没有配套的补贴，还要看本地的一些政策和全国的政策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好的好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用的是组合贷，那我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呢？
2: 这里也可以结合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房贷贴息呢，也可以讲，就是说如果我组合贷的时候，它的房贷到底是怎么贴的，对吧？我因为我又有公积金又有商业银行贷款，但我们房贷贴息讲的是商业银行贷款，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公积金的这块就不涉及到一个贴息的政策了，剩下的你银行

0: 100万贷多少，只要你不超过100万啊，就按照这个100万这样一个这个最高的，或者说这样相应的一些标准，它能够给你给出相应的一些这个贴息的一些政策啊，就我刚才讲的中央财政贴息的政策，那这个都能够实实在在的去降低啊，减少我们的一些这个还贷的一些这个成本和相应的一些压力。对，嗯。
1: 好的，明白了。
2: 下面来关注楼市。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十月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积极变化，成交活跃。
3: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里，记者看到，来选房看房的市民有不少，接待区几乎都坐满了。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到300组客户。
4: 我们项目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节后这几天呢，无论从来访量还是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维持了11的一个销售热度。随着政策效力的逐步显现，客户的购房预期呢也会越来越强。
5: 我们看上了一个80平米左右一个房型啊，我们今天就打算把这个购房意向书给签订下来。
3: 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9月份增长了近1倍。
6: 近期接待客户中，也有部分客户上午看完房子，对于项目意向度还是挺高的，下午就找我们初步签订了购房意向书。还有部分客户的话，现在主动给我们发微信咨询现阶段项目的这个在售情况，明显的能感觉到现阶段的这个市场热度是越来越高。
3: 最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8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
7: 从中央到北京市的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也在逐渐的形成合力，打通了我们购房的整个的链条。我们也观察到市场中购房者的热情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进一步的推动了潜在的购房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这种购房的行为。
2: 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同样迎来积极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过10%。
3: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9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9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九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3: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
9: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3: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的判断。现在呢，其实是刚需面对的选择比以前更多了。新房有现房销售的这个新规保护，二手房呢也有所见即所得的确定性。那么想请教一下严院长，就是站在我们2026年这个金九银十的最新市场上来看，刚需购房者现在选新房还是选二手次新房？结合流通性、保值性、性价比、配套，有没有一个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个选择的标准和建议？
0: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有些朋友来咨询买房，那我总的一个判断呢是这样的：前两年的买二手房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因为二手房的这个 价格前两年调整的也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它性价比比较高。但是今年开始呢，我有时候这个给他们一些建议啊，做了一些转变。我说呢，现在因为二手房价格它其实有点拉起来了，或者说呢，房东他不太愿意降价了，你去跟他谈价格的时候，他这个磨合的这个时间，这个肯定成本要更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呢，如果说真的是有新房的话，可以适当去考虑一下新房。实操过程中啊，像上海一些城市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例子的，有些购房者呢，反正新房二手房他都看，他最后发现买新房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现在新房的得房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是适用了这个去年的住宅项目规范嘛，新造出来的那些房子啊，总的这个性价比它更高了。所以有些呢，就是说买房的人他会咬咬牙，本来他的预算可能买一套二手房，最后他觉得啊新房更划算，这个时候他就会去买。所以这个呢，我们所讲的啊这个例子呢，其实反映了我们当前呢啊在开二手房过程中呢，新房可以重点关注啊，各地推的一些新房项目呢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当然呢，二手房对吧，是不是说啊这个一定啊这个就市场表现比较弱等等啊，这个其实也不是的。第一呢，刚才讲了二手房总的这个买房的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总归来讲价格还是便宜嘛。第二个呢，我们也观察到有一种二手房还是很抢手的，就那个小区啊相对来说比较新的，然后呢整个小区外立面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啊，所以这些小区呢实践过程中啊，有些房子卖的是很快的啊，卖的是很快的。买二手房呢，如果说小区比较破的那种，倒是节奏上慢点问题不大，对吧，可能还有讨价还价余地，但是整个小区反正你看上去就是感觉这个小区还可以的，对吧，那这个基本上大家这个眼光都差不多的，
1: 很抢手。
0: 对，很抢手。那这些很抢手的二手房呢，小区呢反正因为最近价格的预期也好了一点啊，或者说变强势了一点，这时候购房者呢适当的要关注度要或者说节奏上的要快一点。
1: 嗯，好。那么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就是现在我们可能目前置换需求是市场的绝对主力，一卖一买成为了主流。那普通人我们如果去置换的话，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坑点是什么？然后包括说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我是先卖再买，还是说是先买了之后再卖，怎么样去选择，包括如何避免一些踏空啊，避免亏差价这种，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
0: 这个也是个人的一个自主选择，但是在实际的案例中啊，两者之间差异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讲一个现在操作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先卖后买，这是比较符合常理的。这样做呢，它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一个退税政策的，不是说卖房的时候不是要交个税嘛，它是可以退的。个税其实有些房价比较高的话，少则几万哦，多则几十万哦，对吧？多则几十万，对吧？那这个对这个金额，那终归还是钱嘛，对吧？所以先卖后买呢是比较主流的，它能够啊享受到一些退税。但是也有些这个反向操作啊，先买后卖的啊，这个操作它的逻辑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先买再卖啊？他主要觉得现在卖房子不划算，对吧？太便宜了，所以说他现在又想买房，所以他先买一套，等后面呢，对，涨价以后，对吧？然后再把它再卖嘛。但这样做呢，刚才我讲一个风险啊，这个风险现在网上很少去做提示。这样操作的话呢，他是没法去退税的，没法退个税的。刚才我讲了，他会直接损失几十万块钱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从我们自己对这两种操作来讲呢，先卖后买符合常规的操作的逻辑啊，而且可以享受到一些退税的政策。其他的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啊，先卖后买和先买后卖其实都是房屋置换嘛。现在有一种置换的这种心理啊，也可以分享，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说可能原先是住的90平方米的二手房，他去换房子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换到120的，他还是换90平米的。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的90平米的房子得房率是比较高的。这两年啊，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去年五月份开始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新房的得房率是比较高的，房子变得更加宽敞了，对吧？更加宽敞了，使用的这个面积啊，使用的这个面积它其实更多了。所以说我们也认为啊，这个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常理的。现在好房子的产品性价比更高了啊，所以说对我们置换房屋啊，应该都有比较大的一些支持。
1: 毕竟我们换房子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嘛，所以说也是在自己的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后我们去优先选择。那么存量时代彻底到来，房产的价值逻辑可能也会彻底的改写，未来我们的家庭资产配置还要不要重仓房产？ 来，想请毛教授来帮我们就是解读一下，像多套房的家庭还要不要趁着窗口期来去优化一下资产？
10: 当然，那个资产配置主要是一种个人偏好问题。有些人喜欢房产，他就有很多房子；有些人有喜欢股权，他就不市场有很多资产；有很多人喜欢现金，他有很多存款，是吧？这个方面，我们对每个人那个资产配置的偏好很难做改变。但是，那个就房地产市场来讲呢，那个我倒是不建议那个买一大堆房子啊，尤其是那个对普通家庭来讲，那个重资产轻货币或者轻股权，我建议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普通家庭他只能作为建议，就不作为重仓房产。有很多房子的家庭，包括出租，现在过去能住2万，现在可能就只能住1万了，是吧？中间可能还有空档，所以家庭资产配置，房产占比过高，它有很多那个房租的风险啊，或者是其他风险，尤其是对金融来讲，就是流动性那个风险比较大。如果房子又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啊，远郊区的房子，老破小，以后变现的那个难度就比较大。不变现，不能变现，它资产就贬值，是吧？第二个建议，对于很多重资产家庭、重仓房产家庭来讲，这一轮金九银十这个窗口期这个变化，就可以做一点资产的优化。优化的思路呢，就是把流动性差、持续贬值的低效房产置换为核心城市配套优质、流动性的一个更好的房产啊，以旧换新，以差换好，它就这样的就是资产优化。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对一般家庭来不要指望那个买房子赚钱了，大家如果有自主需求的，想去买就买哈。做资产需求的话，我个人觉得买房子并不是好事。
1: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支个招吧，就我们针对三种人群来帮大家去想一下，像这个刚需首次置业、改善置换人群、持有老破小的这种多套房的家庭，这种不同的人群，他们在银十剩余的这个窗口期有没有一些操作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0: 刚需呢，我们反正总的判断啊，反正迟早要买的，对吧？不可能完全说要看到房价在什么底部了然后再买，这个时候呢很难做到非常精准。所以刚需呢，反正现在房价也调整差不多啊，买房呢肯定是个好的时机。改善呢，这个置换的一些人群呢，还是要考虑到啊，改善的一个目的，或者说这样一个这个支付能力啊，不用这个盲目的这个过于扩大的去做一些难以承受的这种面积，对吧？适当的就是说在经济收入啊，包括后续的一些预期方面呢，适当的做一些相应的改善。这地方呢，可以讲前面提到过的一个政策啊，就是说40年贷款的期限，40年贷款期限呢，其实对改善型住房的群体其实是有帮助的。假如说你真的是想稍微改善的再大一点面积啊，但这个时候你的月供压力也比较大，那40年的贷款可能会好一点。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了，对吧？因为你这个还贷的这个总的利息是多了。但是呢，就是说对于改善型的家庭呢，就是说前5年尽可能的能够降低一下这个月供的压力啊，后面的一些问题呢在后续再解决，这个呢是比较好的一些改善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各地啊，到底是办30年还是40年啊，购房者可以自己选择。但总归来讲呢，这些政策对有些改善群体呢是有帮助的。另外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三类群体里面讲到了一个持有老破小的这种家庭。持有老破小呢，我是个人的这个感觉啊，这个现在有很多买老破小的一些家，他是什么考虑的呢？有些他这个要持有老破小，他是为了出租的，对也是对的啊，好地段的房子出租也可以，但是呢也要谨慎使用像租售比这种指标。这种指标呢，这个看上去是很美好啊，但你出租房子呢，毕竟也耗费精力。第二个呢，你房子能不能租得掉，有没有这个空置率，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持有这个老破小呢，适当的要关注一下现在一个整个这个租售比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啊。所以总的来讲呢，不管我们刚需也好，改善型的也好啊，包括持有老破小的一些这个家庭也好，甚至我们讲的一些大学生也好啊，青年人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就业的一些群体，总归来讲呢，就是说当前总的一个买房的一个时机是比较不错的啊，同时呢要把一些这个好的政策啊用足用好。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想给大家一些判断，就是站在这个10月的节点上，今年的4季度楼市走势会怎么样，热度呢会 延续还是会回落，普通人最好的置业机会可能在哪儿？然后想请嘉宾帮我们预判一下。
0: 总的判断呢，就是说买房的这个量它会起来啊，这个基于这个价格的一个判断和政策的持续发力，同时呢价格呢是会保持一个稳定的，所以说基本上一个判断是量升价稳啊，这个判断呢我认为啊在接下来这个一段时间内呢基本上是可以维持的。然后呢从市场的热度来看呢，最近呢我自己把它总结呢，市场的情绪是好了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讲的不能说完全讲现在市场很热啊，肯定在市场这个温度它肯定上升了，市场情绪肯定是起来的，总体是积极的，那这个态势也能够进一步延续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讲的置业的机会在哪里呢？如果说真的从买房的角度来讲呢，市场的关注现在一个方向的变化，比如说北上广深，当然这个买房这个没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像一些省内的一些城市啊，买房呢，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会有更多人会到省会城市去买房，因为省会城市现在没有限购嘛。比如说浙江省的，比如说杭州，对吧？湖北省，比如说到武汉，这个江苏省到南京，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会有的。就是这些省会城市呢，毕竟没有限购了，而且资源又更好。那所以说在这个今年四季度和后续的一段时间内呢，它的这个楼市啊，它的活跃度呢，它会明显这个强于周边的别的其他的一些地级市。那这是我们一些省内的啊相应的一些购房者可以关注的。至于说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呢，总的来讲啊，现在楼市啊已经连续上涨了这个至少超过六个月的这样一个这个时间，总体来讲呢楼市更稳了啊，市场的方向性呢也更加清晰了。
11: 好的，两期节目呢跟大家聊完，其实我们不难发现2026年的金九银十是存量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全新楼市开局。政策呢不再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托底合理居住需求。市场呢不再铺张铺跌，而是彻底回归品质、地段、流通性。红利不再属于投机者，而是属于理性自主、合理置换的普通人。看懂数据冷暖，吃透政策红利，避开资产陷阱，才能在楼市的全新周期里稳稳安家，理性保值。最后呢，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中国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是伊朗的一部分。伊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自

0: 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 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 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星辰划重点，需求有所恢复，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
1: 今日财经头条，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威视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一决定传递出哪些信号？
0: 透过数据看亮点，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4点，供需两端持续向好，物流企业正在积极备战旺季大促。
1: 矿产资源目录发布，我国共有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0: 热点财经报道系列访谈，人民城市的数字答卷，今天请听融通中外治理智慧，彰显中国城市治理样板。
1: 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信用卡行业迈入提质转型新阶段。
0: 原计划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被取消，后续进展如何？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具体来看，九月份业务量指数为52.8%，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1.4%，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九月份收费价格指数为50.5%，重回扩张区间。九月期末库存指数和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分别为49%和49.5%，两项指数虽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靠近荣枯线。九月新订单指数为50.9%，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整体来看，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银行卡清算市场属于金融基础设施重要领域，此前已批准美国运通、万事达相关合资主体进入。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威视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首先在于落实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承诺，推动银行卡清算市场进一步开放。
3: 此次批准维萨全资子公司筹备，表明我国在坚持内外资一致原则下，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参与境内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开放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其次，此举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入多元竞争主体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优化银行卡市场竞争格局，丰富银行卡清算服务供给，提高市场效率和服务质量。再次，它也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共识、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信心。同时，批准仅系筹备许可，

0: 金融业对外开放方向不变，允许维氏公司作为维萨全资子公司筹备银行清算机构，体现内外资依法平等准入，金融业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二是银行卡清算市场将更趋多元竞争，引入国际卡组织有助于提升清算效率、服务质量和跨境支付便利性，推动境内机构对标国际标准。三是此举具有服务中美经贸合作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意义，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提振长期投资信心。
1: 董希淼认为此举短期影响有限，从长期看有利于提升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效率、包容性和国际竞争力，将给境内外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服务和选择。
0: 对市场格局而言，维氏公司如果获准成立后，境内人民币银行卡清算市场将由中国银联主导，进一步转向中国银联、美国运通、万事达和维萨等多主体竞争，但短期内实际冲击有限，因为维萨仍需完成筹备、系统对接、合规验收和商户银行拓展，而且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已高度竞争，传统银行卡清算增速趋缓。对卡组织与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将获得更多清算通道选择，有助于优化合作条件，降低单一依赖，高端信用卡和跨境支付竞争将更激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和消费者而言，外籍来华人员使用 Visa 卡将更便利，境内消费者也可能获得更多 Visa 品牌人民币银行卡产品及跨境权益选择，长期看有助于促进费率市场化和服务提升。对监管而言，开放带来创新与竞争的同时，也增加数据跨境、网络安全、反洗钱和清算风险管理的复杂性，需要持续完善制度，强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4点，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总台记者观察到，在电商物流指数的分项指数中，库存周转、配送时效、订单履约等多项数据连续多月稳步向好。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落地，物流企业正在加速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继续听报道。
3: 随着天气转凉，换季服装订单增多，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智能仓储项目负责人徐斌：
4: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3: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浙江宁波市某服装企业副总裁杨公云：
5: 原来信息不通，人工的工作强度大，差错率高，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降本增效。
3: 智能芯片射频识别、 货到人。

0: 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0: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5: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4: 嗯，是啊。
5: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4: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6: 口感怎么样？
4: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7: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4: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8: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并建立目录，就像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为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等工作提供重要依据。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1: 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10: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4类。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3: 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城市治理。2019年，北京以12345为主渠道，开启接诉即办改革，将数字智能融入城市治理全过程。在推进人民城市建设进程中，我国立足本土实践创新，融通中外治理智慧，形成了可感知、可实践的中国城市治理样板。 系列访谈人民城市的数字答卷，今天请听融通中外治理智慧，彰显中国城市治理样板。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宋林飞。
6: 放眼全球呢，不少国际超大城市其实也建立了市民诉求受理、公共服务响应机制。那对比来看呢，北京接诉即办的这套数字化、全民参与、精细化的治理模式，您认为具备哪些独有的鲜明特色？
14: 世界上还没有像北京这样挤出来即时接办的经验出来。从北京来看呢，它为什么能够即时接办，应该说有一个统一的入口条款，能够联动，那么这样的责任的闭环啊，有利于解决部门隔离的难题。因为政务中心现在大家一起办公，原来是被动受理，一开始北京也一样，先来位数也先办，源头治理，这样呢它就升级了。那么国外的同类机构现在目前基本上事后响应、个案处置层面，也就是说你反映了我就来处理，做到这样的海外的大都市已经不错了。另外呢，群众的评价它是一个标准尺度，所以呢体现我们全国人民民主的一种基层实践。因为国际上的这种城市投诉啊，你有投诉，你完成了这个工单就算处理完成了。北京它已经把群众的解决率、满意率作为标准，我认为这两个标准应该说是非常好。
6: 那么我看很多国际上的国家啊，现在也在尝试数字城市治理，但是有的呢就出现了技术先行、脱离民众需求的问题。那北京接诉即办把数字技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深度融合，刚才您也谈到了，那北京接诉即办的这种改革经验，您觉得可以为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哪些可借鉴的思路？
14: 一个嘛就是以人为本这个理念啊，以民众诉求为起点，应该是他的很重要的啊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呢，打通部门的壁垒，现在有其统一的平台，所以政府呢可以协同来处理，打破了这个情形。而且呢，一个大都市啊，周边还要连起来，你像北京已经范围很大了，但它周边呢还得要协调起来，这样呢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另外呢，把治理的关口啊前移，这是目前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普遍的原理。那么北京做的挺好，他把大数据的源头治理以后啊，把治理的关口就前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遍性的问题，现在北京也保留人工渠道，也是柔性的一种服务机制，对一些居家的那讲年人和老年人来说，他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那他也能考虑到这些因素。
6: 那么从国际视角看，接诉即办改革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典型样本呢？
14: 一个就是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呢，要有制度化的安排，这样才能真正打破部门之间啊、区域之间啊、行政区之间的障碍。数字技能的赋能呢，从被动处置啊，向主动研判转型，也通过人工智能和平台来实现的，有利于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一些矛盾的出现啊。另外呢，我们提倡的全国人民民主也找到一个很好的基层实践的样本。那么现在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里面，全国人民民主仍然要坚持啊，这样呢才能够把基层的各种力量动员起来，把大城市治理好。
6: 那面向未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当中，您认为接诉即办的这种数字治理模式，也就是数字化加智能化这种治理模式，还有哪些可以继续探索完善的方向？
14: 我们的政府的平台可以跟一些 AI 的头部企业合作，这些头部企业呢要更多的跟社区街道的治理人员共同来研发一些新的模型。因为政府的基层工作的同志非常了解基层的一些情况，但是呢，人工智能啊、数字化这些技术去挖，咱们怎么结合起来共同来研发，这样呢可能把北京的那治理经验进一步再提升，就是满意的进一步再提高，使老百姓呢能够生活在一个非常强和和谐的环境中间。
9: 你有多久没刷过信用卡了？过去多年，信用卡业务曾是银行零售业务扩张的重要抓手，而央行最新支付数据显示，全国信用卡发卡总量连续多个季度回落，行业告别跑马圈地的增量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们扫码刷脸先买后付的次数却在增加，一边是传统卡片在减量，一边是新的支付方式在提质。信用卡行业正在发生怎样深刻转型？支付市场又呈现哪些新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5: 在北京一家科技企业工作的陈先生最近注销了两张信用卡。他告诉记者，过去办卡是为了出行权益和积分，但现在日常消费几乎都用手机完成， 信用卡躺着不动的时间越来越长。
16: 真要用钱的时候，手机扫码直接走储蓄卡，可比刷卡方便多了。
15: 另一位持卡人周女士则把信用卡的角色重新做了分工，日常买菜、吃饭、坐地铁，她基本都用扫码，信用卡渐渐变成特定场景才拿出来的支付工具。
17: 现在消费我都直接扫码支付，信用卡我就出差大额消费的时候再用。
15: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截至二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对比2022年三季度8.07亿张的历史高点，存量持续回落，发卡量连续多个季度收缩。一边是传统卡片在减量，另一边移动支付保持高位稳定运行。二季度，银行处理的移动支付业务达到608.24亿笔。金额144.07万亿元，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网络支付业务达到3407.02亿笔，金额80.11万亿元。从环比看，两类业务交易笔数继续增长，移动支付已深度融入百姓日常，成为驱动消费升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基础设施。卡片在减量，支付在提质，行业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判断，
18: 实际上呢，是整个行业啊，从跑马圈地的增量时代，以量取胜、规模取胜，正是呢迈入精耕细作的存量时代，以质量取胜、以服务取胜。信用卡仍然是消费金融格局里的促消费先锋，只是它的定位发生了深刻的重塑，从过去靠送羊毛来吸引眼球，转向啊深耕真实的消费场景，褪去浮华，回归理性，信用卡以更健康的体魄去真正服务咱们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大循环。
15: 信用卡行业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经营，对银行持卡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9: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对银行来说，在信用卡发展上，考核的重心需要从发卡量转向单个盈利贡献与资产质量。那么持卡人呢，也需要适应银行精细化运营的新趋势。
15: 在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管控压力下，银行需要重构客户经营模式，通过分层运营平衡服务成本与客户体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了银行客户经营转型的路径。
19: 银行需要对信用卡的权益做好分层精细化运营，比如说将权益从通用型转向场景型，以精准对标客群，从而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呢，银行需要重塑信用卡发展的盈利模式，转向场景生态搭建与数字化精细运营，依靠客户的综合收益来覆盖权益成本，从而实现单卡盈利向综合金融盈利的转型。
15: 对普通持卡人而言，行业转向精细化运营也意味着用卡观念需要同步升级。田立辉给出了具体建议。
18: 首先呢，全面梳理手里的卡片，果断注销那些长期不用的睡眠卡，避免产生隐形的成本。其次呢，未来办卡别光盯着听起来高大上的附加权益，要看那些免息期长不长、日常买菜吃饭的满减实用不实用，这些呀日常高频使用的功能，让信用卡真正回归到便捷支付、短期资金周转这样的工具本源上。
13: 最近雅思考试在连续4天停考之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昨天下午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介绍。
2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也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 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9: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来听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的观点。
1: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3: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是近期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13: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9: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
13: 2026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
9: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3: 小寡小仓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1: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2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0: 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第140届广交会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开幕，哪些议题备受关注？年会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并且警告通胀重燃风险。
0: 关注俄乌能源停火，欧盟外长会凸显欧美对俄政策分歧。
1: 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高位运行，政府偿债成本持续攀升，欧洲央行会出手干预吗？
0: 法国数百家超市制冷系统遭网络攻击。
1: 来听详细内容。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迟森的报道。
2: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3: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2: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4: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5: 天下财经